0: 然后就是把我家乡各类的民歌唱给全国各地的人，然后大家都来学我们山西民歌。
1: 就是我第一次来到了这么大的舞台，就是我自己觉得很震撼，我做梦都想不到的事情，对我来说既紧张又心里特别激动。哦，我不是在做梦吧，这么大的舞台。
2: 我自己的人生本来是一段很平凡的比平淡的小曲子，后来参加了中国民歌盛典这件事儿，加上去就相当于在我平淡的曲子里加上了一个重节拍。我来到了这里的舞台，就像在我人生中种下了一个梦想的种子。
3: 《波浪调》呢，它是一首女生唱比较多的一首歌，我觉得这是对我一次突破吧。
4: 这回和老师唱压力太大了，平时老师对我可严了。你看，哟，唱的什么？这片都那么说我。哎，大家对这首歌印象挺深的吧？
5: 对，
4: 数清楚多少个扔了吗？
6: 月明的那个出来了，
4: 很标准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又少了一个。
7: 这一次舞台就是给我的感觉呢，就是比较更加去珍惜每一次上舞台的机会。然后这次呢，我也突破了自己，去跟高老师唱了他的打歌。到时候我们一起演出，我们是舞蹈演员，他们就是唱歌的，就哇，这首歌好酷啊！
8: 酷。
7: 然后这次自己又过来唱了一下，就觉得哇，其实我也有在突破自己。
5: 时间就快过，我想一想，我想哭了。跟好多的民歌传唱的老师们学到了他们当地的本地的一些民歌，这是我最大最大的收获。
4: 大家都准备了各自的一个小礼物要送给大家。
9: 是的，
4: 那我们现在，
10: 那特伦最积极，特伦
11: 先来吧。
12: 可以。
13: 无论身在何处，我将永远保持对民歌的热爱与追求，继续为观众带来更好听的民歌。以前我专门学蒙古族长调，但是参加民歌盛典，向各位民歌传唱人和歌王老师们学习之后，我突然醒悟，我也能唱各个民族的歌曲。
10: 所有言行的小伙伴们，我们起于夏末，终于深秋，很高兴呢和大家相识，但结束只是现在，我们没有真正的结束，后面呢还会有更加精彩的故事。不管走到哪里，我们永远都会是好朋友。惜君生与义，一化北冥鱼。
5: 有些遇见就是让故事璀璨一段才没有遗憾，我们都因民歌相聚，未来的日子有歌声的陪伴，各自忙碌在各自的岗位上，也希望大家继续发光发热，永远迎着光的方向快乐的歌唱。
14: 感恩在这里通过中国民歌盛典认识了大家，感恩认识了每一位小伙伴们。为什么要给大家送这个砚台呢？因为也是想勉励包括我在内的所有的民歌传唱人，所有的小伙伴们，就是像这个砚台，它千锤百炼，制作工序非常复杂，就像我们唱歌一样，我希望大家在唱歌的路上能越走越远。
4: 我给大家带的呢是我们浙江仙居的一个杨梅特饮，但是这个季节不太逢时，来年的话呢把你们地址发我。谢谢优
10: 惠。
4: 现在太早了，等明年再发吧。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其实我希望在这个节目结束之后呢，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离别不再见，而是说我们能够互相走到对方生长的环境当中去，我们去看看内蒙，在特伦的引领下
9: 欢迎
4: 去山东吃吃山东，
9: 居然打葱。
4: 可以去到广西表妹的老家
15: 吃什么呢？
4: 吃螺蛳粉。希望下一次我们是在更多的地方相遇，唱更多的民歌。中国民歌盛典再见。

0: 居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1: 陈先生，你多少钱？
2: 3000欧啊！现在这个事情就是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
3: 家人和朋友都在，他们才是我最珍贵的财物。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0: 里的画面变成我们眼前能看到的风景。
1: 如在诗中游，
2: 我们黄旭是凤姐姐，
1: 有中华诗城之称吧。
2: 带酣畅，
1: 盼君归，
2: 早日成双对。
3: 明君山有虎，天笑虎山行。
1: 所向披靡的他能否打开？
2: 万一我拿到了这30000呢？
1: 万一呢？是开门大吉，有史以来第一位求助 AI 的选手。
4: 李白来领略一下新时代的科技。
5: 一目入山海，一程看千年。
6: 跟着春晚游中国，是总台重磅打造的一档城市文旅体验真人秀节目，集结春晚主持与跨界嘉宾，寻着吃住行游购娱，深入落地城市，将春晚符号融于烟火幸福中，以鲜活实景深挖地域文脉，用主流力量助推地方文旅高质量发展。
7: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升级版压缩空气炮展示威力，却又为何突然哑火？
8: 没有把气球打破。
7: 同等高度自由落体，为了找出答案，撒贝宁现场变身侦探，
8: 看哪一个砸破的程度更大。
7: 外景主持亲赴吐鲁番，经历高温考验，探究高温天气下汽车内物体自燃的罪魁祸首。
9: 不可思议，这个核心的温度达到了110摄氏度。
10: 门前大
7: 小尼声嘶力竭还原爱迪生留声机，科学实验揭晓谜底，就在奇妙实验室。
1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2: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6: 有请主持人撒贝宁。可买提，
13: 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
14: 大家好，我是小尼。
13: 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道科学实验题。我老家武汉以前呢是中国著名的四大火炉之一，现在已经跌出前五位了。
14: 我老家吐鲁番目前还是中国最热的城市，
13: 稳居前列。从孙悟空那会儿开始就是。
14: 对，真的，它地表温度最高能到60-70度。
13: 夏天你最怕的是什么事？
14: 热，怕热。
13: 我跟你讲，夏天最怕就是你把车开出去，停在停车场暴晒一段时间以后，你再回去一进去，
14: 这个是真的。你想象一下，这还是在可能我们熟悉的北京、上海、武汉这样的城市里。如果在我的老家新疆吐鲁番70多度的地表高温，你这个车里能热成什么样？
15: 我可以烤羊肉串的。
13: 说到这里，我们的另外一个同事强子正带领着外景实验团队在小尼的老家新疆吐鲁番进行一项高温实验。来看，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强子，小撒、小尼，你们好。现在呢，我是到达了新疆的吐鲁番，这里呢是全国最炎热的地方。那么每天的最高气温超过35度，天气呢平均每年是有99天；最高气温超过40度的天气呢是有28天。那么今天呢，我们是非常非常的幸运，这里的气温大家看一下是43度，那么地表温度呢，这更是高达了65度。
1: 强子已经熟了。
0: 那么我身后呢，就是新疆吐鲁番自然环境实验研究中心。
2: 我们都知道，光照射带来的。

0: 高温会对我们的生活造成很多困扰。
1: 我们现在看一下，我的手机已经死机了。
0: 在强烈的阳光照射下，除了会让电池停止工作外，还会对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影响呢？
1: 这部车呢，只有织物座椅。那么我们如果把水瓶这样随机一放的话呢，可能会形成这样一种情况。在这部车的中控台上面呢，放了一只非常可爱的毛绒玩具，很多女孩子都喜欢这样做。那么我们这里如果放置一瓶矿泉水的话呢，就会形成这样一个角度。那么这部车上呢，放了一只皮质的钱包，这种情况呢是非常常见的。那么我们如果把水瓶这样随机一放的话呢，可能会形成这样一种情况。
2: 后进。
1: 如果刚好矿泉水瓶形成了聚合的光斑，会对我们这三样物品形成影响吗？
3: 这种事情还是真常见，夏天谁在车里不搁瓶水啊？
4: 对
3: 吧？而且有的时候一走一下车，水瓶就这样扔在车里。
2: 对，你随意一扔，你都不会注意它下面垫着什么。
3: 对，
2: 纸巾、钱包都有可能。
3: 所以老说汽车自燃，其实不是汽车自己烧起来，很多情况下所谓的自燃，往往是汽车里面的一些状况，导致它发生了燃点，最后引燃了车内的其他物品。那么刚才强子说的这个水瓶，要不我们现场做一个实验给大家看一看。
2: 现场正好有光，
3: 对，我们可以找一个光源来现场，请我们的实验员为我们上道具。小妮，请戴上这副偏光护目镜。接下来，我们在现场准备了一台聚光灯。这台聚光灯的光线非常的强烈，来，我们给大家看一看这个光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强光。开灯。
2: 哎，我，你在演？
3: 从我的脖子那扫过去，一阵灼热。哎，其实光本身没有那么吓人，你看，
2: 对，
3: 有一定热度，
2: 是热的。
3: 但是现在，我跟小妮各拿一张，上面有一个黑色涂层的纸，我们看一看，如果用这个水瓶把光斑聚集在这个黑色的部分，会发生什么？
2: 好，
3: 我们看到，如果现在我把这个瓶子靠近纸张，用瓶子形成的光斑打在小妮的手指头上，
2: 什么手指头？
3: 不对，
2: 纸上。
3: 哦，对，纸上，用瓶子形成的光斑照射在。等一下，我要找到那个光斑。哇
2: 呀，这么快！天哪，
3: 我才刚放上去啊，
2: 好快啊！天哪，我没有想到它的威力能有这么大。
3: 因为它本身啊，它把这个纸的上面涂了一层黑色的东西，本身就对热辐射的吸收就比其他的浅色的东西要更强。
2: 还在燃烧，
3: 还在燃烧，
2: 还在燃烧。
3: 接下来我们就要问大家一下，经过刚才在现场我们看到的这个小实验，你们可以感受到矿泉水瓶如果遗留在车内，在太阳的照射下形成光斑会产生怎样的效果。那么我们刚才在车里面放置的皮革的钱包，有一些车辆的座椅本身就是皮革，所以皮革钱包你可以把它想象成皮革的座椅，毛绒玩具还有织物座椅，这三种物品我们会在车内发生怎样的变化，请各位接收题目并发送猜想。
0: 在暴晒的车内，阳光透过水瓶的折射后会对以上几种物品造成灼伤， A 一种， B 两种， C 三种。
3: 这个灼伤我个人理解就是使它发生变化，
2: 不见得是烧起来。
3: 对，不见得是要燃烧起来。灼伤它用的这个词烧伤，林然选的是 C， 猜想团最高比例也是 C， 为什么？林然，
5: 这种现象我相信绝大多数的人都知道，就是因为这个水瓶形成了一个凸透镜，就跟我们之前小时候经常会拿那个放大镜对着那个太阳烧这个纸玩一种感觉，就是能够把太阳光的能量都聚集在一点上。我们以前能够见过它把这个纸啊，把这个织物啊，把这个布啊，其实都能烧着的。所以我觉得织物和这个毛绒玩具这两个

0: 我觉得应该不是特别的难烧。然后皮革的钱包，我自己认为应该算是一种比较容易受热影响的一个物质，所以我觉得织物、然后毛绒玩具和皮革这三种东西应该都会被这个凸透镜的这个给灼伤。
1: 坤宇，
2: 这道题我选 C， 其实是因为一个在旅游中收获的生活常识。其实在我们旅游中去森林公园的时候，可能你会看到这样的告示，不要把装有水的塑料瓶丢进草丛里面，水瓶汇聚阳光之后，阳光照到草叶上，如果草叶比较干燥的话，很容易发生森林火灾。而且以前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所以说各个旅游区才会给大家竖牌子，不要让大家乱丢水瓶。那么如果温度已经高到了可以使草叶燃烧的程度，我觉得灼伤无论是皮革啊，还是毛绒玩具啊，或者织物都是足够的。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在出去旅游的时候，不要说乱丢垃圾，无论是出于保护生态环境啊，还是防止森林火灾的角度，都是这样。
1: 谢谢。好，关于这道题，我们都各自说了理由。只有选 B 和选 C 两种可能，那么也就是说大家认为至少有两种会被灼伤。我们来看看强子在吐鲁番外景现场给我们带来的实验验证。

0: 大家真的都应该到现场来感受一下，真的是太热了。我现在手里呢有一个测温仪，我们来看一下现在此时此刻这个车体表面的温度是多少。这边是个探针，我们看一下，哇，难以置信，达到了60摄氏度，60摄氏度，
1: 都不敢碰，
0: 太可怕了。
1: 观众朋友们，我们来看一下
2: 织物座椅的情况。它的光斑呢形成在左侧，
1: 在光斑的核心部分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个小孔，而且这个孔现在慢慢的在变大，而且这个车里面已经有烧焦的味道。我们来测一下这个核心光斑的温度。天哪，不可思议，这个核心的温度达到了110摄氏度。哇，
3: 太高了。这个
0: 我们再来看一下下一部车什么情况。
4: 首先已经有一个了，
1: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件物品，也就是毛绒玩具。这里是一只毛绒小狗，那么这个光斑刚好形成在小狗的屁股上。我们观察一下，温度还是非常非常高的。哎
3: 呦，已经快着了，
5: 我感觉它颜色有点不对了。
6: 是啊，
1: 这个小狗的毛已经开始变得卷曲了。我们来测一下它这个核心光斑的温度，我们看一下，这个核心光斑的温度呢是100摄氏度。
0: 我相信再烤一会儿的话，可能小狗就要着了。我们继续看看，
1: 观众朋友们，我们来看一下皮革钱包的情况。在光斑的核心部分，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个小孔，皮革钱包已经开始在冒烟了。哇，我们来测一下这个核心光斑的温度。不可思议，这个核心的温度达到了150摄氏度。
0: 小萨小尼，我们现场已经有非常精确的实验结果了，那么大伙儿你们猜对了吗？
7: 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科学猜想团选择的 C。祝贺各位都答对了，而且这道题其实是给我们所有人一个警示，答对题不是关键的，关键是答完之后所有的观众知道以后千万不要随意把这样一瓶看似无害的水随手乱扔，车里也好，车外也好，野外环境也好，一旦加上阳光的这个折射，很有可能它就会成为一个最可怕的隐患，所以拜托各位多加留意，谢谢。曹老师，
8: 物体是吸收这个太阳光和反射太阳光是那个物体本身的性质，如果一个物体能够把所有的光完全吸收的话，它就是黑色的，极端情况下叫黑体，而如果极端都能反射出来，一点不吸收的话叫白体。我们的物质吸收了这个阳光，它造成的情况可能是就是本身融化，有些物质很可能是表面一点损伤没有，但它整个物性改变了也是有可能的，就是说光吸收的方式和不同吸收方式造成的损伤是完全不是一回事。最差的

0: 这种情况或大家比较熟悉的情况才是所谓的燃烧。汽车里放置矿泉水瓶会发生聚光，那么聚光处呢会产生高温，一般情况下不太会发生燃烧，但是一旦发生燃烧呢，也是比较危险的，希望大家还是要注意。
1: 谢谢曹老师。
2: 在吐鲁番60度的地表温度下，我们亲眼看到烈日之中车内物品存放不当导致的自燃风险。
3: 皮革钱包已经开始在冒烟了。哇！
2: 科学驾驶，安全第一。接下来我们将看到怎样惊险刺激的实验呢？
4: 从这道实验题开始，请注意每一个细节。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此刻在我和小尼身后的这个装置，这是一个空气炮，但是跟我们之前玩的那个是大口径，
5: 是的，
4: 儿童版空气炮。
2: 节目现场的空气炮装置，首先可以看到一根长1.5米的透明亚克力管，而这个空气炮的尾端是长66厘米的空心铝管，亚克力管的另一端连接着一个空气压缩机，这个空气压缩机产生的气压是6个大气压，即0.6兆帕。而铝制空心管的管口距离40厘米处，有一颗装满了水的气球。
4: 来，我们请实验员上来为我们验证一下，这个铁炮弹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6: 就很简单的一个初中物理题嘛。
7: 这是一个引路石。
4: 对呀。接下来，实验员将为我们开启这个高压气泵，我们输出6个大气压的空气压力，看看这个空气炮会如何工作。来，有请实验员开始。把耳朵捂着点啊！

0: 到了，
1: 这么厉害啊！
2: 而且大家可以看一下，在这个防护板上，这个铁的炮弹已经给打出了一个圆形的印子。我们用了铁炮弹做了第一次实验。接下来，我想问一下小尼，
0: 接下来事情一定没有那么简单。
2: 这个东西你还有印象吗？一种我们曾经告诉过你磁力非常强劲的磁铁，
0: 那就是传说中的磁铁，
2: 女磁铁。哦，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女铁硼磁铁，
0: 好，
2: 炮弹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
0: 好，
2: 好不好？
0: 换气球，
2: 来。除了炮弹换成了女铁硼磁铁之外，其他的所有参数不变。接下来，我们来见证第二次实验的结果，请实验员开始准备。

0: 发生了什么？
1: 慢慢的。
2: 在亚克力管这个部分，它仍然速度很快，但是到了这个铝管的部分，尤其是在头这个地方，
0: 我感觉
2: 好像一下停下来了。
0: 它是颤颤巍巍抖出来的。
2: 对，
0: 而且它碰到了气球，但是没有
2: 把气球打破。谢谢我们学员，
0: 谢谢。这是为什么呢？
2: 那么究竟这道题和我们稍后要看到的实验有什么关系？我们一起进入大实验区。

0: 巨大的装置，
1: 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实验装置。
2: 节目现场中间的装置高为 8.8 米，装置上安装了三条轨道，这三个轨道并不是从地面一直贯穿到顶部的，而是在中间有一个材质的转换，每一根轨道最上面的四米均为木质，而四米过后下面的四米是铜、铝和不锈钢的。三个轨道上各有一个

0: 可质量为22千克的小车，小车当中装有两块尺寸为10乘10乘5厘米的强力铝铁硼磁铁，小车的外框材质是铝的，由气钢装置固定在轨道的顶部，三个一模一样22千克重的小车稍后会沿着轨道自由下落。
1: 那么接下来题目来了，请各位

0: 加上铜轨 ，B 木轨加上铝轨 ，C 木轨加上不锈钢轨。
1: 我应该是铜的，
2: 反正铜轨吧，它的能量损耗太大了，
3: 因为铜导电性好，它电阻小，产生更大，抗磁性更强。
4: 好，我们来看一下各位选择的答案。两个擂主选的都是 A。
5: 我觉得它产生的阻碍作用越大，它肯定就运动的越慢。我觉得铜的电阻率它是比较小，所以它的电流就大，然后所以它产生的阻碍力会更大。我就觉得应该是铜它下降的最慢。
4: 好，陈坤宇呢？
6: 我大致理由跟他一样，就是大概补充一下阻力是怎么回事吧。我们知道动磁生电，就是一个运动的磁铁在导体管中运动的时候会产生电流，然后导体的导电性越好，这个电流越强。而动电生磁，导体中产生的这个电流也会产生磁场，对磁体产生作用，就是有一个阻力存在，会让这个磁体减速，依然是加速能加速度变小，所以会有一个到达先后的区别。
4: 物理老师，
3: 就是这个磁铁从一个那个金属管当中穿过，是属于高中物理的一个典型题。在一个闭合回路当中，如果一块磁铁从中间穿过，那么回路当中会产生感应电流，而这个产生的感应电流也会产生磁场，而它产生的磁场恰恰好与你那个磁铁穿过去的顺序是反的。比如说你从 N 极往下穿，那么对应着 N 极的就有一个 N 极给你产生斥力对抗你往下穿，这个就叫棱次定律。棱次定律在高中物理当中有一句非常有意思的，应该说是个口诀吧，叫做来聚去留，就很像女生和男生的关系，我对你好你就拒绝我，我对你不好你要留住我，
4: 就你来我给你一个
3: 阻力
4: 排斥的力，
7: 对，
4: 但是你去我给你一个吸力不让你走。
3: 铜的电阻是最小的，那么它的电流是最大的，换句话说它拒绝的磁场是最强的，那么它阻碍的作用是最大的，那么留下来就是最慢的。
4: 好，我认为答案也是 A。 小尼，你知道我为什么一直在这来回走吗？
7: 脚底下很粘是吧？
4: 因为刚才过来的时候脚底下非常的黏，所以我们猜想很有可能之前实验员在做这个实验的时候已经破坏了几个西瓜，这个西瓜带着糖分的水啊泼洒到地上以后，对。但是我为什么一直要走得这么靠前呢？是因为我发现后面这个部分 ABC 三个选项前面都发黏，所以我认为三个西瓜最后都会被砸破，只不过看哪一个砸破的程度更大。
7: 所以你是根据这个
4: 它会飞溅得更远。
7: 我以为你要说出一个更让我幸福的道理，
4: 而速度最慢的那个西瓜一定破损的程度最小。
7: 有道理，
4: 我试了之后一直到这个距离之上 B 和 C 都还有粘的感觉，但是 A 很奇妙，在这里粘性消失了。它的西瓜飞溅的程度没有这么远，证明它落下的速度应该没那么快。
7: 听起来好像是有那么点道理，
8: 相当有道理。哇，
9: 打侦探，打侦
4: 探，科学还是科学啊！接下来我们还是通过验证的方式来看看到底 A、B、C 哪一个速度最慢。接下来我们让小尼去触动这个按键，你只要一摁，三个这个气缸装置将会同时释放三个小滑车，要看哪一个滑车最后。哎，干嘛？你要干嘛？
7: 防止喷溅。
4: 没事，你就当发胶用了嘛。哎呀，
7: 没关系，你可以不用啊。
4: 有请尼格买提为我们进行答案验证。
7: 哎，你怎么跑了？
4: 我站到这儿来看。
10: 全场倒计时，
4: 三、

0: 慢慢下来的，
1: 这个速度还比较快，但是它的力量也没有
2: 不足以
1: 对西瓜造成任何伤害。
2: 对，所以正确答案应该是 A。
3: 祝贺两位擂主
1: 回答正确。这个经过实验之后，你才发现其实差别这么大。
2: 对，
1: 所以这到底是什么原因？您可以给大家揭晓了。
4: 在我们电磁学的发展历史上，有一位了不起的物理学家，是荷兰的物理学家洛伦兹。
5: 啊，洛伦兹。
4: 洛伦兹有一个定理，说一个运动电荷在磁场里面，它所受的力等于它的电荷和它的速度和磁场的差乘。因此就是说，如果是在一个导体里的话，这个电荷的运动就形成所谓的叫涡流，然后这个电流又接着由电阻就转化成热，就把这个动能就给消耗掉了。所以说这个地方呢，关键的是当我们的运动的磁铁经过这个底下的三块导体的时候，哪块导体里面的可运动的电荷多，哪块电荷所能产生的就是说电流多，然后能迅速把能量给消耗掉。那么这里面铜、铝和不锈钢的比较的话，就是铜里面的就是应该说它的自由电荷密度要高得多，所以说呢能量消耗就比较大。
1: 好，再次祝贺选 A 的所有的成员回答正确。
6: 通过实验我们看到，不同材质的轨道导致磁铁小车下落速度完全不同，磁力作用使得很多结果产生变化，这就是科学的有趣之处。接下来我们将看到怎样的实验呢？
1: 接下来是小型的科学实验体，请听题。
6: 请问以下哪一个物体不会被铝铁硼磁铁排斥？ A 黄瓜， B 石墨， C 五角硬币。
5: 不会被排斥，就是说不管是吸过来还是不动都可以吗？那肯定是黄瓜。
7: 毛要被吸起来。
1: 开始。
8: 哇，林然手非常快。
1: 林然凭借手速拿下第一个抢答权。
9: 铝铁硼是一个磁性的一个物质。B 石墨 ，C 五角硬币，应该都是一个磁性的物质，而黄瓜有机物应该跟磁性的关联没那么大，所以我选择 A 黄瓜。
10: 是这样的，磁性分三种，基本所有物质都有磁性，叫顺磁、抗磁和铁磁。顺磁性是在一个外加磁场下，这种物质会被诱导而产生一个与外加磁场方向相同的磁场；抗磁是产生一个方向相反的磁场。铁磁与这两种不同，会产生一个极强且与外加磁场方向相同的磁场。所以说，你们看，磁场相同吸引，磁场相反排斥。所以顺磁性的物质会被吸引，然后抗磁性的会被排斥。一般来讲，常见物质都是顺磁的，只有说基本所有层电子都成对的才会是抗磁。
11: 我觉得它应该是正确的吧？
1: 你认为哪一个是顺磁？
10: 好像铜是顺磁的，
1: 所以你认为是五毛钱硬币？
10: 可能是。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通过实验来验证到底 A、B、C 三个选项哪一个不会被排斥。我们先是 B 吧。
3: 好，
1: 因为两个人有点争议的是 A 和 C。
3: 石墨，
1: 我们先看石墨。

哇哇哇！这个下落的非常慢，这个几乎到最后是

0: 背
1: 非常清晰，
0: 白赤了。
1: 所以要么是 A， 要么是 C。林然选的是 A， 所以我们验证 A 吧。
2: 林然，看我的手。准备好迎接你的答案了吗？
1: 哎呀，吓死我了！

0: 完全没有
1: 没有碰到，没有碰到，
2: 怎么可能？
1: 尽管速度很慢，可是我还是能非常清晰地看到黄瓜和磁铁之间产生了排斥。再来看看 C， 五角硬币，

0: 这距离大家已经看得非常非常哇，
1: 正确答案 C C， 抱歉林然选了 A， 错误。
0: 就像刚才昆宇说的，有些物质它是有抗磁性的，就是说在磁场中会受到排斥的作用，但是这个跟磁铁之间的同极相斥是不一样的，它不管磁铁是什么极性都会排斥，比如生活中常见的水，它就是抗磁性的，多数有机物也是如此，因此黄瓜可以被磁铁排斥，而石墨的抗磁性更为显著，就像大家刚才看到的那样。
1: 接下来马上进入我们第二道实验题，请听题。目前已知最早的录音装置是法国人马丁·维利在1857年左右发明的，他能够把声音的波形记录在一块玻璃板上，但是他只能留声，也就是录音，但他不能播放。而1877年11月21日爱迪生向全世界宣布了他发明的世界上首台又能记录又能播放的留声机，他用这台留声机录下了世界录音史上的第一声，一段8秒钟的歌词，请问这段声音被记录在什么材料上呢？ A 纸张， B 金属箔。
2: 现在的留声机就是金属箔呀，
3: 那以前那是塑料。哎
1: ，C， 塑料，
4: 塑料，
5: 塑料肯定。
1: D， 钢丝，开始。
2: 出发了，出发了。
1: 好，昆宇摁下了抢答键。
6: 其实不是很确定，但因为我知道最早的录音机是钢丝做的，所以我猜是 D， 钢丝。
0: 现在大家面前的就是我们仿制的一个简易版的当年的1877年的爱迪生留声机，马上揭开这个问号，我们就能够一目了然究竟它是用什么材料做的。来，三二一。
6: 什么？
2: 这是什么？
7: 这是什么？
0: 很明显是金属箔。
1: 正确答案 B， 金属箔。
2: 漂亮，对了，
0: 它是在一个把金属箔覆盖在了一个带螺纹的塑料管上，然后这里呢是一个小型泡面的纸杯，然后它上面呢有一个笔芯。
2: 这种我见过，刻针型。
0: 来，实验员有请，为大家演示一下这个笔芯该怎么安装。这其实用的都是家里非常常见的一些材料，
6: 不是要对着那个桶说话什么的吗？
0: 是要说啊，你以为我这么喊它就能留下来吗？
1: 小尼，你试一下啊，一定要用1877年当时的那8秒钟的歌词，用力喊啊，因为震动要大一点。
8: 加油，
1: 小尼，艾先生已经跟你说 OK 了。
0: 接下来，我们将为大家还原爱迪生当初是如何记录声音的。
1: 预备，开始。
9: 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快来快来数一数，2、4、6、7、8。
0: 哎，脑仁疼，头疼，
1: 最后放出来的声音是疼。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来来来，他回到原点了。

刚才这个笔尖儿，它刻录下来的这个点，就是在螺纹上面一点一点的就记录了我的

0: 声波。所以当年爱迪生1877年就是用了这样的金属箔，
1: 有深有浅，
0: 有深有浅，
1: 然后间隔也有密有疏。
0: 对，根据这一理论制成了留声机。
1: 接下来第三道实验题，请听题。
2: 一块铝板中间有一个孔，我们加热这块铝板，孔的大小会有怎样的变化？
3: 加热金属环中间的洞会扩大
4: 变小。
2: A 变大，B 变小， C 不变。
1: 开始。
5: 啊，谁想吗？
1: 陈坤宇抢到了这题。
5: 扩大，
1: 加热以后圆孔也扩大。
5: 是这样的，你想象的只有一根线，然后加热之后这根线伸长，这样的话因为它依然保持一个圆形，所以这个圆扩大了。
1: 好，实验验证。
0: 我手中有一个金属球，在没有加热的情况下，我们看到这个金属球它刚好能卡在这个口这儿。嗯，
1: 如果缩小，金属球就拿不出来。
0: 是的，
1: 但如果变大，金属球会掉下去，
0: 来去自由。来，接下来我们有请实验员对这个铝板进行40秒的加热。
1: 计时开始。
6: 扩大，一定要扩大。
7: 我觉得不变。
8: 稳了，稳了，稳了，稳。
1: 还剩多少？5秒。
0: 4、3、2、1，
1: 撤火。

0: 吧，一定要扩大。
1: 圆孔扩大，加热之后原子之间的距离就变大了。想象一下，内径的这一圈是一圈的铝原子手拉手在一起，加热之后它们彼此的距离就会越来越远，
2: 相当于手拉手的人手变长了，
1: 周长变长了，自然它这个圆的面积就会变大。
3: 这是快乐的实验现场，由小丽喊出儿歌复刻留声机，黄瓜竟然与磁铁相互排斥，
4: 怎么可能？
3: 更多突破想象的科学现象就在奇妙实验室。
5: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6: 挺好，练着呢。
5: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6: 不慌，
7: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5: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6: 不慌不慌，幸好没被他发现。
7: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8: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10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8: 可以，你们骄傲。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笑哥，还有多多，会陪伴大家一起听音乐聊故事。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没错，今天我们的开场呢，我们不谈远方，不谈过往，只想做一件简单的事情，邀请你和我们一起来听歌。
0: 哎，没错，这就是我们节目的一个期待，就是期待每天都会有不同的朋友从四面八方而来，汇聚到我们的音乐海洋当中。那这个时候呢，你可以放下防备，卸下疲惫，尽情地去享受音乐。
1: 没错，无论你此刻是一个人待在房间，还是和家人围坐在电视机前，我们都想对您说一声欢迎您来到我们这个属于音乐的时光空间里。
0: 所以呢，我们特意选择了这首充满活力的大家一起来啊，不只是一首歌，更是我们的邀请，邀请您不要再徘徊，不要再等待，让我们在旋律当中相遇，在节奏当中放松。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开启我们的爱的留言板。
1: 我们来看这份留言，来自河北石家庄。

0: 这位朋友叫黄延博，他说去年秋天我负责的一个项目搞砸了，连续几天睡不着觉，周末回老家，我爸啊啥也没问，拉着我去村后的山坡吹风，秋天的风特别大，呼呼地灌进了我的衣服里，他指着远方说，你看风再大，庄稼该收还是收，日子该过还是过。那天在山坡上我们站了半个小时，回来洗了个热水澡，倒头就睡到了天亮。我想点一首《大风吹》送给所有被生活吹得有点恍神的朋友们，风总会停的，咱们还得继续往前走。
1: 这首歌呢我也很喜欢，它有一种破碎感，就是有一种什么样的破碎感呢，就是哎，破罐子破摔的生命力，就是既然乱就让它彻底的乱到底，既然吹那就吹到底，然后一切我可以重来。就让这首歌把你脑子当中的那些过期的方案啊，琐碎的叮嘱啊，还有那些无谓的焦虑啊，全都把它卷走，一场大风吹，烦恼都没。

候，妈妈对我讲，大海就是我故乡，海边出生，海里成长。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位网友来自河北保定，他叫聂连成，他说我想点首大海，想起初中那会儿没啥玩的，跟哥们儿啊逃到田间地头瞎逛，一走就是大半天，愣是跨了整个县走到高速路旁，正好加油站喇叭里单曲循环这首歌，哥几个呀就在路边蹲着听了一下午，那个时候没见过海，就觉得这曲子抓人，现在想起来那是真自由真带劲儿啊。
1: 自由就是可以迎着风，自由的奔跑，就是你们可以随时随地的开着车蹲在路边吃一顿烧烤，在一块儿可能没有经历过太多的人生挫折，但是彼此之间谈论的都是对于未来美好的憧憬，你可以跟着音乐狂跳，也可以在音乐当中黯然神伤，那就是年轻的自由的感觉。
0: 是的，点播这首歌的还有央视频好友7657，还有陈永志3550，让我们一起来听《大海》。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5: 老便秘啊，
6: 就得治，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7: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小哥。
8: 大家好，我是海洋。
7: 来自浙江诸暨的朋友，他叫方博洋，他说，杨哥小哥，我想点一首《世界这么大还是遇见你》。上学那会儿喜欢一个姑娘，她老听这首歌，我就偷偷学会了，坐她后排故意唱错，她就转身给我纠错。那一回头啊，我记到现在，后来没在一起，但那会儿坐在后座的我是真的好开心啊。
8: 嗯，你这叫钓鱼是大善嘛，是吧？
7: 嗯，
8: 挺聪明的。虽然最后呢没成，但坐在后座偷着乐的日子，我相信对于你来说应该挺值的。
7: 嗯，
8: 青春嘛，想要的就是那份开心，是吧？你赚到了。
7: 是的，我们就把这首《世界这么大还是遇见你》送给你，祝你以后还能够遇到那个愿你回头听你唱。

0: 来自江西九江的朋友，他叫韩艳阳，他说去年公司组织去草原团建，坐了一天的大巴车，大家都累得不想说话了，回程路上天快黑了，不知谁手机放了这首大声唱，前奏一响，全车人突然跟着唱了起来，越唱越大声，越唱越起劲儿。唱到最后呢，连平时最不爱说话的财务大姐都笑了，所以我想点这首大声唱送给所有一起赶过路的人，有歌的地方多远都不算远。
1: 对于现在已经在城市当中工作的朋友来讲，这样的经历是越来越少了，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跟同事一块去团建都挺难的，因为平时各忙各的，但是呢团建的时候上了车放着歌，那种快乐的氛围就把大家的关系拉得更近了。因为有这样的一句话说，有歌声的地方多远都不算远，那就把这首歌送给你。

0: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3: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2: 老便秘啊，
3: 就得这么治。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

0: 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大便干结费力，
2: 时间长
1: 量少，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欢迎回来，这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小哥。
2: 你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4: 杨友圈的好友王教练他说，我想听好大一棵树。这个、首老歌呀，以前没听懂，现在听的心里酸溜溜的。以前是躲在树下乘凉，现在啊是自个儿成了家里的顶梁柱，得护着老人孩子和媳妇儿。虽然偶尔也觉得累，但看着全家平安就值了。
2: 我到了中年之后才理解，我原来是在一个瞬间才长大的，可能就是看着老人的白发或者是孩子睡梦中的笑脸，你就突然意识到，哎呦，我自己不能再熬夜打游戏了，我也不能再活在别人的影子里了。那我们现在虽然会觉得很辛苦，但是这种被家人依赖、被生活需要的感觉，其实是生活给每一个男人的奖赏。
4: 没错，我们一起把这首《好大一棵树》送给你。

0: 央视频的好友星辰大海留言说，我想点一首星辰大海，这首歌对我来说很重要。小学的时候班上来了一位新的实习老师，他教我们唱这首歌，可是他在我们三年级的时候就走了。四年级的一次课堂上，我们又听到了这首歌，全班同学都哭了，很想念那位老师。
1: 嗯，有时候音乐其实就像是一个情绪的开关，我们一按下去啊，所有的画面都活了一样。
0: 不知道那位实习老师会不会恰巧也听到你的点播留言，我相信他也会在某一个夜晚想起你们这群孩子的。

0: 谢谢。
1: 杨友圈的朋友欣欣他说，杨哥笑哥你们好，我想点一首容祖儿的《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这首歌给我的感觉就是听了以后，那些没有说出口的深情心事都会奔涌而出，在大雨落下的那一刻一起融化，浇灌着人们心中忧郁的梨花。
2: 我最喜欢这首歌副歌部分的那个情绪，就是
1: 就让这大雨全部落下，
2: 那时候感觉好像我都准备好了，我要把自己抛在雨中，洗刷我所有的忧伤和疲惫。那既然说不出口，那就不说了呗。干嘛总是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呢？因为每个人心里面都会有一个地方非常的柔软，也许它是灰色的，那这个地方呢是别人没有办法去触碰的，甚至自己都说不清道不明的。那每当这个时候来临的时候，你也不要压抑自己，也无需找一个人去倾诉，可以把所有的这一切用一首歌的时间彻底宣泄。你可以哭得很大声，你可以流很多泪。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3: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4: 老是便秘咋办呢？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6: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5: 老便秘啊，
6: 就得重视。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7: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8: 大家好，我是肖哥。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江苏徐州的胡成汉他说，我想点一首大舌头。我这人啊平时挺贫的，可一见到喜欢的姑娘呢就彻底哑火，舌头跟打了结似的，只会哗哗哗说不圆。这个词儿啊简直是照着我写的，听着亲切又好笑。我想借这首歌跟子涵说一声，虽然我嘴笨，但那份心啊是真的
7: 啊。我觉得这种哑火是身体里最实诚的一个反应，对吗？一个平时很贫的人啊，唯独在喜欢的人面前啊笨嘴拙舌的，那是因为他的在乎到了骨子里，你就生怕哪句话说的不妥帖惊扰了那份美好。所谓的大舌头其实是心跳盖过了脑速啊。
8: 嗯，是的，成汉已经把这层窗户纸捅破了。那我们不妨借着这首大舌头的节奏，把这份笨笨的爱传给子涵。

说明。

2026美加墨世界杯，39天104场精彩对决，打开央视频，解锁超级世界杯1+N+N观赛新场景，让燃情赛事即刻触达，让中国品牌与世界同场，让全民共赴绿茵狂欢。来央视频看世界杯，随时随地畅享足球盛宴。

0: 我想把有潜力的新人组成一个木星战队。
1: 朋友们，我要火力全开了，都是为了理想，凭着热爱一步步向前的，
2: 向着星辰大海出发吧。
3: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4: 老是便秘咋办呢？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6: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5: 老便秘啊，
6: 就得重视。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3: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2: 老便秘啊，
3: 就得重视。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4: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5: 九月初九，茱萸凝露，菊花酒香，重阳是回忆，是乡愁，是血脉，是暮色中的炊烟。
6: 大家幸福吗？
7: 幸福。
5: 然而重阳还是两鬓霜华的风驰电掣，是步履轻盈的登高望远，是银发飞扬时的澎湃，是皱纹里藏不住的星辰大海。岁月不改豪情，年龄从不定义人生，岁岁重阳，综艺频道邀您一起守望芳华岁月，共赴重阳盛会。

0: 紧张。
1: 松弛一点啊，不要这种你吃了吗我吃了，
2: 好好的享受这个舞台，好好唱歌就妥了。
3: 你赢了你请
4: 我
3: 吃
4: 饭，对对对对，
3: 如果我赢了我就请你，你要加入我，
2: 谁直接晋级谁进入在地，我们拭目以待。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

0: 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3: 格力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4: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5: 富强。

0: 咽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3: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2: 老便秘啊，
3: 就得抽治。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5: 怕蔗糖喝减醇，本节目由减醇酸奶特约播出。
6: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季晋级赛的第二场，我们要赛出的是本赛季的冠军，来自全国各地的六组选手通过了层层选拔之后，终于站上了今晚的舞台。那陪我们一路同行的四位嘉宾，来跟大家先问个好，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朱桦。哎呀，
2: 大家好，我是男高音张英席。
3: 大家好，我是星光大道的老朋友，北京歌剧舞剧院骆文博。
4: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老猫。
0: 好的，今天是晋级赛了，各位的票数至关重要，拜托各位给出专业的判断。
2: Okay.
0: 来，各位请就坐。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的星光乐队。

两轮比拼，第一轮六组选手两两对决，分为三组。第一组选手，来吧，闪亮登场。

0: 层层过关，终于来到了晋级赛的第二场。
1: 紧张，
0: 好多次
1: 了，依然还是有一点紧张。
0: 柯南呢？
2: 我依旧很紧张。
0: 二进一，这一轮会很激烈。那对对方有什么话要说吗？
1: 你几个人啊？你几个人啊？
2: 我等会儿是乐队，等会儿是乐队。
0: 二选一，谁直接晋级，谁进入待定，我们拭目以待。我们给两组年轻人加加油。
3: 昨天其实还蛮紧张的，也没有说特别害怕哪位选手。我们有设计一首很好的音乐给舞台吧。

0: 家好，我是铁柯南，来自河南洛阳。
1: 为什么在前面放了一面大鼓呢？因为他本身家里就是做鼓的。看看他们家的鼓店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看。
2: 那古代呢，鼓被誉为通天神器，

0: 穿着鞋踩就可以吗？
1: 我们做这个东西就是目前的话，我们就是以传承为根本，我们想更好的把这个东西给发展下去，一直走下去。
0: 我们经常会看到中国鼓，但是很少知道这个鼓的制作过程其实还很复杂。这是牛皮是吧？
2: 对，牛皮。
0: 蒙上了牛皮之后，必须有这种成年人在上面用脚踩，然后才能够慢慢慢慢一点点绷紧。
2: 对，嗯，要拉开它的这个韧性。
0: 是，你就是反正说话就不超过一句是吧？不超过一句是吧？
2: 嗯嗯，对，嗯。
3: 超过一句也不会说了。
0: 他就是这样，他自己其实饱满的情感都在歌声当中，他下面其实是不大善言辞的一个孩子。妈妈说你去闯吧，他就去闯，你自己说呀。
3: 对，妈妈说让我去闯吧，我就出去闯了。
0: 什么工作都干过？
2: 对，之前做过乐器的销售，移动的项目经理，然后还做过钢琴调律师。啊、
0: 嗯，所以他就是做了各种不同的工种之后，但是妈妈一个电话说你回来跟家里一起做鼓吧，小伙子就回去了，直到现在就一直在做鼓，传承鼓的过程。
2: 对，现在一直是在做鼓。
0: 嗯，你听说你的鼓卖出去了吗？
2: 我周赛就卖出去了一个。
0: 卖给谁了呢？你收了
4: 这个我有发言权啊、因为在周赛的时候我看到咱们的这个选手来了，他说他是做鼓的，我说哎，这个我是行家呀。
0: 哦，你就定了一个鼓？
4: 我在他这儿定了一个鼓。
0: 贵吗？
4: 很便宜。
0: 不贵是吧？
4: 肯定是看在迅姐的面给我打折了。
0: 打个骨折。
4: 哎，但是鼓我收到了之后非常好，
0: 非常好，
4: 音色很通透。因为我知道它这个鼓它的那个制作那个过程，因为它整张牛皮嘛，牛皮它是很硬的，它就是需要不断的在上面去踩啊。柯南给我踩了3天。
0: 你踩

0: 的，
1: 他亲自踩的，
0: 亲自踩，
1: 对，
0: 踩三天。
1: 他说别的师傅做我不放心，我从十来岁的时候
0: 就开始踩骨，
1: 我就跟着家里边，我就开始做这个东西，我上手，你的骨我亲自做。嗯，这个我特别感动。他给我踩了三天，每天他把踩完的那个鼓的那个音色，他每天都给我发视频敲给我听、嗯、每天我就听着那个声音不一样，特别厉害。
0: 所以真是匠人之心，
1: 匠人精神。
0: 匠字就是在自己的方寸间斤斤计较，每一步都计较着鼓的音色，
1: 是
0: 这样才能出好东西。
1: 对，
0: 来吧，啥都会组合。
2: 彩排下来，我觉得我都很看好他们，我其实都挺害怕的，说实话，所以我们现在内心也是比较忐忑的。

0: 面顺拐了。你扭一个秧歌让我看一眼，顺拐了，这边
1: 那边，
0: 哎，顺拐了，同手同脚，还不好拿呢，那个劲儿，这
2: 相当有协调性了，
0: 对，啥都会组合，来吧，先自报家门，跟大家问个好。
3: 大家好，我们是想把家乡唱给世界听的啥都会组合。
0: 对，两个年轻的妹妹现在还在意大利和中国之间两边跑，也是在一个求学的过程当中，他们俩挺可爱的，就是大家都想家，在意大利留学的时候，然后就隔着一条小河在各自唱着自己家乡的歌曲直播，然后说哎，怎么突然推了一个，也有一个姑娘在附近唱家乡的歌，然后他们俩就结识了，就成了就是在异国他乡求学时候的好闺蜜。但我一直觉得你们学美声的嘛，不是应该就是一般来说都会起一个哈，就比较美声一点的什么太阳一点的这种名字，为什么叫啥都会呢？
4: 因为我们俩都来自安徽，本来就说想起这个啥都会，就是谐音，然后啥都会就这样的。
0: 哦，比较通俗易懂，
4: 对，
0: 也就零零后能想得出来这招。但我觉得你们俩叫美美搭多好啊，都是唱美声的，
1: 美声搭
0: 美声搭在一起，
1: 美美搭好听啊，
0: 就更美了，美美搭组合。你们那个有视频吗？
5: 哦。我们是想把家乡唱给世界听的啥都会组合，我们都曾经远赴
0: 意大利留学
5: 学习深远，因为热爱音乐走到了一起。我们最大的心愿就是减减

0: 家带去开心和快乐。
1: 出发前在家翻来翻去收拾行李，然后赶车站坐地铁，拖着行李箱在北京城里转了一下，
0: 咋能登上星光大道的舞台，

0: 的什么地方？
1: 米兰的中央火车站。然后回到了北京这里。
0: 哦，从米兰车站到北京站。丁喜，哎，这个留学生的这种思乡之情，你应该能理解是吧？
2: 那肯定的，嗯，那就学西洋乐的，大家都是有这个经历在的嘛。
0: 是的，是的，他们现在的梦想就是把中国的故事唱给外国的朋友们听，所以他把很多歌曲都翻成了意大利语。
2: 我看到了，通过现在的短视频平台，让大家能够从各种各角度来看到这样一个画面。我觉得作为一个美声的前辈来说，为你们的这个胆量点赞，
1: 谢谢老师，
0: 真的挺敢的。
2: 对，
0: 因为他们没有边界，他们一直说有太多的外国歌剧当中的经典片段，那翻成中文，中国的歌剧演员在演唱，但他们还有一个小心思，就是把中国的好的音乐作品，无论是流行的、民歌的，还是美声的，翻成意大利语或者其他国家的语言，在国外唱响。
2: 但现在年轻人真的是又敢做，然后又敢秀自己，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事儿啊！
0: 今天你看老猫在那儿呢，就他的歌用你们的唱法唱，他的歌太接地气了。比如说像《走天涯》，你们能唱吗？
1: 我觉得能。
0: 来，投票通道请开启。

0: 真的就是美声也能唱。
1: 好的，投票通道请关闭，谢谢。来吧，我们先一起来看一下这两组选手大家伙儿给出的人气指数。五四三二一，出结果。朱桦，你快人快语，你先给。
2: 我给铁柯南。
1: 铁柯南，
2: 对，我觉得他很会选歌，生如夏花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而且也很合适他的很特别的中国鼓。
1: 老猫，你会给谁？
3: 这一轮呢，我想支持一下这个啥都会组合。
1: 你的理由是？
3: 他们很能代表新一代学习美声的这些学子们。嗯，我觉得这个对传统文化的传播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所以呢，我把这一票呢投给了你们。
1: 好。
4: 柯南，你的中国文化的坚持给你的气韵给你的底蕴是不一样的，就像你这次选择的歌曲我非常喜欢，生如夏花，又有现代人的摇滚态度，然后又有就诉说的态度，然后又有民族乐的加入，我觉得就像你一直坚持的鼓，你要坚持下去，然后这一票我给柯南。
1: 铁柯南啊，惊喜怎么看？
5: 在这儿也想跟大家做一个小小的普及，美声艺术之所以在电视屏幕上和这个舞台上不容易获得大家更多的共鸣，一方面可能是我们这个起源于剧院，不需要麦克风，用麦克风了以后就容易给人产生这个演唱的方式距离远的原因，其实你们没有必要使那么大劲儿，让大家听清楚词可能是我们这个行业里边一个必须攻克的一个问题，在以后在演唱中文的时候尽可能的松弛一点啊，不要叫做你吃了吗我吃了，这个他永远不会得到观众的共鸣，但是你们的方向特别的好，也代表了接下来我们美声想继续在这个市场上能够有一席之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就是要跨界 crossover， 把我这票给啥都会了。祝你们以后能够发展得越来越好。
1: 如果是英席，你给年轻的朋友们做个示范的话，你唱流行歌会

0: 怎么去演绎他的深情，又没有那种距离感。
1: 咬他的时候咬轻一点，到副歌再发挥你们美声的张力，因为美声是不怕拉长线的，拉多长都行，但美声特别怕你把它唱严重了。
2: 归来吧，归来哟，
1: 好多要学生容易，归来吧，归来哟，你就唱十遍也没用，你们把麦克风拿下去，在军院里可以。所以这个是我们一代一代年轻的歌者要训练自己的。
0: 在这里恭喜我们沙都会组合直接晋级，恭喜你，你进入待定，坐一会儿，坐一会儿，来吧，让我们有请接下来的两组选手登场。放个狠话，
3: 我就希望我们站在这个舞台上，然后好好的享受这个舞台，好好唱歌就妥了。哎呀，
0: 你们呢？
4: 如果我能够成功晋级，我会好好去享受你的民宿。
0: 好的，那谁先来？
4: 我们先来吧。
0: 你们先来。
4: 曾经失落是我谁的所有。大家好，我们是来自贵州的
5: 彩虹兄妹。
4: 我是哥哥田绍兴。
5: 我是妹妹汪静。
4: 有人说我们像凤凰传奇老师，我们
5: 很荣幸。开心啊。
4: 不管怎么样，我们兄妹俩带出我们自己的风格，让大家看到我们的风采就好。
5: 对，
4: 咱们一起加油
5: 加油。

0: 各位老师和现场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来自贵州的组合彩虹兄妹。
1: 这两位会跳，但是唱上面，哥哥是以说唱
0: 是的
1: 为主，妹妹是以漂亮的高音和歌唱的线条为主。
2: 是的，
0: 是
2: 的，
0: 是吧？两个人各有优势，取长补短。
1: 取长补短，他们平时的工作就是在户外进行各类的直播。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其实也不容易呢，一起来看一下。
3: 平日的工作就是在直播间，用歌唱和表演
1: 下雨也得播呀
3: 为每位观众带去欢乐。
0: 下雨、大雪、大太阳都得播。
3: 我俩都有一个共同的梦想，

0: 就是有朝一日能够登上星光大道这样专业的大舞台，让更多的人听到我们的歌声。
1: 欢呼下雨了。
2: 是的，我们直播了有四年了，基本上一年的话可能也就休息个几天的时间。
3: 是的，
1: 360天在直播。
2: 是的，
1: 五天休息
2: 差不多。
1: 不累吗？
2: 而且我们每天的这个直播应该是3到5个小时、要一直唱一直唱，
1: 也是不容易的。但是年轻人绝不躺平，
2: 就是喜欢唱歌喜欢跳舞，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
1: 真的好嘞。哎，上次我觉得你们给大家带来那个游戏就很有趣，这次是不是有个爱青鸟的游戏要带给大家？
2: 对，因为那天和我们现场的嗨唱团的老师们互动了一下，特别的开心。今天我们又带来一个全新的游戏，我们来一个舞蹈接龙游戏好吗？
1: 那个谁爱跳舞会唱爱青鸟的上。

0: 关闭。来吧，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1: 让我们一起摇摆。大家好，我是三亚后海村马小静。踏进这个星光大道这个大门开始，就俩字，就是兴奋。除了兴奋，就是没别的了。

0: 来吧，跟大家先问个好，好好的
1: 乡亲们、叔叔阿姨们、哥哥姐姐们，晚上好！我来自三亚后海村，我呢是开了个民宿，啊，欢迎大家有机会来我们三亚后海村玩，谢谢大家。
0: 她是民宿的老板娘。他的性格可好了，搂都搂不住，就跟他皮肤的颜色一样，是太阳那样明媚的。因为他是一个新疆姑娘，新疆姑娘，而且他就那种

由奔放的性格。有一天孩子跟他说，说妈妈我要看海，说儿子走，就定在了三亚。在三亚就开个民宿，

0: 我那房租也不便宜，就是最贵的情况下他也就400多，连500都没上过，这算便宜了吧？应该，
1: 对，三亚的房子应该算是了。过年期间嘛，是吧？
0: 对。啊，
1: 就是三亚的房子到底什么样？咱看值不值这100块钱？还可以吧？还可以。管饭吗？
0: 想吃我可以做大盘鸡。
1: 做大盘鸡？
0: 对，
1: 挺好的呀。
0: 挺好的。
1: 哎呀，离海还很近。
0: 这就海。就从我家出门。哎，走到这个海边就2分钟就能走到，呀，这就是我们村儿，这是我们村儿，
1: 是我们家小渔村儿，
0: 对，小渔村后海村。
1: 你跟我说说，如果我去你们那个民宿，从早到晚的时间表是怎么样的？
0: 早上大概6点钟吧，就可以去看日出。看完日出了之后呢，那个渔船他们就是晚上出去的那个
1: 回来了，
0: 对，他已经回来了。回来了以后，他那个筐子不是说都给你整好一筐一筐的，就是他是好几大筐，就你就捞吧，就是你想吃什么你在里头捞，然后捞完了之后旁边有好多的这个饭馆，你们就加工，
1: 就是随便清洗一煮，
0: 10块钱加工费，就是一盘菜是10块钱的加工费，就是然后加工完吃完吃饱了吧，哎，这会儿如果要是觉得累了呢就回房间躺一会儿，如果不累了呢就去海边看看，是吧？哎，对，都可以
1: 冲浪去，
0: 冲浪
1: 对，他家是冲浪，可以，
0: 对，还可以那个深潜，就是背着氧气瓶，
1: 或者深潜
0: 或者害怕下去的呢就可以浮潜，还可以海钓，欢迎大家来呀，你们倒是啊，
1: 100多块钱啊。就是如果提星光大道你给个几折？
0: 您说
1: 95折。哎，行吗？
0: 9折。
1: 本来人家就100多块钱，现在就去，就是人家本来家里就特别便宜的那个100多块钱的小民宿，提星光大道说我看见你了，100块钱，您给90，
0: 对，可以
1: 晚上加早餐，
0: 对，
1: 不贵吧？还可以，关键是有老板娘啊。
0: 对，我还能唱歌，远方的朋友们，请你留下来，是不是这么一首歌？
1: 好开心，好开心的，这就是他的性格啊。关键他还有俩孩子，
0: 对，
1: 宝贝儿，你到底这上不上来？
0: 快上来，快来，来吧来吧，啊，轻点啊。你也上来了，好嘞，
1: 又给我带豆腐干了，你看怎么是带个云南的豆腐干呢？来吧，
2: 别人给的我舍不得吃，留给你了。哎呦，
1: 别人给你的舍不得吃，留给我的，天哪，好暖呀。这个哥哥和弟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性格，哥哥每一次上来都提供满满的情绪价值，说哎呀，就是你今天好漂亮啊。你知道这干啥呀？
2: 我给跪的了，
1: 我跪的是跟你平，你弟弟平等对话，你不用跪，你还小。
2: 那我不是还有，那我不是和你平等对话吗？
1: 谁受得了这样的小暖男？这儿子就你弟弟，基本上到中央台了就擦地板。
3: 对，
1: 就在这个舞台上滚来滚去，滚来滚去。你看我们地板都老干净了。宝贝儿，点评一下你妈今天表现怎么样？我都很少听你说话。
3: 妈妈今天表现怎么样？
1: 不好啊，
0: 表现不好啊。
2: 妈，
0: 那
2: 你
0: 到
2: 了，
1: 我来。好，你来点评一下妈妈，刚才那组唱的好还是妈妈唱的好？
2: 我觉得我妈妈的魔力比她。好听百倍，
1: 因为是他妈，
0: 童言无忌、啊，
1: 因为是他妈，
0: 童言无忌，
1: 这个自己妈谁不护着呀，是吧？宝贝儿，你不用擦地板了，今天不擦了。来，有请上一组选手登场。来，我们看一下两组选手的人气指数，5、4、3、2、1，出结果。不是最终结果，但是有一点差距。
4: 马小静，我喜欢你，
1: 你这个嗓子是流行女歌手太难得的，具有一个标志性的音色。除了这么像男人一样的歌唱，咱们还有别的方式吗？
5: 我有花一朵藏在我心中，
4: 不要那么多动作。

0: 唱不了这样的歌，这得给我急的了。
1: 接下来我就说说彩虹兄弟，我觉得你们可以再释放一点，也许这个爱情鸟不太适合今天的这一个表演，因为我觉得女生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吃亏，所以你们要选择一个你们在演唱起来最舒服的，要两个人都在声音传递方面都非常舒服的曲目，才是一个最优的在舞台上呈现的方式，好吗？我的选择是马小静。
2: 真的，我有时候挺喜欢跟新疆的朋友们在一起的，他们明媚，带着你都明媚起来了，你都不好意思内敛了啊。奔博，
3: 彩虹兄妹，其实你们也是第一次登台，我就看到了两个人一直在找到合适自己这个组合的曲目，其实非常难，因为唱功的不同和舞台表现力的侧重不同，找到一首歌能完全把两个人非常独特的一面都展示出来是非常难的。那么今天这个舞蹈 OK， 表现力 OK， 男生 OK， 但是我也想申请一下，能不能妹妹给我们现场的观众，因为很多人第一次听你的演唱，能不能也发挥一下，不要遗憾，好吗？
2: 倒是，因为妹妹这首歌我觉得没有展现你的那种嗓音，她是谁样的嗓音呢？张韶涵。

0: 是小身体大能量长线条，他的声线是这个，所以在爱情鸟当中是稍微收着了一点是吧？但是你知道他为什么选爱情鸟吗？是因为你上次建议他
1: 要跳，
0: 建议哥哥要跳起来。
2: Oh no！ 不是，我好扎心。
3: 这首歌其实我们已经一直在原调的基础上重新编曲，升了两个全调。
2: 你俩要分音区。
3: 必须接受老师们的这个建议的。
2: 对。
3: 谢谢老师。
2: 谢谢。
0: 老猫。
4: 我要鼓励一下我们的彩虹兄妹，因为星光大道特别特别盛产组合。大家印象极为深刻的凤凰传奇、九月奇迹、旭日阳刚等等等等，都非常成功，老百姓特别喜欢。其实你们完全有这个潜力。刚才说到的更多的，我认为是一个编排的问题。男生 rap 的时候他没有旋律，女生可以尽情的演唱各种旋律，他俩是不打架的，不一定非得唱和声，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女生设计专门的旋律，就是发挥你的这种高亢的嗓音这种特点。然后男生这个时候他也不闲着，他可以像曾毅似的跳舞啊。
0: 哎，他跳舞真的很好。
4: 对呀，因为男生他不光是帅，他的那个舞蹈的功力是非常非常好的，非常需要一首适合你们的作品。这一票我投给我们的彩虹兄妹。
3: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0: 你来吧。
1: 对，这个其实两组表现都特别好，因为而且舞台上都很有感染力。马小静，这个我也是从事声乐工作，作为你这种声部来讲，在女生那就更稀缺了啊。中国最不缺的，这个东亚人最不缺的就是我们这些男高音，男生女生也好都不缺高音，但是缺中低声，男的缺男低音，女的缺女中音。你这种就是很难得的，这一票投给马小静。
0: 好的，在这里我们要恭喜小静成功晋级，是吧？没关系，我们稍后好吗？
3: 好的，好的。
0: 有请接下来的两组选手登场。

0: 你们好，你们是个组合吗？
1: 这么闪耀，
2: 也可以献组，
0: 也可以献组，来吧，先自报家门。
3: 大家好，我叫丁宇佳，来自上海，是一名演员。
4: 大家好，我是王艺彤，来自河南洛阳，是一名刚毕业的大学生。
0: 刚毕业，
4: 对啊，
0: 但现在也在上海发展是吧？
4: 是的。
0: 所以其实他们俩真是阴差阳错，都是来自上海。想对对方说什么呢？
4: 咱们能不能就是
3: 定个规矩？
4: 如果你赢了，你请我吃饭。
3: 对对对对。
4: 如果我赢了，我就请你吃。
3: 我们达成了这个共识，
0: 就是谁赢了谁请吃饭。
4: 对。
0: 好吧。
4: 您要加入不？您要加入不？
0: 我就是这样。来吧，谁先上？好的，那加油。
5: 晋级赛二的准备和周赛还有晋级赛一都不一样，因为我其实更偏向于唱一些抒情的歌曲，但是这一次在这一轮的比赛我要尝试一些新的风格，算是一种挑战吧，也希望能可能让评委也好观众能看到我更多的可能性，希望能够成功。

0: 他是个演员。我为什么说对他的音乐剧印象非常深呢？因为我听他唱歌不像是在听他唱歌，我好像在看一个剧的片段，马上就可以进入到那个人物当中，他的爱恨情仇喜怒悲欢全在他的歌声里面，所以他的歌声是有角色感的。为什么打小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到过他的一个作品，你看能说吗？说吧。
1: 可以，
0: 你自己说。
1: 大家有没有看过红孩儿？但是大家可能会觉得是86版《西游记》的那红孩儿，不是那个红孩儿，是一个电视剧叫《红孩儿》，然后我就是那个红孩儿。
0: 他就是电视剧当中的那个红孩儿，当时真的是红遍大江南北。我们看一下他演的影视剧片段，一起来看。

0: 记得不？记得不？
1: 没变样，他是真的没变。
0: 红孩儿长大了。
2: 现在主要其实是在演音乐剧比较多。
0: 我看他唱过很多歌，其实我对他唱抒情的歌是内心非常有底的，但是其实我没有怎么看你演过啊。可以吗？
2: 可以可以可以，
0: 就模仿啊，模仿，就、啊、就拿现场的人模仿。刚才马小静同学大家看到了吧，就那特别张扬的、啊、那个新疆姑娘、嗯、你模仿模仿她，就模仿身边人特别难。特别难，
1: 这太难了。
0: 就刚才你马小静。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的姑娘，我叫马小静，我在三亚后海村开了一民宿，欢迎大家到我那去玩。你看，哎，孩子上来，妈妈在这儿。
4: 我来自三亚后海村，我呢是开了个民宿啊，欢迎大家有机会来我们三亚后海村玩，快上来，快来，快来。
1: 哎，挺像的，
0: 挺像的，挺像的，不容易，模仿身边人不容易。彩虹兄妹行吗？
3: 彩虹哥，
0: 对，男生。
3: 嗯，我感觉是我从彩虹哥的身上能学到一点说唱的精髓啊。我就没有恶意哈。
5: 从一个跨过山和大海，这真的人海。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可就不曾在人烟。这次里面不止一根筋，但我听得力气，除非太牵强，也太勉强，把他们全部都放在上。
6: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
3: 就是我感觉。只要说唱是不是只要上唱清最后两个字就行。
0: 所以你今天挑战了一下是吗？
3: 对。
0: 你这个倒挺突破的、以后选歌还是拿自己最拿手的。但是这个时候你模仿别人的时候可以突破自己的边界。
3: 可以可以，
0: 没关系、那比较难的比如像铁柯南、都看着你呢啊，在那看着呢。
3: 铁柯南招牌动作
5: 就怪我爱自己，就怪我没有写日记，就怪我爱过我自己。
0: 挺像的，挺像的，是吧？因为文博应该看过这几个人，挺像的。
1: 对的，对的，特别像。
0: 真的，
1: 都找到了那个精髓的经典动作和腔调。
0: 对。啊，投票通道请开启。张妍希，张妍希，你能模仿吗？
3: 我试一下吧。
5: 归来吧，归来哟，你不能归来。归来，我这样唱几十遍都是不行的。
7: 归来吧，归来哟，你就唱十遍也没用，你就唱十遍也没用。
0: 他在边上听呢，这样唱几十遍都不行，他听
7: 遍了。我应该是这唱百遍都没用。
0: 是个好演员。投票通道请关闭，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8: 我觉得我遇到。最大的困难就是我的衣服都太丑了，就是让导演很发愁，所以导演直接给我安排了衣服穿。

0: 我跟他说话就得这么说，他说话特别像《疯狂动物城》里的闪电，
1: 就是，是吧？就他说话特别有趣。
2: 那咱俩演一个呗。
3: 好呀，那您配合我一下。
2: 啊，我是《疯狂动物城》里的朱莉警官，你好吗？

0: 他真的是这么说话。
1: 我其实也是才知道我说话语速比别人慢这件事情。
0: 你才知道吗？
1: 对，可能之前别人担心伤我自尊吧。
0: 我觉得你说话慢倒是你的风格啊。这妹妹现在从就是也是音乐名校哈 ，Berkeley，
1: 是的，
0: 刚刚学成回国，现在在上海在做自己的音乐工作室。我们先来看看妹妹在新媒体平台上她的一些亮眼的表现，好吗？
1: 好呀，
0: 好吗？
1: 好的，
0: 好的。
1: 在中国，我们不说"我爱你"，我们说。

0: 他只有唱歌的时候是在节奏里，平时说话都是慢悠悠的，是不是？
1: 是。
0: 你想跟大家接下来表达一个什么？给自己拉拉票嘞？
2: 我不会模仿别人，大家给我投投票吧，拜托了。
0: 来吧，先看看大家在这一轮给出的人气指数，一起五、四、三、二、一，出结果。哦，你看吧，因为太接近了，差一票，差一票。
2: 我也不知道该讲。
3: 好
2: 的，确
3: 实，
0: 这时长拖不起，真的。四位同时亮，
4: 可以啊，
3: 哇，好呀，
0: 来吧，
4: 可以啊，
0: 同时亮，不商量了，
4: 你查一百个数吧。
0: 三、二、一，请亮牌。丁雨佳，丁雨佳，丁雨佳，王艺彤，哇，那在这里恭喜丁雨佳成功晋级。朱桦，你为什么要投给艺彤？你的理由是？
3: 我

0: 很喜欢他的声音。那能播
1: 我觉得见证了雨佳好几场的歌曲的人，所以我觉得一个选手的长期路线的一个发展，我其实更看重的这个。那么同时一同，我觉得你也不要着急，因为我们这个只是待定，最后还有一个回来的机会。
2: 来吧，进入待定的三位小伙伴请再次登台。
3: 哈蔗糖和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三选一，直接晋级。那我们还是从铁柯南开始，来，
2: 加油！一分钟计时开始。

0: 哭了，他把你唱哭了。
1: 好好听的声音，
2: 真的太好听，
0: 很好听的声音。你现在不需要关心他的声音，你需要关心你的声音。但是音乐就是有这样的魅力，有时候会让人忘掉此刻我是在比赛，而沉浸在对方的音乐当中。啊，你真的哭了，咻！你们唱什么？
2: 我们就来一个
0: 欢快的，
2: 欢快的吧。哎呀，
0: 有的时候需要把眼泪咽回去的。
2: 我在台下，我就一直让他就唱歌给我们听，我太喜欢他声音了。
0: 来吧，你们唱什么？
2: 粤语歌。
3: 这晚在街中偶遇心中的他。

0: 谢谢。
1: 不容易，把眼泪吞下去，唱了一首这么欢快的歌。妹妹，哎，唱什么？
2: 唱个那个我心永恒。
1: 对。

0: 家说谁？
1: 哎呀，太难了！
0: 一号，来吧，四位，三、二、一，请亮牌。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

0: 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排补肺丸。
3: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4: 老是便秘咋办呢？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6: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虚，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7: 老便秘啊，
6: 就得重视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2: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
13: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14: 铁柯南，王一彤，铁柯南，恭喜铁柯南成功晋级。来，赶快台下去准备下一个。还有什么话想留在舞台上？
15: 如果不是星光大道这个舞台，我们一辈子可能都遇不到这么专业的老师，能给我们这么中肯，这么一针见血的意见。实话就是，所以我们进步很大。
16: 我们会坚定地走下去。谢谢大家。
17: 知足了，家人们。谢谢。
14: 好的，各位兄弟姐妹，请走上星光大道。

0: 见。
1: 比较可惜的就是，其实我们准备的比较完善的是第二首歌，没有能唱出来，
2: 所以有遗憾也是比赛的常态。嗯，这也是我们要学习进步的地方。
1: 对，
3: 现在的心情是好困好饿，我想去吃饭。
0: 那接下来有四组选手进入了第二轮，有请第一位选手闪亮登场。

0: 来，投票通道请开启。如果让你们二位用几句歌来表达一下你整个这一路走过来参赛的历程的话，你们会选择什么？
1: 我觉得我想唱一首代表家乡的安徽的黄梅戏《天仙配》。

0: 投票通道请开启。你这次参赛有好几场了，三场了吧？你的情绪如果融化在歌里，你会唱哪几句呢？
1: 因为这次来到星光大道，认识了很多朋友，然后我特别想唱一首，就是我的好哥哥小天儿为我写的一首歌。
0: 小天，这首歌你是给他写的还是给自己留的？
2: 刚开始是给自己留的，但是小铁的声音真的非常非常的好，我觉得可能更适合他那种藏在心里吧，说不出口的那种感觉。
0: 挺好的，你们俩试一下。
3: 可是我就是

谢谢小天儿，希望每一位选手在星光的舞台上都能有满满的收获，收获友情，收获作品。谢谢。我们有请下一位。

0: 起曾经。
1: 哎呀哎呀，不用不用，不必。三场了，你这一路上的心率历程化成怎样的旋律啊？
0: 我现在的心脏还是突突突突突突，还是这么跳的。
1: 我觉得你是这里面所有人当中最放松的那个。
0: 不是，我一上来我就，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感受到，就是那种兴奋，就是它不受控了已经，你知道吧？这个舞台真的，我春晚的舞台，你想想，要让我唱一首歌是吧？走。

谢谢谢谢。你宪兵的个性真的给大家留下了特别欢快欢腾的印象，谢谢你，谢谢。我们有请下一位。

手中坚定却又飘散的勇气，我会变成巨人，踏着力气踩着梦，

0: 投票通道请开启。这一路的心路历程凝聚成旋律的话，你会说什么？
1: 那我能唱一首我本来要想在复活唱的歌吗？我觉得那首可能更符合我现在的心情。
0: 你说。
1: 我复活本来唱的音乐剧的片段。

0: 来吧，投票通道请关闭。有请四位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哈蔗糖和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各位观众给出的人气指数。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好，伙伴。

0: 好，探索心。
1: 你好，梦想。
2: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怕蔗糖喝碱醇，本节目由碱醇酸奶特约播出。
4: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5: 五、四、三、二、一，出结果。老猫，从你开始吧。
6: 五号呢，渐入佳境，他越唱越自然，表现了一个音乐剧专业演员应有的全面的这个素质，非常非常好。
5: 你的十票投给谁？丁雨佳。文博，
7: 我把这一票投给丁雨佳。哦，
5: 现在有三位选手站到了几乎同一起跑线上，
8: 我先抢答，我就说一下这个四号选手哈，这个歌特别需要走心，你只要走心了就能感动我们，但是没完全做到，但是你的音色能力都不用说了，肯定是非常出色的。如果你以后能够安静下来去唱歌的话，我相信会有也很有魅力。我今天把我的这票投给了四号马小静。
5: 如果是99，那就还有两位选手有争冠的可能性，就看朱桦这票投给谁了。
7: 小静，你让我真的有一点点为你捏把汗，因为你要改掉一个习惯，就是不是所有的歌都按照快歌的方式去表现，你要学会在台上安静下来。那柯南，刚才那一段的表现，是我看到你最好的一次。今天我要定冠军的是相对完整的铁柯南。
5: 铁柯南，那恭喜铁柯南成为本赛

0: 想感言得说呀。
1: 我非常感谢现场的每位工作人员，然后以及老师，还有我们的评委老师，还有各位观众，谢谢。
2: 我希望在这条路上能结识更多的好朋友，我们共同去创造一个美好的音乐。
0: 那我们就明天再见，好不好？
2: 好。

0: 觉得他们并不是玩票，而是真的非常用心的在对待这个舞台。
1: 你确实登上了大舞台。
2: 嗨，管他妖精不妖精啊，这篮子饭食正好归咱们受用了。
3: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档，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我们不见不散。
4: 千百年，端午与隆中相伴。

0: 百舸于浪里争流，
1: 大道之行也，
2: 协和万方。
0: 我们在诗歌里相会，于此邂逅独属于端午的缤纷色彩。6月19日，总台端午盛宴如约相见。

0: 台上的粉笔画是我画的。
1: 哎呀，画的这么好，
2: 真漂亮。
3: 大家好，
4: 我们是
5: 曾祖孙
6: 三号这祖孙呢、啊、分别在别的题目上来过两次了，骗过我太多回了。我跟你说，
7: 我在合唱团中负责高音演唱，
8: 我修缮长城20年，
9: 会吹奏1.6米长的竹笛。
1: 三位老师同时做一个吹笛子的姿势，我瞧瞧。
6: 这题刚哥选啥我选啥，
10: 我也是，
6: 那直接选吧。
11: 越战越勇，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
12: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13: 妈妈，我想多点醋。
12: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1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5: 挺好，练着呢。
14: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15: 不慌。
16: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14: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15: 不慌不慌。
17: 幸好没被他发现。
16: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1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杨帆。今天让我们继续开启这场考验脑力眼力的意志大挑战。台上的各位隐藏者当中，真真假假的身份，你有信心找到真的那一位吗？今天来到我们现场有四个方阵的观众，他们全部是来考验自己的眼力，欢迎各位。很多朋友说看现在的越战越勇真的会赢，特别锻炼大脑，考验眼力。但是不要以为看了一期两期我们的节目啊，你这个能力就会得到提高。我过去也错误地认为我主持了一年越战越勇真的会赢，我这眼力是不是就厉害了？错了，前两天我就让狗给咬了。那天我们家狗在地上趴着，我一摸，哗，给我咬一口。后来我仔细看，哦，原来在距离狗嘴前3.3公分的地方有一块羊骨头，那狗以为我跟它讲那骨头吃呢。所以你看，不锻炼眼力能行吗？所以大家给我点掌声鼓励好吗？哎呦，那除了欢迎我们四个方阵的观众，还要欢迎一下我们各个方阵的领队，在我们节目当中他们

0: 的身份叫做探针达人，我们一一来认识一下。首先欢迎我们的喜剧人大锁。哎，
1: 太好了，你今天肯定会赢。
0: 另外欢迎我们的黄小娟老师。黄老师好。
2: 越战越勇真的会赢，我们今天一定能赢。
0: 另外还有我们的刘和刚老师。
3: 大家好。越战越勇好不好？

0: 要是把冠军给我们就更好了，谢谢。
1: 另外还有我的同事龚运熙，
2: 大家好。
1: 球宝你看他们几个，看我被咬之后好像没有什么关心，球宝你关心关心我。
3: 确实，杨帆啊，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我想了想，我有几句话要送给你。哎，第一句话，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和健康。哎呦，
1: 这么暖心啊！好，我一定会注意的。
3: 第二句话，替我谢谢那条狗。
1: 你这话不如不说。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好了，那我们今晚的挑战一共分为五关，第一关我们的初始分值为500分，我们的各位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哦呦，来，让我们有请三组隐藏者。有请三组隐藏者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们是真祖孙。
5: 大家好，我们是真祖孙。
6: 大家好，我们是真祖孙。
1: 来，球宝给我们补充一下信息。
3: 有一种爱叫隔辈儿亲，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温暖与牵挂，从来不比爸妈的爱少半分。祖孙之间会有跨越年龄的共同爱好，会有只讲给彼此听的小秘密，也有着不言自明的默契。请问台上的三对隐藏者，哪对才是真祖孙？
1: 我怎么发现大锁你的表情有点奇怪，有点神秘呢？
7: 几位老师可能之前几期没来着哈。这个三号这位这祖孙呢、分别在别的题目上来过2次了。
3: 大嫂，你说话一定要负责任。你怎么能说看见他2回了？是你撞见2回，但是人来可不止2回。
7: 我们节目的老演员了，这俩骗过我太多回了，我跟你说。
1: 所以今天咱们爷俩算是强强联手。
8: 所以咱就直接排除3号了，是这个意思。
7: 你俩回去吧。
1: 龚运熙没见过，
8: 对，运
1: 熙可以提问一下哈。
8: 哎，我想问1号。因为我看1号爷俩一直手牵着手，你俩是那个爷爷和孙子是不是？
9: 对。
8: 我问你们问题，你们要同时告诉我答案哈。第一，爸爸今年几岁？3、2、1，开始。
9: 42。
8: 哎，爷爷没说话呀。那爸爸的属相是什么？3、2、1，开始。
9: 猪。
8: 爷爷说的是猪吗？
1: 我发现爷爷回答的一个特点，都是一。就负责吸气，
8: 对，张嘴儿不出声，
1: 这是一个策略哈。
8: 那我大概懂了，而且爷爷，你看不敢回答我。
1: 但我觉得这个祖孙这个定义哈，其实也会有其他的一些线索，你比如说那个长相啊，对不对？
7: 看外观，3号确实像，就是。
10: 大锁要不说，我就以为这3号是真的呢，因为他们俩下来的时候，
7: 这点像的，
10: 走的路那个形态都是一样。而且他俩太联想了。
1: 黄老师没有见过3号这两位演员是吧？
10: 我好像没有见过他们。
1: 那好，接下来有请他们考考您。您可以提问。
10: 那你们那个爷俩同时告诉我孩子的生日是哪天？1、2、3。
6: 20162月16。
8: 哎，一个跟着一个说。
10: 孩子总是晚了半拍在听爷爷说是吧？
9: 长辈嘛就得小，我得跟着。
10: 就跟一块儿说孩子最喜欢的一道菜。
6: 全包。
9: 全包。
10: 什么？
6: 全包。
7: 是天津的一道美食、
9: 对
7: 是吧？
6: 对。
10: 那我再想问一下那个2号，你们俩是姥姥还是奶奶呢？
9: 姥姥。
10: 姥姥做的哪道菜最好吃？
9: 锅包肉。
10: 哦。配合很默契嘛。那宝贝的生日是哪一天？
11: 2014年12月21日。
10: 哎，挺齐备的。
7: 2号的这个祖孙是哪里人？
12: 是
13: 沈阳的，
14: 辽宁沈阳。哎呀，
7: 黄老师，你是不是沈阳的呀？
10: 那个，你俩同时告诉我，你们俩住在沈阳哪个区？
11: 大东区。
10: 大东区有一个特别有名、跟我们生活有关系的一个商店，叫什么名？
13: 小荷叶早市。
10: 大东副食嘛。
1: 所以黄老师，您问这些问题，怀疑他们俩是不是沈阳人？
10: 对呀、我在
1: 没怀疑他们的关系。
7: 那我接着问一下，1号的祖孙是哪里人？
6: 通州，北京。
9: 都是北京的，通州的。
7: 看来肯定不是，我跟你讲。
1: 为什么？
7: 因为孩子想说一个地方，完爷爷赶紧想。
9: 我想说北京。

0: 爷爷想说通州，
1: 然后你爷爷说北京通州，你就说了通州北京。我再拷问一下三号好不好？三号小朋友，你敢保证你是真孙子吗？
0: 我敢保证，我就是真孙子。
1: 你真孙子？
0: 我真的。
2: 你不要中圈套。
1: 妹妹，孩子，不是我这就是这个题说的，就是。
3: 如果这么说的话，大锁，我想替隐藏者说一下，哎，他是真孙子，你是装孙子。
1: 好，那你跟你爷爷两个人是嘛机缘老来到这节目的？是你爷爷老带你来这个节目，还是说找到你了，你带着你爷爷来这个节目？
0: 就是我带我爷爷来的。哦，
1: 那你爷爷是干什么的？之前退休之前？
0: 退休之前？嗯，
3: 你不知道吗？咖啡拉花师啊。
0: 不是，地凯是火柴厂
1: 厂长。厂长，火柴，这都是曾经骗过我的职业啊。啊，明白了，明白了。你爷爷生日那天？
0: 1962年2月15号。
1: 你爸爸叫什么名？
0: 我爸爸叫孙鑫。
1: 那你爷爷叫什么名？
0: 孙少杰。哦，
2: 好。奶奶一般怎么称呼爷爷？
0: 就叫爷爷，就跟我一样。哦，
1: 哎，这次你俩倒是有点打动我，
4: 有点挺真的呢。三号，我想问一下你们，爷爷平时关心孙子的学习吗？
0: 都是奶奶。
4: 爷爷一点不关心吗？
0: 爷爷就是买菜做饭，送我上学，送接我下学，
5: 分工不同
0: 啊。对，
4: 分工不同。
5: 我跟奶奶有合同。
0: 对，
1: 跟奶奶有合同。
4: 那奶奶是什么属相？三二一，开始。
0: 虎。
5: 属虎。
1: 七七，你没发现你的三二一根本不好用吗？
4: 对，
1: 每个人他都不会一起回答你。
4: 他们有过招的方法吗？那这样，就如果你们这么爱奶奶哈，你们现在在台上每个人说奶奶一分钟坏话。
0: 我要说一分钟坏话，我下回来不了了。我们爷俩，
3: 玉鑫，我想说一句啊，他们祖孙是假的，但那奶奶是真的人。
2: 他有真奶奶。
4: 哦，对哦。哎呀，好难啊。
6: 二号小朋友，你在沈阳哪个学校上学？
7: 东站小学。
2: 黄老师还是不信他是谁，
8: 还是不信是沈阳人。那个小姑娘，你跟姥姥平时相处的多吗？
7: 挺多的，从我记事起我就跟姥姥和姥爷在一起。
8: 啊，不跟爸爸妈妈在一起？
7: 爸爸妈妈工作比较忙。
8: 你妈妈这一代他们有兄弟姐妹几位？
7: 有两个。
8: 不，你妈妈是老几？
7: 我妈妈是老二。嗯，
8: 大姨今年多大？
7: 好像比还大两岁吧。
8: 好像哈。啊，真的？
7: 真的。
8: 啊，挺好。姥姥肯定是跟着他说了，
9: 跟他两岁，
8: 跟他两岁。嗯嗯。
2: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判真达人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6: 外形最像的是三号，但是他们都强烈的说是一号。
4: 因为我刚偷看到那一号，他们手又握在一块儿了，就是不自觉的。
1: 那您说二号，理由是？
2: 我看出了，大锁这一组的观众好像已经有答案了啊。
1: 对，
2: 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三二一。问问黄老师身后的观众，几号？
10: 一号。
2: 小公身后的观众哈，你们认为是几号？
11: 一号。
2: 何刚老师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那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如何选择呢？三二一，请按键。
1: 小穗儿，
0: 就选我。
1: 看着我的眼睛，看着我的眼睛。你是真孙子吗？
0: 不是。
1: 你没骗我？
0: 没有。
3: 大锁，哎，我想确认一件事儿啊，你伸出手我看看，是不是你让狗咬的？
1: 不是，因为小孙他那个眼睛跟我一样都小，我老远看着他眼睛震成的光芒。但是刚才我确认过眼神，我还是愿意相信小孙的。
2: 来，其他三位老师可以按键了哈。
6: 有一有三了，咱们按哪个？
2: 你按照远近，黄老师，那你也得投投沈阳的。
8: 对，你就投二号得了。现在确定是沈阳人了，
6: 不管真的假的啊，就二号了。
2: 那咱们就听一下四位探针达人选择的理由啊。刘老师，
8: 就这个小孩就有一个动作，我给我的感觉应该是上来的时候他是抓着爷爷的手的，然后呢中间呢就无意识的就抓一次，如果是两次还好说，到第三次第四次的时候可能

0: 给我的感觉有可能是真的。
1: 我是觉得二号的那个状态吧，特别像那种准备的非常周全的应试选手，就是我把所有答案都背齐了，然后不管你们怎么问，反正我有备无患，就给我这种感觉。然后三号吧，反正他们默契的信息吧一个都没有，但是啥都能给你答上来，所以我觉得这是充分的展现了天津人的这个语言的天赋和艺术。我觉得就不一定是，
0: 我觉得三号不像祖孙，更像师徒。
1: 对对对。然后一号真的就像刚刚刘老师说的，他们不自觉的就会下意识的，
0: 对，
1: 就是搀着呀拉着。
2: 那我们四位探针达人，有人做出正确的选择吗？谁是真正的祖孙关系呢？接下来有请台上的各位揭晓身份。
3: 爷爷，我从小的时候就喜欢音乐，您一直支持我，培养我，和您在一起的每一天我都很开心，都很快乐。
4: 一般第一个说的不是，
5: 从一出生您就一直陪着我，照顾我的生活，培养我的兴趣爱好。
6: 您做的饭太好吃了，谢谢您这么多年给我养的这么壮实。
7: 很可能是三号。
8: 你也在我的生活当中给我了增添了色彩，咱们是一对儿，是一对儿师生。哦，但是咱不是祖孙，而要胜过祖孙。
2: 明白了，对二位的关系是老师和学生啊。
9: 我44岁，你走到我生命当中，有你这样一个
10: 什么？
9: 这样一个女儿，我太幸福了。
7: 啊，哦，
2: 那是女儿
7: 啊，这你选对了。
2: 所以今天没有真的。
11: 我们爷儿俩说的全是实话，我们是真祖孙，我是爷爷。
12: 我没跟您争啊，我是孙子。
11: 我也没跟你抢啊。
2: 哎呦天，哎呦我天哪！我觉得最后这个答案让大锁选对，还真的是一个挺圆满的一个结局。我们也搞清楚一号二号了哈，师生关系、母女关系啊。好，谢谢你们。
7: 大锁，你一上来就你误导大家。
10: 阿姨，我天你良心，我都抱着必死的决心选的三号，真的。
2: 都是老朋友了，再次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哎，跟大家打打招呼。
11: 大家好。我叫孙少杰。
6: 大家好，我叫孙木泽。
2: 这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咖啡拉花师。
10: 火柴厂
2: 倒闭的火柴厂的厂长啊。曾经是什么坐不同公交车什么。
11: 我用71天从澳门坐公交车到北京，这是咖啡，这是拉花。我是火柴厂厂长。
13: 大家好，我在地库一曲获千万赞。
14: 大家好，我是秧歌队指挥。
2: 我觉得首先呢要感谢你们的配合。我觉得我们这个节目其实难就难在旁边配合的两位隐藏者，其实他们如果说一上台嘉宾一问露馅了，其实答案就一目了然了，非常考验你们的心理素质。我觉得之前的工作你完成得非常非常好啊，特别棒。所以今天终于揭晓身份了哈，这是真爷爷哈。
6: 对，这是真爷
2: 爷。爷爷做什么最好吃？
6: 我爱吃的多了去了，爷爷做的好吃的也多了去了。
2: 爷爷就特别擅长厨艺
6: 啊。对。
2: 那爷爷真的不会咖啡拉花吗？
6: 不会，
15: 喝都不会。
2: 刚才大锁其实问了一个好问题哈，就是因为你们俩都来参加越战越勇，但是一定有一个人是第一时间被导演发现的，应该不是你们俩同时被发现，对吧？
6: 对。
2: 导演先找到谁的？
11: 大孙子。哦，
2: 怎么发现他的？
11: 通过那个互联网。
10: 我刷到就是你，就是那个，就是爷爷做饭，然后
11: 对，就是我们爷俩。
10: 大孙子就是你是吧？
11: 对，就我们爷俩。哦，
7: 你在演吧？本来不是不是知道答案的。
10: 不是不是。真的500分题，我没必要撒谎哈。
11: 我做饭开始那阵儿，他给拍。
6: 对。
11: 他给介绍。
16: 谢谢啊，给你的干。哎，再来一道菜，真棒！
10: 哦，然后比如说爷爷做的虾仁，爷爷这虾仁嘿做正好是爷爷，
11: 对对对。
1: 哎，你看你记得这么清楚，然后上来跟我们说他们是假的，你爷怎么这？

0: 听，我解释不清楚了。
1: 你
0: 完了。哎，我跟你说，别描了，越描越黑呀、啊。
2: 来吧，让我们再次送上掌声啊！确实让我们印象非常深刻的一对活泼开朗、幽默、表达能力非常强的祖孙。而且我觉得通过小朋友他平时赞美爷爷、赞美长辈，我们应该学习很多，就是人一定嘴学得甜一点。
0: 对，
2: 嘴甜你吃的就比别人多。然后也能看出来爷爷尤其擅长做美食，所以我觉得今天送上的这份礼物特别特别有意义。
0: 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
2: 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欢迎你再来好不好？谢谢爷爷啊，再见。那我们回过头来，你看吃亏是福这句话是有道理的，吃了那么多亏，所以大锁选对了。好，我们先给大锁加上500分。
0: 我娟儿姨，我真没想到，我是真没想到。
2: 哎，没关系，因为第一轮算是热身嘛，才500分，我们第二轮的分值将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好，请三位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会吹奏1.6米长的竹笛。
4: 大家好，我会吹奏1.6米长的竹笛。
5: 大家好，我会吹奏1.6米长的竹笛。
2: 哎，有什么样的辅助信息，请秋宝给我们补充一下资料。
6: 竹笛是中国代表性的传统民族吹管乐器之一，寻常竹笛不过几十厘米，1.6米长的巨型竹笛，因其演奏难度很高，鲜少有人能驾驭。它对演奏者的臂力、肺活量与气息控制力都有着极高要求。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会吹奏1.6米长的竹笛？
2: 来，现场就可以提问了哈。
0: 我问一下一号吧，竹笛大约分几种？
3: 大致上呢，从这个大小啊，可以分为小笛子和大一点的笛子。小笛子叫邦笛，大一点的笛子叫曲笛，还有更大的就是我们今天吹的这个1.6米的。
0: 这个大笛子跟普通的笛子吹法是一样的吗？
3: 基本的吹法也是一样的，但是也有不同点。
0: 姿势是个什么姿势？我看看。
3: 在这儿了。
0: 哦，第二位的这个小姑娘啊，竹笛的分类。
4: 它是按照大小的，像我们常见的，大竹笛呢，有低音笛，还有就是弯管笛。那像我们一些小笛呢，就像是邦笛啊、口笛。当然了，还有一些特殊的笛子，比如像龙笛。嗯，
0: 三号小姑娘呢？
5: 其实几乎前面两位都把它都概括出来了。
0: 那我再问一下前两位，笛子有南派和北派的区别吗？
3: 有的。
0: 比如南派叫什么笛子？
3: 南派叫曲笛。
0: 北派？
3: 北派邦笛。
0: 二号小姑娘，北派叫什么笛子？
4: 北派叫邦笛。
0: 他说反了，你还跟他一块说吗？
4: 我坚持我自己的答案。
0: 南派叫什么笛？
4: 口笛。
0: 什么笛？
4: 口笛。
0: 你没记住。行了，问完了。
6: 何刚老师，咱不带吓唬人的。
7: 我问点这个这样吧，因为之前还有一些吹奏乐器的这个嘉宾过来，他们的这个腮帮子呀，这鼓起来的幅度相对大一些。
8: 对，
7: 三位能不能同时做一个这种表情？
8: 我这那个吹笛子是不鼓腮帮子的
7: 啊，他们是缩腮帮子。
0: 哎，你等会儿，你们仨谁认为大锁老师说的是对的？鼓腮帮子。三号
5: 肯定是不对的。
0: 那对的应该是什么样的？
7: 嘬腮，
5: 这不是嘬腮，这样往下吐。
0: 笛子就是普通老百姓认为觉得特别有名的曲子，应该是什么？
5: 小放牛这种，或者是就那种传统的民族的也有，但我演奏的一般是流行的。
7: 流行。
0: 二号呢？
4: 你像我一般就是演奏了一些偏古典，比如像《鹧鸪飞》啊、《357》这样的。
0: 三位老师同时做一个吹笛子的姿势，我瞧瞧。那个一号老师，您觉得就是在普通老百姓的心里边，觉得您要是演奏哪首曲子会更

0: 引起共鸣。
1: 比如说扬鞭催马运粮忙，这个可能大家比较喜欢。
0: 二号呢，平时你演出的话，你是学了多少年了？
2: 我是因为我爷爷他就是竹笛记的传承人嘛，然后我也是从小就是跟着我爷爷在学。
0: 哪年开始有了这个大长笛的？
2: 从我印象中，我刚出生之后就看见家里就有了。
0: 三号呢？
3: 这个其实是我跟我老师共同制作的，是个新的笛子。我想问一下二号，你学了多久的这个笛子？
2: 因为我平时是在学校嘛，但是我基本上只要一放假我就会回家，然后跟着我爷爷基本上从早念到晚的基本功。
3: 您是哪个学校呢？是音乐学院吗？
2: 我是的。对，
3: 那如果是音乐生，你应该考过级咯？
2: 对，考过级。
3: 你现在是几级？
2: 这个竹笛的话早就过了十级了。
3: 十级？那九级的曲目是什么？
2: 就像鹧鸪飞啊这些啊，然后三五七啊，它都是属于九级的。
3: 那你会几种吹管乐？
2: 我学的是竹笛偏多，然后呢平时呢也会吹一些口笛啊邦笛之类的。
3: 好，问一下三号啊，三号你上过的最大规格的一个舞台是什么？演奏的是什么曲目？
4: 还是流行，因为我是在后来是在国外上学，有时候是在就是街头上面随机的即兴表演。
5: 最大的舞台是街头吗？
4: 对，在国外的街头。
0: 我再问一下三号，刚才一号老师说的那首特别著名的，应该是普通老百姓都非常熟知的一首曲子，他刚才说的叫什么名？
4: 忘记了。
0: 二号。
2: 我也不太记得，因为
0: 是不是这个曲子你就没吹过，对不对？
2: 没有。
0: 三号你也没吹过。
3: 对，我想问问一号，你在最大的舞台什么样的一个场合演奏过这个笛子？
1: 最大的即将是越战越远
5: 很严谨。
3: 其他的舞台没有展示过这个是吗？
1: 是的。
3: 演奏最多的曲子是哪一个？
1: 刚才说的扬鞭催马运粮忙。如果没有观众有其他要求的话，可能就演奏自己喜欢的乐曲了。
5: 我最后问一个，分别问三位来回答，1.6米长的笛子的演奏和我们普通的小竹笛它难吗？难在哪里？一号。
0: 对，
1: 1.6米长的笛子呢特别耗气，因为它比较粗比较长，另外呢它很重。
5: 所以言外之意，男生比女生是有优势。
1: 对，
5: 这个意思吗？
1: 是的。
6: 他是吹的时候需要有一个助理给你拖着吗？还是
5: 两个人？
6: 还是自己一个人就能拿住？
1: 这个经过练习的话是可以的。
6: 那二号是一个人还是说有人协助你？
2: 是一个人的，因为正如刚刚这位老师所说的嘛，就对我们女生来说的话，可能我们需要手臂的力量会多一点。像我平时的话，有时候会多加训练手臂，能够让我吹得更稳。
6: 就是您也不用个架子。什么都不用，
2: 经过练习之后是可以举起来的，但是你得经常去端它，对，你得练。
6: 三号你也不用任何辅助？
4: 我起初是不行的，需要有人帮我一起扶着，后来我就去努力强健自己的上肢力量就可以了。
6: 三位都声称自己是一个人就能。
5: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四位探针大人准备给出答案。
6: 他们三个应该都会点乐器感觉。
3: 三号像搞古典的那个音乐，它不像这种民族的乐器，就没有人考虑一号是吧？
7: 你们听他来听我的。
3: 大胆地说。
5: 好，那接下来有请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投票，台上的三位隐藏者，谁是真的能够吹奏1.6米长竹笛的那位演员？3、2、1，请按键。
6: 娟儿姨，信我吗？
5: 为了帮助娟儿姨能够快速地做出选择，台上三位，谁是沈阳的？
6: 说不定二号就沈阴毕业的。我选了。
3: 最后一次，大声一点，3、2、1。
8: 一号。
5: 哦，听听大家的理由哈。
6: 其实啊，一开始我是想选三号的，但是最后一个问题的时候。他明显有点跟票二号的那种感觉，而且人在撒谎的时候说话是有点扭捏的。他三号在回答我最后一个问题的时候拧成麻花了。
5: 为什么不相信一号呢？
6: 感觉他应该。

0: 会的是那种二胡呀，或者是那种熏那种乐器的多一些。
1: 王老师，
2: 三个人一上场呢，我就感觉啊，这个1.65米的笛子，它一定要需要肺呼量的，那可能就是男士的那个肺呼量还是比较大的，尤其是扬鞭催马，运粮忙，
3: 运粮忙
2: 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个曲子，而那两个女孩她们是不知道的。
1: 好，来运气。
4: 我觉得我们先排除三号，因为三号太瘦削了，它太单薄了，不太像吹这个1.6米竹笛的。嗯，然后二号呢，我觉得他的整个体态啊，包括他刚刚的对答如流呢，他应该是学吹管乐的，但是他刚刚举这个笛子的那个长度，然后再加上我觉得他整个形象气质很好，他不一定会选择一个这么小众的1.6米的这种长笛。然后一号呢，他有点像那种不善言辞的艺术家，反正好吧，我说实话，因为我们后面那个大姨说让我刘老师选哪个我就选哪个。
0: 所以你刚才表演分析是吧？
3: 完了，运气你肯定错了
0: 啊，因为刘老师是看娟姨选的。
5: 对，
1: 娟姨是看大锁没选哪个选哪个。来吧，那我们三位隐藏者谁是真的呢？我们一起来揭晓身份，请准备。
0: 别着急，这刚开始呢，这搁这。
6: 把我的钢琴拿过来。
0: 什么钢？哇，
7: 妹妹，你要的有点太多了，我们这没有。
6: 那就没我什么事了，我是假的。
2: 大锁。
0: 哎，等一下，你没有反转吗？走了。你拿笛子给他了，对不对？
8: 我来，
0: 他不会，他肯定不会，他跟扛扁担似的。
2: 完了，他也是假的了。
6: 天哪，
2: 全军覆没！
0: 你看我猜对了，他肯定是吹点别的。
2: 葫芦丝。
3: 那不对，他还应该会吹笛子。我相信一定是你会吹笛子。
4: 你要不现学一下呢？哎，

0: 所以能够吹响1.6米长的竹笛的是我们的一号，欢迎您啊，请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叫祝奎，我是真的能够演奏1.6米长的竹笛。
0: 这是您的记录吗？吹1.6米的，有试过再长的吗？
1: 有，
0: 可以现场表演吗？
1: 可以的。接下来我首先给大家展示一个特别小的一个很迷你的笛子。
0: 迷你的，
1: 这
0: 儿。哦，这儿呢？
2: 啊，这儿呢。
3: 说迷你的是这么迷你啊。
1: 这个叫做口笛，是目前最小的笛子。
0: 哦。

0: 哎呀，好听哎，真的像来到大森林里一样哈、啊，而且它的指法和普通的笛子完全不一样了哈、啊。
1: 是的，这个音准完全需要靠手指控制这个按孔的这个，
0: 有点难度。不一样，完全不一样的哈。来，现在我们的全场的目光已经被身后这个叫什么笛啊？龙笛啊，还叫什么？
1: 对，这个叫龙笛。
0: 它的长度大概有？
1: 这个大约是3.6米长的样子。
0: 3.6米哦、嗯。那我们来听听这个龙笛的音色哈，
1: 请您帮个忙。
0: 来来来来。

0: 我的妈！我刚才一口气都不敢喘，真的，我就跟着他一起那个。所以，我看懂了，这个龙鼎好像得是大家共同表演，
1: 是的。
0: 但也谢谢几位，当时不知道为什么哈，就是这个低频一响起来，我不知道观众是不是听完了之后就感觉眼皮有点抬不开了，好像有一种这个催眠的作用哈。所以这会不会就音乐其实是和我们的作息啊、生理它冥冥之中是有一些关联的？
1: 在这个《黄帝内经》中间就有讲到，叫这个宫音入脾。如果我们早上7点到9点，晚上7点到9点多听，哎，这个宫音的乐曲呢，对我们的脾胃呢，将会有好处。
0: 所以刚才这个大的这个龙笛，其实更多它的音色，其实是让人可以放松，
1: 哎，对的，
0: 是吧？有这种疗愈的，
1: 对对，可以缓解情绪的一个作用。
0: 好，那谢谢老师今天来到台上给我们的展示哈。 也为我们科普了一些音乐和疗愈之间的关系，再次谢谢您。来，我们看看这一环节，有哪几位猜对了？龚运熙、刘和刚、黄晓娟三位的得分为1000分，大所战队500分，暂时落后。接下来我们将进入到的是本场的第三关，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2000分，希望各位再接再厉。 来吧，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2: 有请三位。
3: 请三位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台上的粉笔画是我画的。
5: 大家好，台上的粉笔画是我画的。
6: 大家好，台上的粉笔画是我画的。
0: 看这个画能看出是粉笔画吗？
7: 哎呀，画得这么好啊！
0: 不说还真看不出来哈，画得很棒。但是三位当中只有一个人说的是真话，还有什么样的补充信息？咱们听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当
7: AI 画图越来越普遍的时候，有一个人却用最常见的粉笔在黑板上画出了惊艳的春天，被网友盛赞为妙笔生花。 粉笔画看似简单，实则全是硬功夫，没有长久的练习根本无法驾驭。请问台上的粉笔画是哪位隐藏者画的？
0: 我们看这三位的气质、这个形象，谁更像是这四幅画的作者？我们现场可以提问了啊！
8: 问三号吧，你是怎么接触到粉笔画的？你什么时候发现自己有这天赋的呢？
9: 因为我一开始就比较喜欢画画嘛，我从小一开始学的儿童画，慢慢变成国画和素描。
10: 你从小，对，从小。我今年13岁。
9: 13岁。
10: 因为我是从4年级开始接触粉笔画的，一开始我就画一些花草呀什么之类的。后面我想，我觉得我可以画一些其他东西。
9: 哦，明白。那同样问一下，另外两位这个问题是怎么接触到粉笔画的？
10: 是这样的啊，我是我们洛阳粉笔厂的厂长。
9: 那您认识天津火柴厂的厂长吗？您不会是他奶奶吧？这是。好，继续说。啊，由于这个多媒体啊融入学校，因为高科技发展了嘛，所以我们这个销售啊下滑，库存呢积压，我就利用我们厂有黑板、有彩色粉笔这个优势，我就开始学画画。后来呢，我画的就 越来越好了嘛，在一块黑板上，我能画上花草树木，也能画上人。

0: 呀、房屋呀，这个排比相当的漂亮。后来我们员工啊，就给这个黑板呀起了一个名字，叫我们厂长的彩色粉笔画。两块黑板挂到我们厂的大门口，我们就是让大家看看我们的彩色粉笔还是有用处的。结果呢，路过的学生看见了，他们发到了网上，没想到一夜爆红了，点赞量呢超过了500万。哎，这样啊，就有很多人知道了这个彩色粉笔。现在啊，我们厂的生产和销售也都恢复正常了。
1: 还讲了一个小故事哈。
2: 哦，来听听一号，您是怎么接触到这粉笔画的？
3: 我是贵州贵阳观塘湖区外国语实验中学的一名美术老师。我画粉笔画呢，主要就是为了给学生教学做示范。啊，
4: 我想问一下一号，您画那个凤凰的时候，这个构图这个步骤是什么样的呀？
3: 步骤的话，就是我先会把它的大型用白色的粉笔先画点把它定位，因为粉笔不好擦。定位了过后，先从它的身体，再到翅膀，再到它的尾巴。画了第一遍过后，我会对它的羽毛进行加工，才显得更逼真。
4: 为什么不好擦？不是拿粉板擦一擦就？
3: 因为擦了过后，粉笔画一般都是一次成型，擦了过后会很花，画了过后就影响画面的效果。
5: 哎，那对不起，我插一句，二号老师，您觉得他说的对吗？
0: 对，我也是这么画的。我画这个松树吧，我都是先把它的枝干。
5: 那三位不是您画的是吧？
0: 这不是我画的呀，都是我画的。但是这个松树，我最爱画的是松树，我最早学画的就花，然后画的松树，最后我才学了好长时间。
1: 所以你喜欢松树，因为它好画。
5: 好画。
0: 对，我觉得这个最好画了，它枝干好。
5: 那谁呢？小姑娘，你觉得奶奶说的松树好画吗？
6: 好画，确实好画。
5: 为什么？
6: 因为它树的枝干完全就是凭感觉画，
1: 长成什么样都行。
6: 对，是。
4: 我继续先补充问一号哈，那我看您这个粉笔画的颜色跟我们上学接触到那个粉笔的颜色其实不一样，这是什么特殊材质吗？
3: 这个粉笔的话是我们有的网上淘的，有的是可能是专门那种厂家针对画粉笔画生产的粉笔。
1: 但是它应该不可和那个丙烯一样不能调颜色吧？
3: 一般来说不能调，但是我们也可以用两种粉笔来叠加，它会变色，也会达到这种绘画的效果。
4: 那粉笔有的时候它画着画着过一段时间它就会颜色变浅了，暗淡了，你怎么保证它依然这么鲜亮呢？
0: 这个问题我来给你回答。
4: 好，
0: 因为
4: 照您说
0: 大家别笑啊，因为我是做粉笔的，我知道这个你要想增加它的硬度还有不让它褪色的话，你在做粉笔的时候要加上粘合剂。
7: 我想问问一号老师，我看那个凤凰确实难度是很大的，这是不是你画的画里面最难的一幅？
3: 不是。
7: 不是，那最难的一幅你画的是什么？
3: 我
7: 多长时间？
3: 最难，这个凤凰的话我画的时间也就是半个小时。哦。最难的是我们国产动漫哪吒之魔童闹海画的哪吒的那个场面，
7: 用了多长时间？
3: 大概也就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
7: 哦，最长的就一两个小时。
3: 对，因为粉笔画的话，我上课要做示范嘛，五六分钟就要示范给学生看。
7: 嗯，明白了。我想问一下三号啊，那凤凰你画多长时间？
6: 差不多画了两个多小时左右。哦，
5: 哎，一号老师，国画和油画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3: 区别都是从用料和它的构图还有意境来上讲有区别。
5: 三号小姑娘，你知道什么是点什么是线吗？
6: 知道点线面黑白灰吗？
5: 你知道国画和油画哪个更强调点哪个更强调线吗？
6: 其实他们的话就是也没有强调点和线，主要还是就是因为它是讲究立体感，我觉得国画油画都比较强调面吧。
1: 好，我们的提问环节告一段落，三位谁是真的呢？接下来我们四位探针达人给你们一点点时间思考，准备给出答案。
8: 我觉得大家都会选一样啊。
5: 三号太小了，他真的有这么有时间吗？
7: 二号故事编得太好了，编得越像我就觉得越假。
4: 我们这回比较统一。
1: 来吧，认为场上的三位谁是台上的粉笔画的作者呢？3、2、1，请按键。

0: 啊，选厂长。
1: 厂长一个抱歉的表情什么意思？哎呀，
0: 厂长，对，你真不是啊！
2: 我谢谢。
3: 人家谢谢。
2: 你就放心吧，你。
0: 我相信你一定不会难为我。
3: 为什么选了二号？
0: 一号我总觉得在哪见过他。三号小姑娘吧，我也不能否定她不能画成这样，但我总觉着，八岁学画画，今年13岁，5年的时间，
4: 6岁学的画画。
0: 哎，那你刚才咋说4年级呢？
4: 4年级是开始接触黑板画。
0: 完了，我还想8岁5年，我想算了，不管了，我就觉得厂长虽然没学过画画，通过自己的努力拼搏，他依然能完成他所想要的东西，特别是在越战越勇的舞台上，无所不能，无所不可以实现。
5: 刘和刚老师，我现在怎么觉得您在自己说服自己？
3: 黄老师，
2: 我刚才啊注意到一个细节，视频里面，你像其他的啊祖孙那个视频到处都可以找到，唯独这个粉笔画的视频你很难找，肯定是专门老师拍的。我又看了3位的手，那个手很白，皮肤就是我们这个贵州来的老师，所以我就坚定地选了1号。
3: 哎，这个是一个细节啊。
0: 对，
3: 那究竟他们有人选对吗？接下来有请我们3位现场作画。
0: 哎，大姐，你一定要画好啊！
6: 1号怎么有点不对劲呢？感觉他那个表情啊。
0: 我跟你说，1号肯定不是，先拿了个红的，又拿了个蓝的，红配蓝讨人嫌，你咋能这么画呢？
1: 刘老师又开始说服自己。
6: 方哥，你在3号前频频点头，
3: 因为他现在作画的那个方式完全符合了刚才你讲评价1号的，就是点。线，他一直刚才在画点，然后连那个线。
6: 我们小时候美术课真的就是老师先拿那个白粉笔描一个点，行了之后用彩色粉笔描出那个点连成一个线，就完全跟刚才1号说的那个一样。
3: 说实话，我看到2号厂长的这个作品我还挺感动的。啊，
0: 真的？
3: 仅仅一面之缘，仅仅他就是一个普通的嘉宾，但是您现场临摹出了他的造型。
6: 不会
3: 了，哎，就现在通过就是大家就盲看他们的动作，包括创作的状态，你们觉得几号像？
6: 现在如果看创作状态，3号最像。
3: 2号厂长不像吗？
6: 厂长感觉在记考勤。哎呦，
3: 你把这个模特的最显著特征已经画完了。
0: 我跟你讲，绝对是2号，气定神闲。
3: 差不多了哈，老师，刘和刚啊。要不然人是厂长呢，为什么人家过去的这个工厂然后卖的粉笔销量不佳，
6: 对，
3: 在厂长的创作和带领之下起死回生再创辉煌，那咱们就把您的作品给刘和刚展示一下。3 2 1，
6: 好，哎呀，
1: 杨帆，你是最棒的。
3: 现场观众你们都笑，我就实话实说，就这幅画在他们3个人当中画的是最好的。
2: 那当然，刘老师你没选错吧？
0: 我相信你。
3: 我看其他的画完了吗？妹妹画完了吗？来，小妹妹的这个作品也画完了。首先我觉得学生在作画的时候跟成人的视角是不一样的，所以我通过这幅画见证到了他心中的那份爱和美和美。哎，哇，
6: 还不错哦。
5: 杨帆啊，这个画的比那张更像你。
6: 哎，你别说，这个还真挺有点艺术性，
1: 画挺好。
6: 来吧，1号，让我们开心一下，
3: 来吧。看了这个啊啥啊，我看了这个作品之后，我就可以提前宣布了，本局获胜的是刘和刚老师。
2: 谢谢。
3: 来吧。哎，所以真正画出台上粉笔画的就是我们的1号美术老师啊。也谢谢其他2位，请台下。

0: 休息。一号老师往前一步哈，请您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来自贵州贵阳关上区外国语实验中学的美术老师，我叫邓孔学。
0: 这个邓老师很厉害啊，他不仅是美术老师，据说之前是数学老师。
1: 是的，我刚毕业的时候呢，我们来到学校工作嘛，我们学校特别差数学和语文老师，我就选了数学。后面我又去自学了数学的所有科目，也考了数学的教师资格证。后面由于工作的需要，我又转为美术老师，现在又是一名美术老师。
0: 那现在是教数学多还是教美术多？
1: 现在的话是专职的美术。
0: 为什么会用这个粉笔来创作？就现在和学生交流教的更多是粉笔画吗？
1: 很多孩子其实在学校他看 PPT 的话看多了，对他来说影响不大。有一天我就发现我是不是应该改变一下方式，我就拿着粉笔，我说哎，今天我来画啊，你们来看来欣赏。突然他们就感觉很高兴很认真，我觉得我要坚持这种方法，
0: 就是为了教学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无形当中把自己的美术功底 也锻炼上来，
1: 主要是为了教学。
2: 杨帆，我插一句，那个视频问问老师是他吗？
1: 所有的视频上面都是我，平时我就会记录分享给大家。
0: 所以我觉得无论是现在制作精美的 PPT， 还是邓老师笔下用心去绘制的这样的版画画出的作品，最重要的我们看的是什么？看的是老师的用心，这一点就足够了。再次感谢邓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哈。
1: 好，再次感谢大家，再见。
0: 再见。好，我们来看一下三轮游戏过后目前场上的分值变化。目前领先的是黄小娟战队和龚运熙战队，各自3000分，紧随其后霸所战队2500分。刘老师，哎，目前您暂时落后哈，1000分。不着急，亲爱的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越战越勇真的会赢，本节目由醋都商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接下来是我们第四轮的比拼，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5000分。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来，有请三位。请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在合唱团中负责高音演唱。
4: 大家好，我在合唱团中负责高音演唱。
5: 大家好，我在合唱团中担任高中演唱。
0: 高中演唱
5: 有点紧张。大家好，我在合唱团中担任高中高音演唱。哎
6: 呦天，我觉得大姐应该是高中老师。
0: 来，那刚才讲到了合唱团的信息哈，请秋宝给我们补充一下资料。
7: 合唱的灵魂在和声，和声的底色在高音，作为合唱团的音乐旗帜，高音声部以明亮清透的音色赋予旋律鲜明的层次与色彩。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在合唱团中负责高音演唱？
0: 来，那我们现场可以开始提问了哈。
8: 我先声明一下立场啊，哎，这题刚哥选啥我选啥。哎，
4: 我也是，这题我申请刚哥先提。
8: 刚哥选啥我选啥，那直接选吧。
4: 这么笃定了吗？
8: 真的吗？你听他们高中演唱就能。
0: 我们先问一个问题啊，刘和刚，您参加过合唱团吗？
6: 在解放军艺术学院上学的时候，上了4年大学，唱了4年合唱。我每周三的上午9点要唱到11点半。
8: 那刚哥您先问，我们跟您走了。
6: 比如说第一位帅哥，在合唱队里边除了高声部还有几个声部？
9: 还有中声部和低声部。
6: 低声部里边还有两个声部，都叫什么声部？
9: 男声部和女声部。女生一般是没有低音的，基本上都是女中音，然后男生……
6: 那你应该不是了。来，大姐，女高音里边分
5: 两部，我们是老年艺术团的，就是一个高音一个低音。
6: 这是合唱团吗？
0: 没那么花哨啊，
5: 也没那么花哨的。嗯，对。
6: 那我再问你一个跟刚才那个小伙子一样的问题，行吧？就是在高音声部里，男高音还有一个声部叫什么声部？
0: 哎，一号想回答啊，但是不让你回答。
6: 没事，
9: 我可以回答吗？
6: 回答吧。
9: 还有次高音声部。
6: 但你知道次高音，你为什么不知道男低音还有两个声部呢？

0: 可能是我们的合唱团现在还没有高级到那种程度。
1: 大姐，你是大连人不？啊，果然，我一听他这个口音就知道是老乡。啊，
2: 对，是老乡，是大连的。
1: 你别紧张，我用家乡话跟你唠唠。你是大连哪嘎块的？
2: 我是大连金石滩的。
1: 嗯，那这个合唱团是什么个组成啊？
2: 我们就是退休以后啊，就是包那个班儿，艺术团的团长吧，就觉得我唱高音挺好的，就完了，就说就我
1: 就是你是纯靠天赋是吧？
2: 对，纯靠天赋。对啊，
1: 您退休之前是干什么的？
2: 就是我们就是海边的打鱼的。
1: 啊，明白了明白了。那同样问题问问一号二号，您是哪个合唱团？
3: 我是同声合唱团。
1: 哪里的同声合唱团？
3: 山东烟台的烟台梦想合唱团。
1: 怎么选上高声部的？
3: 我学唱歌一段时间之后，然后老师跟我说我的音域宽，说让我可以去接触一些那种高音的歌曲，然后尝试了一下，我就感觉哇，我高音歌其实比那些低音歌唱的好啊，然后我就一直就唱高音歌曲。哦，
4: 你几岁？
3: 我今年14岁。
4: 14岁变完声了吗？
3: 变了一半没变完。
5: 应该是正在变的这个过程当中啊。
4: 正在变声期。
3: 对。
1: 一号，按照你这个颜值，你完全可以单干呢，为什么进合唱团呢？
0: 我是属于大学里面办的合唱团。
1: 叫什么名字？在哪个学校？
0: 在中国音乐学院。
4: 哎，你真是中国音乐学院的？
0: 对，是的，老师。
1: 提人。刘老师跟他提个人看，这
4: 不是撩人没用，他是哪个声部的不决定不了。
5: 黄老师，黄老师唱歌也很棒啊。
6: 我一直在琢磨这三个人啊，这个一号呢就是太帅了，他不一定是合唱团的。二号的小朋友呢就听着就是变声，跟我现在的状态有点像。大姐呢，三号感觉不像唱歌的，所以我就在琢磨，我不知道该怎么问他们呢。
7: 黄老师，那个大姐不一定更接近唱歌，但是她那个位置更接近沈阳。啊，
6: 对对对。
4: 二号小同学，我问一下啊，你参与的合唱团里有多少人？
3: 我们是200左右，但是跟我一起唱歌的，也就10个人左右吧。
4: 那你练那个发声的过程当中，你是 R A E O U， 你会用哪个用的更多？
3: 这个我好像没练过。
4: 那你平时练什么？
3: 我。直接练歌，就是练那首含高音的那种歌，
5: 就是实战，
3: 自己悟。哦，
8: 我问问一号，你加入合唱团最近排练的5首曲子是什么呀？
0: 我们通常都是排一些西洋的和民族的歌剧，然后我们的曲子都特别多，但是呢，我们中间也会穿插一些用民族啊美声的方法去唱流行歌。
5: 你解释这么多是怕我们龚老师听不懂吗？你爆出5个来。
6: 你看他现在说的是歌剧片段，他不是合唱。
0: 很多歌剧片段他甚至都没有名字。
8: 但我觉得你这说法不对，他哪怕就是歌剧当中一个选段，他要演出的时候也会报个名字，他不可能说接下来我们要演出的是什么什么选段没有名字就直接让你们上吧。
0: 我们通常都是演一整部剧。
8: 我看刘老师的表情可不太对哦。
4: 不是不是，我是觉得他的声音和他的形象特别适合做主持人。
5: 哦，把那牌给我。好，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谁有可能是合唱团当中的高音声部？那我们现场4位探针达人准备投票。
6: 10几个人形成不了合唱，人家题目是合唱里唱男高音。
9: 我肯定能选你，信不信？
8: 刘老师，我就等着看您的票了。二号，
5: 连 R E I O U 都不会。
1: 刘老师，抱歉，我不跟了。
6: 你怎么不跟着刘和刚走呢？
8: 因为我这儿有个男生，他说他就是合唱团唱男高音的。觉得二号刚刚答题的一些思路不太对。
7: 月心，相信自己的判断，因为我们出的这道题明知道刘和刚老师在，我们还是要出声乐的。您想想，让他答对我们多没面子。
5: 好，那我们就来看看大家选择的理由。
1: 首先，我们大连那个有2个老年的项目，当年在我们那个大连电视台特别火，一个是老年模特队，另外一个是老年合唱团。当然那是我小时候看的，但我觉得这是有优良传统的。越是在海边，他就是放声高歌的可能性越大，相信他一定有这样的绝活。
5: 黄老师，
6: 我选3号的理由呢，离沈阳最近哈，秋宝。
7: 您现在算是地理答题。
6: 他可能越是真的他越紧张，他就是心里揣着小兔子，他是那真的还不能暴露。

0: 刘老师。
1: 因为大姐呢，你说你在合唱团唱高音咋能上来就说错呢？我觉得就是没背下来。一号呢，我觉得现在中国院里面唱合唱可能很少，说实话，特别是民歌唱合唱，他们有声歌系唱合唱基本上是美声，童声它就很简单了，因为它没有完全变完声，或者在没有变声期的过程当中，他唱高音区是非常好唱的，他不需要更多的声音上的装饰，所以我选择了他，但愿是你哦。
2: 我觉得刘老师说的对。
0: 好，四位探针大人都给出了自己选择的理由，台上的三位谁是真正的合唱团当中的高音声部，接下来请揭晓身份。

0: 一号唱的也不错。
1: 啊？童声啊？
2: 啊。
3: 哎哎，
4: 老师们，我是男高音。
2: 但你，
4: 但是这个合唱团不适合我。
0: 别吓我，
4: 我是假的。
2: 再见。
5: 合唱团的事别闹我，我是假的。哎呀，
6: 我才是真的。
1: 你是最棒的。

0: 太棒了，谢谢孩子们，你们这段表演啊，让叔叔确实打破了过去以往的一种偏见。
1: 对，
0: 我一直认为一个优秀的歌者，如果身边和其他的队员们可能淹没在人群当中，淹没在音色当中，但是我直到看了这位小朋友的表演，我觉得是金子总会发光，我完全忘了旁边还有其他人，
1: 太给劲儿了。
0: 你要用你刚才那个状态，你叫什么名字？
2: 亚欣。
0: 你今年几岁？
2: 六岁。
0: 这个表演状态这是老师教的吗？他就这样。平时也这样？
3: 对，平时就这样。
0: 平时的表演是在烟台的，比如说大大小小的剧场啊、电视台呀、还是有其他的表演的场所？
3: 我们表演呢，就一般都在烟台的街头巷尾啊，唱给路人听，而且有一些老年人就是情绪被感染到，就会过来一起唱。啊，
0: 哎，那我就想问了，加入合唱团有什么样的变化？
3: 我的性格有所改变，因为我之前我其实是个比较叛逆的小孩。
4: 不是，龙哥，你怎么还请我抬头？

0: 从开始唱歌，我就发现我融入到这个团队里，我就特别开心，就是我感受到了，就是我以前没有感受到那份快乐。
1: 来，你介绍介绍你自己发现有什么变化？
2: 我自己发现我能唱得更好了歌。
3: 你唱一个，唱一个来。
0: 为自己鼓鼓掌。

0: 天。
1: 不是，我想问一下，你要是唱儿歌，唱小燕子也是这个表情吗？你可以给我唱两句吗？
2: 两只老虎，两只老虎，两只老虎。
1: 妈，这老虎真凶啊！
3: 他这个唱的是对的，啊，感觉都唱的。可爱啊，
0: 哎，真好。
3: 希望通过合唱，希望通过音乐，你们能够找到快乐的自己。希望你们歌可以唱得更好，学习学得更好，更棒，好吧？
1: 谢谢。
3: 今天有一份礼物哈，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商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嗷，爱家人。
1: 谢谢老师。
3: 好了，同学们再见。
1: 好，谢谢老师们。
3: 下次再见，还想来呢？
1: 再来。
3: 下次再见，好嘞，再见，哎。来，我们看看四轮游戏过后的分数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龚运熙战队8000分，紧随其后刘和刚战队6000分，黄晓娟战队3000，大锁战队2500分。没关系，因为按照我们的游戏的赛制，我们最后一轮分值最高。哎。每一组都有逆袭的机会，我们第五轮游戏的分值为10000分。哦，好，最后一轮的竞猜，希望大家加油，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就绪，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来，有请。好，有请三位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修缮长城20年。
5: 大家好，我修缮长城20年。
6: 大家好，我修缮长城20年。
3: 来，球宝还有什么样的背景资料给我们补充一下？
7: 我们常说万里长城永不倒，这千年城墙的屹立靠的是一代代修缮者用双手托住了岁月的重量。他从事长城修缮工作20年，熟悉长城修缮的规范与工艺。朋友评价他痴迷长城，他却说因这份痴迷而幸福。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修缮长城20年？
3: 哇，很了不起啊，我们现场可以提问了。
8: 首先想问一下一号，出什么样的问题才能达到修缮的标准？
4: 墙体倒塌，或者是城砖掉落，或者是这个倾斜的同时就会去修复它。
8: 那我就问二号一下，您修过最严重的问题是什么问题？
5: 就在箭扣长城这段叫鹰飞倒仰，这个墙塌了40米。哦，大石条塌下去在悬崖峭壁上，
8: 好家伙，
5: 70-80度，嚯，终身难忘。这个些大石条都500-600斤，人抬不了，用骡子驮也驮不了，怎么办呢？
3: 那怎么办？
5: 后来我让工人用卷扬机穿树单走直线，经过7次的倒运才把它复位，150多块。
8: 哦，好呀。
4: 我问一下三号，那个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6: 我今年是44岁。
4: 一号的这个，我今年也44岁了，哈哈，
3: 我今年也44岁。
4: 那个应该叫叔叔啊，您
5: 七十，
4: 您修缮长城到现在吗？
5: 对，修缮，我48岁开始修长城，
3: 修到68嘛，
4: 68。
9: 我想问一下三位啊，哪一年国家提出来爱我中华修我长城？
4: 1987年。
5: 1984年。
9: 您呢？
6: 1987年。
9: 肯定是80年代。我
3: 你也不知道是哪年是吗？
8: 我以为您一下就有答案了呢。
9: 具体哪一年我记不得，但是他们仨都说对，都是80年代肯定的。三号，我想知道你们是自发的去修长城，还是你的职业就是修长城？
6: 我之前修长城以前是跟这个工作有关系的，在这个2006年，我是师傅带进来的。
9: 哦，刚好是20年。哎，
6: 对，刚好是20年。
9: 那二号的老师傅，您是自发的修长城，还是工作委派您去的？
5: 我们是文物保护工作者，就是从事古建筑修缮的。2004开始承接的第一个工程叫黄石长城修缮工程。哦，
4: 三号修的是哪里？
6: 我修的是怀柔慕田峪长城，还有水长城。
4: 一号呢？我从小就出生在长城脚下，我修的那道长城是我们与。

0: 木岭长城至青山关这段长城。
1: 这是哪儿啊？
2: 唐山。
0: 唐山市黔西县。修长城需要什么基本步骤？第一呢，先把长城上这个草先除了，把这个散落的长城城砖给它收集起来，再去这个把这个剩下这个砖给它砌在长城上，让它保留这个原始的风貌。
1: 二号叔叔您呢？
3: 首先你得了解图纸，按照施工方案去进行修缮，对坍塌的归砌，对歪闪的要拆砌，尤其上边这个排水不畅的部位得把它解决它窝水的隐患。
0: 三号呢？
4: 修长城首先有一个原则，就是修旧如旧，然后呢最小干预。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是第一先清理现场，之后我们再搭建的这个安全设施钢筋铁管，最后修完了之后呢，我们会把这个长城的这个报告上交给这个上级有关部门检查这个长城的质量，啊，基本上就这么一个程序。
1: 谢谢。
5: 二号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修缮长城主要有哪些问题，然后不同的问题又分别用什么材料？
3: 是这样，我们修长城呢总体的有一个文物建筑修缮原则，叫四原原则，就是说你在这文物修缮的部位修缮点要坚持呢原形制、原结构、原材料、原工艺这样原则。
5: 那我想继续请教一下您，修复长城它最大的技术难点是什么呀？
3: 修完了像没修。
5: 啊，就是修旧如旧。那大概我们需要工作多长时间呢？是长期在户外吗？
3: 长城修缮呢是由每年的四月到十月底，冬天是不能施工的，因为它冻。
5: 哦，
6: 好了，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四位探侦达人谨慎判断，三位当中谁的身份是真正的长城修缮师？
5: 我觉得三号就比较像修一些普通的房子什么之类的。
0: 一号他那个肤色呀，是最像在一线修长城。
1: 刚才叔叔讲了一个叫四个原则，我觉得一定是二号。
7: 我得跟他们两个摁不同的，哪怕是错了。
8: 娟儿姨，我也是这么想的，就是。
6: 来吧，三、二、一，请按键。
5: 我们所有人统一意见。
9: 二号。
8: 也选二号。
7: 我们肯定不能选二号。
6: 三号哪里人？
4: 我是北京延庆人。
6: 娟儿姨，这是北京怀柔的，北京延庆的，
0: 那是唐山的，
6: 河北唐山的。
7: 河北唐山，
6: 距离沈阳最近的是唐山。
7: 九门口是在你那儿吗？
0: 九门口离我们的特别近。
7: 离你那儿近？
0: 对，
7: 我就选你了。
8: 那没有办法了，我只能选三号了。
6: 好，首先头两位可能他们更主观的是想要选二号，理由是什么？龚玉溪。
5: 因为我觉得长城是属于文物嘛，它这个修肯定是要有一定科研背景的。二号老师他刚刚说他原来就是文物相关的工作，所以我觉得概率更高一点。
6: 刘老师，
1: 叔叔讲的这些关于修复长城的这些经验和基本步骤，我觉得叔叔应该是真实的。
6: 好，黄老师，
7: 真正在一线干活的，又离九门口很近的，我觉得很可能就是一号。虽然他的年龄不大，他可能在长城脚下生活，他那自发的那种爱国热情就是在默默地做这项工作。
6: 好，究竟三位谁的工作是修缮长城？那接下来我们即将揭晓身份，准备好了吗？来，请揭晓。
1: 哎呀，
4: 走了，
7: 到底是谁呀？
0: 我在榆木岭长城上工作了20年。
4: 我在慕田峪长城工作20年。
7: 这也20年。
3: 我在怀柔明长城工作20年。
6: 都工作20年，谁是真的呢？
1: 谁呀？
0: 长城上的砖角少一块我都能知道，我是长城守护员。
7: 守护员不是修缮。
4: The Great Wall of China is a long distance defending bulwark。 我是长城英文导游员。
6: 啊！
3: 我对长。

0: 有深厚的感情，我修长城已经20年了，我是真的。
1: 所以真正修缮长城的就是我们的2号老师，同样也让我们把掌声送给1号和3号哈，谢谢帮我们完成了这一环节的竞赛的任务。来，2号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
0: 大家好，我叫程永茂，今年70岁，从2004年到现在，在保护长城这岗位上一干就是20年。
1: 你是怎么接触到这个修缮长城工作的？
0: 我是兴隆门瓦座第16代传人，这个行当里边叫8大工种，叫瓦木、砸石土、油漆、彩画糊。修故宫的瓦匠、瓦座的，我是第16代的传人。
1: 你有记忆吗？就是这20多年都重点修复了哪些区域？
0: 目前长城修缮有2种。一个叫门票的长城，景区
1: 长城，
0: 景区的长城做的是叫日常保养，你像牧田峪，溪水峪，就这个这叫日常保养，
1: 这都之前您参与过修复的工作。
0: 对，另外的一种叫遗址长城，就是未开发的长城，现在我们国家呢非常重视文物，要对它进行叫急诊救命式的抢险修缮，让它能传承下去。
1: 那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程老师，以及和程老师一样一直在默默地从事这项工作的这些工匠们。那今天我们有一份礼物啊，要送给程老，也祝程老身体健康哈。
0: 谢谢。
1: 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您。
0: 谢谢。
1: 节目在这一轮竞赛过后也到了最后时刻哈，我们来看看今晚的冠军就是，在这里要祝贺公运西山队18000分成为了本场的冠军队。那最后时刻有请公运西带领着自己的队员们登台领奖。
2: 越战越勇，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
3: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4: 多点醋，
3: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10: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1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2: 老是便秘咋办呢？
1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1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13: 老便秘啊，
14: 就得重视。
1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1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

0: 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再次祝贺以上的观众，在这里他们将会获得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其中包括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当然了，钟韵希是冠军领队，请发表获胜感言。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5: 老便秘啊，
4: 就得重视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6: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0: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8: 我觉得我第一次来到我们越战越勇的这个舞台，就把这个好运带给了大家。咱就啥也不说了，一起喊一下我们节目的口号好不好？越战越勇真的会赢。
1: 再次感谢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您也可以通过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扫描报名参与我们越战越勇的录制，您就有机会获得像我们现场这些观众的机会啊，不仅来参与录制，还有可能登台领奖。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下周再见，谢谢。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4: 慢一点，
5: 爸爸。老师，谢谢，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7: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7: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0: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事儿，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这
13: 到
12: 家了。
13: 没什么事
14: 儿。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给带
15: 了。行了吧，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

0: 史密斯跪在原切，
1: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2: 京东。
3: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4: 妈妈，我想多点醋。
3: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
2: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指甲。
8: 准备了10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好嘞，
6: 100个赞，
2: 为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
1: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2: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豪。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十分头条。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 CMG 暑期视听嘉年华日前在京举办，总台十一大节目中心集中发布超百部暑期及下半年全新视听节目，丰富内容覆盖全人群多场景，以优质精品点亮夏日荧屏，携手社会各界开启内容共创、合作共赢新篇章。本届嘉年华以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六大节气划分内容篇章，在立夏生机勃发篇章，沉浸式消费体验直播仲夏之夜激情盛宴，总台首届无人机竞演大会舞动星河亮相，赋能文旅消费，全新康养融媒体节目康养之旅，首届 AI 歌手大赛，探索康养传播与 AI 音乐新方向，聚焦夜经济的夜未央，前沿产业发展的2027 CMG 产业春晚也将带来全新视角。小满烟火丰盈，扎根民生与文化，推出《礼乐东方》第二季、《中华识货志》等文化节目，深挖中华历史与礼仪文脉。CMG 健康中国盛典打造权威健康平台，首席体验官聊起来，聚焦国货发展与企业故事，紧贴大众生活与经济发展。芒种耕耘笃行，聚焦实干与文旅融合，全民共创文艺节目《文艺共创星球》系列电影文旅节目，联动影视 IP 激活地方文旅，穿行征途中国乡村旅游大会，传承红色基因，助力乡村振兴与文旅升级。围绕年度大事长征胜利90周年打造的《迈向一流伟大远征》，展现强军风貌，《问心二》、央视追剧团等影视内容备受观众期待。2026年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CMG 2026机器人机甲格斗赛等科创赛事

0: 尽显前沿科技魅力。博物馆探秘节目《叹为观止》第二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海峡两岸2026年度大型青年歌会等节目，兼顾人文意趣与青春活力。
1: 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整一个展会现场非常非常的热闹，因为在我们整个央视的星台啊，各个中心都有非常多有亮点的节目要跟大家见面，包括我们总台文艺节目中心其实也推出了很多重磅的而且非常有吸引力的节目，比如说七夕晚会、丝路之星，
2: 还有心花怒放、文艺共创星球，都值得大家在暑期好好来期待一下。
0: 印证华章中国艺术研究院篆刻院建院二十周年作品展正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展览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美术馆主办，中国艺术研究院篆刻院承办，分为大事迹与文献展示、篆刻书法最新创作成果展示等六大板块，以精品力作全面展现篆刻院二十年来的发展历程与学术探索。
3: 我从我二十年参加篆刻院的展览里边，每一年拿出一方印章，组成一个印评，这涵盖了我二十年创作的一个历程。到今年也是跟篆刻院同频共振，刚好二十年嘛。另外提供了一件书法作品，做了一个对联，篆书的方式表达出来，就是念在华章，方寸明古韵，千秋笔墨，桃素托文心。我也想通过这种书法文字的这种力量来表达我们对这个时代的渴望。
4: 这次为这个展览呢，就是有一方印章，就是叫天真可抵岁月长，正好是和我们二十年的这个有一个呼应的关系。艺术创作它永远是一个没有止境的过程，怎么样吸收传统、消化传统，以及表现自我和探索这个当下，一直是在不停的在这个融合，在不停的尝试。
0: 本次展览既是对篆刻院二十年发展历程的回望，也为其未来发展开启全新篇章。
5: 这二十年啊，我主要的成就，一是它是篆刻艺术成为一门相对完善的一个学科。我们从2007年设立全国第一个硕士点，到2015年设立博士学位授权点，培养了上百名篆刻专业的高级人才。第二个就是中国篆刻艺术从一个小众的艺术变成了今天我们通过上千米展厅能够直观地看到的一个大众的艺术。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中国艺术提供了另一个出海的方向，也让更多的外国人知道、了解甚至喜欢上中国的这种金石篆刻，以这二十年为一个基础，为下一步把中国篆刻艺术发展壮大传播到世界的各个角落，这也是我们啊中国艺术研究院篆刻院义不容辞的责任。我相信啊前景会很光明。
6: 光阴流转，弦歌不辍，从1906年的嵊州乡间婉转乡音，到如今百花齐放的梨园风华，历经120年风雨的粤剧薪火何以更续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对话尹派传人毛威涛、原派传人方亚芬，探寻粤剧跨越时代永葆活力的传承密码。
7: 不久前在浙江绍兴举办的第六届中国粤剧艺术节，继粤韵华光、百念流芳今年粤剧诞生120周年主题晚会上，一场跨越百年的梨园盛会温情启幕。全国粤剧13流派齐聚一堂，老中青三代粤剧人同台绽放。粤剧表演艺术家、梅花大奖得主、尹派小生毛维涛以一曲新编历史粤剧《苏东坡》中的《大江东去》，将尹派艺术守正创新的百年风骨展现得淋漓尽致。

派的声腔就有点当时刚刚引进来的流行歌曲那种，它有点像说唱那种朗朗上口的比较自然的这个音区里头，就是比较擅长抒情啊叙事啊，就是我们说歌剧里的宣叙调啊。影派呢，因为

0: 尹先生嗓音的关系啊，音区不是很宽，音域不是很宽，所以女中音吧，模仿的门槛比较低。但是呢，真正唱好尹派呢，而我恰恰觉得是真的很难很难，你要唱出他的那个韵味来，他的那个里头的那个韵味是非常非常难的，就是一唱三叹啊，那种小腔里头以字带腔的那种韵味。
1: 尹派创始人尹桂芳有着温润醇厚的女中音音色，她改变了早期越剧唱腔相对平直的问题，独创出叙事感极强的唱腔方式，唱词清晰，情绪自然，特别适合讲述人物故事，表达内心情感。在表演气质与人物塑造上，尹派也有自己的特色。尹桂芳先生塑造的文人书生形象温文尔雅，风骨内敛，奠定了越剧小生诗意雅致的整体审美基调，业内素有十生九尹的美誉。
2: 文小姐她是何年何月何日人，
0: 比方说尹派里有一个旋律，就是当来西来西拉嗦嗦拉西来拉，比如说啊，就这样，来西来西拉嗦，哇，这个腔啊，你没有办法去记谱的，所以我的谱子上经常有一种我自己的记号，每次就是碰到新戏的时候，我就一定要去把老先生的一些哎类似于这样的唱腔，或者小先生的尹小芳老师的。所以其实我从来在设计任何唱腔的时候，都是从符合这个角色，同时又是从尹派的基本的那个旋律和他的那种基本的那个演唱的技巧里头去寻找的。

尹桂芳力派奠基之后，其第一代嫡传大弟子尹小芳扛起流派复苏与传承的重任。尹小芳完整承袭宗师正统韵味，排演尹派剧目，也为后辈拜师学艺、接续流派搭建起关键桥梁。

0: 那时候还是学员嘛，在艺校读书嘛，我看殷小芳老师演何文秀，我那时候拿了个小录音机，偷偷的就像现在的粉丝一样，后半场的戏我就整个就录下来，然后就每天回来就听。那种影派的一个是声腔的魅力，第二就是表演上真的那种倜傥风流潇洒，还有就是深情，就真的是含情脉脉的这种注视啊。
1: 1979年，17岁的毛维涛考入桐乡县越剧团，年少登台的他充满灵气。20世纪80年代，毛维涛在艺校读书期间第一次见到殷小芳，因为他在艺校的主教宋普南是殷小芳的学生，当年就带着毛维涛去上海拜访了太先生尹桂芳和殷小芳老师。
0: 尹先生有一双桃花眼，我说他太先生真的双眼睛太漂亮了，他辅导我演那个盘棋里的陆贞和赏月啊，说娘子怎么还不来呀、哎呀那个眼神啊，娘子这么晚不来呀。还有就是梁玉书跟那个谢云霞说，假装就是生气，就是你有来来来去去去到我父母跟前去说个明白的时候，眼神之漂亮。所以戏曲就是言传身教嘛。
2: 娘子她当真生了气。
1: 两位恩师的接力提携与倾囊相授，也让毛维涛得以习得最原汁原味的尹派艺术精髓。也正是这份难得的正统传承，让他下决心要把尹派艺术

0: 好好的传下去。
1: 你现在去关照你的对象，而不是说，对吧？就是变成就是亮相做动作，不是的。我出去以后，新婚长别离。
2: 一代人有一代人自己对艺术的理解，但是有一点就一定要坚持的，言传身教。因为我是看到过老先生们的演出的，我是真正的他们这些老师口传心授过的，所以我希望就是说，我们一代一代也是这样，至少就是说我是从老师那里来的，让他们看到一点点原汁原味的东西，那个影子，然后再从我这儿让他们感受到那种言传身教留下来的基因，那个基因很重要。

在此次纪念粤剧诞生120周年主席晚会上，原派名家方雅芬搭档胡凤花联袂演绎了《双烈记》夸父，她沉稳细腻的表演将巾帼女子的温婉与大义娓娓道来，一字一句醇厚入味，让观众感受到了原派艺术以情代生、韵味醇厚的魅力。回忆起原派艺术创始人袁雪芬，方雅芬满是崇敬。

0: 说起我们袁老师，不仅仅说是越剧界，乃至戏剧界，是一个泰斗式的人民艺术家。其实对我们越剧的剧目曲调，我们越剧能够走到今天，真的是袁老师功不可没。
1: 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袁雪芬曾任上海越剧院首任院长，他11岁入科班学戏。1942年，袁雪芬与范瑞娟、傅全香等艺术家在继承三花一娟等前辈艺人艺术成就的基础上，共同推行新越剧改革，同时引入话剧和电影的写实主义表演方式，融合昆曲形体动作优美的特点，确立了越剧写实与写意相结合的表演风格，奠定了现代越剧的艺术格局。
0: 他是一个创匠，创造唱腔的一个大匠，他为我们创造了最基本的蔡调腔。袁老师他虽然留给我们的经典的作品不是特别的多，但是他能够流传下来的，比如说祥林嫂啊、西厢记啊等等的作品，都是无人可以超越的，都是经典的。

方亚芬与原派结缘始于一段奇妙的缘分。1983年，年少的他随团赴上海演出，偶然结识袁雪芬先生，二人名字中的芬字巧妙呼应，让他始终觉得自己与原派早已缘分深重。在方亚芬眼中，原派最大的艺术特点从来不是繁复的技巧，而是朴素真诚，为戏服务。恩师袁雪芬创立的唱腔和表演始终围绕人物心境、剧情脉络展开，不刻意雕琢，真正做到戏为情生，意随人走。

0: 袁老师他没有哗众取材的东西，他创造的角色、创造的曲调的唱腔，永远是为人物服务，而是以情为主。
1: 一把把岂能
2: 现代越剧《早生二月》改编自柔石经典小说《二月》，是上海越剧院经典的男女合演剧目。2001年首演至今广受好评。该剧通过一段交织同情、爱情与流言的悲剧，展现了知识分子在时代洪流中的彷徨、抉择与觉醒。方亚芬塑造的底层女性文嫂以。

0: 原派声情并茂的独特唱腔，细腻演绎出角色身处苦难却善良纯粹的品性，尽显小人物绝境中的温柔与美好。
1: 我们这个戏是2001年首演的，经过了25年，我们也经过了几次的那个复排。这次因为我们是像音像的录像啊，基本上是按照原班人马，戏也在不断的成熟。但是我觉得好的东西它就是要流传，就像我们越剧120周年，一直在更新，梯队在更新，演员在更新，老艺术家们已经到天上去了，但他们一直会看着我们，
2: 星星看着大家，
1: 对，也会眷顾着我们的越剧的未来的星星们。
3: 这要有一种温暖感。
4: 哦，继续对。
3: 君我一家上我一家路。
0: 深耕原派数十年，在表演和唱腔上，方亚芬遵循恩师的教诲，不但学习原派，还学习其他花旦流派，同时兼修小生和老生的流派，也像恩师一样博采众长，开拓着原派唱腔和表演艺术。
3: 哪想到他对越剧永远抱有一种责任心，他永远觉得越剧是我们越剧人的孩子。他到80几岁，心心念念的就是我们现在越剧怎么样了，我们越剧今后的发展啊。他在80几岁的时候，他还跟我讲，他说我要年轻多少年，我还想再进一次改革。老师经常说一句话，一个好演员首先要人正心正，你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好演员，真正的艺术家。
5: 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与陪伴，我们下期再见。

0: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1: 实实在在，
2: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3: 中式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

0: 能信拍，中式电传。
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虚，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5: 老便秘啊，
6: 就得重视。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7: 隔离全能网冷凝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8: 隔离真好。
9: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10: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1: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虚，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5: 老便秘啊，
6: 就得重视。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中式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式电传，
1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1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15: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6: 在下是李白的扮演者王浩南，
17: 仿佛李白真的穿越而来，
18: 把诗词里的画面变成我们眼前能看到的风景，
19: 如在诗中游。
20: 我们黄旭是奉节县，
19: 有中华诗城之称吧。
20: 带酣畅，
19: 盼君归，早日成双对。
16: 明君山有虎，天下虎山行。
17: 所向披靡的他能否打开？
20: 万一我拿到了这30000呢？
19: 万一呢？
17: 是开门大吉，有史以来第一位求助 AI 的选手。
21: 李白来领略一下新时代的科技。
0: 一屋连接世界，创意赋能全球。总台首届创意设计年度盛典，邀请全世界青年设计师，聚焦全球热门消费品，展现中国创意故事。创意屋 CMG 全球创意设计年度盛典，敬请期待。
12: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22: 哦，这就是中国速度，上鱼速度啊！
23: 哎呀，这谁干的？啊！
24: 隔了那么多年没见，他越来越疯了。
25: 我们哥几个想见一面啊，太难了，这病的都比我严重。
26: 哦，哎，这里面有那些小洞洞，
25: 空调。
26: 然后，哎呀，
27: 这个不会就是我们上次哪个是我的？
28: 哇，
27: 冰儿啊，你还有这才华呢！
25: 董事长，你这个燃料有毒吗？
28: 太碰瓷儿了！
29: 今天我让尚老师吹一。
25: 哎呦，
30: 大夫，
27: 这玩意儿好复杂呀！
25: 钻眼儿，这不有那六角扳手？
27: 你这个上下都不对，
30: 擦不了就行。
27: 拍照了。
25: 什么这个有长有短的？
27: 我们现在怎么装？
24: 我们直接
25: 就这样啊，拿锁扣锁呀。
24: 那根不够长，那根错了。
27: 这谁装的？
31: 谁弄的柜子？谁弄的柜子？
27: 我现在满脑子都是我们当初的那些

0: 设计有多少落实了。其实我觉得就是在找平衡，都是在我们的想法理念和现实之间找到和现实之间
1: 在现实和理想之间找到。
0: 所以证明不能一头沉，不能过于坚持自己的最初想法。
1: 宇宙永远是在运动中，
0: 是的，
1: 你只能在运动中保持尽可能的稳定。现在相当于已经把两个空间功能彻底分开了，对吧？
0: 两个空间都是以阅读，
1: 一个是小人书，一个是故事会。
0: 对，差不多。嗯，月亮姐姐的登机口，命运
1: 多舛，
0: 命运多舛，
1: 还在舛呢。
0: 现在命运未定。
2: 我的登机口就压根儿连个，哎，
1: 都已经盖出来了，
2: 二层已经有了。
1: 你看这儿呢，这就是中国速度，上虞速度。

0: 好了，原来是那个瓷砖，这样看着很自然，洞洞板特别好，可以做展示哈、
1: 这个门实现了，
0: 开了，太好了，感觉整个那个空气就流通了。
2: 我以为要咱们自己盖这个呢，
0: 那咱干啥？书架、软装都没有弄呢，现在只是大体，而且我最看重的登机口到现在都没有。
1: 请在成人的监护下谨慎游玩。这很锻炼人呢、这个。这是海马是吗？为什么不做个海龟呢？
3: 你这体重跟小朋友也差不多，也不用担心没水。还好我反应快。
1: 你小时候没有在洗衣机里待过吗？加不加二层？加不加二层？
3: 可以
1: 吗？
3: 加！
1: 给我恢复那个。
3: 你还要啥？你说啊？你说。哎，
1: 什么方案都行，放我下去，你们想怎么弄都可以。你没看我正在缓吗？
3: 还行，还可以，没有太远，走吧。
2: 这块靠啥盈利啊？这个地方你只能卖吃的。
1: 对呀、咖啡。
2: 那我还是建议整个烧烤。你看你外面种点菜，然后到时候你直接从那块直接薅菜，完了直接烧烤。哇！
1: 啊！哎呦我的妈呀！哎呀，这谁干的？出来！
4: 大哥，哎、
1: 师傅，我叫您出来的意思。
5: 您请上。哎呀，
1: 我谁呀、这是？谁呀？
5: 站着别动，
3: 绑架嘉宾，这师傅别生气，对不起，这打扰您了。
1: 还得哪个主持人个子这么高？
2: 啥？每个人都拎走吗？
5: 这个包不动。啊！
1: 什么？
3: 目前联系过，就是能请来的朋友啊，体力好一点的，能提供一些比较前卫的想法的，转今天他可以。
5: 等一下我会在这儿先扫，如果你扫进去，所以你要在那儿，你就去那儿吧。人在那儿了吗？看一眼，让我看一眼。
3: 所以你已经来这半个月了，天天干活。
1: 就上一次我们录的时候，他也在。
3: 对，
5: 我一直在你们周围，我一直关注着你们大家。
4: 他包下了这个活儿，
3: 这个活儿就交给阮师傅了。你装修过房子吗？
5: 我装修房子特别擅长啊，我挑东西特别擅长，我对植物挺了解的。
3: 哦，那就好啊，
4: 好不好？

0: 我相信他昨天准备过了。这我挑东西很，
1: 我挑东西，
0: 我装修很擅长，
1: 我对植物很擅
0: 长。谁谈到植物的事儿了？他一直说要在这里面搞个什么生态什么
2: 生态屋。
0: 对，生态屋，你们俩肯定打过视频。
1: 所有高质量的人类都会有共通的想法。
3: 是的，我们合个影吧。
4: 你这个表现就不是很高级。
1: 没话讲了吧。

0: 太不可思议了，12天啊！别煽情，下来。工程队的老师在吗？玻璃拆了，谁让你们用这个玻璃的？是谁让你们用这个玻璃的？是我跟你开玩笑的。<笑>我们说的是落地玻璃，这种半截玻璃太危险，
1: 整个都封上去的话，你的通风就上面会很难受。
2: 这个高度为什么刚好跟这个玻璃底下留了一个缝儿？为什么？
3: 触电，公共空间里面都有这种东西。你要全部都给封起来，怎么可能呢？
1: 是，
4: 将一个不锈钢的扣条，
1: 这两个人把所有天都聊完了。
5: 最后剪出来，我们的话都剪不进去，因为一直都是他俩在说话。<笑>
0: 这个节目没有人讲话有存在感，各讲各的。<笑><笑>
2: 就是这样，你习惯就好。
1: 下段子，你们干不干活？下来呀！
0: 你下来呀！
1: 上边没有活干了。
2: 喂，怎么下来？怎么下来？
1: 觉得我第一次进来这个空间的时候，我其实我们不能舍弃一个东西，就是这个自然光。
2: 对，
1: 我有时候会一大早看一个空间一次，看看太阳从哪出来，
2: 从空边出来。
1: 对，这个没有没有，它每一个建筑光照的位置不一样，黄昏的时候光照的位置又在哪个位置，然后再因为自然的关系把它做出那个位置最适当的利用。
0: 早该来了，小天。我说你安个摄像头不就完了吗？
6: 我们忽略了一件事情，人很重要的是对自然的感觉。就我们当然可以看影片，可是
7: 小天，我要哭了。
6: 是一个我所认识的，就认真过头的人。
8: 小天
6: 是一个我所认识的，就认真过头的人。他
0: 每天早上要看一次，因为他怕
6: 万一明天他不一样的太阳不从那儿出来了呢。
8: 所以我明天我还得再看一遍，太阳能打西边出来啊！
6: 每天黄昏我都要看一遍，确认一下。
0: 我发现这个人隔了那么多年没见，他越来越疯了。
6: 对，越来越疯。
2: 就是了不起的挑战是他疯的开始。
0: 那个节目是起风，
2: 10年没见他的病情加重了，
1: 好严重，好严重。
0: 我就想让你看看他。
6: 这个阶段的症状就是精神抖擞，该吃药了，傻哥，到点了，把药给他备上。
2: 你要知道，
0: 哎，我早上没吃药，真的。 不要笑出眼泪了，这个节目。我觉得外面还应该再多种点东西，它现在自然度显得不太够，或者我们在屋里多种一点东西。
1: 我不是很同意，这个环境本身已经够开阔了，外面所有的植物都给你提供了足够的绿意了。
6: 我觉得植物不是装饰在这儿，它就是它，你整个的空间就是生态感。
0: 你可以用设计的语言和元素来表达这个东西，但是没必要弄一些真的植物进来。
6: 不是你想
1: 外面已经有足够多，
2: 投票吧，投票吧。
0: 投票吧，杨帆。投票吧。不赞成这个建筑物里有植物的举手。
6: 不赞成。
0: 这个空间其实没有想象那么大，如果放一些，比如说什么树啊，
6: 没说放大的树啊，
0: 小小的植栽，水耕的植栽，哦，放点多肉。
1: 多肉可以。
0: 咱们先不考虑这个，因为这个是后期可以往里放的东西，好不好？
6: 这个属于软装，
0: 这是一个相对安静的空间。我们现在是相对动的空间。
6: 一点都没觉得安静啊，
0: 因为吧台在哪里，运动区就跟着哪儿走了嘛。哦，然后那边是走不了下水，只有这儿能走下水。我们在设置的时候，这边可能就偏年轻人，偏成年人。这里可以有一些小的健身器材。
2: 自行车，
6: 你这不是喝咖啡的吗？
2: 这个地方是中心驿站，
0: 是你在周边跑步、骑行累了可以进来。
2: 对。
0: 到这聊天，买设备，这里也可以卖自行车，
2: 可以修车，有物设备。
0: 音频老师，你还好吗？能不能开始干活啊？<笑>推进了，赶紧的。
2: 朋友们，来看这面墙，正好是中国美术学院的毕业季，壁画系的同学对这个很感兴趣。
0: 哎，我突然有个好办法，刚才门口不是有一棵树枯死了？
2: 树是枯死了吗？
0: 叶子拍一个特写，就他哭的这个状态，我问一下专家，看看能不能救得活。
2: 梧桐啊，
0: 但不应该，我看这个，它是中间被蛀了吧？那棵树，我们可以把它挪到屋里。
2: 我听小撒的建议，听了这么多，这是我听到唯一一个我心动的，
0: 就是感觉是棵树的叶子被风吹着，就是，哎，有壁画专业的同学在这偷听，哇，哎呦，哇，你们。
2: 这一看就是做艺术的。
0: 我们这个空间的主题叫时光，时光是可以让生命重生的，一棵枯树让它的生命力。

0: 在这个墙上重生复活，这种感觉。
1: 如果要把书放在这个中间的话，或许可以在那边布置一个射灯，然后把那个树的投影
2: 光影。刚才想的是光影。
3: 你原先想过画什么吗？
1: 其实我们这个墙上有很多种玩法，我们首先想到的是用传统壁画的那种泥底的方式在这个墙上做出一些形状。
2: 它要做一些肌理，
1: 是的是的是的，
3: 纹理。
4: 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会有很多剩余的建筑材料，都可以运用到这个
0: 碎的瓷片
4: 里面。
0: 碎掉的那些青瓷
5: 片废材料
0: 可以拼，可以拼出图案来。
5: 对，可以。
2: 我看过一个展，就是水泥打底，然后是各种颜色的马赛克，你随便往上镶，然后实际上所有人就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
3: 日积月累它就形成一个巨大的作品，
2: 最后出来的完全就是行为艺术的东西。
0: 我个人觉得呀，越简单越好，因为我们刚才已经好几个方案了，就是所有东西如果都堆砌上去的话，你就没有主题了，要么用瓷片，要么用泥巴，要么用画的，就不能说紧身。
2: 不是，这泥巴是这么厚的泥巴，然后瓷片往里镶，然后有树枝往里镶。
0: 不是，瓷片就是瓷片，而且必须是白底。
5: 我现在来也习惯。
0: 青瓷最好的颜色就是它。
6: 各位同学，你们先回避一下。
2: 是
0: 状态。
2: 泥就是灰的。
5: 开玩笑，杨帆开玩笑。
0: 不要灰，
2: 不是白的，
0: 要白底。
7: 要我们先走。
8: 因为你看三种颜色。
5: 他们两个超尴尬，
0: 白底也有灰，白灰。
2: 不要跟我一个会画画的人吵这个。
6: 不要质疑我姐的美术，
3: 可以有光影，也可以画出一棵树的叶子来。你从那个屋进来的时候，你就看到这个枯树后面是长满叶子。
0: 不用画，
8: 通过投影
0: 把它的影子打在墙上，用那个碎瓷片拼出叶子。
2: 光只要稍微一变，你的叶子就不是这个位置了。
0: 我不是用阳光啊，我是用投影啊。
2: 光影的效果，你搭的是突兀的瓷片，整个看起来它就不搭。
0: 碎瓷片我没有让它凸出来啊，我可以把它嵌在墙里啊。
2: 它本身就有一定的厚度，然后你那个影子弄上去就不好看。
0: 我把它嵌在墙里
2: 就是不好看。
5: 哎，要不这样，
0: 你知道碎瓷片是为什么吗？青瓷是这个地方的文化代表。
2: 我同意有青瓷元素，
0: 而且它是中国瓷之母，它是一种生命的象征。
2: 我们可以把它剥离开，然后把它嵌在墙体上面，然后把它的树枝这样都可以嵌上去，然后再用你说的那个瓷片点缀，
0: 那就具象了。纵抛完了以后，一半贴在这外面，另外一半贴在背面洗手间里，就这棵树，
5: 行，
0: 在两个空间里它还是完整的。
5: 不是，我们看看树吧，
3: 你去看看树，
5: 我们就看看树，
3: 去看看树，
5: 别讲了，讲三集，
6: 你别讲，
5: 一会儿回来聊。它树叶不见的时候，你会看到树枝的结构很漂亮的。
0: 如果你要做成白色的话，
7: 这样应该挺高级的，
3: 可以，是好看的，
7: 而且不麻烦，而且
0: 它刷白漆就
7: 对，
5: 简单，
0: 跟墙完全融合在一起，然后用叶子来表达它就完了。哎，
3: 可以，
0: 对吧？
7: 这个
3: 好看，
8: 叶子用青瓷。和白色的这个
5: 月亮姐姐跟那个月亮跟那个小撒终于意见统一了，太好了！
8: 真的，他们和白色
6: 意见达成统一，我们节目录制就顺利了，
5: 可以往下推进了。
2: 把它染成白色，跟那个白墙整个都是白的，
0: 对。
2: 然后用青瓷片在旁边镶嵌出来。
0: 点缀几片叶子。你想象一下，
2: 你在想搭不搭？但是你说把那树染成白的，然后放在墙上，我觉得高级，好看。是好看的。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2: 你们俩终于
0: 我和月亮在一个事情上达成了
3: 共识。
0: 走吧，
3: 我们快速的去看树，看完以后回来干活。
2: 我想的是有造型呢。
5: 但是其实你看，我们把这个树叶去掉完之后，其实你还是可以看到，就是把树叶全弄掉。
0: 等等，别吵，我听听他的意见。他说了，他同意我的，一切按我的来。
5: 其实我觉得有一个重点呢，我觉得人一直都想要改变自然，但自然是什么，给我们什么，那就是礼物啊。
3: 对，
5: 我们为什么要改变它的样子？除了树以外，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什么？
4: 鸟窝。
5: 对啊，你看哦，这个就是天然的装饰艺术啊。
2: 对。哎呦，
6: 那挪完鸟会不会不高兴了？
0: 但没有，这是个废弃鸟窝，这已经是它已经好久没交租金了。小高层，景观好，业主已去南方集租。
5: 小鸟窝，
7: 那冬天还要回来的。
0: 小高层，对，所以租到冬天。
6: 短租。
5: 你看你这样讲的话，其实这棵树上面曾经有一个家，哎，其实可以把这个概念也带进去。
7: 感觉像没盖好。

0: 它可能是个小鸟吧。
1: 那它没盖好，我们帮它把窝盖好。
2: 它可能是跟物业没有搞好关系。
1: 哎，你别把树枝搞断，大哥。
3: 我就说是个猴吧。
1: 这是一只猴。
3: 这是个猴吧？
1: 撒贝猴。
2: 大哥，你看看那窝里还有蛋没？
1: 撒贝猴，你下来。
4: 那有鸟。
3: 真的假的？
2: 真的。
0: 你掉下来了。
3: 我不信。
4: 有一只刚孵出来的。
3: 不可能。
4: 你过去上来看看。
3: 我不去。
4: 你把手机给我。
3: 我可把手机给你。
4: 你看，想骗到一个手机是很容易的。电信诈骗就是宣传了这么多年，还有人随便把手机给我。哎呀，我这节目都白做了。
1: 我看你怎么下来啊？
3: 他好灵活
4: 啊！不是，我怎么下来啊？
1: 等，
4: 没事，你别过来，把这不弄伤了。
1: 你下来，你踩到你踩的手。
4: 没事，你看我是腾空的。
1: 你下来。我
3: 和你。大家看一下这个猴啊。
0: 哎呀，淘气，走吧，我们去干活吧。
1: 头发都白了还那么幼稚，
4: 真的。你还可以给孩子们创造一个攀爬的空间。
0: 你可别了，
1: 我们做的第一个就是禁止攀爬。
4: 可以，我觉得可以，这棵树就这么着了。
0: 树我们哪天锯？走吧，行了，干活。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5: 老是便秘咋办呢？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7: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8: 老便秘啊，
7: 就得重视。
8: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9: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1: 你好时光由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喝水中贵族百岁山，邂逅天然好时光。
0: 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个木门啊，我们各自刷一刷不同的颜色，看看木门确定什么颜色。
1: 我有个意见。
4: 你说
1: 咱们这人数跟门的数量够，不然咱们

0: 一人刷一道门，然后到最后来决定看哪一个效果好，我们就决定那个等于试装修。
1: 但你一旦刷上去，你要再想把它恢复到原木色，你就得打磨，又得磨半天。
0: 就我们刷一小块，不用刷整个门。磨，你看这有砂纸。
2: 这个好了呀，我们还要刷门干嘛？
0: 也可以啊，也可以。
2: 就在这上面刷嘛。
0: 听您说的 OK，
3: 先试一下。
1: 刷在这上面，然后贴在门上看一眼。
0: 好，我们换个位置吧。哎，
2: 可以，
0: 好不好？
2: 可以，好，
1: 可以啊，
2: 好。一人一个桶，每个人去调呗。
3: 对，木蜡油就这么点是吧？
4: 还有，还有。
2: 啊，问题是调完之后就算好了，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比例。
0: 没事，
2: 没办法再调出
0: 来一样。抓个感觉就可以，师傅调得出来。
2: 你俩是不是都没倒呢？
1: 给点粥吧，
0: 这是绿的，
3: 有点干的吗？
1: 来来，哎，好嘞，
3: 全是。
1: 我们家人多，再来点。哎，好，谢谢。有面包吗？
3: 够了，够了。哎，你这个岁数也不吸收什么了。你这个岁数也不吸收什么
1: 了。哦，那个是红的吗？
3: 这是蜂蜜色，红的在这儿。
1: 把我那杯咖啡拿来，兑点咖啡就对了，那
3: 就差一点。哎，
0: 你看啊、哦。你们先打磨
2: 完，
0: 打磨完之后才会变这样。哦，你这样上漆才会好看。有打磨的这一面，跟没打磨的这一面
3: 差别很大，
0: 差很多的。月亮，我跟你讲，你要这样刷。嗯。你看哦，你先撕一小块完之后，这样
2: 手顶住，
0: 然后一点一点打磨，木头质感
2: 就出来了，
0: 就出来了。哦，
2: 好看，好看。
0: 那个央帆你可以搁在桌子上，这样你人才会轻松。木纹是往这个方向的，但是你反木纹的时候就不好，所以你要顺着这个木纹的方向打磨。
3: 就是它跟搓澡它不是一个原理，是吧？
0: 不是，跟搓澡不是
3: 反过来。
0: 对，不是改变它的样子，只是让它变得原来的优点变得更好。
3: 我明白，明白。像我刚才那么横着搓呢，它容易去泥。
2: 哎，我觉得我这色儿好像还有点接近吧。
1: 我这个有点接近，看我这个。
2: 哎，你那个好。
1: 我这个已经胡桃木的感觉已经有了。
2: 对，我这个还，
1: 我觉得再加一点红色在我这上面。
5: 它这个红啊，就是加一点就变得很红。
2: 对，
1: 其实啊，您别忘了，它叫色精，就不能搁多了。
2: 对呀，
6: 对，
2: 不是因为没有用过，所以
1: 它一丁点
2: 它就能，
3: 它跟味精是差不多的。
2: 我觉得我这个跟冰冰的这个加在一起没准行。冰冰，把它拿开，
7: 把它和一块。
2: 对。你这样和没多少啊，我直接给你倒进去。
6: 你看，是不是？
2: 是。再加一点那个清漆。
6: 对对对。
2: 我感觉咱俩这色儿出来了，哎。
6: 对。
2: 咋样？就是有点厚了，现在。
1: 我这个对的，哎，我这个是对的。
2: 你不对，你刚才那个好。
3: 太脏了。
2: 你这个现在发紫了，
6: 太深了。
2: 你刚才第一遍的那个好。
1: 哦。你等它干，干了以后你再看效果。
2: 我感觉我们调的这块挺好看的。
8: 这个头好大，这有点这个狂风暴雨的感觉。
3: 放点辣椒吗？甜面酱要不要？
7: 来点。哎，
8: 自然，
1: 口水都出去了。
6: 作画呢？
3: 我感觉像烤大鱿鱼。
6: 刷点酱，
3: 姐，这是烤蛋面吗？
6: 双面的。
1: 我不得不说，哎，我这个还目前还真的是最有质感。
3: 我觉得你这话说的有点太早了。
5: 我觉得我这颜色最好看，很本真。
6: 我觉得小尼哥那个，因为他的改变最小，反而好一点。
5: 难得听到有人肯定我，
3: 是不是还挺好看？
6: 还行。
2: 我这也发红发黄，
6: 这有点红木地板的那种红。锵
5: 锵！行了，我们的颜色差不多了，呈现一下吧。
0: 我还没，
5: 买精益求精，
0: 精益求精，真的会有差别的，你相信我。
4: 小帅，这个刷的好看，
1: 我这个好看是吧？
4: 好好好，
1: 你看，师傅你贵姓？
4: 姓于，连年有余的余。
1: 到上虞找于师傅，刷漆。这怎么说？快点，得想句广告词。
7: 刷漆找老于，
3: 家里。更美丽，
2: 刷漆找老于，家家都富裕。
5: 那我这颜色怎么样？
4: 可以的。
5: 我跟他那个比呢？
4: 啊，说各有千秋嘛。
5: 那如果选一个呢？
4: 这个比较难选，这个比较难选。

0: 那我们就投票吧，把自己的板拿到前面来。
1: 来，
2: 那么深的。
1: 我觉得他那个好，
3: 好看。
0: 我觉得我这个颜色是最清爽的一个，更贴近自然。
4: 我觉得我这个颜色是最难看的，有胆子你就别用。
5: 玩激将法了开始。行啊，
0: 我们投票，但是不投给自己，
5: 那很痛苦啊。
0: 如果你不选你自己的，选哪个？
5: 不投我自己多难啊！我真的选不下去，其他那都是什么呀？我投月亮那个。
0: 不要玩感情。
6: 我也有想法了。如果不投自己的话，我投这个。是谁的？就是你知道这个位置好在哪儿，你知道吗？是因为你看它极限的保留木头的质感，它看起来更自然，有这样一点点缀在空间里面，其实空间是稳重的。
0: 你投给他？
6: 对，我投这个。如果不投自己的话，投这个。
4: 投谁？
1: 我投小尼哥的。
0: 我投小天的吧。
1: 最后我们票还是平的。
4: 我们都贴在门上感受一下。我认真的说，就这个颜色吧，真的。
6: 我觉得我们要不要都提供咱们的板，然后让说到时候
0: 小天，
6: 就不跟你们争这个了。咱们真的高的人不用争这个，真的高的人不用争这个，知道吗？没啥好争的，争的人你就知道我出在哪个问题。
0: 这样吧，现场观众来定吧，你们来定吧。
7: 我们觉得让那个美院的那个设计师吧，
1: 你喜欢哪个？
7: 不带个人情感啊。
0: 这个情感，
5: 其实我觉得，
0: 做门的颜色，后面这四个做门的颜色可能更好一点。然后，杨帆老师的这个板呢，做下面的这个室外的，
5: 你被淘汰了，好一点。
0: 来，
5: 我连屋都没进来。
0: 你没
5: 给我护住去了，
1: 只被待在外面。
0: 这个首先是深一点，就是偏这两个稍微这三个深一点。
1: 对，其实你被淘汰。
8: 行，
0: 这三个稍微深一点。
8: 好。
0: 然后倪老师这个就是可能就只刷了一道，我们工序还没有刷完。到了他的那个。
1: 你已经淘汰了，
0: 淘汰了。
1: 小尼，你淘汰来这三个，我们有两个颜色啊，我们两边两个颜色。
0: 四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深，就是时间久的话，这个可能就是更稳一点，
6: 它的质量感觉比较重。
0: 对，
1: 那就选这个了。
0: 就是你看它这个局部是没有，
1: 不要抢，不用选，你就说
6: 谁摔东西，谁不高兴啊？
5: 我只是把它放到它应该在的位置上，它就是在地上的。
0: 那我们就看看这个门背后怎么装修吧。原先有个想法，
8: 是在外面用混凝土把它找平。
0: 这个要做的话成本太高了，想说要不要试试看，我们用那个叉车板，我们先试着拼一下，如果拼起来叉车板效果也可以达到，那我们不就
1: 省钱了。
5: 得戴上手套吧。
1: 戴手套。
0: 杨帆拉上萨哥去搬啊。萨哥，那个门板已经定了，干点活儿，
6: 剩下上面的可以用废木料。
1: 木头不行，
4: 马上就断，
1: 一年就不行了。
0: 它这个确实比我想的要软。哎呀，
5: 你就用那个什么那个空气那个什么墙体砖。
1: 对，
6: 可是有个问题，我们这样搞的话，坐轮椅的人怎么进来？
0: 他有那个，
5: 他从前面通道，
0: 有他的登机口。
1: 对，
6: 一定得考虑这个东西。
4: 他这个地方它不是一个通道，
6: 它是一个，
4: 它是一个平台，它是个凉台，相当于
0: 是一个
4: 门一打开，大家出来可以在这坐一会儿啊。
6: OK 啊，
4: 喝杯咖啡啊。
6: OK，
4: 透透气，聊聊天啊。
0: 跑步的人这里会有一些椅子，来休息一下。这个木头可以就是在举办一些活动啊，这个可以上面放一些东西，比如说我们
1: 不能
0: 搭一些有意思的空间。
1: 我觉得承重人根本承重不了。
0: 对，承重人是不行的，然后长时间放在这里也不行的，他怕
6: 就是否特别的活动日子搬出来移动式的东西。
0: 对，移动式的。
6: 那其实他们有办法可以加固的，
0: 我们可以加固的，
6: 他可以加固的，
0: 可以加固的。
5: 我觉得加固这些，然后你花的那工钱，你还不如正正经经就给他铺一下，不好吗？
0: 那个工期会比较长吗？
4: 一个礼拜到十天，因为这段时间比较下雨，下雨的时间可能要拉长，成本的话那个会高一点。我觉得这样，你再把那个东西我们再多拿两个来，你摆一摆那种高差的感觉，看看舒不舒服。
0: 那就来啊。油门，
6: 油门啊，
4: 脚对脚，脚对脚，

0: 要高差，
1: 结果啊，
0: 横着铺。
2: 对，
1: 再高一还是这个，
3: 反过来，
4: 这边得有一个，
1: 大，
0: 再多拿几个，这么这个电动车至少拿十个。
5: 我觉得这样凸出来有点奇怪，直接这么凸出来有点太奇怪了。
6: 你先让他们玩会儿吧，
5: 在家就是这么哄孩子的吗？
7: 好有耐心、啊。
6: 在家带的就是小积木。哦。
5: 进来，快进来！
2: 油门一点。
8: 老大要来了，村民们躲起来呀，躲起来呀！
6: 你看，
0: 卸货。
4: 你就干这么一个事儿啊？
0: 我没戴手套，扎了怎么办？
4: 你就干这么一个事儿啊？
0: 我肉这么嫩，
6: 摆一摆，我觉得可以摆摆造型看一看。
1: 大哥，你把这个往前推一点，我这个再往后一点，让那中间的洞大一点。
0: 错开，是吧？
1: 卡住，对，来再往后，直直往后，一二三。
4: 这个里我觉得得有吧？
5: 放这里边放一放吧，
4: 对，
5: 这放一放，
4: 也挨着。
5: 你要让它边上也有啊。
0: 来，再来一个。
6: 我觉得还挺想往上坐的。
1: 这样子，
0: 对，
1: 你像这人不是个
6: 不好看，
0: 这样一点一点的，让它有个转起来的感觉。对，就这样，先给它一点角度，上面再放一个这样的，再放一个，
1: 懂你意思？
0: 让它像一个旋转的柱子上去。
1: 我懂你意思。
4: 越来越混乱了，
0: 好玩嘛？
6: 来来来，探索一下，探索一下。
1: 这样不是卡住了吗？
0: 这样可以啊，有点意思、啊。
5: 这样子感觉适合吃火锅哎，这种桌子。
0: 再来一个转的。
5: 坐在这可以吃火锅了。
1: 走吧。
2: 它拼出个扇形来是吗？
0: 这个需要是俯拍，得从上面拍，能拍出那个转的那个感觉。
6: 吃饭了，
4: 所以啊，
6: 吃饭了。
4: 就是这个环节充分证明了倪萍老师对我们的那个评价。到现在依然
0: 一群废物，
9: 全是废物。
6: 不，我们是可循环利用物，我们这个节目叫废物利用，是吧？
2: 我们把饭拿到这儿来吃吧，野餐呢？
6: 铺上木板吧，这饭都掉下去了。
0: 可以拿这板儿。
4: 他在那儿干啥呢？
0: 喜剧之王里面的经典桥段，
10: 香烟、啤酒、火腿肠。香烟、啤酒、火腿肠。
4: 哇，老师，
6: 还是送惊喜了，
10: 能给个五星好评吗？谁呀？是我，
4: 这身材啊，
1: 都帅回来了。
0: 大爷，哎呦，
1: 怎么样？
0: 好棒！
1: 怎么样？你年轻了啊！
10: 我知道。哎，我今天在路上的时候，我还说，我说我们哥几个想见一面啊，太难了，
1: 挺难。
10: 就最后想见一面，还得来参加节目，还是工作。你好，你好，
6: 大哥，你好，你好，
0: 冰冰，
4: 月亮，
0: 杨帆，
1: 你好，帆哥，
6: 我杨帆，
0: 可以开
4: 吃吧？我们吃饭吧，
6: 都来吧，
0: 来吧，
6: 让我们把饭端过来。哎，
0: 先别端，先别端，我那个还有一点那个。
10: 嗓门嗷嗷的，你
1: 挺大声的、啊，
4: 吵的我们这
10: 吵、啊、
4: 一上午，我们吵的嗓子都废了。
1: 怎么样？
4: 哎、多好，
1: 总算见着哎，
11: 太难得了，我这
10: 太难得了，
1: 怎么就咱们聚一次那么难啊？
4: 终于见上了，只能录节目凑一块儿，就说明我们都是敬业的人。师傅，别干了，
0: 好了，最后一下，好嘞，
6: 哎，来。来，终于可以开饭了嘛！哎呀，啊，我的裤子！哎，
1: 咋的了？
6: 烦死了，都是他的生气！
0: 给我回放，我提醒了没有？那个地方小心啊，那个地方有油漆哦。哥，你只提醒我了。
1: 来，吃。
6: 来，
0: 快干个杯。
4: 来吧，上虞人最爱说的，今在上虞，遇见未来。先向上虞致敬，
1: 有出过书的不一样。
6: 不，前面写着呢，
4: 写着呢。
6: 今在上虞，遇见未来。
2: 他有提词器。
1: 来，
4: 哇，这鸡蛋好好吃啊！
10: 你吃不？
1: 吃，你先吃。
2: 你们当时录什么？了不起挑战？
1: 了不起。
4: 那今年是了不起的挑战十周年。哇，
10: 十周年吗？
4: 对呀、啊，正好2015年嘛，
1: 才十年嘛，我怎么觉得特别久？
0: 十多年，我结婚都十年了。
1: 你结婚十年了？
0: 对啊，我2016年结婚，到差不多十年了。
1: 那还有两年。

0: 8年而已啊。
1: 16年结婚，今年25年了，还有一年就10年了。
0: 9年而已啊。姐，回去
2: 我还在跟他们聊。
0: 别那么激动，你都一把年纪，你还那么激动，你还是都多大
1: 了？不就因为一把年纪，所以我感觉不到这里有一块肌肉。
0: 你像孩子一样，你老跟孩子一样。你都到这年纪，能不能学老沙稍微稳重一点？
3: 我的稳重只是说是这一山更比一山高。到这儿来，我一看不行。
0: 到这儿来，
3: 这病的都比我严重。
4: 越来越亢奋，
3: 越来越亢奋。
1: 现在有一些症状，比如自嗨，
4: 对，
1: 妄想，幻听，幻视。
3: 哎，我可能突然间懂他了，因为啊，他只有在你这儿，他可以释放变成孩子，在家他现在是一家之主，
5: 在家他得带孩子，
3: 在家他得成熟，他只有出来的时候，
1: 你完全错了，在家我是我们家三个孩子老三，
3: 是智力，
4: 有人装修过租来的房子吗？
0: 有，
5: 我没有装过，我只是布置过。
4: 你呢？
0: 刚上台北工作的时候，那时候很穷嘛，然后到处租房子，那有时候每一年、每两年，房东要换合约的时候，你就没办法，得另外找房子。总装修师傅太贵，你就只能自己装啊。比如说，把家里粉刷一下，然后做个木地板，有时候连床架都自己做。
4: 但有人会觉得你租来的房子装修有点不值。
1: 我跟你讲，这个就在于你怎么看待装修的价值。如果你只把装修看成是物质的堆砌，那可能你租一个房子装修没必要，因为你觉得是留了一堆东西给别人。
0: 是，
1: 但如果装修是为了你自己生活的精神上的愉悦，
0: 一个家，
1: 那你在这哪怕住一个月，你能够让自己在这一个月里感到舒服开心，是你想要的生活状态，那就没白费。
6: 而且你们不觉得吗？就是装修那个过程比装修完你住进去那一刻其实还要开心。
5: 那我们家要装修，要不你去给盯一盯。
3: 你好像也是愚痴。
4: 哎，有这样的人，有这样的人。我有朋友就是他特别喜欢装修，然后他就把自己身边所有人都装修房子，装修一遍。
5: 对，
0: 你把那个朋友
6: 介绍给你，
0: 介绍给我。
1: 他有没有可能就是卖材料的？
6: 就那个朋友就是你。哎，
1: 在遇到分歧后如何提高效率？
5: 提高不了，有萨哥永远没有效率。
4: 谁做主？
5: 必须要有一个
4: 家装修谁做主？姐，
5: 我们家装修啊，分区域。啊？比如我们家的灯，我们家的壁纸，必须都得是我定。我们俩有分工。
4: 嗯。杨帆跟媳妇儿有分歧吗？
6: 哎呀，就为要想没有家庭矛盾，最好就是装修的时候只听一个人。哎，那我想采访一下，没有媳妇儿的你听谁呢？
5: 哎，沙溢，沙溢说说。
3: 我有媳妇儿。
4: 还有媳妇儿。
5: 我是说你跟你媳妇儿有没有分歧？
3: 你们就想让我们编点瞎话的，给我们家庭成员搞没了。
1: 今天大家看到这期节目是一个分水岭，从此以后没有任何嘉宾敢来这儿。
0: 有时候跟设计师之间会有分歧，嗯，因为你设计师装修的时候，很多时候你要跟他讨论嘛。到最后，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因为是你自己得要住在这个空间里面，所以设计的人提供给你一个方向，但是你得把需求提供给设计师。
4: 怎么保持这个平衡？
0: 互相尊重就可以了。
4: 对，
6: 哎，但是在装修的过程当中，这个思想碰撞，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
0: 是需要的，
6: 就是完全就是自己的想法，最后呈现未必也是你最终满意的一个结果。
3: 跟设计师的时候有一点好处，就是设计师先在图纸上嘛给你展现出来。
1: 我只能这么说，就是每个人会有自己的审美的眼光、感受，这种东西你别说，你两个人要在一块儿完全达成一致是很难很难。设计就是一个争论的过程，以及一个妥协的过程。
0: 哎，有个方法可以少点妥协，是什么方法你知道吗？你找到了设计师或你的装修团队，他的价值观跟你的价值观比较相近。
1: 对对，大家能在一个频道上的。
0: 对，
1: 那就对了。
0: 对，
4: 哎，你们认真说一说，我们给这装修起到什么作用？
0: 我们帮这些师傅们争取休息的时间。
3: 你现在给师傅争取的是休息时间？
0: 是休息时间。
3: 回头师傅还得从拆了
0: 收，得收拾，
5: 还得加班，
4: 重新找吧。所以我建议我们下午呀，就别给他们添乱了。我们下午出去
6: 给别人添乱。
4: 我们去找灵感去。我觉得还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我们得多了解当地的文化，然后我们把当地的一些特色也融入到我们的施工当中来。比如说他们这儿有很多的元素，青瓷是一个，嗯，还有一个他们的吉祥物吉象。
5: 剩余其实

0: 存在非常古老了，它名字就是从尧舜时期来的，然后定的它这个名字，就是非常古老的县。
1: 对，
2: 象鱼这个名字已经非常古老了，它从尧舜的时候呢就定了这样。
1: 你怎么又说一遍？
0: 重复一遍。
1: 说一遍。
2: 我怕霍希万一用我这边说的。你怎么还能这样？
1: 上鱼其实非常古老了，
3: 从尧舜时代，
1: 尧舜时代就已经有上鱼。
4: 三二一，尧舜距今多少年？
1: 4500年。
5: 4570年。
6: 4572。
2: 4572年了，距今。
0: 4572年距今。
5: 上鱼是这样，它是一个非常年轻化的城市。
3: 不是，已经4000多，4500。
7: 尧舜时代就来
3: 了。这尧舜，
5: 它的历史很长。但是它今天是中国现代化发展当中一个年轻化的城市。

0: 接下来我们马上要去的这个叫凤凰山，在2013年的时候发掘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考古遗址，
1: 凤凰山越窑遗址群，
0: 被评为2014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你能在这里看到中国瓷器的雏形，就换句话讲，它叫瓷器之母，是中国后面所有这些瓷器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蓝本。
2: Hello，Hello，
3: 大家好，我是凤凰山考古遗址公园的讲解员，我叫徐思佳。
2: 小徐，
3: 对，小徐，
0: 你们啊，太辛苦了，嗓子都哑了。
1: 哎，喝点我们百岁山。
0: 哎呀，真是好辛苦。
4: 来，大夫，大夫有喉糖吗？
1: 你跟他待一天，你嗓子更哑了。
3: 今天啊，首先问一下大家，我们这儿的风景好看吗？
5: 好看。
3: 美。我们整个公园呢是以凤林湖为核心景观，沿着湖的内圈呢打造了2500米的休闲水滨栈道，有我们的清水平台，还有山上两个景观廊架，给人营造了一种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意境。哦，
1: 进山窑也是凤凰山遗址的一部分。
3: 一部分，对。哦，
1: 哇，这里好漂亮啊，它既自然又很现代。
3: 对，是的。哎，
5: 小徐，你看底下这一圈一圈的，这是发现的，对不对？
3: 对，这个呢我们叫做灰坑，学术名叫窑业废品堆积区，通俗一点的就是我们所说的垃圾堆。好，那现在大家眼前所看到的呢就是我们进山窑址的三条古窑了。哇，
5: 小徐，有个问题。嗯，
3: 可以。
5: 你看这边整齐排列，一个一个一个一个，那个是什么意思？
3: 这个我们叫窑具。
5: 窑具，
3: 瓷器起着间隔、支托、沉淀的作用。
1: 它为什么这种斜坡？
3: 因为我们江浙地区一般都是作为龙窑，就自下而上，形状像龙又像蛇，利用地势高低差形成的抽离升温，主要是分为三个阶段。正前方的火塘这边是烧火的，中间呢是烧瓷器的
5: 窑床，
3: 对，窑床，然后呢身后平坦的地方呢就是我们的烟囱排烟室，正常情况下上面是有个拱顶的盖子的，并且在这盖子的两侧还有一个个的头柴孔，包括窑门。在古代都是叫古法烧窑，都是需要用柴火所烧，但是现在呢都是用电窑、气窑这些。哎，
6: 那古法和现代它烧出来那个瓷器会有区别吗？
3: 质感不一样的，
1: 是古法更
3: 对它的细腻一点，看起来这个釉色包括它的整体的一个造型更加有韵味一点，你就一眼就看得出来。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三国的是比较具体的火塘啊、窑室，包括后面的窑尾部分。
1: 这个是三国时期的？
3: 是的，它的一些瓷片。这个东西呢现在对于考古已经不太具有价值性了。
1: 明白。
3: 大家可以看一下身后这条，这条是东汉时期的。
6: 哦，最早的，这个更早了。
3: 对，但是我们的东汉窑的窑尾是三个窑当中保存最为完好的，大家可以看到几个石块啊，那就是它的排烟孔。哦，
0: 这三个窑有连续性吗？也就是说西晋时期的人是否还在使用东汉时期的窑？
3: 当时我们挖掘出来的时候呢有过这种推断，可能就是在东汉烧制的时候呢我们的三国就是

0: 有熄灭，
1: 就是它逐渐废弃，然后启用新窑。
0: 对对对，但是都在这同一个地方建。
2: 那为什么一直会在这儿来烧这窑？
0: 这离不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窑业所需要的瓷土、燃料、交通三方面呢都非常俱全。我们现在的话统一统治过啊，我们的窑址呢沿着曹娥江两岸已经达到400多处了，其数量呢也可以算是全国首列了。对。
3: 那我们这个玻璃房罩的这里面是什么呢？
0: 就是破损的残片、窑具等等。哦，
2: 看到了，看到泥土里头好像有破损的残片，
4: 特别多。
0: 看一下你左手边，有看到一个吗？
4: 更多。
1: 天哪！
0: 这个就是我们的原材料，当时挖掘现场的所有的碎片，我们垒了一个景观。哦，
2: 你们垒的那是？
4: 对。哎，
3: 这个感觉不错哎。
1: 所以我们那个墙，
5: 我们也可以弄个这种墙、啊，
6: 我们挺好看的。
7: 我们可以用现代的废弃瓷片。
6: 对啊，
7: 因为这里的废弃瓷片，
1: 这里肯定不能用啊。
6: 所以你看，从西晋到三国，再到东汉，其实你看窑烧的技术，它大差不差哎。
0: 对。
7: 但是你能够从这当中看到，2000多年前我们的先民
6: 已经这么进步，
7: 一些热力学、空气动力学，包括一些化学、地理学的，包括这个企业管理、
1: 物流和制造生产的配合。
7: 2000多年前，这一套已经非常
0: 是的，
1: 已经很顶级了。
0: 对对对。那我们现在看完这个老窑，我们去看一下新窑。那个窑是在烧制的。
6: 杨梅，杨梅，杨梅。
1: 哇，杨梅啊！
0: 对，我们这儿杨梅种植率达85%呢。
7: 野生杨梅还是说种植的杨梅？
0: 种植的杨梅，像这种呢，就是我们野生的。
7: 哦，也有野生的杨梅树。
0: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右手边有几座迷你窑。正常情况，它的窑呢是比较大型的，我们这是缩小比例版本，向游客展示出不单单只有龙窑这一种。
7: 这个名字指的是它们不同的造型，
0: 对，是的。
6: 前面这个也很像馒头窑，
0: 这叫马蹄窑。
7: 马蹄窑是可能后世应用的比较普遍的一种窑型，是吧？啊，
0: 对。
7: 窑炉较小，有利于更新换代。
0: 对。然后你看，大家看到这个比较有造型的，这叫太平窑，有没有觉得它像个蜡烛一样？哟，
7: 这个好看呢。
0: 当时它是景德镇的一个习俗，每年的8月15日都得烧太平窑，预示着太太平平。
7: 就是它是一个象征于对这一年所有的每一窑都能成顺顺利利。
0: 所以在这个窑旁边一定会有个太平窑。当时我们的一个烧窑仪式引火，就是从太平窑火引过来啊，
4: 这个就是吧？
0: 对，现在大家面前看到的气势比较恢宏的，就是我们的上虞窑了。
5: 哇，这好酷！
2: 这是后来搭建的吧？
4: 对，
7: 对，这是后来搭建的，
4: 就是让现在的人了解一下当时怎么烧的。
7: 这什么？这甲骨文吗？这是？
0: 对，见龙在火，一色窑分沧海气，有凤来仪，千秋明洞母亲祠。哇！
1: 哦，你看，这就是母字，
7: 妈妈。哦，还真是
1: 母字，就是哺育。
7: 对啊。哦，
0: 我们进去看一下吧。
2: 在哪儿烧？就在这里吗？
0: 这个就是我们的投柴桶。
2: 投柴的。
0: 对，投柴的。正常情况下是两个洞算一节，这烧的话也都是以三节为准。哪里进去呢？这儿。哦，这是它的门，我们烧制过的啊，所以呢上面都是会有一些遗留下来的痕迹，
4: 是人这样运进去的吧？
0: 对，是的。
6: 这个就是烧制完的产品。
0: 这是我们的匣钵，就是瓷器放在这里面，然后盖住再进去。
6: 盖住。
4: 哦，哎，这里面有那些小洞洞。
7: 出窑。
4: 然后它就是东西是放在这个地方的。
1: 对，这么排列的。哎，你看，你摸这个，
4: 对，它就是烧完了之后，它有一层那个，
1: 对，它是千锤百炼。

0: 然后我们到时候搜集这种颜色的碎片，做成小叶子，在白墙上会非常漂亮。
1: 就是得碎片配才好看。
0: 对，就用碎片拼出来。
2: 好，那各位老师，我这边的讲解就到。
0: 谢谢小徐，
3: 谢谢，拜拜。
4: 那我们走吧，去下一站吧。
2: 我们下面去给瓷器上色，走。
4: 到了慈源小镇，
5: 我们是做

0: 陶瓷生产研发为主的，我们是省直的非遗工坊。
1: 哇，这里面好看啊！
2: 月亮姐姐，这是
1: 又得买了，
2: 又
1: 买了。
3: 其实我看您这很多创新的器型也都是传承着古老的这个器型的元素，
0: 我们要在古老的器型基础之上做出一些创新。
4: 哎呀，这个不会就是我们上次哪个是我的？
1: 这个是我的，对，这两个。
5: 这谁做的？
6: 做的跟一个肉包一样。
3: 那个是我做的，拿来麻烦你给我。哎，我的呢？
2: 那个是萨哥做的吧？萨哥，你坐在这儿呢。
3: 不是，这个不是我的。你确定这是我做的吗 ？No。这个作品叫包你成功。
2: No。
0: 我们今天做的这个工序啊，叫做右下彩，
3: 意思就是在这个釉面之下，
0: 对，
3: 上色。
0: 对对，上色。
3: 上完色以后，烧出来以后，它那个颜色会留在釉面下面，
0: 可以这么理解。
5: 要不要先给它涂个底色，然后再给它画？
7: 对，要不要底色？
0: 是不需要，你就想象一下，我们那个底色是青色的，你画上这个颜色是什么样颜色，就会什么样颜色。
3: 如果不画，烧出来就是这个青色。
6: 这么神奇？
0: 对，因为我们这个颜料没上釉啊、嗯，你画完之后，我胆会就给你们就
6: 上釉。
0: 上釉。
2: 哦，明白了。
1: 萨哥那包子他正在构思，不知道画什么呢。
3: 我想画个馅儿。
0: 如果这个颜料觉得很厚，可以加上水，加一点水它画起来会好画一点。对，哎，这个水分够了，就把它
2: 够了是吧？
0: 涂匀。
7: 哦，这是涂匀就好了。
1: 哎，让我想想啊。

0: 我就这么烧，我啥也不涂了。<笑>我这是个素包子。老师，那个颜色的饱和度是不是应该放的深一些？饱和度
1: 稍微要浓一点。啊？
0: 对，像你这个饱和度够了，这个红色可以再饱和度满一点。
1: 如果我们颜料不够怎么办？
2: 够，
0: 还有吗？
1: 有，
2: 可以再借我一下蓝色吗？谢谢你。
0: 哎呀，这画什么呢？ 你们都一个个那么兴致勃勃的，雄心万丈的，他们干什么玩意儿呢？都还挺像的，弄的。像您那个幼儿园大班的作品，这什么呀？你好时光，你不要每次都把节目的这个。
1: 董事长，
2: 你这个燃料有毒吗？快快去救护车！
1: 太碰瓷了。
2: 其实它是颜料干了变色，哎，和刚涂上去不一样，哎。也是得涂几遍。
1: 对。
3: 它其实干了以后不是想要的这个颜色。那您再帮我倒点黑的呗。
1: 你绿还要加黑吗？
2: 对，我让它绿深了一点。
3: 哦，对对对，那我也加一点。
2: 以前没带孩子去玩过这个吗？
3: 没有，他们孩子自己都做过，他妈带着玩过。
1: 我第一回，
3: 好了。月亮，我看你画的月亮。我画两个。
1: 哟，画真好。能看清吗？
3: 两个蛇呀。
1: 哎呦，小蛇好可爱哦。哇，
4: 你这个太专业了。
1: 咱们在这个地方不是。
4: 大象的地方吗？不都画了个象？
2: 吉象。哦，画真好，
4: 太棒了。你能看出我这是啥？
2: 弄那啥吗？桑叶。
4: 好了，
2: 姐。
4: 嗯。
2: 看，我给海龟保护基地了。
4: 哇，你这个好，超级好，这个创意太棒了。
2: 可算认真了，哇！

0: 冰儿啊，你还有这才华呢？
1: 那可不，
0: 我以前怎么不知道啊？
1: 那可不是，
0: 这松树画的真好。哼！哎，看月亮，直播带货已经开始了，今天已经开始直播带货了。
1: 怎么样？
0: 哎呀，鲨鱼哥，可以。
2: 我给李老师的也做好了。甲骨文里的海字，海和龟其实从一开始就在一起。甲骨文的海字里面就有龟的形象，所以海龟从来就是在一块儿。把这个字送给李老师。这不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对联里吗？海字。
0: 挺好的，不错。
2: 好，任务完成。
3: 接下来我们去上釉。
4: 上釉去。
2: 这个环节很重要了，
3: 今天我要让邵老师吹釉。
2: 吹釉？
3: 对，这个是吹釉的工具，要不然我示范一下。
2: 您示范一下我看看。
3: 吹釉呢，讲究肺活力比较要强，我们要吸一口气。
2: 哇，这个喷孔很细啊。啊，
1: 就这么上啊？
2: 它这是那个喷壶，就喷颜料的那种喷壶。
4: 上去了，有没有？
3: 好，你来尝试一下，好吧？
2: 明白，来了。
3: 洗一下啊！
2: 洗不，我不嫌弃您。哎，
3: 没事没事，洗一下、啊、洗一下，卫生要讲究啊。
2: 您帮我转啊，
3: 我帮你转、
2: 啊，因为我可能顾不了那么多了啊。
5: 你萨哥肺活量可以啊，
3: 有没有？
1: 有了，
3: 有了，有了，有了，
1: 有了，有了，有了，有了，旁边有。
3: 掌声，掌声！
1: 这得吹多少次啊？
0: 脸都憋紫了。
2: 计时了吗？没计啊，再来一遍。
1: 计时开始。快，我给计时了。
3: 哎，出来了，哎呀，好，这来了，你看。
5: 哎，我怎么看不出来呢？
1: 它颜色变深了吗？那个字儿也变颜色了。
3: 对呀。哎呦。
2: 大夫。哎呀呀呀呀。你们为什么点那么多星星在这干什么？把那些星星关了。
1: 大哥，你猜你吹了多少秒？
2: 20秒有吗？
1: 15秒。
2: 才15秒。
3: 感受一下我们这个非遗传统吹釉的一种工艺，它是不简单，
1: 太累了。
3: 后来的人慢慢的改进，我们就会有这种用翅冠翅膀来吹。
2: 您的刚才的一口气加上我的两口气，现在
3: 还不是还差1/3。
2: 啊，就我们俩的三口气才1/3，
3: 所以说吹釉是很累的。现在基本上是用正釉，大件的器物如果是有这么高这么大，那我们是要先把这个里面的釉灌进去上完，然后再整个按上去上外面。小的我们就可以用这样的工具给它夹在这里，这样子直接把它放上去就可以了。来，再正一下。
4: 我们这个要釉的厚度要数，您数了几秒？
3: 根据我们的胚的厚薄度不一样，比如像这种厚的，我们基本上数过5秒就行了，够了。
5: 如果多了会怎样？
3: 多了它很厚。
4: 嗯，老师，刚刚画的东西不会盖掉吗？
3: 烧了之后它出来了，
4: 它会出来。
3: 对，所以你不用
0: 烧。那我们每个人给自己的上釉吧。
4: 太好了，太好了，
2: 一下就行哈。
4: 5秒，5秒，
2: 5、4、3、2、1，反过来
3: 倒出。对，
1: 但是它那上面不匀的是为什么？哦，它有颜色的地方
2: 滴下来了，滴下来了，
3: 没事，
2: 这个地方完了，
1: 挺好看的。
3: 滴掉的地方如果很厚的，我们会用那个
4: 磨掉
3: 刀给它修掉一点点，
4: 修掉啊，
3: 它就均匀一点。
1: 哎，它那里面加了个眼儿，怎么办呢？
3: 这个没事，等一下点一下就好了，
2: 点一下就好了。
0: 冰冰，
2: 等会儿我还有一个，
1: 它还有个肉包子。它那个包子不好弄吗？那褶里头估计都是那个水儿。
2: 哟，别涮汤包了是吧？泡进去啊！
4: 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1: 吐了吗？
5: 我感觉冰冰这还行，
4: 可以啊。
0: 小天，
4: 换老沙，
0: 老沙。
2: 3、2、1、5、4、3，到时间还没到，再来一下。
3: 到了，可以。
4: 我来。哎，你是别讲，冷静。

0: 给捏漏了。哎
1: 呦，别打了！
2: 哎，别吓我！这啥意思啊？哎，怎么着来着？老师是什么呀？
3: 这个位置先下，对。
2: 然后，哎，然后呢？
3: 反过来，对。
4: OK。
2: 这样。哎呀，还能看到那个花纹嘞！
3: 哎，肯定看见的。
5: 我现在担心的是杨帆那个咋弄？
6: 对呀，他那个瓶口很小哎。
1: 哎呀，化了，没了，他就葫芦进去。他这个怎么办呢？这种器型，
3: 它里面就没有啊，
1: 就没有用，
3: 反正也看不见，里面没有用。哦、
2: 哎，挺好看的，有点像荷叶。
5: 对，专门设计的。
2: 有点像那个以前吃的那种石头饼。咱那几个都有。
1: 都有，因为你加的时候那个点它是没有办法。
3: 这里不是有釉吗，是吧？
1: 对对对。
3: 我们要放在窑板里烧啊。嗯。所以这个釉要把它擦掉的。啊，擦掉。哦，
5: 能擦掉。
3: 这样子它就不会粘那个板了。
5: 哦。OK。好了，完美。
3: 好，下一道工序是装窑了。
6: 哎，这跟烤箱一样哎。
5: 好，
3: 来拍一下点火啊！
2: 点火了，
1: 点火了！哇哦！
2: 等会儿，我拍一下。
3: 你站，等会儿。
5: 姐，你小心！
3: 点火！
5: 这
3: 是，
5: 它是燃气烧是吧？
3: 燃气，
7: 真的要烧两天吗？
3: 13个小时，烧完它要两切。冷却大概也要个10个小时
6: 哦，是不是得关门了？
2: 可以关了，
5: 关门，
1: 这叫摇摇城，摇摇城，
3: 可以嘞。好，好，就是可以，嗯。
2: 哎呀，你看大哥玩过，
1: 我怎么觉得我小时候干过这个呢？为什么我这么熟练？我不知道，我第一次见过这个东西。
5: 那跟董事长说说我们这次来最重要的目的吧。
1: 我们想问问您，有没有比如说没烧好的，比如说
5: 或者碎片，
1: 碎瓷片
3: 有没有烧好的？有的，来跟我来。
5: 哇，这么多，
1: 这么好，
6: 哎，这杯子还能用的，
2: 哎，这个小铲也挺好的呀。
8: 小妮，这可以吗？
5: 这个太好了。
1: 像这种是因为什么搞成这样了？
3: 就是因为它烧制过程当中这个渣粘上去的。
1: 哟，这个还挺好的呢。这个，
5: 哎，这个好，这个好。哎，这个挂墙也好看啊。
8: 这给咱们赚到，这真的赚到，很漂亮。
5: 小心手啊！哎，你们要不要戴手套啊？
3: 对，
5: 小心手，
3: 小套带一个吧。
1: 哎，这是不是有一种逛那个二手市场的感觉？
6: 就是淘宝的那种感觉。
5: 我们得抓紧时间了，天马上黑了。来，最后10秒，10、9、8、7、6、5、4、3、2、1，时间到。
8: 这个够不够？
5: 这个绝对可以。
1: 哎，谢谢啊，董事长。
5: 谢谢啊。
1: 那个，
5: 有空去北京，
3: 好
5: 找我们啊。
3: 好，
5: 我们现在得分两组，有人去买花，有人去干活。
6: 那我去买花。
8: 我去买花。
7: 我去买花。
0: 我也去买花。
1: 我去卖花。
5: 咱们四个去干活，让他们仨去买花。
0: 行。
6: 咱们去买绿植，他们去拼东西。
0: 天堂鸟这个树你看咋样？
2: 还挺好看的。我们家养的是什么滴水观音，也挺好养的。
0: 我家养的都是玫瑰花。
2: 哦，玫瑰也好养，
6: 蕨类也好。蕨类就是它比较好养，然后对光照不需要那么强。
0: 对，它这边就是相对比较潮湿，
6: 就多买点种类，然后都给它聚在一起，那样子看着就好看。
2: 错落的。
6: 对对对对对。
5: 这是要装什么？
0: 装出柜子来。
8: 哎，咱们有个图啊，好复杂呀。
1: 不复杂，不复杂，不复杂。短的是顶板，长的是侧板。
8: 应该先把结构弄好。
5: 对，
1: 你们负责装下边吧。
7: 让我干啥我干啥。
5: 这个咋装啊？
7: 这就得钻吧。
1: 这个是砖的这上面，
5: 是吗？
1: 装牙上，它是在金属结构上，没有在木头上。
5: 不对。哎呀，你们真的是推一个小柜子来不就行了吗？
1: 我怎么觉得这个就是这么拧进去的？
7: 来，一二三，我都给你摆地上摆好了呀。这里两个嘛，
1: 这个先拿那个螺丝给它拧紧了。
7: 你告我。

0: 帅哥，是这意思吗？
1: 你这个倒是固定了，但是只用了一个卡扣，这不太对吧？
2: 先这么着吧，你一个算一个，差不了就行。
3: 装不进去啊！
4: 你用力，用力，
3: 捋着鼻贴软，
5: 可以钻进去吗？
4: 你是用力一点。
5: 钻木取火，
6: 他肯定不是，他肯定是拿笔。
2: 干嘛？哦，
5: 烫的！
2: 你们钻铝合金？
3: 你是拿什么固定啊？
2: 这不就有这个六角内六角扳手？你们干嘛呢？你们在那儿钻眼儿？这不有内六角扳手，直接就自攻螺丝膨胀的那个。
4: 没事没事，小事。
2: 你看你跟着哥干活，是不是少走很多弯路？
0: 那你能不能自己干？
3: 沙哥，你那个可以进来吗？哎，
5: 我觉得可以。
2: 你们谁把这个轮拧上了？你们再拧一个。
5: 来，你给我，给我，给我。
2: 你来，你来，拧拧。
5: 轮都拧不会，而且你这个上下都不对，你得平。
2: 你先拧上就完了吗？
5: 这是拧的地儿吗？
2: 这边也可以拧。
5: 你得装在这种有螺纹的口里。
2: 是一样的。
5: 这有螺纹，这没螺纹。
2: 不是你们钻的。
5: 整了半天，白整。长度都不一样。
2: 你们干嘛呢？你们在那儿？这边也可以拧。不复杂，不复杂，不复杂。
0: 哎，咱们把咱这接上就完了。
3: 可以。
5: 拆了吧，你先拆了吧。
2: 不用拆。
5: 干啥？
2: 还能用。把它往上一换就完了吗？
0: 小条，我给你接上来。
6: 可以。
0: 来，咱能弄上来。
3: 来，我帮你拿。我帮你拿。
5: 这个下面是有螺纹的，是吧？
4: 可以的，你放心。
0: 行。你看，这个。
5: 啊，可以，
0: 可以吧？哎，
5: 不对，不是，错了，这就不行，这下面得有那个。
0: 没事，你颠倒过来不就行了吗？啊、
5: 颠倒过来，那个下面也装不了。
0: 能，
3: 可以啊，你别忘，
0: 这不是就有这个就行了吗？
5: 有这个，但它没有那个螺纹，
0: 哪个
5: 必须得有螺纹，所以你这个得拆。
3: 怎么装不起来呢？你别动，
5: 你先拿出来看里面有没有螺纹，没有，这就不行，这个得拆。
3: 我们把这个拆掉，
5: 拆掉了得。这个玩意儿好复杂呀。
4: 不复杂，就是这一个人干比五个人干快。
5: 这就是提前没商量好，各干各的。
2: 这是一个侧板的。
3: 好了，
5: 行了。
3: 这是一个框。
2: 哎，为什么这个有长有短的？哦，这两个是竖杆，竖杆是短的，长杆是侧面的，那相当于错了一根。
0: 白天我还觉得你挺聪明的。
2: 没有，我刚看出来它有两个不一样。那他们是不是有一根弄错了呀？这个是竖杆啊，小尼。
5: 短的是竖的。
2: 竖的，对。
5: 横的呢？长的是横的。
2: 长的是这个，短的是这个。
5: 这是长的。
2: 这啊？
5: 这是长的，
2: 这是短的，
5: 这是长的，
2: 你看一看哦，比都能比错，
5: 你好意思吗？你开始就装错了，你
7: 生活中全是废物，全是废物，全是废物。
2: 我缺一个长的，
0: 这个是长的，
2: 你把长的给我，
5: 这个我要用，
2: 不是你要用，你这是在这儿的，你要用啥？
3: 树杆来把这个进去，
5: 不是。
3: 我竖杆好了呀，
5: 那你这个呢？这个呢？
3: 哪一个？
5: 这个，这个哦，
0: 这个还要
5: 对，你要先装这个。
3: 那再拿一个短杆来，
5: 这个要长的，
3: 长的在哪？
2: 大哥们，听我的。
0: 长的被小撒锁住了呀。
5: 对，
2: 长的是对的呀，长的是对的呀。
5: 我们现在怎么装？
3: 我们直接
2: 就这样啊，拿锁扣锁呀，
3: 把这个推开，
2: 还是用锁扣锁呀？
3: 小撒锁错了一个，
2: 我锁错什么一个？
3: 这个错了，第一个错了。
0: 你这俩应该是长的，
3: 这根不够长，这根错了。
5: 这谁装的？
3: 还少一根长的。
0: 你那个是头，
2: 怎么装错了呀？
3: 这根装错了，这根不一样。
5: 什么一样啊？你这就装错了，你这两个
2: 长度不一样。就像你们别着急做这个框，
5: 谁弄的鬼来？
3: 这事儿怎么能搞得这么复杂呢？
2: 要不我们还是去买花吧。
5: 突然觉得买花好幸福啊。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

0: 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3 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0: 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3: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2: 老便秘啊，
3: 就得重视。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5: 感谢上虞文旅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欢迎来到朝气蓬勃、近月远来的青春之城上虞。
6: 哎，你好。
7: 阿姨好。
6: 哎。哎呀。
7: 哇，居然还有花店开到这么晚呢，
8: 而且特别好闻。哎，这个好看，这个好看。哎，这不就是那个龟背竹吗？
6: 这不是龟背竹，
7: 这不是龟背竹，这叫什么？
6: 这个叫鹿角葵。
7: 老板，哦，
8: 不是。
6: 这个是鹿角葵吗？
9: 这个是龙鳞春雨。
8: 龙鳞春雨，哦，好，
7: 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
9: 它上面不是有龙鳞的那个痕迹吗？
8: 哦，龙鳞。
9: 对，这是它的成长痕迹。哦，啊，
7: 这样显得很热带雨林这种感觉。
8: 这个是什么？
9: 这是龟背竹，
8: 就是有点像啊。这什么呀？这造型好看，啊。
9: 这是孟加拉榕。
6: 孟加拉
9: 榕树，它是低饱和色系的。这个是天堂鸟。
6: 哦，天堂鸟，哎，可以。老板，这个黄瓜怎么卖？
9: 哦，那个是狐尾，啊，它长得像狐狸尾巴一样。
6: 狐狸尾巴露出来了。
9: 可以配一个树枝盆。哦，
6: 上面可以做个小造型。
7: 好可爱呀，啊！
9: 这个是天鹅绒，有点像丝绒的感觉。
8: 这个也好看，
6: 啊。这应该在东北养啊，天鹅绒的，
7: 保暖。
9: 这是油橄榄，
8: 这个有光影，
9: 它对光照的需求比较高一点。
8: 那太好了，阳光照下来，然后底下有它的影子，会很美啊。
9: 对对对，
8: 这个橄榄想订一个。
9: 好的，
6: 天鹅绒。
8: 天鹅绒我们订了，还有这个
6: 天堂鸟。
8: 天堂鸟我们订了，可以吗？
6: 咱们自己这个事儿都订不了吗？你那个登机口订不了，连买盆花都订不了吗？姐，我就说你订了。
8: 订了。孟加拉榕也想要。
7: 孟加拉榕？什么孟加拉榕啊？
8: 榕。
6: 这个小的也挺漂亮，
7: 这个叫千叶兰，
6: 这个跟白几盆
8: 点缀，
9: 这挺可爱的。
8: 这是雪松，
7: 这是啥呀？
9: 那个是

0: 油画吊篮，
1: 有一个这个这样子，就是说垂吊型的，
2: 这个也好看。
0: 我觉得我们想要光影那种感觉，这些都能出来那个味道。这个绿植啊，它是根据我们的空间大小、流通程度、光照，它都是有需求的。
2: 特别好，光照四面都是玻璃。哦，
1: 那应该都是可以的。
0: 我们想做一个小小的生态园区那种感觉的，就人住在一个生态瓶里面，很美。哎，
2: 我觉得咱就把这个区域都拿回去，不就是生态园了吗？抓它那么摆呗。
3: 或者你要么有没有意愿跟我们合作？你们把这个都摆到我们那个。
2: 非常愿意，给我们设计一下。
3: 这就已经谈出生意来了，这个要了，龟背竹要了，这个蕨要了。
0: 哦，秋海棠可以来点。
3: 我第一次找到了一种不差钱到那儿来买东西的。
2: 随便买。
4: 其实萨哥做的也对，我们做的也对，这不小心我们几个兄弟撞在一起了。
5: 咱能弄上，
4: 可以。来，进来，
6: 进来。
4: 特别好，特别好。
7: 这高度一样吗？
3: 那先不管，
5: 先不管，
3: 没关系，大概锁一下就行。先都把脚码划进来。
4: 对，这个哈。嗯。
3: 对对 ，OK， 走。
4: 好嘞。
5: 行，再拿一根
4: 来进，戳它。
3: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你顶着这边一点。
4: 差不多了哦，感觉快要可以站了
3: 哦。来吧，竖起来。
5: 来吧。
8: 哇哦，这个柜子，哇哦。
4: 可以可以，
8: 歪七扭八漂亮，
4: 歪七扭八没关系，调整就行了。哎，沈妮，哎，大哥，先帮我锁这个脚底，脚底我现在确定是准的，锁紧，底先做好。
3: 对，
4: 我们一层一层调。
7: 哎，你是板不放的吗？哎，
5: 有板不就不用量了吗？
7: 对对啊，
4: 把板放了，
9: 好沙还是可以。
3: 这挂上，
9: 对，挂上，
3: 挂在这中间，
9: 对，挂这中间，
3: 对。
9: 那这底下呢？
3: 你还没弄齐呢，弄齐了就顶住了，
4: 往上就顶住了。
3: 哎，咱们先用这个板来找它的位置，
4: 行，
3: 对吧？
4: 好嘞，
3: 你把它松一点，然后。
9: 那你那个我就是有问题，就那个你安到侧面了，它不好弄。
3: 对呀，你说对了，不是你这这么转，
9: 安这边，
3: 转过来不就完了吗？
9: 聪明聪明，那这边呢？
5: 哎，哥，我有招了，
3: 一边一个，
8: 不管了是吧？
3: 这也是个办法。
9: 咱凭啥要跟图纸一模样呢？
3: 说的对，天下苦图纸已久。
9: 咱们这叫什么款？
8: 这叫限定款。
9: 限定，限定。
3: 咱们出来买花了，让其他几个人干活，咱们给他们带点花嘛。
0: 萨哥就仙人球吧，没事自己扎自己。
3: 他也不是扎。它是有哪个花特别嘚瑟的那？
2: 它适合特别显眼的那种植物，
0: 然后没事就开花的那种。
3: 小泥有什么头大一点的？
2: 你就挑个叶子大一点、圆一点的。
3: 这个吧，青苹果啊，像小泥的大脸吗？
0: 阮经天可以给这个吧？明白，我觉得它长得很精致。
3: 我沙哥从人品上。和岁数上来讲，我觉得非君子兰莫属。哎，
2: 君子兰是长春市花。
3: 对呀、啊，
2: 要的
3: 送给长春人嘛，对吧？
0: 要的。这个送沙叶。
3: 沙哥，
2: 感觉萨哥也适合这芦荟，
3: 是吗？
2: 皮厚。哎，
3: 可以啊。
2: 脸皮厚。
3: 我们觉得小萨适合这个芦荟，
2: 因为皮厚。
3: 因为皮厚。
0: 可以，萨哥无论在哪儿，他都是发光发热的。
3: 哎，都给他们了，咱仨自己不一人留一盆啊？
0: 哪个贵啊？就比较符合我的贵气的气息。
2: 你适合那个富贵竹，姐。
3: 对，富贵。
2: 那个气派。哎呀妈呀！
3: 冰冰，有没有什么冰冰冰玉绝？
0: 对，这个冰冰啊，多美啊！
3: 白色恋人。
2: 可以可以。
3: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那我呢？
0: 杨帆就是那个像大葱一样的那种。
3: 你们这卖菜吗？
0: 要不这个吧，刘全峰啊。对，你老婆叫李峰，你就要个枫叶也挺好的。
3: 然后我媳妇一看这个，就还挺开心的，
0: 是吧？就是。
3: 她以为我想着她呢，她以为。
2: 挺有品味的，还。
0: 对，你看我们帮你挑多好。
3: 行，
0: 就这个了。
3: 她得听姐的。
0: 峰，
3: 夫妻感情都变得更好了。
0: 对。

0: 我觉得定的差不多了，
1: 差不多，
2: 对，我们回去摆一摆吧。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我帮你，
6: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7: 准备，
6: 长得壮壮的，变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你好时光由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喝水中贵族百岁山，邂逅天然好时光。
9: 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差不多可以所有的都固定下来了？
10: 对，
1: 少爷帮我试一下这个。
10: 哎呦，严丝合缝。
1: 哎，听这声跟那高级轿车关门是一个声，
10: 看这
1: 咔一下
9: 来这边。
10: 哎，必须
1: 漂亮极了。
10: 我觉得如果是一对男女朋友，然后为了组合这搬新家组合这，估计现在已经分手了。
9: 真的早分了，
10: 已经分了，分两次。
9: 我们现在没分是因为机器都对着我们的。
10: 没有，我们是朋友，朋友不那么容易分手。
9: 朋友也差不多，
10: 朋友没事儿。
1: 我还干呢，
10: 回来了。
9: 我们用了这么长时间，我觉得有点丢人。
1: 兄弟们辛苦了，特意给你们带的杨梅。
0: 同学们加把劲儿呀，哎嘿呦，
1: 可以吧？这高度可以了啊？
10: 这样可以，现在这个高度可以。
0: 你们这么长时间安了几个书架啊？
10: 5-6个吧，5-6个。
0: 真的安了一个？
9: 这个特别难安，我们四个都疯了，特别难安。
2: 是吗？它不是那种组装的。
9: 要让你们干这活，明天早上安不完。
10: 小妮，拿个粗的六角。
1: 我们仨在这站着看也不合适啊。
2: 那我们先吃饭吧。
9: 等一下，你们那植物挑的咋样啊？
11: 都挑完了。
1: 挑完了，
9: 挑的啥？
10: 杨梅。
0: 别多。
10: 植物嘛，也是一种植物啊。不仅植物挑好了，果实都给你摘下来了。
9: 你们挑的植物我有点不太放心。
2: 你放心吧。
0: 老好了，那个店都让我们盘下来了。
10: 哎，可以了，
1: 接下来该重要的安侧板了，打眼儿。啊，
0: 还有啊，
10: 侧板得反过来，来，一二三。
1: 走了啊。
10: 哦，通了通了通了，
1: 这再来一个。
10: 哎呦，漂亮，这什么师傅干的这小活儿，这

0: 好，非常准。
1: 给三哥加油！哎，好好好，好哎好，
2: 好，要不要休息一会儿？
3: 成功，
2: 你歇会儿吧。
3: 行了，大功告成了，马上就啊，最后一下了，
4: 搞定了啊！大功告成，即将倒数啊，
3: 三、
5: 五、
3: 四、一、二、二、一、三，
4: 一、二、三。可以了，
3: 来，小尼，三二一，接货！
4: 哟吼！推过来，推过来，这换一个看。哦，这不错，
2: 我好灵活，
3: 很灵活，
2: 太不容易，
6: 太牛了，太牛了，真的。
4: 我觉得我们四人可以啊。
1: 祝贺你们！
7: 祝贺祝贺祝贺！
6: 没想到用了十分钟，咱们就装完了。
2: 天都没黑，
1: 人瘦了，脸皮厚了。
8: 难忘今宵，难忘今宵。
3: 好，完美，
4: 可以。

0: 这个学校没有
1: 多少钱？
2: 3000万。现在这个事情就是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
3: 家人和朋友都在，他们才是我最珍贵的财物。

0: 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3: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2: 老便秘啊，
3: 就得重视。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3: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2: 老便秘啊，
3: 就得重视。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4: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5: 九月初九，茱萸凝露，菊花酒香，重阳是回忆，是乡愁，是血脉，是暮色中的炊烟。
6: 大家幸福吗？
7: 幸福。
5: 然而重阳还是两鬓霜华的风驰电掣，是步履轻盈的登高望远，是银发飞扬时的澎湃，是皱纹里藏不住的星辰大海。岁月不改豪情，年龄从不定义人生，岁岁重阳，综艺频道邀你一起守望芳华岁月，共赴重阳盛会。

状元梅这出戏是北京京剧院叶德林根据汉剧同台镇改编，首演时张君秋、谭富英、马连良等艺术家联袂演

出，深受观众欢迎。在此剧中，张派优秀唱腔颇多，成为张派的保留剧目。张派的继承人均以这出《状元梅》响名大江南北。

是

奉君于道，君之先会送命，待臣

0: 其中吃了缘故，我是不得不问呐、啊。多亏何人？
1: 多亏。哎，你好麻烦呐、啊！
0: 是不是天伯父的杨五郎？
1: 你既知道，何必多问？
0: 我来问你，救驾之臣还有哪个？
1: 并无别人。
0: 这就不对了。
1: 怎么不对了？
0: 书王言道，救驾小将，您叫傅丁魁。
1: 傅丁魁。哦，他是奉书王之命在我会场来的呀。
0: 哎，书王就将你的终身许配那傅。

0: 那杨五郎害人不浅，进得南清宫，东拉西扯将我拉进来了。这还不算，把一位状元公也拉在其内了。
1: 啊，皇兄，是哪一位状元？
0: 幸福状元吕蒙镇。玄金公海共同商议一位终身大事啊！
1: 就依皇兄，
0: 待我唤他前来。陛下，你来呀！

0: 微臣来了。
1: 这问的是你呀、啊，
2: 状元不？
0: 臣
2: 请旨。
0: 臣起君旨，状元没之事，乃是万岁所知。
2: 招赘的骏马是霍臣之子，那驾之号
0: 乃是定山王伏龙之子。

酒家之事。

0: 何？高才呀，高才！
1: 夸奖了我。
0: 好，哎呀，糟了啊，糟了！
2: 我是啊，
0: 你们呀。
1: 哎呀呀呀呀！

机轮飞转，灯火璀璨，安全是企业最稳的底气，是家庭最美的期许。但往往一念的松懈便风险暗涌，一刻的疏忽可能隐患随身。落实安全责任，恪守安全准则。

0: 用心防范每一处风险，严实整治每一个隐患，共同守护每一份岁月安稳。
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3: 老便秘啊，
4: 就得重视。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5: 欢迎步入星光大道。
6: 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是星光大道一期精彩的周赛。
7: 我觉得他们并不是玩票，而是真的非常用心的在对待这个舞台。
8: 你确实登上了大舞台，
9: 嗨，管他妖精不妖精啊，这篮子饭食正好归咱们受用了。
10: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档，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我们不见不散。
0: 千百年，端午与隆中相伴，白鸽与浪里争流。
11: 大道之行也，协和万邦。
0: 我们在诗歌里相会，与此邂逅独属于端午的缤纷色彩。6月19日，总台端午盛宴，如约相见。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1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13: 很帅，
12: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1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1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17: 退休以后，舞蹈成了我们的第二个轨道。
18: 舞蹈让我变得很年轻，很有活力。
19: 舞蹈就是这样。
20: 准备了10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21: 满意。
22: 好嘞，
16: 100个赞，
6: 可以们骄傲。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中视电视台独家代理 CCTV3 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视台。
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3: 老便秘啊，
4: 就得重视。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机轮飞转，灯火璀璨，安全是企业最稳的底气，是家庭最美的期许。但往往一念的松懈便风险暗涌，一刻的疏忽可能隐患随身。落实安全责任，恪守安全准则，用心防范每一处风险，严实整治每一个隐患，共同守护每一份岁月安稳。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3: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液一环。

传奇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

利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群众舞蹈创新竞演综艺全民唱舞。我是主持人星月，当然今天晚上不限年龄，不限职业，不限舞种，只要你热爱，都可以在这里跳出你的风采。接下来让我们准备好最热情的掌声，有请出我们今晚的四位嘉宾。青年舞者李翔，青年舞者骆文博，欢迎陪伴我们无数欢乐时光的蔡明老师以及舞蹈教育家潘志涛教授，欢迎。
1: 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
0: 今天晚上对这个舞台有什么样的期待？
2: 非常的开心来到我们全民唱舞的舞台，希望这个节目能给大家种下舞蹈的种子，在我们的生活里全民唱舞起来。
3: 我跟大家感觉一样，我也想跟大家一起跳起来，别看我年纪大了，我心还是跳动着的。哇，
1: 我觉得接下来我们在一起非常快乐的享受舞蹈，好吗？
3: 好。
4: 舞蹈应该是属于全民的，舞蹈应该是属于每一个真正热爱舞蹈的人的，所以很开心跟大家在一起，谢谢。
5: 全民来跳舞，快乐我做主。
0: 谢谢。全民唱舞由健明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明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明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五支舞队将通过四轮展示，依次解锁演出个性标签、招牌动作、唱舞宣言、特别时刻。四位导师根据表演进行拍灯点赞，最终胜出的优胜舞队可在为自己拍灯的导师中选择一位组成唱舞搭档，共同进入年度竞演。接下来马上迎来他们第一轮的魅力展示环节，那就是个性标签。我们看到五个关键词，分别是路见不平一声吼、海淀男团、霹雳贝贝、云中舞、阿里郎家人。四位老师凭第一印象觉得对哪一个关键词最感兴趣？
3: 海淀男团，我是海淀人的。
1: 阿里郎家人听着很美，

0: 一定是一个朝鲜族的舞蹈团。
1: 对对对。
0: 啊哈迪龙，啊哈迪龙。
2: 好，已经出现两个观点了。
0: 你呢，李翔？
3: 其实我更好奇这个霹雳贝贝，因为小的时候看过霹雳贝贝，就有一种噼里啪啦的即视感。对对，
0: 闪着电光就来了。
2: 接下来选择权就在你这儿了，洛老师。
4: 那我觉得开门红一下，噼里啪啦的红一下怎么样？霹雳贝贝可以吗？
3: 霹雳贝贝，
2: 好，掌声有请霹雳贝贝。

0: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蔡家坡的复古团，然后我是我们团的团长，我是一个90后。
1: 那怎么会想到带来复古舞蹈呢？
0: 复古舞蹈呢，我感觉它不是一个单纯表演形式，它更像是一种情绪的一个载体。你看，当大家去看一些最早的70年代、80年代的那些视频的时候，他们跳舞的时候，给人的感觉就一种氛围特别的融洽，
1: 是，
0: 然后就感觉特别的舒服，特别的快乐，特别是那些阿姨叔叔在一块的，他们摇摆，就这种感觉，
1: 你已经现在忍不住了，
0: 就那个感觉特别的好，就是一种快乐的向往，
1: 这舞动的 DNA 已经启动了，是吧？
0: 对，
1: 那接下来把舞台交给你，好不好？
0: 可以的。
1: 当然也要提醒我们现场所有的观众朋友，他们在表演的时候，如果你喜欢，请给他们点个赞，你们的喜爱程度会影响整个舞台的颜色变化。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来，舞

0: 喜我们的复古舞团获得了金色舞台。嗨，能看清我吗？很可爱啊。刚才队长已经介绍自己是九零后了，另外两位好好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
1: 我叫陈鹏辉，来自湖北，今年23岁。
0: 23岁是
1: 03年的。
0: 03年的啊、哦、好，另外一位。
2: 大家好，我叫小欧，我来自湖南，今年25岁，谢谢大家。
0: 很棒很棒很棒。怎么样，大家觉得刚才这个霹雳舞嗨吗？即兴吗？某个动作能不能让大家一起学一下，可不可以？
3: 可以的可以的。那咱们学上一个登山步，一个闪光的灯球。哎，这个好玩。
0: 行，来，
3: 5、6。

来，准备闪亮的灯球。哇，

0: OK， 特别棒，特别棒，
1: 太厉害了！谢谢，谢谢你们。
2: 刚开始大家都有点不好意思，谢谢你们，一下舞台就热起来了哈。
3: 一旦跳上之后，你就会不感觉到不好意思了，就一个嗨，一个快乐，一个好玩，是吧？
1: 平时在舞台上总能看到我们美美的骆老师，是那种很柔的、很古典的，但他刚刚在座位上跟着节奏跳得特别投入。今天能看到他霹雳舞的一面吗？啊，可以吗？哎，你敢不敢带着我们骆老师来上一段
4: ？OK 的，没问题。
5: 那我需要喇叭裤和蛤蟆镜啊。蛤蟆镜可以借我找找感觉。嗯。Cool。怎么把你那个造型教我一下？怎么酷一下？
4: 先戴上蛤蟆。哎。对，我们的闪耀的灯球。左边滑一下，右边滑一下，好，加快走，右手，左手，好，再移动。

0: 手，
1: 再拿再来，对，再来，
2: 怎么过去的？没有镜子。谢谢骆老师，谢谢，
3: 谢谢，谢谢，
2: 谢谢，谢谢。来说一说当时为什么喜欢复古舞呢？因为你们都很年轻。
4: 因为在2021年左右的时候，我们是做了一个复古舞的这样一个挑战，因为当时跳舞的人也很多，但是呢复古很少。但是当时呢，我很喜欢复古这个类目，我就跟我们小伙伴说，咱要不要做成一个复古的类目试一下？然后做了一期之后，结果一发之后反响特别好。嗯，后台有很多60年的、70年的，包括80年的叔叔阿姨给我们留的言。嗯，哎，小伙子，你这个跳得很好。嗯，带头叔叔跟你说，你要穿那个什么尖头皮鞋、喇叭裤、喇叭镜、霹雳手套，然后就是给我们说了很多。嗯，啊，然后我们就共同说怎么去打造一个更完美的、更符合60、70年代那个他们心里中对霹雳舞的那个形象啊，所以说我们一块儿后面就共创了很多的东西。
2: 所以你们在舞台上表演的短短几分钟，不仅仅是自己在表演，也带着很多叔叔阿姨对你们的支持和爱。
4: 哎，对，是的，
2: 对。我也知道我们把自己的复古舞蹈变成视频发到网络上，让更多的人看见。
4: 对对对，是的。

0: 可以说说为什么会坚持用这种方式呢？
1: 就我们共同一个出发点，就是咱们能不能把这个舞蹈做得更好玩一点，让大部分的观众能够接受一点，
0: 嗯，
1: 能够让他们也能跳。
0: 虽然我们90后、00后没有经历过那样火热的那个年代跳霹雳舞，但是我想最有发言权的应该是我们潘老师和蔡老师，当年年轻的时候肯定是经历过的，是不是？
2: 他们在跳这个舞的时候，突然让我想起了淘金。
3: 对，
2: 你们都知道吧？淘金啊，那是那个年代的年轻的舞蹈家。
0: 嗯，
2: 那个时候我们经常同台演出。你们知道，同台的演员是很难再去看别人的表演的。
3: 对，
2: 但是只要淘。

0: 筋跳，我们所有的人都跑侧舞条这样看，
1: 嗯，
0: 好帅呀。所以刚才你们在跳的时候，我脑子里马上回到了90年代，
1: 嗯，
0: 我们一起演出的时候看他跳舞的那个情境。其实舞蹈对我来说和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成长记忆。谢谢你们三位把我们一下子带回到了那个年代。然后我觉得最可爱的是这位稍丰满的这个这小孩他是最投入的，
1: 嗯，
0: 他一直在跟着唱，然后他是用在表演来说就是从内带动外，特别特别投入啊。
2: 没错，
0: 虽然你是团长，但是这盏灯我给这孩子。
3: 哦啊，这汗没白流，现在还流着汗呢，满脑袋汗。
2: 我也同意，我今天到了这儿我才知道有这么一个复古的这个说法。我印象当中那个时候这是比较新潮的，
0: 前卫的，
3: 很前卫，
0: 很前卫的，
2: 很前卫，很新潮的孩子才能够进入到这个氛围里头。
0: 对，
2: 我还觉得这三个人里头这个最健康的这个跳得最好，我就觉得他自如，
0: 他最燃烧，
2: 他能够投入进来，
0: 对，他最投入。
3: 那你现在说说为什么那么松弛，一下就被老师们看到了？
4: 因为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以前的话上舞台前我都会我很紧张，我都是这样子的，但是今天我来到这里之后，我就感觉到大家就都是一块是跳舞的，然后我感觉就是不管是从我的年龄也好到那些阿姨也好，我感觉他们都很松弛，所以我也感觉到没有必要紧张，就是享受舞台就好了，就开开心心的去跳舞，开开心心的去享受。
3: 嗯，
4: 对。
3: 那你今天有享受到吗？
4: 享受到了，很开心。好，
3: 特别好，我也要给你们点赞，谢谢你们带来精彩的表演，也谢谢你们带我们回到了那段青春燃烧的岁月，掌声送给他们，谢谢。接下来就来到了我们第二轮的招牌动作，一起来期待。
2: 啊，剑。
0: 剑。
2: 哎哎，好专业。
0: 这太极拳
5: 我目前也没看明白呢，还有点像蒙古族，又有点古典舞，
0: 藏族，
5: 藏族。

0: 啊，阿里郎。
1: 没动，就一个扇子。
2: 一个很美的造型。我们有请四位导师哈，对哪个招牌动作最好奇、最感兴趣？
0: 路见不平，
3: 路见不平，
4: 它是中国古典舞里的一个剑的元素。它其实作为我们的课上来说还是一门课呢，是有一个学期。你像我在解放军艺术学院上学的时候，有一个学期是学剑法的。而我刚刚看那位舞者，我看到了专业，就是他有身韵，有韵律，包括他有技术，有翻身，哎，还挺专业的。
2: 剑花还是不错的。对对对对，
3: 好，有请路见不平一声吼。哎呦，带着家伙来的。

0: 啊。
1: 女侠您好，
2: 有失远迎，
1: 承让承让。
2: 您刚才有一个最后的一个动作是什么？
1: 行健礼。
2: 哦，这是。

0: 礼，
1: 对，行健礼。
2: 这是一个手掌啊。
1: 这个手是五个手指头代表五湖四海的家人啊。五湖四海之内，我是最谦卑的那一位。哦，我向你们行礼。
0: 哦，学到了。好，来正式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西安的凌云剑舞队，是一支专门学习剑舞的队伍。我们每个人心里其实都怀揣着一个小小的武侠梦，希望可以成为自己的女侠，在自己以后漫长的人生道路中，可以做到为自己路见不平一声好。谢谢大家。
0: 说话的气势都带着女侠的感觉啊。那接下来你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来掌声有请。

0: 掌声送给他们，谢谢。
1: 我最喜欢那个是队长吗？
2: 我吗？
1: 哦，还会空翻呢。
2: 啊，是。
1: 刚才有一个蛮子是吧？
2: 是的。
1: 这个剑呢，它不像刀，刀是砍的是吧？剑是要点的，但是我看的他们基本上都是用的这个剑的方法，应该是很有功夫的一组舞蹈了。
3: 对，大家应该都有基础。
2: 没有，我们是一支由不同年龄组合的组合，上至70岁银发长者，下至30岁青年同好。我们这支舞蹈队年龄差很大，
0: 最小的多大？
2: 嗯，90年。
0: 90年。
2: 对，
0: 你多大？
2: 我90年。
0: 你是最小的，然后又是队长。
2: 是的。
0: 那我们最年长的呢？
2: 最年长的是边上那位姐姐，是58年的。
0: 58年的。啊！
1: 哇！60多了。
0: 来，正式介绍一下自己好不好，姐姐？
4: 我叫张艺华，我是58年的，开始是搞技术的。其实我在上班的，51岁左右吧，就因为可能有血糖不好，就感觉到要开始锻炼，然后就开始就参加，就是那种老年大学的那种哈学习。坚持到退休以后呢，就觉得这个学舞要好好学嘛。我接触健舞，我们不到3年，我刚才在舞台上都有小问题，因为其实他这个动作很快的。嗯，一闪我就觉得有的东西就有点潜意识的害怕，但是这剑舞呢，因为确实很想学，这现在年龄越来越大了，我就觉得哎，有点力不从心了。学到这个很难的时候，都觉得想放弃了，说哎呀好难哦。但是老师成天鼓励我，不行，必须来，必须跟着上，啊，就坚持到现在。我觉得真的坚持下来以后，感觉哎真好，不能放弃，一直坚持。我想继续跳下去，跳到70岁、80岁，只要我能跳。
0: 家里人怎么说？支持你跳舞吗？
4: 支持，我们家非常支持我。嗯，你70岁、80岁都来跳，越跳越年轻，
0: 越跳越年轻，
4: 真的越跳越年轻。你看，我们知道哪边都说，哎呀，都说不叫你阿姨，叫你姐姐。
0: 谢谢您，你组织起大家
2: 是的
0: 一起来跳舞的，
2: 是的。哦，
0: 是什么样的契机？
2: 因为我个人很喜欢这种英姿飒爽的感觉，所以我就是一心就是想学健舞。嗯，我没有很高的学府，没有考上北京舞蹈学院，所以我去上过大师课。然后刚好我的这些学员姐姐们也是跟我一想法，很喜欢学，并且我们就是想学专业的健舞，然后我就把我的这些技术教授给了他们。刚才李翔老师也说了，咱们这个健舞是属于中国古典舞的一种，它与传统武术不同，它融合了咱们中国古典舞独特的身韵身法，并且兼具了武术的精气神。而正是这一份独特的东方风韵，将我们吸引在了一起，志同道合。而且我们一致认为，女性不应该只是柔情似水，也可以英姿飒爽、仗剑天涯，做自己的英雄。

0: 想一起把剑舞这份独特的美传递给更多人，让大家喜欢中国舞，喜欢古典舞，喜欢古典舞剑舞，跟我们一起唱舞吧。
1: 我们今天一亮相的时候，李想老师是第一个觉得哎这个剑舞很好，
2: 哎好专业，还挺专业的。
1: 对，邀请李想老师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的。
0: 好的好的好的。
2: 邀请我啊？
3: 邀请你啊。哇哦，
2: 好哦，
4: 酷酷酷，
2: 交到我手里了。哇，好重啊，我觉得您教我几招，不然我真的不会。有一个学期是学剑法的，
5: 学剑法的。

0: 我如果全学下来，我都可以再去考舞蹈学院了。我捋一下，我捋一下，我捋一下。先站着，转身过来。
1: 对，我们做一个抛剑接。
2: 哦呦呵。哦。
1: 抛，接。哇，太棒了。啊。下面呢，我们是要做剑舞里面非常经典的全剑花，我们要借助剑的惯性去形成一个连续性的一个动作，
0: 就是贴着身体走。
1: 对，贴身体，
0: 贴着身体走。是这意思吗？
1: 是的。哇哇，然后我们做一个挂剑翻身，出剑。
0: 腿是什么样的？
3: 蹄腿。
0: 翻身，吸，翻身，吸。啊！需要有声了，对不对？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好了，明白了，我们一起吧。啊啊！
1: 挂剑翻身，抛剑接，出剑。

0: 这个键真的其实很难，你看我拿了一会儿，我这个手因为这儿全是金属的哦，就很硌。
1: 我能感受一下它有多沉吗？
0: 感受一下，而且有一点重的，有一点点重量，
1: 确实比想象中重很多。
0: 对，是他们一直在强调说女性的力量，其实我觉得当他们站在这，尤其是刚刚听导师们点评的时候，你看他们就一直是这样站着。他们除了在热爱舞蹈的时候，你站到舞台上享受舞蹈的这一刻，也足够的尊重舞蹈，我觉得这一点是很牛的。看你们每一个人洋溢的这种状态呈现出来的感受，就我觉得特别符合全民唱舞蹈这件事情，不是曲高和寡的，不是说永远要坐在台下去看舞蹈家们跳舞。嗯，我们每个人生来都会舞蹈，生下来就会在空气里乱抓，那都是舞蹈。事实上舞蹈就应该是一个全民的事情。我今天在这个舞台上真的真切地感受到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舞者都有感动到，谢谢你们。

0: 好，谢谢李翔老师，谢谢，
1: 谢谢您。
2: 给这一票。
3: 哇、哦，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4: 看到这个“西安”两个字很亲切。嗯，因为我的搭档是西安人。
5: 羊肉泡馍。
4: 咱西安有那么多好吃的，你们还能够保持的这么嗖嗖的，哎呀，不容易嘛。
2: 地道。
4: 哎呀，我一去西安，哎呀。我就想问一个，你们脸上的笑容，你们那么开心，是舞蹈带来的吗？
1: 是的，
4: 我特别理解。去年吧，做了一个舞蹈节目，我又不是跳舞的，活活在这跳两天，我早就爬不起来。就这样，我开心了一个礼拜，我爬不起来一个礼拜，我就开心了一个礼拜，由衷的高兴。啊，胳膊腿儿又疼的酸的呀，走路都扶着，哎呀，高兴，就是高兴。所以你们现在这个特别的开朗、开心的样子，我特别理解。所以继续跳舞吧，继续快乐吧。
6: 我在2024年的时候，自己导演了一部
7: 《大明迪宫》。
6: 对对对，这部剧其实它是有女扮男装女侠的一部分的，所以我看到大家不仅仅是把我们中国女性的蔷薇之柔表现出来，更有猛虎之刚的这种力量感。我给你们点赞。
2: 最重要的是有精气神儿。
6: 有精气神，
2: 人都挺拔起来了。没经过剑舞的这个陶冶的话，他不会有这么剑指这个状态。也许这些女孩里头，甭管是58年的还是90年的，中华民族的那个精气神给他们给拔起来了。这个我很赞赏。给，
3: 哇、哦、谢谢老师，
6: 四展都全力，我觉得有一个词潘老师说的特别妙，他说舞台上从58年或者90年的女孩们，尽管说跨越了几十年的年龄跨度，但是我们看到了你们身上的一种少年感，青春的气息扑面而来。我们来一个亮相好不好？好，5、6、7，哇，谢谢凌云舞蹈队，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的精彩表演，谢谢。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第三环节，就是唱舞宣言。首先我们有请海淀男团。
8: 广场舞蹈不能只是女士的专场，我们海淀爷们儿来了。
9: 我们来自五湖四海，通过互联网来到这个舞台，挑战成为第一支跨越屏幕的云上实力团队。
10: 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份子，我要把中国的朝鲜族文化

0: 到世界大舞台。
1: 那四位导师听了他们的宣言，对于哪一支队伍最为好奇？
2: 海淀爷们儿，
1: 你们非常专一呀，潘老师。
2: 海淀男团，
0: 听潘老师的，
3: 欢迎潘老师加入海淀爷们儿。
4: 我觉得海淀爷们儿太吸引人了。
1: 那我们意见已经统一了，让我们有请海淀男团。

0: 家好，主持人好。
1: 您好，格子大叔，来介绍一下自己。
0: 我们海淀歌舞蹈队都是由平均67岁以上的爷们儿组成。我们之所以叫海淀歌，是因为我们这些爷们儿经常会在海淀的公园活动，所以我们就起名叫海淀歌舞蹈队。
1: 我觉得好多朋友应该刷到过格子大叔吧？刷到过吗？
2: 我有刷到过。
3: 对，
4: 就这件衣服
3: 很熟悉。
0: 我们海淀歌舞蹈队呢，都是由业余甚至是零基础的人员组成，但是呢，我们就是通过生活化来带领大家共同起舞，在意外的情况下被骂到网上一下子火起来。其中有的网友就评论说，这就是中国大爷的样子。
1: 好，那我们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来，用热情的掌声有请海淀男团。

0: 当时为什么会想到我们组建一支全男子的舞蹈队？
1: 我退休以后啊，有了大把的时间，偶尔呢接触到了这个民族舞，就特别喜欢。但是当时呢，我看广场舞啊，都是我们女士的天下，我们男士呢只能围观、鼓掌。我想，我们爷们要是参与，一样能跳出黄河咆哮的壮美气势。所以啊，我就开始自学啊，和跟着老师学舞蹈。开始我也抹不开面子，我也放不开啊，我都会找。

0: 些僻静的地方自己去练一练。
1: 嗯，
0: 但是呢，慢慢的就引起了一些喜欢舞蹈的男士注意和参与。我们是2020年底组建的这么一支舞蹈队，我们组队的理念就是把舞蹈融入到日常化、生活化的场景中去。平时我们就是穿着生活化的服装，在广场上自由自在地跳，通过这样呢，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对我们是很大的鼓励，我们也很受用。那么我们今后呢，会继续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带动更多的退休老人，特别是男士，加入到民族舞这个行列里，快乐心情，抒发自我，把生活过得越来越丰富，越来越精彩。谢谢。
1: 我们这里边的叔叔，哪一位是跟着格子大叔最早开始跳的？
0: 这个，我们张先生，70岁。
1: 70岁，厉害厉害。
2: 我应该是海林哥的元老队员吧。海林哥呢，有海林哥的精神，可以包括12字吧，就是守望初心，不言放弃，快乐舞蹈。自从海林哥成立以来，无论春夏秋冬，严寒酷暑，还是节假日，我们都没有放弃在公园跳舞的机会，把我们的舞蹈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跳出我们的健康，跳出我们丰富多彩的生活。
1: 好，您再把话筒一个您身边的微笑叔，您怎么这么开心啊？
3: 我是刚到海淀歌队2星期，是不是？我是当兵出身，在部队呢也接受过舞蹈，当时是北京军区后勤部宣传队，啊跳舞，啊在部队吧就跳了有10来年，
1: 嗯，
3: 后来我早就听说有海淀歌，接受以后呢，在吴老师带动下，进步了好多。今天也有点紧张，因为好多年没跳了，就是有点紧张，特别是见了这个跳舞的都是专家。
4: 我没跳过舞，我那个跳舞跟你们一样，我是哪个节目需要了，我就赶紧接，所以咱俩一样。
3: 好，好，我下次我继续努力啊，
4: 好，
3: 争取跳好了，好不好？
4: 因为我看过你们的视频，在紫竹院公园里头，但是视频远没有咱们这么近距离的这样的这种感染力，在紫竹院里。有一群生龙活虎的老哥哥们在那儿酣畅淋漓地跳着舞蹈，太爽了！走你，
1: 走你！我也得叫哥哥们。我是海淀妹，对，我也是从小在紫竹院公园的对面北京舞蹈学院附中、北京舞蹈学院本科从那儿长大的。经常我们在上芭蕾课的时候，我就看着那公园里边真的可能就有各位的身影。我觉得全民唱舞就应该这样融入大自然，融入生活当中，为人民而舞，然后把我们的舞蹈和专业性和我们的所有的民族文化通过我们的民族舞蹈更加普及到我们的大众当中。你们带来你们的精气神也特别好，刚刚队长说我们广场舞不仅仅是女性的舞台，还有我们爷们儿的天地，我觉得这句特别的棒，因为大家真的跳出了阳刚之气。
5: 海淀哥们好，我是海淀弟，我军艺离紫竹院斜对面也很近，就是我4、5岁、5、6岁的时候，我就在我们吉林市老家那种立交桥底下跟着大爷大妈一起扭秧歌，因为我特别小，小孩嘛，然后让我去前面扭着，就是扭秧歌不都有一个头吗，让我去当那个头，我经常扭着扭着，然后你知道就会有那种家里边来的阿姨就把自己家老头薅回家去了，不让他在桥底下跳，妻管严，所以我就看到海淀哥们，我觉得我就是真的是一个时代啊，就是现在我们可以在紫竹院公园里边有一群哥哥们去跳舞，去展现自己。说句实话，作为职业舞者的时候，舞蹈会失去一点点。

0: 演最快乐的源泉，但我反而是看到今天台上表演的舞者们、哥哥们，尤其我印象最深就是第三位哥哥，在一直在笑的那个，浑身都写着那个开心。
1: 他搓动作搓的最多，
0: 对，
2: 但是他最开心。
0: 哎，他错了之后吧，他丝毫不觉得，哎，我怎么地了，我就是高兴，
2: 我再跟上呗。
0: 对，真的是好。
1: 照理说我也是海淀爷们儿啊，我第一个感觉大家有爷们气儿。第二个呢，因为我是教民间舞的，你们在把握藏族舞蹈的形态和藏族舞蹈的样式都挺到位。但是如果提升空间的话，首先得有节奏感，你们一紧张哈，不管节奏了，自己跳自己的，整齐度不够，而且有几个紧张一点的还把动作给忘了，这个都是小节，可以忽略不计。真正的有状态的风格不容怀疑，而且很重要的是能够跳舞跳到忘我。所以我给点赞。
3: 谢谢老师，
4: 谢谢潘老师。其实我作为晚辈，我站在这里特别感动，如果我们的爸爸、我们的叔叔、我们的长辈每一天都可以生活得这么快乐，我们作为晚辈会非常的幸福。我们在舞台上的每一位演员们并不是专业舞者，可能在这个舞台上有紧张、有瑕疵、有不完美，但是没关系，你们给我们带来的舞蹈体验是快乐的，所以谢谢你们的精神和对于舞台的敬畏。继续加油，我们会在直播或者是公园里继续看着你们，好不好？
5: 好，
0: 好，好，
4: 谢谢你们。好，接下来进行到我们第四轮的魅力展示，特别时刻。云中舞和阿里郎家人分别展示了一张照片，四位导师对于哪一支队伍更感兴趣？
2: 一直在聊这张照片是吧？
1: 对，
2: 潘老师，
1: 对，
4: 你要哪一张？
2: 您说，
1: 云中舞。
4: 哦，所以这张照片有什么特别的故事吗？
1: 我看见中间的那个绿的维波的老先生，时任商务老师。哦，你看这么远我都能够认得出他来，他就是我们藏族舞蹈形象大使。我的同班同学满苏荣教授跟他是一个屋子的，我去看望满苏荣老师的时候就碰见他。嗯，
4: 所以我们四位老师统一意见了吗？
2: 听潘老师的。
1: 云中舞。
4: 好，那我们有请云中舞出场。来介绍一下自己。
6: 我们舞团的成员来自五湖四海，通过网上的学习来到这个舞台。我们在网上云交流、云切磋、云交作业、云批改。
4: 我有点理解为什么咱们叫云中舞了。
6: 我们这几年专注于学习藏族舞蹈，然后有幸成为桑木老师的学生，老师也经常对我们进行公益教学指导。在他的指导下，我们收获特别多，舞蹈功底也进步了不少。正是有他的悉心教导，我们才有机会登上央视舞台。再次谢谢桑木老师。
4: 那你准备好了吗？带着你的姐妹们。
6: 好的。

0: 谢谢我们所有观众朋友为你们点亮了金色舞台。刚才我们队长说我们来自于五湖四海，来自于不同职业，我们来介绍一下吧。
1: 我是来自新疆，退休前是林业规划院专门做森林公园自然保护区的规划师。
2: 我是来自武汉，退休之前是在武汉人防设计院当一名工程师。
3: 我来自山西太原邮政局，退休前是离退休管理部的，今年55岁，不对，
0: 哦，忘了，
3: 今年应该是65岁。谢谢大家。
0: 所以您心里就觉得自己是55岁，是不是？
4: 我来自上海，我今年70岁，原来工作是画报的副主编，是副教授。今天看到你们四位，我非常非常高兴。蔡明老师，我从上小学我就看你的海峡的电影，你演小时候那个表情的真挚，那种生气我一直在脑海里。还有魏教授，你是最厉害了，我知道你是桃李杯的创始人。
5: 我姓潘。
4: 潘教授，感谢你，因为桃李杯激励了很多很多舞蹈人。那个叫洛老师，哎呦，我觉得那就是天上的仙女，非常非常美。还有李翔老师，我一直看你的视频，我还认识你的小猫。哦，
5: 谢谢，不急。
0: 我们平时是怎么一起学舞的呢？
6: 我们会通过线下训练和线上语音交流等多种方式来学习藏族舞蹈，线下一同排练打磨动作，线上随时探讨交流经验。因为我们来自天南地北，虽然线下排练见面的次数并不多，但我们非常珍惜每次练舞的机会，然后呢取得了一点成绩，可能离各位老师我们说要求还很远，但是有点成绩大家会鼓励我们，承蒙厚爱。
0: 这个节目是我组织大家一起排练的，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舞蹈梦，相聚在一起。我是周日的凌晨12点给我们学员发消息，姐姐们接到消息以后第二天集体赶到杭州，我们排了2天，然后这一次我们来北京提前了2天，然后又排了一下所呈现的节目。
7: 哦，天哪，好不容易啊。
8: 我们这里最远的在哪里？
0: 这次新加坡过来的，专程赶回来跟我们排练。哦，
9: 我是在2024年的时候加入的这个舞队，因为我特别喜欢藏族文化，就是经常去西藏，一去一个多月，然后就想学藏族舞，但是新加坡没有老师教，可是我特别想学藏牧老师的这套教材。我算是入门不算早，但是我努力，因为我喜欢，真的是因为喜爱才会坚持，因为学跳舞不容易，对吧？我们60多岁的人，刚刚开始是很艰难，但是舞蹈让我放松自己，找到自我，然后就是我觉得我们的人生的长度

0: 是一定的，但是我可以拓宽我生命的宽度。我特别感谢我们舞团的姐妹，谢谢大家。
1: 这就是热爱可抵万难。在这个舞台上，姐姐们来自于五湖四海，好像我们在听他们介绍的时候，好像脑海当中就勾勒出了一幅热爱舞蹈的地图，每一个地方都是一个闪光点。特别感谢你们在舞台上闪闪发光的样子，特别美。你们觉得呢？美不美？
2: 美。
3: 我觉得这一支队伍的小姐姐们从上台之前就给我们一个专业的素养，满满的热情，无可复制的表演状态。我们可能千锤百炼的练一支舞蹈，但是每一遍的练习或者每一遍的呈现都是无法替代的，我觉得非常的可贵，给你们点赞。
1: 谢谢，谢谢罗老师。
2: 我真的要讲，你们里边有70%的人要比所谓的专业舞者要跳得好。
4: 谢谢老师，
2: 真的身体力行的做到了一点，叫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所有的灯光辅助你们，给你们搭建了一个绚丽的舞台，但真正美的永远是你们自己。但我认为让你们美的那个核心，就是你们对舞蹈最大的兴趣，这一点是让我很感慨跟感动的。我觉得我明天得更努力地练练功，虽然我昨天练了一下，今天脖子就动不了了，明天我争取把我右脖子也练得不能动。给这一票。
4: 谢谢老师，谢谢。
5: 今天晚上已经开了有4个队伍了，人数最多的是这个队伍，24名，我数了。刚才那个队长出来先跳了一段桑木老师的组合，我一看是学到家了，除了热情之外，也还是有整齐、美感、节奏，你们都全了。
6: 我在看他们每一个人保持的笑容，保持的状态，非常积极的、向上的，每个人沉浸在舞蹈中，享受舞蹈。无论你们来自何方，无论原来是什么职业，但是此时此刻站在这个舞台上演绎一支自己心爱的舞蹈，是特别幸福。而且你们把这种幸福感染到了我，感染到了观众，感染到了屏幕前每一位，
5: 必须点赞。哦，
4: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1: 其实在舞台上的每一次整齐划一，每一次从容不迫，都是因为在舞台下的千锤百炼。谢谢你们在舞台下的努力，谢谢你们给自己加加油。好，接下来还剩下最后一支队伍，有请我们的阿里郎家人闪亮出场。

0: 话。听说咱们这支队伍登上过很多大的舞台，
1: 一个是人民大会堂，里边演出过，奥地利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出过，然后还有就是鸟巢里面演出过。
0: 那我们队伍成立了多久了？
1: 3年半了。这些姐妹们有不少是从延吉那边过来的，也有一些是吉林呐、或者是黑龙江，还有辽宁其他城市的。我们自己本团队的人都是双眼族，但是这次呢，就是为了到这儿来嘛，有点阵容啊。完了，我就从我的战友那里边借来了一些汉族的姐妹们，正好我们都是共同的爱好。现在这个传统双眼族舞蹈啊，有点年纪的人吧更喜欢。现在年轻人吧也是越来越喜欢那种现代舞嘛。我们很是想通过我们的这种方式吧，也是弘扬和传承就这个文化吧。
0: 好，好。平时我们都怎么学习呢？
1: 一开始退休以后呢，我也找一些老师学过，但是他们都不是那么真正那样专业学过。假如那个时候我要是能见到潘老师的话，那我就哎呀，绝对绝对的啊，花多少钱我都去学了。
2: 少数民族舞蹈里头，我们也都是舞蹈院校出来，朝鲜族舞蹈是比较难掌握的一种舞蹈，所以今天你们好家伙，这个一上上来20多个，手里拿着的，身上跳着的，
3: 脑袋顶着的，
2: 琳琅满目。一共5个舞蹈，你们都是在前沿。
4: 我先点赞，不然我肯定忘了。
1: 先谢谢，
4: 这个真的是你们实至名归的。看看台上的你们，真的18般武艺，样样精通。然后您刚刚提到，您说现在可能这样子的民族的舞蹈，您觉得都是年纪大一点的人喜欢？其实我觉得不是这样的。朝鲜族的舞蹈跟中国古典舞的气息是有一点点相似之处的，要往下走，要沉，然后要有那个含蓄内敛的。古典舞也是一样啊，它都是拧紧圆曲的。其实我觉得有相似之处，它是我们中国人自己，我们最骨子跟内核里的我们的性格。陈阿姨，就是您在转圈的时候，我给您一个建议啊。因为您转圈的时候，我感觉您的可能是因为在舞台上有点紧张，我觉得您的气有点往上。您刚刚这个舞蹈的最后一个地方的时候，您一直在转。我生怕您再多转一个八拍，我因为气高的时候，您想想不倒翁为什么稳，是不是因为底盘稳？对吧？因为下半身稳，所以它永远都不倒。您的气越转越高，越转越高，我就好怕您摔倒，所以一定要注意。然后在未来旋转的时候，让自己的气息往下放一点，您会更稳。
1: 谢谢，
0: 又专业又体贴，
1: 是是。
0: 要不程阿姨，我跟您商量一下，咱们大连亚博艺术团此刻就向我们的李翔老师发出邀请，共舞一段如何？
1: 好啊。
0: 我们身体力行来证明一下，我们年轻人也喜欢朝鲜族舞。
4: 那我咋跳？我不会呀。
0: 全是老师啊。
4: 全是老师，哪个老师教教我？
1: 跳一下顶水舞吧。
4: 可以啊，咋顶？
1: 这个手呢，把着。啊，
4: 可以可以，没问题，把着我就不怕了。
1: 这样啊。
4: 来，把着。也不要发型了。这样。
2: 肯定得把着，
4: 这肯定得把着，这个放都放不住。这
1: 样，把这儿吗？啊，把这儿，
4: 是把这儿吗？
1: 对对对，右手跳啊，把啊。
4: 文博，我在学朝鲜族。
5: 我好想给你拍下来。
4: 来，这样啊，我看着你。

0: 顶手、扛手、扔手做的都非常好。
1: 我觉得这像那个骨骼礼一样。
2: 就是骨骼礼。
1: 但是骨骼礼为什么会多一个脚呢？最后。
0: 沉撩腿。沉撩腿。
1: 啊还有个撩腿。
0: 沉撩腿。
1: 撩腿。
0: 对，就边沉然后边撩。对
2: 对，鹤部鹤部里边的那个啊，
1: 鹤部啊，
2: 鹤部就这样算对吗？
1: 老师，您让我把这个拿下去行不行？
3: 救救我！
1: 觉得我的学习受到了阻碍，我徒手我都学不会现在。
2: 那行，两个手就
1: 啊，两个手来，
2: 就两个手跳吧啊，
1: 来。

0: 这怎么还有个脚啊？
1: 顶手、扛手、扔手。哎呀！
0: 不行，文博，我学不会。
1: 可以的，可以的。

0: 不错，这怎么还正好反面呢？我就要转这边，正好反面。啊，还要收住。啊，我长功了，潘老师。
1: 潘老师，这李老师表现的怎么样？相当好。
2: 他很重要的是协调。
3: 好的，来，掌声送给李老师。
1: 谢谢。
3: 谢谢。
0: 然后您刚刚说到一个，我们在开玩笑说你们档期满了，我觉得其实就是您这个叫大连亚博艺术团，我觉得未来不是哪儿要去邀请你们走到这个蓬荜生辉的剧院，而是某一个剧院说我们大连亚博艺术团曾经来演过出，哦，让这个剧场变得更加的蓬荜。
4: 在这儿看到你们这么多姐姐在这个舞台上呈现，啊，还有好多借来的，加一块儿，呈现出了一个气势磅礴的一个朝鲜族舞蹈，我觉得挺震撼的，也希望你们坚持下去，啊，然后用我们的朝鲜族舞感染更多的人，啊，走你，
5: 走，哦，
4: 谢谢。
6: 因为我个人是非常喜欢朝鲜族舞的，在上学的时候，刚刚潘老师也说了，其实我们在教材当中是最后一门民族民间舞课才去学朝鲜族舞，因为它呼吸带动，它的气韵，它的气场，它每一个手的松弛感都是由中段的呼吸传达到我们的四肢的，无论它的鹤步还是它的留手，它整个的状态给人是感觉上松弛，但是它内核是非常的核心，是非常的集中的，这是非常难拿捏的一种舞种。那么现在在台上的各位姐姐们，你们有长鼓舞啊，有顶管、顶碗等等啊，各种风格，我觉得非常的丰富啊。在你们这个年纪，对于中国传统民族民间舞这么热爱，我觉得非常的感动。然后呢，我也希望就像姐姐刚刚说的，希望你们能传播更多的中国民族民间舞的能量，让世界看到我们的文化有多么的丰富多彩，让世界看到我们美美与共的社会，美美与共的中国。谢谢你们。
4: 好，谢谢陆老师，
3: 太棒了。我们再次欢迎五支队伍重新回到舞台之上。谁会成为今晚的优胜队伍呢？你们每支队伍还有最后的30秒的时间给自己拉拉票，你们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3: 首先有请我们的复古舞团。
8: 大家好，我们是复古舞团。
9: 说啥呀？
10: 3秒钟过去了。
9: 好，虽然我们这支团队呢年龄不是特别大，但是我希望通过我们这个复古的形式，给大家的业余生活带来一些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1: 两个手灯球，
12: 也感谢各位评委的喜欢，多谢大家给我们多多投票。
3: 好，西安凌云武艺剑舞队。

0: 有请海淀歌舞队。
1: 海淀歌舞蹈队的初衷就是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把舞蹈融入到百姓的日常的生活化场景中去。我们希望更多的男士跳起来，也希望各位导师和大家把你们宝贵的一票投给我们海淀歌。
0: 谢谢。来，有请多娇舞蹈团。
2: 来走，各位朋友听我言，五湖四海聚台前，同爱舞蹈心相连，经典传承步步高，热爱生活快乐舞蹈，我们是多娇舞蹈团。
0: 有请大连亚博艺术团。

0: 我们的拉票环节已经结束了，期待我们的四位导师，我们来商议一下，合意出一支优胜的队伍。
1: 霹雳贝贝怎么样？
2: 剑，刚刚看那位舞者，他有身韵，有韵律。
3: 朝鲜族舞蹈，我觉得挺震撼的。
4: 跳舞跳的水平最高的是这个队伍，
2: 那就是那个。
5: 就是您宣布就好。
2: 对，您宣布就好。
0: 有请潘老师最终宣布，究竟是哪支舞队获得了优胜奖？
4: 经过我们四位慎重的考虑，最终的一致的意见。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3: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2: 老便秘啊，
3: 就得这么治。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4: 你好，

0: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6: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经过我们四位慎重的考虑，最终的一致的意见，多交五队。
0: 这支队伍给我们一个专业的素养，无可复制的表演状态，给你们点赞。
7: 这个给啊，我点赞。
8: 找你。
0: 恭喜多交五队。在今天的结果公布之后呢，我们还要迎来年度竞演舞台。这个舞台上将会出现你们和一位导师的共创节目。那你们最终来确定和谁成为搭档。
8: 我在看他们每一个人非常积极的向上的，每个人沉浸在舞蹈中享受舞蹈的，
0: 在舞台上专注力、表现力、完成度、情绪情感都非常的饱满，给你们点赞。
9: 我认为让你们美的那个核心就是你们对舞蹈最大的兴趣，这一点是让我很感慨跟感动的。
7: 除了热情之外，也还是得有点整齐、美感、节奏，你们都全了。
0: 我们选择骆文博老师。哇，骆老师，首先我觉得中国民族民间舞，然后对于你们来讲有一定的基础，而且你们是来自五湖四海，凝聚力非常强的一支队伍。我相信在我们年终的舞台上，希望你们有更好的呈现，我愿意加入你们，给你们一些专业的指导，让你们更加辉煌。谢谢大家。
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2: 老是便秘咋办呢？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3: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4: 老便秘啊，
15: 就得治。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6: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不强
17: 不强。

0: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

0: 变通胶囊，
1: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2: 老便秘啊，
1: 就得治治。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2: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1: 是真的！
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3: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4: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0: 了。
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虚，恢复肠道率，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3: 老便秘啊，
4: 就得重视。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
2: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4: 可以，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0: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 老便秘啊，
4: 就得重视。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5: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6: 挺好，练着呢。
5: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6: 不慌。
7: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5: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0: 不慌不慌，
6: 幸好没被他发现。
7: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反复咳嗽。

0: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要想孩子学习成绩好，坐这儿肯定没有跑，这是学霸区最中心的位置，可以叫他霸中霸。今天是开学第一天，我儿子的座位啊被老师分配在一个又远又偏的角落里。在我看，现在在班里的位置就决定着将来在社会上的位置。4点开家长会，我早早就过来了，我一定要趁其他家长来之前把第一排最中间的位置替我儿子拿下。哎呦，看来还是来晚了。
5: 都给我下去，这个位置是我的。
6: 疼疼，头皮都给我薅起来了。
5: 嫌疼就赶紧给我下去。
6: 可不是我要跟你们争这座的啊，是你一把给我薅过来的，我就顺便坐会儿。你要这么说我还就不动了。
7: 不行啊，你得动一动啊，压得我嘴唇都紫了。
4: 大家好，我是郝建，我儿子也是咱们班的，叫郝贵。
8: 你也是来抢座的吧？
4: 我可不是啊。哟，瞧这薅这一地头发跟发廊似的，这有啥事儿不能下来好好商量着说呀？来来来来，下来下来。哎呀
6: ，可算是来了一位和我一样有修养的家长。哎，哟，我这怎么少块头发呢？
8: 是这座吗？
6: 你好，我是琪琪的父亲齐刘海。
4: 你好你好。
7: 哎，你好你好，我叫艾迪，我儿子叫爱迪生。哎呀，我今年36了，本命年，明年就37了，你说这时间过得多快啊，弹指一挥间。
9: 你下去弹去。
7: 来搭把手搭把手。
4: 来来来，
7: 哎麻了。啊，
4: 哥们儿你没事吧？
9: 没事，我没事，初次见面啊。哎，请多关照。
4: 就这还没事呢，腿都麻成这样了。哎，你说这事儿闹的。
5: 站住！
4: 哎，我这以为底下还有一个人呢。
8: 我可警告你啊，在大家伙没商量出结果之前，这个位置谁都别坐。
4: 别坐，你就说别坐是吧？你别站，这滋儿扎的，谁知道啥呀？这是，你说这每个人情绪咋都这么波动啊？
7: 刚才呀，老师来了一趟了。就因为占这个座吵起来了，老师说行，那你们自己先商量个解决办法吧，这不就落一块了吗？就开始薅头发，
4: 就这么点事儿。嗯，我瞎说啊，纯属个人意见，我觉得咱没必要都死盯这一个座位，是吧？什么是最好的？最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8: 精辟，那你说我家孩子咋这么适合这个位置呢？哎，
6: 其实你现在坐那个位置就不错。
8: 那我觉得你现在坐那个位置也不错。
4: 那你俩要都觉得对面的位置不错，你俩换一下不就完了吗？
8: 你咋听不出好赖话呢？
6: 你说过好话吗？
4: 别吵啊，别吵别吵，一说到位置啊就说到我的专业上啊，我是做房屋中介的啊。来，请各位移步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班里座位的特点啊。这个前面这一排呀，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学霸区啊。那中间这一片呢叫休闲娱乐区啊，最后一排呀叫养老区啊。看这把角的座位没有，这我儿子现在坐的位置啊，叫隔离区。咱家孩子坐哪儿？
6: 我家孩子坐养老区。其实我这人没有那么些事儿啊，孩子坐哪儿都一样，

0: 提示我家孩子近视300多度，
1: 所以只能坐这第一位。
2: 300度就坐这儿啊？那我家孩子还400度呢。
0: 我说的是左眼300，右眼1600。
2: 左眼300，右眼1600，那走路他不跑偏吗？他
0: 跑偏呢，我俩上街经常是走着走着他就上主路了。
3: 那你这心挺大呀，还搁这抢座呢，赶紧带孩子上医院抢救去吧。起来，
0: 别怼我。
3: 怼了，
0: 别怼，别，你要不用语言怼我，要不用行动怼我，你可一样怼，
3: 双怼。
1: 来来来来，别吵，
0: 这个不可理喻。
4: 兄弟，坐这儿感受一下。
0: 怎么了？
4: 要想孩子学习成绩好，坐这儿肯定没有跑。这学霸区最中心的位置，可以叫他霸中霸，
5: 也可以说是学霸区的区长。
0: 什么学霸不学霸的，没有那么重要。但是区长可以啊。哎呀，问题是我不知道人家家长愿意不愿意跟我换这个座儿。
2: 愿意愿意，我孩子就坐这儿啊，随时调，反正我得让我孩子坐这儿，离老师越近越好。
4: 兄弟，你说咱家孩子就差这么一排了。
2: 我孩子个矮。哎，
5: 你孩子个矮啊？
2: 我孩子，我跟你说啊，坐这儿他也就这么高，别说前面坐个人了啊，就这桌子都有点挡着视线。
5: 你站起来，站着。你多高？
2: 我1.87啊。
5: 你媳妇儿呢？
2: 1.9。
5: 那是你家孩子吗？
2: 我家孩子发育慢，我和我媳妇儿这个个儿也是去年才窜起来。
5: 拉倒吧，
4: 咱家这基因肯定没问题啊。
2: 是，
4: 孩子为啥长得慢？那肯定是缺钙了。怎么补钙快？晒太阳啊。来，哥们，来来来来来，嗯，坐这
2: 儿。哪儿？
4: 感受一下。这阳光充足不？嗯哼，咱家孩子要坐这儿，那个儿肯定是天天往起钻，一天一个样啊。
2: 哎，你还真别说啊，你看我就跟这晒了这么一会儿，你看我这裤腿都有点短了。哎，不行了不行了，我不能再晒了，再晒呀，我这个裤子就该变成裤衩了。
5: 所以你家孩子坐那个位置特别合适，
2: 是不是？
4: 没错吧？
2: 行，
4: 咱家孩子坐哪儿？
5: 我没孩子。
4: 你没孩子，那你过来复读来了？
5: 不是，我是给我弟弟换座位来了。
4: 你弟弟多大呀？
5: 8岁啊。
4: 亲弟弟？
5: 亲弟弟。
4: 那你多大呀？
5: 53。
4: 多少
5: 啊？不不，35。你都给我问懵了。这不前几年我爸妈觉得我有点孤单嘛，就给我要了个小弟弟。
4: 这么大岁数了还了不起呀？那我得住2楼，寿比南山，再创辉煌。
5: 他们会的。
4: 哎呀，这老来得子那是咱们班的宝贝啊。那就坐这儿了，咱不动了。
5: 坐这儿有什么好的呀？
4: 夏天靠着墙凉快吧，冬天就是暖气。孩子脚凉了，把鞋垫抽出来放在上烤烤，是吧？饿了再烤个地瓜，多好啊。
5: 那不串味了吗？
4: 也没让你把地瓜放鞋垫上烤啊，咱样样烤啊。
5: 哎，有点道理啊。
3: 浩哥家爸，哎呦，我替大家伙谢谢你啊。你看你帮大家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位置，那这个位置就是我们家的了。
4: 看你这人，我刚给大家安抚好，你又冒出来了。那你说你家孩子啥问题？哎呀，
3: 我家孩子最大的问题呀，就是长得太漂亮了。你说我姑娘长那么漂亮，你让她坐后边，那上课的时候全班男同学都齐刷刷回头看她了，谁还看老师啊？那不耽误人家前程吗？耽误前程不说，总这么回头颈椎也受不了啊。
4: 来来来来来，给我看看孩子到底多漂亮。
3: 你看，
4: 坐后面去。
3: 啥意思啊？
4: 这都长成啥样了
3: 呀？这是我小时候照片。这是我姑娘的。
4: 哟，长这么好看啊。
3: 漂亮吧？
4: 那孩子安排在这儿不把孩子耽误了吗？这颜值这么高，应该做休闲娱乐区啊，提前适应适应，长大进娱乐圈当大明星多好啊。在这跟他们争啥呀？天天在老师的眼皮底下等，这看着那多紧张，精神压力多大呀。
3: 这座精神压力那么大呢？
4: 那可不。
3: 妈呀，那咱跟老师商量商量，把这座撤了吧，放个绿植。
4: 放绿植也行，放我家孩子也行。
3: 你不是坐这儿压力大吗？孩子不敢动。
4: 孩子不敢动那是别的孩子啊，你家孩子多动症啊。他克老师，他一天到晚浑身上下哪儿都动，他就脑子不动。压力要真要大呀，那就

0: 让他适应适应啊，一个人扛起来。
1: 哎
2: 哎，你是不是忽悠我们呢？
1: 哎，不对 啊，我说不上来，反正就感觉哪儿不对。
3: 小算盘打挺好啊，说半天你想坐这儿，你给我站起来！
0: 别惊炸的。
3: 你知道我们家为了让孩子进这所学校付出多少吗？家里别墅卖了，换了个50平的学区房，那么好的事业也放弃了，白天在家洗衣服做饭，晚上给孩子辅导功课，半夜等孩子睡了还得上网做直播教肚皮舞，你说我老公容易吗？
0: 谁家容易啊？啊，谁不想把最好都给孩子？我一天打3份工，天天陪客户喝酒，一喝喝到后半夜，我一回家孩子早上睡着了，我一个月一月见不着他，我容易？来告诉我几点了，时针都没了我都舍不得修，我一看表我就想起来那首歌，时针都去哪儿了。看我这双鞋，我老丈人的，里面垫了6副鞋垫，
1: 显高啊？
0: 大，
1: 显高大。
0: 再看着我这身西装，看着人模狗样的啊，掉色儿，白衬衫都染蓝了，我就不给大家展示我这两条大蓝腿了。
4: 衬衫是不好洗，但是腿可以勤洗洗。
0: 洗了不但没洗掉，还染一手。有天早上我孩子问他妈说，咱家沙发上爬的那个蓝精灵是谁？谁家容易？哎，
1: 可怜天下父母心，都是为了孩子。
5: 我是为了我兄弟，为兄弟两肋插刀。
3: 要说不容易啊，都不容易。郝贵他爸，把鞋穿上吧，脚太臭了。
1: 确实啊，太有点太臭。
0: 喂，你好，开心麻花房屋中介小郝，有什么可以为您效劳的？老师，老师我在班里呢。挑座呢，
6: 老师，
0: 对不起，老师我糊涂了，对不起，老师我错了，
1: 完了，你看老师是不是生气了？哎呀，
4: 哎，不是，兄弟，老师跟你说什么了？
0: 跟老师通完话，我明白了，我走错班了。嗯。
3: 哎，你这爹是怎么当的呀？啊，还在哪个班不知道，还在这抢座呢？这是2年级1班。
0: 一班我知道，我是不知道他已经上3年级了。
7: 那你这真是有点可笑了啊！
0: 老师刚才也笑话我半天，说孩子几年级了你都不知道，还在那抢座呢。把什么都给孩子抢到最好的了，孩子就好了。孩子的教育不能光指望学校跟老师，家长的陪伴也很重要。一直觉得自己是个特别称职的父亲，现在想想劲儿都使歪了。座儿不抢了，今儿早点回去陪孩子，各位再见。
8: 儿子，今天爸爸早点回家陪你好不好？啊，不适应？别这样，爸爸也不适应，咱爷俩适应适应不就适应了吗？
7: 哎哎，小弟啊，你知道老师给你分那个座位在什么区吗？在养老区。对，视野挺好的，我觉得挺不错啊。
3: 喂，老公啊，从今天开始我给孩子辅导功课，你呢就专心教肚皮舞。
9: 哎，媳妇儿，我问你个事儿，咱家孩子是2年1班吧？哦，那就好，那就好。
10: 就这个干脆面的问题啊，我在班里无论是……
8: 哦，我以为您让我来点儿。老师好，老师好，老师好。哎，您把包给我，坐坐坐坐坐。
10: 谢谢谢谢。
8: 哎，没事没事。哎呦，刘老师，实在是不好意思，我爱人一点没跟我说说您家访这事儿，我这什么都没准备。您
10: 来的比较突然。哎，
8: 喝水不喝？啊，
10: 不了，小明爸爸。哎，您坐吧。
8: 哎哎哎，
10: 我这次来啊，主要是跟您反馈一下小明的学习情况。
8: 好啊，哎，小明在学校有什么问题，您敞开了说，我都给他。

0: 记下来。我呀，当了20年老师，17年班主任。嘿，像小明这样的情况啊，我真是第一次见。
1: 这么严重啊？
0: 也不是严重哦。他上课的时候啊，老是喜欢接话。
1: 是啊，
0: 听着就像在捧哏。哦，严重的时候啊，
1: 怎么着？
0: 这老师都没法正常说话。嚯啊！您知道这情况吗？
1: 我呀，没听说过。
0: 我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呢？这，
1: 您接着说。
0: 哦，还有啊，他上课的时候老是抓不住重点，总关注一些个细枝末节。
1: 他周几的课抓不住重点？
0: 他周几都有点抓不住重点。老师也都跟我反馈过。
1: 是天好的时候反馈吗？
0: 下雨天也反馈。
1: 下雨天那叫反潮。我跟您说，南方那个回南天，
0: 小明爸爸，哎，
1: 南天门的神仙，
0: 小明爸爸，小明是不是跟您有点像啊？
1: 一点没随我。他还有什么问题？您接茬说。
0: 你说这么大的孩子了，每天在班里面站没个站相，坐没个坐相，
1: 不像话。
0: 有的时候我就那么一回头，我简直连人家长，家长，
1: 家长在呢。
0: 您要不调整一下坐姿？哦，
1: 那您接着说。
0: 昨天上课，我就那么一回头，就抓着他偷吃干脆面。
1: 初二了，
0: 是啊，
1: 课上吃，
0: 可不，
1: 吃的什么味儿的呀？
0: 焦香麻辣，这是重点吗？
1: 那重点是？
0: 重点是啊，就这个干脆面的问题啊，我在班里无论是子……
1: 哦，我以为您让我来点呢，我。
0: 我在班里无论是怎么纠正，大家就能好那么一阵儿。过瘾，您想吃可以吃。
1: 我不吃，孩子吃的我吃什么呀？您接着吃。不是，您接着说。
0: 过了一段时间啊，又恢复原状，反反复复，反反，您直接吃就行，真没事儿。
1: 我那个没吃早点。我垫吧一口，
0: 垫吧，垫吧，垫吧，垫吧，
1: 谢谢您啊！哎呦，我
0: 这……小明爸爸，您平时在家就这么吃干脆面啊？这不得不说太眼熟了，就好像昨天上课见过似的。
1: 什么意思？
0: 我是说呀，小明他有很多的优点，但最近有一点没大没小。
1: 他在学校敢不尊重您？
0: 那没有，孩子是个好孩子，他就是跟谁他都称兄道弟的。前两天跟我们校长勾肩搭背，
1: 这事儿我知道。小明啊，在您班有一个哥们儿叫王超，就这些个臭毛病，全是跟他这哥们儿学的。
0: 王超，就是我们校长。他跟您说这是他哥们儿。
1: 我这孩子太没大没小了，不像话呀。哎，
2: 哥们儿，妈呢？
1: 哎呦喂，您怎么来了？在屋里聊啊。哟，
2: 家来人了，谁呀？这是
1: 甭提了，小明他们班主任。哟，
2: 老师都挨家来了，是骂你呀，还是骂小明啊？
1: 这叫什么话？我多大岁数了，骂我干嘛呀？
2: 挨了骂你也别藏着掖着，跟我说，哥们儿帮你出头。
0: 这位是您街坊？
1: 我父亲。
0: 嚯！
1: 您这上哪儿去了又？
2: 我钓鱼去了，我。哎呦，
1: 成天叮了啷当也钓不上来，一天。是这样啊，刘老师，我们有时候工作忙，孩子也是老家带，所以有些个问题你没法说。
2: 老师好。
0: 您好。
2: 怎么来的呀？
0: 我开车来的。
2: 您那车加几号油啊？
0: 92的呀。
2: 92号啊。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咱跳水队那小姑娘滋溜扎了个猛子，金牌到手。
1: 说什么呢？扎猛子谁不会啊？去年大众浴池我一个猛子扎下去，缝了8针吗？
2: 8针好啊，8针豆腐，天津名菜，将那蹄筋虾仁海参丁切吧切吧剁吧剁。
1: 怎么又做上菜了？
2: 你说的扎猛子呀？
1: 那哪儿也不旱，哪儿老是这样。
2: 老师什么呀？我老
1: 师，老师姓刘。
2: 刘老师，
0: 哎，这是怎么绕回来的？这是。哎，
1: 您甭聊了，我跟您说，您都不知道，小明在学校一大堆问题。
2: 那有问题找同学呀？
1: 找什么同学？
2: 小爱同学。
3: 我在。
1: 你退下。
2: 那找那王超啊。
0: 哎，那还是我来说吧。小明在学校偷吃干脆面，
2: 不像话。哎，麻辣味儿的。麻辣味儿的老师能不送家来吗？啊，这要是鸡翅味儿的老师自个儿就吃了。
0: 我至于吗？我
2: 跟您说啊，这干脆面啊，它就得

0: 是鸡翅味的。
1: 您钓鱼怎么钓上来这个的呀？
2: 正合适，老师。哎，都是现成的，
1: 这不是
2: 咱家吃。我跟您说，
1: 重点
2: 特别大
1: 个，这东西
2: 我们。
3: 我给您弄点水吧，还是？
1: 不用了，不用了。哟，
4: 咱坐着聊吧。
3: 哎哎哎哎。
4: 我觉得在这个阶段，上课的质量很重要，要不然你就改一个毛病，就是交头接耳。因为你不光会影响自己，还会影响。还会影响其他同学，你们俩分开坐，分开坐。
2: 老师，您说，我们记。
4: 好，
2: 好脑子不如烂笔头。
4: 您别接话了。哎，其实我小时候也有很多的问题，我甚至对我的老师说过：“您别吃了。”后来我老师一个问题让我醍醐灌顶，他问我：“
2: 醍醐怎么写？”
4: 拼音代替。哎。后来我才意识到，我不光是要成为自己家庭的栋梁，
2: 那您还想成为哪儿呢？
4: 我还
2: 社会和国家。
4: 您别接话了，这重音对吗？这重音，
2: 社会和国家。
4: 您坐姿，
2: 你瞅瞅你那个坐姿，
4: 您瞅瞅您这个重音。我问两位，小明的作业你们看过没有？
2: 还有作业呢，
4: 拿出来一起看看。
2: 我没带，
4: 没带就是没写。
2: 您听我们解释，
4: 解释就是掩饰。
2: 老师，小明的问题都是随他
4: 说，他没说你是吧？把你爸爸叫来。
5: 老师，我在这儿呢。
4: 我糊涂了，您这么认真，这是画什么呢？
5: 干脆面。
4: 您是真饿了，您吃点吧。我的包呢？我
2: 哎，不是不是，老师您别生气，您别走啊。
4: 老师，老师
2: 听我说，
4: 包给我吧。
2: 您吃了再走，吃了
4: 真的把包给我。
2: 老师，老师，老师，
4: 您把。
2: 这您拿着，
4: 拿着什么呀？
2: 一点意思，
4: 意思什么呀？二位，我这次来是因为有人让我把这封信交给小明，
2: 给好朋友的一些小建议。
5: 这谁写的？这
4: 王超，
2: 小明那哥们儿。
4: 王校长啊，以好朋友的身份给小明提了一些个建议，在信里面他说。像小明这些表现恰恰说明了他是个思维活跃很受同学喜欢的孩子，加以引导未来一定会有出息的。结合今天这个情况啊，我建议二位也好好看看这个信。我学校还有事儿，我就先走了。
2: 哎，刘老师，我送您啊。
4: 您留步吧，二位真的可以看看这个信。
5: 慢走慢走，
4: 二位再见。
2: 您慢点。行了，咱看看信吧，
5: 你回你座位去，我先看。
2: 行了吧，老师都走了，还没完没了了，我还不看了。一会儿啊，小明回来，咱就跟他说，今儿老师。
6: 干你们这一行的真辛苦啊，
7: 那也不如你们，每天上完课回来染头。
6: 怎么？我们上课还染头？
7: 你每次回来我都看见了，那头发都让粉笔墨给染白了。
6: 我姓韩，也是一名教师，小学教师，到现在执教40年了。哎，不过和其他的老师不同啊，我带的学生不多，因为我竟当班主任了。说实话，累是有一点，但是我教过的学生们，他们都很争气。
7: 哦，手机。
6: 喂。
8: 韩老师，你好，今天是教师节，我祝您节日快乐。
6: 谢谢。
8: 我想去看看您。
6: 不不不不，你千万不要过来了。我跟你讲，我马上就要退休了，明天是我的最后一课。因为学校组织全体老师来观摩，还有外校的呢，所以今天晚上我得好好的备备课。
8: 那行，老师，我就不打扰您了，再见。
6: 好，再见。哎呀，不行，这个手机。我得关了，电话，电话也得拔了。电视关了。哦，对，空调，空调噪音太大，也得关了。去，捉老鼠去。人老了，备课呀不能有动静，一点动静都不行。哎呦，这个动静可不小。哎呀，哪位呀？这是
9: 我，韩老师。哎，

0: 韩老师，哎呀，
1: 好，
0: 哎呀，我这不是刚收车吗？啊，这到我家门口一摸，钥匙没拿。哎呀，我就给我媳妇打电话吧，我媳妇上人家打麻将去了。哎呀，
2: 这你过来呀。
3: 哦，好。哎呀，
0: 我就说先在你这坐会儿。哎呀，你坐呀。
3: 啊，好，我坐。
0: 说话呀！啊！你们老师不是特能说吗？啊，
3: 那是上课的时候。
0: 对，上课只许你们说，不许我们说。我们要说的时候还得举手。在家里不用举手吧？啊，
3: 不用。提问题的时候才举手呢。
0: 我有问题。
3: 啊，真够快的。好，说吧。
0: 韩老师，您姓韩。哎，你这家里怎么这么热呀？
3: 那我应该姓夏。
0: 你姓什么？没开空调啊？遥控器呢？啊，哎呀，来，给我。
3: 不，
0: 开。
3: 我跟你讲啊，
0: 行了，我，你不开空调，人家客人会投诉的。
3: 怎么？客人投诉？
0: 我是说我们开出租的。哎呦，真不好干呢。冬天吧，要热风；夏天吧，要冷风；不冷不热吧，要开窗通风。好嘛，这通风通的，把我头型都吹乱了。
3: 是。你这还有什么头型啊？连头发都吹没了。干你们这一行的真辛苦啊。
0: 那也不如你们。每天上完课回来染头。
3: 怎么？我们上课还染头？
0: 你每次回来我都看见了，那头发都让粉笔墨给染白了。
3: 对，那个郭子，不好意思啊，我呀马上就退休了，明天是最后一堂课，这堂课对我来说很重要，所以我得好好的备课。
0: 你们每天上课前一天都要背下来啊？哎呀，真不容易啊。我上课的时候最怕老师让我们背课文。哎呀，被那唐诗把我累的呀。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说我家就有酒。
3: 好了，不要背了，我都让你给背乱了。还是我背吧。啊，
0: 你早说呀，就在这儿背呀。你背你的。你甭管我。不，你背吧。背哪首？
3: 我不是背哪首，我说的不是背诵的背，是准备的背。要想上好每一堂课就得提前备课呀。所以
0: 那你背你背你的。
3: 不，
0: 你甭管我，我就在这
3: 儿。好，那你自便吧。
0: 好。韩老师，你能看会电视吗？你忙你的，甭管我。韩老师，有遥控器吗？那是空调的。好，你给我，你不管了，你忙你的。韩老师，有电池吗？不行，这是五号的，太粗，七号。啊，对，就这个。你说多巧啊，赶上我这没电了。行了，没问题，你放心吧，这下没事了，你忙吧啊。
4: 快回房，别等裁判，快回房。
0: 完。哎呀，传呐！什么玩意儿？过
4: 吧，你继续追他们玩，还能往外线发展。
0: 不是，请过吧。因为他病，我不坐，坐一天了，我站着歇会儿。
5: 而且是往外侧。
4: 对的，你不
0: 干，
4: 你
0: 再逼他，我全走。过吧，
4: 这个没有经验。
0: 过吧。关了，
5: 我都说前15分钟，
4: 对，
0: 反正咱也赢不了。

0: 哎，好啊，你吓我一跳，
1: 我去看看。哎呀，
0: 郭爸，
1: 批改作业。
0: 你在这儿，我真背不了课。请你回到原来的座位。

0: 踢到楼下了。
1: 不要管他，不要管他了。好了好了，韩老师，哎呀，郭大，嘘，
0: 韩老师，啊，厕所在哪儿？
1: 我被你嘘出来了。哎呀，好像我也。
0: 你先来，你先来。
1: 啊，不不不，还是你先来吧，你先来。
0: 是我的手机，我的手机，别动啊！我看看，在哪儿？啊，在这儿。喂，哎，谁呀？老魏啊？啊，我在这儿帮着韩老师备课呢。啊，干嘛？你看，没文化吧？不是背诵的背，是准备的备。吃什么？小龙虾不去。哎呀，撸什么串啊，不撸。哎，你等会儿，韩老师，你撸不撸？
1: 不，我没有时间撸，我要背书。啊，
0: 喂，不吃。嗯。啊？我说啊，咱们这没文化的人，要多跟有文化的人在一起，知道吧？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叫近朱者黑，近墨者黑。怎么都黑啊？
1: 应该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0: 哦，对，他挂了，这课他没听着。
1: 郭子，你这样我实在是背不了课。要不这样，我陪你聊15分钟，然后你去吃饭，我接着背课，行不行？
0: 15分钟够了
1: 啊。好，
0: 来。

0: 说话呀。
1: 我说，你不是要跟我聊15分钟的吗？
0: 啊、哦，对对对对对。哎呀，这个聊点什么呢？郭子，你看啊，我当老师，你开出租车，我就不知道你为什么来找我呢。
2: 韩老师，嗯，其实你不知道，我这人嘛没文化。
0: 看出来了。对不起。
1: 我虽然没文化，但是我愿意跟有文化的人在一起。啊、哦，你知道吧？自从您搬到我们小区来，小区的人都特别荣幸，我特别荣幸。
0: 不敢当。
1: 真的，我吧从小就没好好上学，也不听老师的话。哎呀，所以说我就特别想听听像您这样的好老师多跟我说两句话。
0: 我好像没教过你吧？
1: 没有。哦，韩老师，你打过学生吗？
0: 没有，我执教40年，从来没有动手打过学生。
1: 那你是没碰见我，碰上我你一定破例。
0: 那你得多不听话呀！啊，不过学生再不听话，老师也不能动手打学生。
1: 你说现在都怎么了？啊，那时候我们说爸妈送孩子上学，是不是就送到你跟前说，这孩子就当你自己的孩子，该打打，该骂骂，是不是都这样？
0: 对。
1: 现在跟送祖宗似的，到你这儿以后，你要敢动我们孩子一指头，我跟你没完。这家长和孩子怎么都变了？
0: 是，但是不管家长怎么变，学生怎么变，老师永远不能变。
3: 喂，
1: 媳妇儿，回来了，啊，好，那你先回家，对，哎，我交代你的事儿啊，好，哎，
0: 郭子，正好你爱人回来了，你是不是就可以？
1: 你说话不算数啊，还老师呢，不是15分钟吗？啊，另外我这心里堵得慌，
0: 那怎么你心里

0: 还堵得慌。
1: 哎呀，你不知道韩老师，自从你搬到我们小区，我就盯上你了。你别害怕，我是说，你小老头也不容易啊，不是抱着本儿就是搬着书，啊，楼上楼下的跑，哎，还染着头。我一看，有时候给你打招呼，你都累得懒得理我。哎，不过今天我一定要来，今天对我来说很特殊，今天是个好日子。哦，
0: 你的生日。
1: 教师节。你的节日。
0: 对，
1: 我就想跑过来给你过个节。哎呀，哪怕高高兴兴的快快乐乐的就一天呢。
0: 好
1: 哎呀，其实没想到，因为我没文化，弄得你也没备好课，我这心里特别扭。哎呀，韩老师对不起啊。
0: 不，千万别这么讲。我在课堂上经常跟我的学生说，一个人有没有文化不在于上了多少学，最重要的是要有一颗善良的心。郭子，你是好人，
1: 就是没文化。
0: 对。我可没这么说啊。
1: 你就那意思。你闭眼吧你。老魏，他非要撸串，不去。
0: 好。
1: 哎，韩老师，哎，刚才你说要退休？哎，当了一辈子人民教师，
0: 是，
1: 真光荣啊。教了多少学生一共？一个，
0: 一本儿，
1: 什么一本儿？影集。哎，哦，学生都在这里面啊。
0: 对，
1: 那我可以看看吗？
0: 可以啊。
1: 韩老师，呀，韩老师那时候那么年轻呢，还有小胡子，真帅。这班里这么多人呢，
0: 我是班主任呐。
2: 那个小迪，
1: 你快看，
0: 这本影集啊，我数了数，一共是999个学生。退休之前，我就有这么点小小的遗憾。要是能有1000个学生给我凑个整，那就太圆满了。
1: 其实吧，我觉得我这一辈子，我一直认为我没遇见好老师。其实跟您聊过天以后，我觉得我遇到的都是好老师，只不过我没有当一个好学生。韩老师，如果你不嫌弃的话，你把我收下吧，让我当您的1000个学生，好不好？
0: 好，好啊，郭子，
1: 你等等，老师，
3: 老师，哎，我回去赶快把它洗出来，让它放在你影集的最后一页，你就凑齐1000个学生了。
0: 谢谢郭子，
1: 还叫郭子，叫学生哦，
0: 学生，
1: 老师。哎，
0: 学生，你当出租车司机，我当老师，但是咱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都是把一拨人从一个地方带到另一个地方。不过呢，你带的人少，我带的人多，你用的时间短，我用的时间长。但是不管时间长短，咱们都要把这一段路踏踏实实的走好喽。
4: 注意，预防近视，眼保健操。
0: 郭子，学生。

0: 哦，对。
1: 喂，哎，啊，都准备好了，我让你买酒买了吗？啊，好，一会儿啊，韩老师就到咱们家吃饭过节。哎，
0: 不行，绝对不行！你是我老师，不是我得备课。
2: 摆在你面前两条路：一，上我家吃饭过节；二，我和你一块备课。啊，
0: 那我还是先过节吧。
3: 敬酒不吃吃罚去。
4: 走，老师，过节了。
0: 好，谢谢。
5: 啊，主公。
6: 此一番东湖宴，你把孤王害苦了。
5: 大家都喜欢听相声。
6: 对，
5: 我跟朋友们一样，也特别喜欢相声。哎，你们这个相声是不是不光是说呀？你们这个相声都讲究什么呀？
6: 讲究四门功课。
5: 哦，四门：
6: 说、学、逗、唱。
5: 这相声演员还都能唱。
6: 您是干嘛的呀？
5: 不认识我？
6: 没见过您。
5: 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
6: 咱唱出《黄鹤楼》怎么样？
5: 黄鹤楼？
6: 黄鹤楼。
5: 就来黄鹤楼。哎，
6: 太好了。
5: 嗯，不错。
6: 您看这个黄鹤楼里你演谁呀？
5: 这什么叫演谁呀？
6: 你得挑个角色呀。
5: 不，你先挑吧。
6: 干嘛又让我挑啊？
5: 你挑完了我再挑啊。啊，我生旦净末丑，唱念做打翻，昆乱不挡，我全行。你先挑。
6: 我挑。
5: 你的意思呢？你看你能演谁你就挑谁。
6: 我刘备。您来诸葛亮。
5: 对呀。好，我来诸葛亮。
6: 我呢一会儿再赶个张飞。
5: 哦，你还能演两个，
6: 正好剧情赶到这儿了。
5: 那可以，那可以。哥哥，我来诸葛亮。
6: 太好了，
5: 咱们戏分完了，
6: 咱就开始唱了。
5: 咱开始唱。
6: 咱呢今天就唱这么一节，所以说要听还得听这位戴先生。人家这个您戴这是什么呀？这是
5: 诸葛亮那八卦方巾。
6: 您这是八卦方巾。我怎么看这后厨炒菜那位是不是？
5: 你黄鹤楼不戴这色哪行啊？
6: 黄鹤楼就戴黄帽子。
5: 哎，这因陋就简，咱们开始。
6: 可以了，咱就开始了啊！我先上，您给打打家伙。
5: 来着，
6: 开始了啊！喷，
5: 打家伙，打家伙，打家伙！
6: 你打什么家伙呀？
5: 你不是叫我打家伙吗？
6: 打家伙就干嚷啊！
5: 打什么呀？
6: 我打家伙，打小锣啊！
5: 小锣，
6: 得！
5: 我知道打小锣啊，你得说清楚了，打小锣。
6: 就这打小锣，
5: 你别说打家伙，对不对？打小锣，我知道。
6: 打小锣，
5: 来，嘿，哒哒哒，嘿，
6: 啊，先。这位怎么没出来呀？俩受封的，您看了吗？出来！
5: 哎，哪位找我？
6: 没人找你。那送盒饭的来了
5: 啊？怎么还有送盒饭的呢？这
6: 你别逗行不行，戴老师？这场戏咱俩一块儿上，
5: 一块儿上
6: 啊。
5: 那叫同场上，
6: 这个同场上，
5: 这是
6: 同场上，同场上，
5: 叫同场上，
6: 这
5: 啊，这我知道，
6: 同场上啊，
5: 同场上，
6: 喷，
5: 馄饨，
6: 俩卖馄饨的，
5: 嘿，哒哒哒，嘿，
6: 啊，先生。
5: 啊，先生，
6: 俩大夫，
5: 那我叫你什么呀？
6: 主公
5: 啊，主公，哎，
6: 此一番东湖宴，你把孤王害苦了。
5: 这可不是我害的，
6: 别说出来呀、啊，打家伙
5: 啊！扛啷贼嘞贼，扛啷贼嘞贼，扛啷贼嘞贼，扛！
6: 我恨先生之过量
5: 啊！
6: 哎。咱又唱半截戏叫好的
5: 有点意思啊。
6: 离别孤王过长江。

0: 听这多热闹吧，诸葛亮骑着驴来的。
1: 你不是冲我啊吗？
0: 这儿该你说话了。
1: 哦，该我。
0: 哎，对对，
1: 我记得诸葛亮在这儿唱是应该有七句唱。
0: 哪儿七句啊？
1: 有七句，
0: 一共就四句
1: 啊。对，这四句，四句头一句是这个
0: 主公上马心不爽，
1: 二一句是这个，
0: 哎呀，二句山人八卦秀内藏啊。
1: 那个三句我改一改。
0: 改什么呀？
1: 原来那个三句词它不合理。
0: 蒋申遣宋忠君哪儿不合理啊？
1: 你这是四句。
0: 三句。
1: 四句。
0: 三句。
1: 那四句呢？
0: 他一句不会啊。这倒不错，节约一半。报名。
1: 著名演员诸葛亮，
0: 诸葛亮改唱戏的了啊！哎呀，应该这么说：山人诸葛亮，等头一得张，
1: 还是那句老词儿，
0: 一告他就老词儿了。
1: 交给我了。山人诸葛亮，等头一得张。
0: 走啊！
1: 哎，
0: 到台口这儿有个蹦蹬仓，接着一个哇呀呀。
1: 哦，这儿还有个哇呀呀，
0: 千万别忘这哇呀呀。
1: 交给我了，我
0: 都交给他就没好了。
1: 山人诸葛亮，等候一得正。
0: 走啊，
1: 大得苍苍大不得苍贼。蹦蹬仓，哇呀呀！
0: 我哇呀，
1: 你哇呀，你告我，你哇呀吧，你哇呀，
0: 我也哇也不出来了，你打家伙吧。
1: 扛啷贼嘞子，扛啷贼嘞子，扛啷贼嘞子扛。
0: 心中刀痕诸葛亮，
1: 大仓
0: 做事不与貌商量，
1: 仓
0: 怒气不恶心，
1: 空旷
0: 暴张狂。
1: 扛啷贼嘞子，扛啷贼嘞子，扛啷贼嘞子扛。
0: 呀的，哎，还咬我！你快快还！某的大雄王
1: 苍
0: 苦恨的
1: 大苍，
0: 这该你说话了
1: 啊！山人宋之公，
0: 我是张飞，
1: 宋张飞，
0: 你还接李逵去呢？
1: 接李
0: 哪儿接去啊？
1: 你这老爱动手的呢？
0: 你应该这么说，
1: 怎么说
0: 啊？三将军紧的包拯怒气不息，你为着何来呀？
1: 还是那句老词儿，
0: 一告他就老词儿了
1: 啊！三将军紧的包拯怒气不息，你为着何来？
0: 诸葛亮啊，
1: 小心这大褂！
0: 我来问你，我大哥到哪里去了？
1: 哦，你问你大哥某，
0: 真的是
1: 他搞对象去了。
0: 别唱了，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排补肺丸，
6: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7: 老是便秘咋办呢？
8: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9: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

0: 老便秘啊，
1: 就得治治。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3: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4: 挺好，练着呢。
3: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4: 不慌，
5: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3: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6: 不慌不慌，
4: 幸好没被他发现。
5: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7: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8: 那咋这3万也我拿了？
9: 不是，我没让你拿呀，你自己横拔竖挡拦不住，你自己要拿呀。我以为你俩认识呢。
8: 认识啥呀？那姓啥都不知道啊。
9: 姓啥我可以告诉你啊。
10: 以后来咱东北啊，你就踏踏实实的玩啊。嗯，但是兄弟，哥给你得跟你说一句，就咱东北天冷啊，就你穿的，咱说实话，你太薄了。
11: 咱们老年人得往前看，不能一直活在过去。你看我以前就不接受短视频，现在不也主动指导我儿媳妇

0: 想把有潜力的新人组成一个木星战队。
1: 朋友们，我要火力全开了，都是为了理想，凭着热爱一步步向前的，
2: 向着星辰大海出发吧。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3: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4: 老便秘啊，
5: 就得重视。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6: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虚，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3: 老便秘啊，
4: 就得重视。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在下是李白的扮演者王浩南。
1: 仿佛李白真的穿越而来，
2: 把诗词里的画面变成我们眼前能看到的风景，
1: 如在诗中游。
3: 我们黄旭是奉节县，
1: 有中华诗城之称吧。
3: 带酣畅，
1: 盼君归，早日成双对。
0: 明君山有虎，天下虎山行。
1: 所向披靡的他能否打开？
3: 万一我拿到了这30000呢？
1: 万一呢？是开门大吉，有史以来第一位求助 AI 的选手。
0: 李白来领略一下新时代的科技。
4: 义乌连接世界，创意赋能全球。总台首届创意设计年度盛典，邀请全世界青年设计师，聚焦全球热门消费品，展现中国创意故事。创意乌 CMG 全球创意设计年度盛典，敬请期待。
5: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那首歌陪我度过了一个特别特殊的一个时期。
1: 来来，先别猜了，先把这特殊事先说一说。
0: 不说，不说，不能说，不能说，不能说。
2: 谁把台上的木匠都做成了乐器？
3: 自行车也做成乐器？
4: 我专门售卖过期报纸。
5: 这是我的出生日，
0: 太珍贵了。这个，
1: 我能在高跷上玩公主。
6: 我是演唱最快的人。
0: 他们仨都倍儿专业，
1: 都够专业，
0: 这没法选。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9: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10: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1: 天猫618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3: 老是便秘咋办呢？
1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1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6: 老便秘啊，
15: 就得重视。
1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17: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苏天。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8: 哎，白天咖啡，半夜舒压。
19: 咖啡的好处多着呢。
18: 听我的，大口喝水，不要停。
20: 遛弯遛不出大块头。
21: 喂，站久了小心膝盖。
19: 别睡过头。
22: 髋关节不是拿来久坐的。
23: 爬爬楼梯也太多，心跳也从容。

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杨帆。今晚我们将再次获得一个

0: 个当侦探的机会。我们要透过现象看到事情的本质。场上真真假假的隐藏者，你有信心找到真的那一位吗？今天想要挑战眼力和脑力的有来自我们四个方阵的观众。四个方阵呢都有各自的领队，在节目当中呢他们叫做探侦达人。首先欢迎相声演员金飞，
1: 大家好。
0: 另外也欢迎我们的演员陶慧敏，
2: 大家好。大家好。
0: 还有孙桂田老师，孙老师好。还有另外一位是我们越战越勇的分析师陈曦。另外还有我的搭档人工 AI 智能机器人球宝。球宝好。
3: 杨帆，哎，通过上一次孙姥姥的表现，还是证明了那句老话。
0: 哪句？
3: 在慧眼识真的路上，姜还是老的辣。
0: 今晚的最高分是孙桂田的对。
3: 在陈曦的身上也同样印证了一句话。
0: 哪句？
3: 瞎分析有个啥用
0: 啊。好，那究竟我们四个方阵哪一队有可能通过五轮的竞技成为最终的冠军队，赢得奖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成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好了，接下来就开始我们今晚的第一关的比拼吧。第一关的分值为5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来，有请三位。三位在自我介绍之前，我想首先请我们的分析师陈曦老师，根据我们的道具来分析一下三位他们当中有可能的身份。
4: 专业收废品的。
0: 收废品的。
4: 不是，你看那个方向盘、鞋、
0: 自行车，
4: 还有吹风机、板砖。
0: 板砖给你，你收吗？
3: 收废品的时候，你不要这些的话，那板砖就用上了。
0: 究竟三位是什么身份？来，请他们自我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把台上的物件都做成了乐器。啊！
6: 大家好，我把台上的物件都做成了乐器。
7: 大家好，我把台上的物件都做成了乐器。
0: 哦，都是生活当中常用的物品改造成的乐器哈。来，球宝还有什么辅助信息给我们介绍一下？
3: 谁能想到胡萝卜、土豆能吹，灯管能响，炒锅能演奏，连雨伞、方向盘都能吹出旋律？他凭借天马行空的创造力，把最普通的日常物件都变成了独一无二的乐器，并且演奏出来。万物皆可发声，万物皆可成乐。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把台上的物件都做成了乐器？
0: 好，接下来我们现场的四位探侦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
8: 那个，我想问一下三号，你是怎么想到会把这些物件做成乐器的？
7: 它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就是我带孩子期间，给孩子做饭的时候，那个胡萝卜，然后我就突发奇想给他钻几个眼试试响不响，然后就吹响了。
8: 你有那个音乐的基础吗？
7: 接触过这个笛子。
8: 笛子？
7: 对对对，
8: 业余的啊，
7: 对对。
1: 哎，那我问一下一号，您好，您第一次做的乐器是用什么物件做的呢？
5: 矿泉水桶。
1: 矿泉水桶？
5: 是的。
1: 大的吗？
5: 对。
1: 那您是怎么想到把它做成一个乐器的？什么样的灵感啊？
5: 大学读书的时候，我们在宿舍寝室里面吃饭唱歌，然后打击乐。哦，
1: 拿它当打击乐。
5: 对。
1: 后来呢，怎么会把那么多生活当中的用品都想变成乐器的呢？
5: 因为我大学的时候专业是吹笛子的，所以说我也想看看生活当中有什么东西可以做成这个乐器去吹奏乐器。
1: 您专业是学笛子的？什么什么笛呀？
5: 竹笛。
1: 竹笛啊。
8: 自行车也做成乐器？谁做的？你们
6: 自行车那个后座还有咱们的那个前面的铃铛都是可以发出声音的。
0: 后座发出声音？
8: 后座怎么还能响啊？
6: 是可以吹响的。啊？
0: 吹那个座啊？
6: 对。哎呦，
8: 我想问三号啊，那在家里头搞破坏，家里人有意见吗？
7: 也有，但是也没那么大，因为好多东西做出来之后，它不影响你正常使用。你像那锅铲呀什么的，扫把呀，都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0: 我发现练你这个乐器啊，还真得需要点勇气哈。这清洁工具你得拿嘴吹哈，这高跟鞋的鞋跟我都看出来了啊。

0: 别，我讲吧。小分析，小分析，分析分析。
1: 我想问一下三位，就是您在日常生活当中您是做什么工作？
2: 我是朱迪老师。
1: 好，二号呢？
3: 我是一名幼师。
1: 啊，三号呢？
4: 我是自由职业。
1: 啊？
5: 自由职业，
1: 就是没人管得了你呗。
4: 有人管，我自己管我自己。
6: 啊、我想问一下二号，就是你做了这些乐器以后，有没有就是给大家表演，或者是上舞台啊这些表演？
3: 舞台的话基本没有，就是在幼儿园里嘛，然后给孩子上音乐课，然后再就是像那个幼儿园里，像元旦呀，或者说六一表演的话会有。
6: 哦，对，小朋友表演过，
3: 是的，
6: 是吧？
0: 嗯。我也想问一下二号，那您第一个改造的是什么物件啊？
3: 我第一个改造的是一个管子。
7: 管子。
3: 对，像笛子一样嘛，感觉它那个材质还是比较可以的。
0: 您是什么样想法，怎么突然想把一个塑料管改成一乐器呢？
3: 我学的是幼师嘛，然后基本上音乐课都是钢琴比较多，为了让小朋友去提高一下对音乐的这个兴趣，然后就想到把这些生活中的一些东西去做成一些乐器，然后跟小朋友去互动啊，就引导一下小朋友嘛。
7: 这是一个好的解释哈。那我抱歉，我想追问一下，那场上的这些东西是你平时工作和小朋友制作的乐器吗？
3: 有一些像那个铲子呀，还有那种扫把这之类的，
7: 扫把
3: 啊，都可以，就是说上课的时候互动的都是一些。
7: 哦，那家长会有意见吗？
3: 没有，就是上课，然后孩子学的是正常的那个乐器，对，然后就是
7: 吹扫把，
3: 啊、对，是的，
7: 孩子吹笛子，
3: 对，是的。
8: 幼儿园的应该是小动物什么的，小喇叭啊，你这些都是，哎呀，
1: 小喇叭、
8: 自行车、雨伞、饭铲子。
9: 孙姥姥，对小动物的话，小动物也不同意。哎
7: 呀，跟小动物有关的可能就是这胡萝卜了，小动物喜欢的。
1: 你们仨都用胡萝卜做过吗？
3: 是的，
2: 是的。
1: 啊，那太巧了。
7: 除了胡萝卜，还有什么可以做成乐器？
2: 黄瓜。
7: 黄瓜。
3: 土豆。
7: 三号。
4: 莴笋。
1: 莴笋，
4: 是的。
0: 我想问一下，这些蔬菜做成那个笛子以后的吹出来大概什么个动静？就吹什么曲子呢？一号，
2: 基本上都可以吹。如果用胡萝卜做的话，
0: 几个孔啊？胡萝卜做完以后，
2: 胡萝卜做的有六个孔，
0: 跟竖笛的意思是一样的哈。
2: 啊，对。
0: 哦，您吹的第一首曲子是什么呢？
2: 是沧海一声笑。
0: 哒哒哒，
2: 是的，是的，是的。
0: 啊。二号，您呢？您吹的都吹什么曲子？拿这些乐器？
3: 在幼儿园里，就是给孩子吹的，基本都是儿歌。
0: 啊、
3: 哦，但是我自己还是比较喜欢流行歌曲的。
0: 土豆吹流行歌曲，
3: 它的音色不一样嘛。
0: 那三号，您这个
4: 莴笋的声音类似于笛子吧？就是适合欢快一点的。
0: 哦，
4: 像那种空间大了，就适合舒缓一点的。是。
8: 三号，你有音乐基础吗？
4: 我就会笛子，然后我跟他学了有大概一年左右的笛子。
8: 哦。
7: 来吧，那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0: 一号，我觉得他是专业吹笛的，没有那闲心。
10: 不见得，幼儿园不会弄这些。
7: 晨曦这边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1: 不是，
8: 几号都有。
7: 孙老师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陶老师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金飞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3、2、1，
11: 三号。
7: 好，那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投票，你们认为谁是真的？3、2、1，请按键。那我们有请四位分别解释一下自己选择的理由哈。金飞，
0: 首先我排除二号是什么呢？我觉得这种事儿吧，应该像男孩干出来的事儿。然后呢，一号呢，刚才说又是专业的笛子老师，我觉得您作为专业来说，您不会有闲心研究这个，您一定会在你的专业本身上下功夫。我是这么觉得，所以我们大家选择了三号。
6: 我赞同你那个分析哈，一号选手呢，就他。其实他特别积极的去表现这个东西是我做的，我是怎么样怎么样，我反而就觉得他可能不是。反而三号呢，他一直在掩饰，他也不敢看前面，他一直就怕自己说漏了，我都感觉。

0: 啊、哦，有道理啊，
1: 对，
0: 有道理。
1: 所以我就选的三号。嗯，
0: 好，我想请问一下孙姥姥为什么选的二号？
2: 我也觉得是三号。
0: 姥姥现在有点后悔了。
2: 这都不是幼儿园玩的东西啊。
0: 那您还选二号？他就是幼儿园呢。
2: 嗨、啊，还是亲大家的。后边的，
0: 但是孙姥姥，我其实是支持您的答案。二号姑娘，把你的脚伸出来。就是他的鞋。
2: 我老觉得是三号。哎
0: 呦，三号，三号，把脚伸出来吧。
3: 不用伸，
4: 不用伸，真的。
0: 好，三位谁的身份是真的，请揭晓。
5: 我摊牌了。我不是啊啊
2: 啊！一号是，哎呀，
6: 都没猜，
2: 都没猜对。
4: 这个还真能吹响啊！

0: 哎呀，好听哎！
1: 啊，是我刚教的，这些东西是我做的。啊！
2: 一号怎么了？
3: 啊！哎呦！

0: 位，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三号。
1: 它这个是什么？我看不出来。
2: 唐老师，这是水龙头。
3: 哎呦，太棒了！哎
4: 呦，我觉得是三号。
3: 我申请，我说哎，我申请您来一下那方向盘，我刚着急看看那方向盘。我天，
5: 它特别重哈，特别重，
0: 这劲儿多难拿，你说？哦。

0: 接下来还能展示什么？
1: 直接来这个吧。
2: 接下来是重头戏，自行车。哦、
1: 谁骑个乐器出门？你说这玩意儿？
0: 吹哪儿啊？
3: 刚才谁说吹个后座来着？
1: 后座啊，
3: 好厉害
0: 哦，他的声音从哪儿发出来呢？

0: 你还给我发电，这个也可以吹。
1: 哦，这是能
2: 车座能吹。
0: 哦，我的，哎呀。

0: 这还真有点那个箫的音色哈，
1: 就是南箫。嗯，
0: 哇，好听哎！
1: 哇，你太猛了，这个。
0: 让我们欢迎心灵手巧的三号啊，请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叫石启超。
0: 刚才讲的那个故事的版本是真的吗？在家就为了哄孩子做胡萝卜是第一次尝试？
1: 那是真的，那是真的，哦，那个确实是我第一个制作出来的乐，就是不一样的乐器。哦，
0: 那我请教一下，比如说这些东西，哪一个是你制作或者研发最难的，不好弄？
1: 其实都挺难的。你要说制作起来的，我哪个最困难？就是那个砖头。
2: 对，我一想就是那砖。
0: 那我们就请您给我们演示一下这个砖头的音色。

0: 是没想到一个砖头能发出这么优美的声音。
1: 对，
0: 平时砖头都是啪啊。
1: 杨老师，哎，你刚才拿了半天那高跟鞋了，我。啊，那高跟鞋咋弄的？那是个，
2: 那就先请您来演示一下。
3: 我试试啊。
1: 我的天哪！啊！哎呀！
2: 能把这鞋吹出这样的音色也真是神话了哈。
1: 对，
2: 那最后咱们再来一样吧。
0: 其实我们想听听胡萝卜吧。
4: 哎，这个
1: 哦，家有儿女。哦，哎呀，
2: 哎呀，姥姥好听吗？
4: 其实你们三个人一上来我就看上你了，
1: 是吧？我也感觉到了，
3: 就看我这体格就适合做这个，是吧？
2: 来吧，看了这个我们三号选手刚才的展示，什么感受？
1: 四个字，叹为观止，真的，不可思议。嗯，
2: 有些人能有发现美的眼睛啊，我觉得这个石老师算是这个发现音乐的眼睛。
1: 对对，
2: 也谢谢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哈，再见。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轮。竞猜过后的分数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金飞、曹慧敏、陈曦三个战队各500分。那接下来是我们的第二关，我们的分值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登场。欢迎三位。来，请自我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是点钞最快的人。
6: 大家好，我是点钞最快的人。
7: 大家好，我是点钞最快的人。
2: 这最快快到什么程度？球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8: 数字化时代，人们习惯了扫码支付，但现金的流通依然十分重要。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日复一日与钞票打交道，手指纷飞间，百元钞票数完不过眨眼的功夫。这份看似枯燥的重复背后是日复一日的苦练，更是现在银行业务当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这不仅是手速的较量，更是匠心的见证。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点钞最快的人？为了让大家能够见证一下普通人点钞的速度，杨帆，我们要给你一个机会，让你来点一下，你一定要拿出最快的速度，而且一定要点得准确。杨帆，准备开始。
1: 哎呀，开始就卡壳啊。不是都这么长时间吗？
2: 2000块钱啊，不，1900。哎，
0: 方哥那魔术可以啊，数没一张。
8: 金飞说的对，我给了你2000，为什么变1900了？
2: 你那意思，我自己兜里还能昧下100，怎么着？
8: 要不然你自己从兜里掏出来，要不然我派导演上去去翻你兜。
2: 不是，我觉得球宝你这就没意思了，你可以质疑我的主持水平，但你不能当着观众的面质疑我的人品。掏兜。这是手卡，没夹着，对不对？没有吧？
8: 那个兜呢？
2: 我给你看，没。
8: 杨帆，你绝对辜负了我对你的信任。算了，起码刚才你数钱的速度，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不能说是手速，就是有点手残。你这就是普通人数钱的速度，但是在你身边的三位隐藏者，他们的手速要比你快得多。
2: 那。对，现在还不能先让他们展示，咱得先让四位探针大人现场提问，猜谁的速度是最快的。
1: 我想问一下二号，10秒钟你点多少张？
6: 100张的100块。哇，
1: 10秒钟点多少？
6: 一捆一百张。
4: 100张。
0: 1秒10张。
1: 我天哪。那我问一下一号妹妹，你是。

0: 秒钟大概能点多少？
1: 我十秒钟也能点100张。
0: 那三号也可以喽。
2: 是的。
0: 节目组太狡猾了，他们三个人都说自己，十秒钟我能点100张。现在又没法试。
3: 我问一下一号吧，您能够达到这个速度，您练了多长时间？
1: 我练了有20年。
3: 20年。一开始的速度是大概一个什么样的速度呢？
1: 一开始没有这么快。
3: 练了多久以后能达到这个效果和速度？
1: 2年左右。
3: 每天都要练吗？
1: 差不多吧。
3: 每天大概要练多长时间，或者要数多少钱？
1: 大概有3-4个小时。哦，
4: 我想问二号，你学习多长时间才点那么快的？
5: 我是属于天赋型的，我从入门到上手3个月左右。
4: 你受过伤吗？手？
5: 这个肯定受过伤的。
3: 啊，数钱还能数伤了？
5: 那个纸是很锋利的嘛？
3: 哦，
5: 像 A4 纸一样的。
3: 划破了哈。
5: 对对。
4: 那三号，你练了多长时间才能数这么快的？
6: 我一入行的时候其实是不会点的，是老师教了之后，后来去参加比赛，然后集训了之后才能达到这个水平。
3: 集训？
0: 哎，我问一下，那个二号，你给我说一说。点钞这个手势
3: 就是数钱的方法，
5: 有单指单张，还有多指多张，
0: 还有花式点钞。
5: 对，就是同时上2个或3个或4个手指，5个手指都有的。
7: 而且刚才看那个视频，还有那个扇面的那种手法。
5: 对，扇面的也有。
4: 往回怎么抓？
3: 我想问一下三号，您数钱就是10秒数100张，您用的是什么方法呢？
6: 我用的是多指多张。
3: 多指多张，
8: 多指多张，
6: 就是那个多指多张的话，它有分4指，也有分5指。那我擅长的话是4指。
4: 我想问一下三号哈，像我们平时数钱，它会有时候会2张叠在一起哈。
3: 对。
4: 那你们这么快的速度，怎么能不出错哈？
6: 一开始我们也会出错呀。
4: 也会出错。
6: 对，也是经过训练之后，然后慢慢的，然后就把那个准确度给提高上来的。
4: 那么就说你们银行业就是说一直有这个技能会去比赛是吧？
6: 会有。
3: 这回答的问题都很专业啊。
4: 那太难猜了。
7: 那我来问一下呗。那比如说像练习这个快速点钞，平时要做哪些什么基本功的练习吗？一号。
9: 会有手指的一个灵活度的一个练习。
7: 比如说平时会怎么练习哈？要经常这样。二号呢？
5: 我一般没有什么，就实操，直接上手开始练。
7: 三号。
6: 我们是锻炼肌肉，把那个肌肉练好。
4: 要肌肉。
6: 对，其实是你手部有力量了的话，你点钞的时候速度会更快。
4: 能问一下1、2、3号各自年龄吗？
5: 我今年45岁了。
4: 二号呢，多大年纪？
5: 姥姥，我是今年30了。
4: 三号呢？
6: 我今年36了。
7: 姥姥问这个年纪这个问题有什么意义吗？
4: 跟年纪大一点的干的时间长啊，
7: 经验越丰富
4: 啊。对对。
7: 但是年纪越大，是不是他反应速度就会变慢了？
4: 我再问一个问题哈，就是比赛的时候你们是不是都用新币？问问三号。
6: 大部分的比赛是练功券，然后有一些会用真钞，但真钞的话它那个新旧程度就不太好确定。
3: 新旧程度会影响你们速度吗？
6: 会的。
7: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暂时告一段落，有请四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3: 这三个都挺像。
4: 太难猜了。我觉得1号太像银行的人了。
10: 其实1号跟3号也很像。
3: 年轻的2号啊。
7: 来，接下来有请我们4位探针达人现场投票。3、2、1，请按键。
10: 按呗。
8: 那我来选。
3: 那有选1号的，有选2号，咱就来2号，行吧？
7: 好，来，金飞，
3: 真的很难选，就蒙一把吧，只能蒙一把了。真的，三位回答问题都很专业。
7: 好，孙姥姥。
4: 三个人一上来，我一瞬间的感觉，我觉得是2号，但是待了一会儿呢，我又觉得是3号，又过了一会儿，我又觉得是1号。
7: 都像。
4: 蒙吧。只能是蒙。太像了。
7: 好，陶老师，
4: 我们刚开始他们好多人就说1号，但我觉得1号像管理层，

0: 银行的管理层。刚才三号说是肌肉运动，他要有个肌肉记忆，也对啊，所以我就选了三号。
1: 好，小分析，
2: 我第一是懵，第二就是我只能从哪儿判断。

0: 事实来揭示谁是真的，请准备。
1: 他们仨都倍儿专业，你看
2: 都够专业的，
1: 太专业，咱们仨没就跟这没法选，
3: 太像了。
2: 准备好了，可以给我点头示意一下。三号妹妹速度有点慢呢，谁选三号了啊？有点危险。
4: 三号比较危险。
2: 好，来，请准备，三、二、一，开始。哇，好快！他们数钱手法还真不一样。
3: 多少？
2: 七秒。二号，我感觉有点悬了。
1: 是，他现在最慢。
0: 接下来，请三位分别报一下自己数的是多少张。
2: 您多少张？
4: 98张。
2: 98张，二号。
4: 95张。
2: 三号。
5: 96张。
2: 数忘了
5: 啊？不是，九十，我看一下，减八，不是减七，93张。
2: 93张是吧？
5: 嗯。
2: 看您业务那么熟练，就先从你这开始检验。究竟是多少张？来，93张，正确啊，准，那不错哎，
6: 可能有点紧张。
2: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二号用时，16秒。您刚才说多少张来着？
4: 95张。
2: 我们现场检验一下。
1: 95张 ，OK。
2: 94张，
1: 错了，差一张。
2: 你说95张，你还得倒搭一张，
4: 手滑了。
2: 好，来，我们看一下一号老师的哈，速度最快的7秒是吧？然后说98张，我没记错吧？是吧？
7: 98张，哇，
2: 98张，哇，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一号隐藏者，
1: 7秒钟数了98张，太快了吧？这个，
2: 请自我介绍一下。
8: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农业银行深圳分行的杨丽。
2: 欢迎您，另外两位自我介绍一下。二号。
9: 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农业银行深圳市分行，我叫徐楚云。
2: 三号呢？
10: 大家好，我叫张柳平，来自中国农业银行深圳分行。
4: 一个单位的。
2: 你们二位具体是做什么工作的？在银行？
9: 我主要是负责网点一些服务管理的。
2: 三号呢？
10: 我是网点的运营主管。
2: 你们二位都不是负责点钞的是吧？
9: 对。
2: 那也很厉害了，点那么
6: 很厉害了。
2: 还是想请教一下哈，这个是怎么能练出来？
8: 其实还是得千百次的练，就是日复一日把一件事情重复的做。因为其实点钞算是简单嘛，但是其实也不简单，就一定要保持一定的，就是我们的频率也好，一个手感也好。
2: 之前小时候我曾经有个梦想，说有一天能不能是在银行工作。就点这个钱数钱，我觉得挺幸福的一件事，
4: 点得很开心。
2: 但实际上真的是做这份工作好像也不是这样哈。
8: 对，
2: 平时您数钱的时候那压力会不会挺大呀？
8: 挺大的，
2: 别给数错了。
8: 是的，
2: 如果真的是有什么差错的话，会有什么样的处罚的措施吗？
8: 我们一定会找到差错，只要是差错的话都能够通过翻阅录像找得出来，我们会全力守护客户的资金安全。
2: 那还有一个问题哈，比如说我们现在去银行存取现金，我们发现基本也都是用这个机器了哈。
8: 对，
2: 那它现在这个人工点钞的意义是什么呢？
8: 其实手工点钞这个传统的技能的话是一定是跟机器相辅相成的，因为这是作为银行人员的一种基本功，一个传承，把这件事情作为一个我们的流程的优化，提升我们的一个服务水平。
2: 快是第一位，当然可能对于他们三位来讲第一要素就是一定是要准，不能出任何差错啊，
6: 还是挺不容易的。
2: 再次谢谢今天三位啊来到舞台上给我们的分享和展示你们的行业技能哈。那接下来我们也送上三份礼物哈，这是一份瑞众保险提供的大礼包，感谢瑞众保险送出的精美礼包。瑞众保险，值得信赖的个人保险专业服务商，国有企业保险担当，为勇者喝彩。再次谢谢三位，谢谢。我们来看一下两轮竞猜过后的成绩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我们的小分析晨曦战队1500分，另外两队曹慧敏和金飞战队各500分，我们的孙姥姥还暂时落后啊，继续加油，
3: 不着急，
6: 不着急，
3: 赢最后的，
2: 胸有成竹。那接下来是我们的第三关，分值提高到2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11: 哇，

0: 来有请。好，有请三位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能在高跷上玩空竹。
2: 大家好，我会在高跷上玩空竹。
3: 大家好，我能在高跷上玩空竹。
0: 三位都说自己可以在高跷上玩空竹，背后还有什么信息？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4: 他不但精通各类常规的空竹玩法，还练就了高难度绝活，打破了传统空竹表演的局限，将高跷表演与空竹相结合，难度翻倍，极少有人能够熟练驾驭这个技能。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真正能在高跷上玩空竹的人？
0: 谁可以在高跷上玩空竹呢？来，现场的四位探针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
5: 我先问三号，你踩的那个高跷有多高啊？
3: 离地面的话大概有35厘米左右。哦，
5: 那么就是说在上面玩空竹的时候，最难的难度是什么？
3: 主要是一心两用，因为它要兼顾身体的平衡，还要顾及到手上的空竹，尽量做到不失误。
5: 哦，一心两用。
0: 这个抖空竹的动作幅度会很大吗？
3: 对的，因为空竹分水平铃和直立铃两种。直立铃的话就涉及到需要做一些肢体上的很大幅度的动作在里面，
0: 所以你不是玩高跷上的基础的空竹动作，是有一些比较有高难度技巧的。
3: 对，分很多类型，像一些空竹可以带一些彩带呀，像空竹龙，还有一些立盘和平盘的空竹动作。
0: 好，了解哈。
6: 我问一下二号，您踩的那个高跷大概有多高啊？
2: 大概有75公分高。
6: 75公分，
7: 高一倍啊。
2: 对，
7: 不止呢。
6: 您是先练的高跷还是先练的空竹呢？
2: 我先练的空竹，然后我有一个偶然的机会啊，看到有人在踩高跷啊，我心想能不能把这个高跷空竹结合起来，在高跷上面就是表演更有看点。于是我就练了大概几个月。
6: 练了几个月？
2: 对 对。哦，
0: 那对于您来讲是高跷难呢还是空竹难呢？
2: 高跷难。
6: 那您觉得这个结合以后最大的难点就突破在于哪儿呢？就是在您训练的过程中，
2: 因为空竹是动态的东西，它要转身转得不好，你说它就会
6: 摔倒
2: 摔跤。
6: 摔跤，
2: 所以这个转动是难度最大的。对。
0: 二号老师，您今年的年纪可以介绍吗？
2: 我今年是69。
0: 哇，69。
2: 对对。
8: 那个我先问二号吧，您家是哪儿的？
2: 我是南京的。
8: 啊，南京。
2: 对对。
8: 三号呢？
3: 我是河南省新乡市。
8: 哦，一号小朋友呢？
9: 地道北京人。
0: 地道，
8: 没有一个是沧州的哈。
0: 以为人家是杂技之乡呢是吧？
8: 那我还问问那个地道北京人吧，那个小伙子，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练这手绝活的？
9: 我从3岁开始练空竹，我在去表演庙会的时候，我看到高跷老会，我觉得很酷，我就找师傅学了3个月，就学会了，半年呢就把空竹融入到了高跷里面。
0: 哎呦，学习能力很强嘛。
6: 哎，那一号小朋友，你踩的高跷多高呢？
9: 先从矮的，就比如说10厘米，依次往上加20厘米、30厘米。
6: 现在您能踩到多高了呢？
9: 75厘米。
6: 也是75厘米。
9: 对。
0: 你高还是那高跷高啊？
9: 我高。
0: 哦，你高。
8: 哦。三号，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3: 我是来自杂技世家，我从小在杂技团，从事演出行业。当时学高跷的时候，是因为团里面需要我们的杂技比赛，还有一些跟当地的民俗展演进行一些结合。
8: 你除了在高跷上玩空竹以外，还玩别的吗？
3: 玩，基本上杂技杂耍类都可以相通，比如说咱们传统那个水流星，还有手上那个杰克棒呀、抛球之类的，我都可以。
8: 那二号老师，您除了抖空竹以外，还要做别的吗？
2: 在高跷上面可以带一条，就是15米长的一条长龙，还有一个机会就是在高跷上面表演太极空竹，进行三用。啊，
8: 那北京人，你说两句嘿。
6: 你这绝活是在哪儿表演表演的？平时？
9: 平时都在各大公园练习。
6: 练习。
0: 哎呦，这话可撞枪口了，我没事就经常逛公园。在哪个公园啊？
9: 各大公园啊，各大公园，
0: 各大公园的哪个？我这天天我早上晨练，我都没见着你。

0: 我一般都去那个雕塑公园，还有那个空竹园练。
1: 就雕塑公园吗？
0: 还有
1: 南四环那个吗？我就住那儿。
0: 啊？
1: 我就住那公园的旁边。啊、真的呀？我没看着你啊。见着我了吗？没见着我。
0: 嗯，
1: 所以你再想想，你是不是经常去那个公园？
2: 我问那个二号，您踩着高跷练空竹的时候，就是最多能保持多长时间不失误呢？
3: 一般在20几分钟。
2: 那如果空竹掉了怎么办呢？在过程当中？
3: 我练的时候就也经常掉，
2: 也经常掉。
3: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一功啊，就要靠练。
2: 三号呢？您能保持多长时间不失误？最高纪录？
4: 理论上讲，只要是咱们人不休息，就可以一直展演。但是这个也要根据场合来决定。如果是尽量要保证不失误，这样的话时间就会有所减少，基本上就在正常的5分钟左右。
5: 这时间还差挺多。
1: 金飞这个问题问得挺好的，因为他这个抖空竹和平时地上表演还不一样。
2: 嗯，
1: 因为他要一直动嘛，会更考验体力、耐力和技术。一般得多长时间从高跷上下来？就你最长能坚持多长时间？一号小朋友，
0: 我一般就是1小时以下。
1: 一个小时是吧？
0: 对。
1: 好，二号，
3: 就是一心三用的话，一般在10分钟
1: 就坚持不住了。
3: 对对对。
1: 啊，好，三号呢？
4: 最完美的我的经历，就是在30分钟以内是最好的状态。
2: 那您刚才说5分钟的时候，您能把所有的这个空竹的绝活基本上都能亮一下，是吧？
4: 对，要精挑细选一下，就是适合这个舞台的最高难度，而且保证尽量不失误的时候去做这样的动作。
2: 那您踩这高跷做最高难度的空竹动作，能大概做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4: 基本上就是方圆大概3米吧，然后做一些转圈的很多样高难度的动作，因为我那个空竹本身也有绳子嘛，它是可以甩出去的。
2: 好难啊。
1: 所以通过刚才回答的细节，大家可以判断一下谁的那个版本更靠谱一些哈。来，有请四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2: 二号可能性不大，我觉得不像，这年龄和身材都不太一致。
6: 不像是三号。三号啊，他应该是个小丑类的。
7: 会不会一号啊？
2: 他那小孩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小孩的他底盘个矮的反而更稳。
1: 来吧，有请四位现场投票，你们认为谁是可以做到边踩高跷边抖空竹的表演者呢？3、2、1，请按键。
2: 到底几啊？1还是3？少数服从多数。
7: 啊，到底几？
1: 陶老师，您看人家方阵干啥呀？您问人家方阵也不能告诉
2: 他。二号，我不太。
1: 一二三都有人选择哈，来，咱们听听理由，陶老师。
7: 我是从体力上考虑，因为站在高跷上又耍的空竹，我觉得比较费体力的，所以我衡量一下，还是选的3号。
1: 孙姥姥。
8: 我觉得站在高跷上再抖空竹啊，起码要灵巧一点的。但是二号呢，就是有一定的功夫，肯定是。三号一看就像是杂技团的，但是我就想，一号小小的，他为什么站在这儿呢？没准出其不意。
1: 对呀、啊，来分析师。
9: 我是觉得三号有可能是做杂耍类的。一号的我们小北京人呢，他有可能是抖空竹或者是单一个踩跷，而我感觉老师傅是最，我觉得最像的，因为刚才老师傅说一心三用的时候，三号说又可以扔瓶子，然后又可以做任何动作，可是老师傅就说我只能做跟空竹有关，没有其他。对，所以我觉得老师傅更靠谱。
1: 好，那究竟场上的三位谁是真的？接下来请揭晓身份。
5: 怎么是二号先出来？
3: 对不起，
1: 这就走了。
9: 完了，肯定不是大爷。
1: 你这打脸晨曦打得有点太狠了吧？
2: 二号这个70岁了，我身材上不太允许了。
10: 一号，

0: 传统的铜锣。哦，它可能单一种，它可能单一种。
1: 你听吗？
2: 行，那你俩肯定都会。漂亮。哦，太帅了。
1: 哦哦哦，都很厉害呀！
3: 我看你也是上绝活了是吧？我也来。
2: 来呀！
4: 啊，这是啥？
2: 这也是锅炉吗？
3: 先看大不大。
2: 大。
3: 跟我脑袋比。
2: 不大。
0: 啊！
2: 哇！哦，不错哎！哇，
5: 来了！那么细的一根绳子，用脖子就能转起，
2: 像一个人造卫星一样哈！
4: 真棒！
5: 太帅了！
3: 一指禅，
0: 好，还在转，太帅了这个！
2: 好，
5: 哦，到现在还没看出来是他们俩谁呢哈！哇，排名二号了，可能二号下去踩敲去了，
0: 踩敲去了。
5: 台上没敲啊，哦，我们看到场下有情况啊，
4: 大爷来了，
0: 大家好，
2: 好，
5: 哦，
4: 二号，
0: 这个好长啊，还踩着高跷，
5: 很考验臂力，
0: 这老爷呀，太帅了这个。哦，
5: 漂亮，太帅了！
0: 哇，这个用脖子甩，哎呦我天！
4: 太不容易了。
5: 对，真正会踩高跷走空竹的是我们的二号隐藏者。
6: 谢谢大家，谢谢。
5: 自我介绍一下，
6: 我是中国空竹大人贾德平。哇，
5: 贾老师好。这个我们之前啊，还有点这个年龄上的这个过去的条条框框哈，认为好像这快到70岁年纪肯定做不了。
2: 对，
5: 再一看您这个很轻松，
0: 对呀，
2: 给我们上了一课。
3: 对，
5: 哎，我还真觉得在高空上，然后就做这个空竹运动，还挺锻炼身体的。我看这个，
6: 对对对，
5: 臂力，然后这个腿的灵活度、核心力量的训练，对吧？
6: 对对，
5: 嗯，非常好。
7: 杨帆，要不然让我们老师下来聊，主要是我看您颈椎好像也有点累。
5: 掌声送给贾老师哈，感觉刚才在高跷上表演还不过瘾，咱们请贾老师下来之后呢，再给我们带来一段空竹表演，这个名字叫
6: 杂技空竹顶杆。
5: 好嘞。哎呀，这还有跳皮筋的动作啊。
0: 哦，好稳！哦
5: 哦哦哦，这个叫芝麻开花节节高。
2: 节节高。
5: 哦，这个杆儿顶杆是能顶多高呢？哦，用头顶啊！
0: 好，
5: 祝大家在新的一年步步高升。啊！哦，还能单手那么顶啊、哦，又高了。有，哎呦，棒！啊，这是什么意思？这么多空竹？
0: 这个叫空竹孔雀开屏。
5: 等会儿我先查查多少个哈，一二三四五六七14。哇，哎
6: 呀，这个道具都是我自己做的。
5: 14个空竹能同时转起来？
0: 这个没见过。哦，啊，
5: 啊，同时转起来了，
2: 太厉害了，
5: 太帅了。哎，有点像那个游乐园里边，哇，坐的那个什么什么旋转飞马呀，哦，
0: 还能单手转，
5: 不错不错不错，
2: 漂亮。
5: 我觉得贾老师不仅是挑战了很多项目，而且我觉得最终

0: 重要就是很多是您自己的创意，是吧？
1: 对，
0: 虽然玩的是传统的空竹，
1: 对，
0: 也希望能够在强身健体、具有表演性的前提之下，能够推陈出新，有一些更新的创意在里面。也希望您身体棒棒的哈，这个马年再多钻研一些表演项目带给大家，好吗？谢谢，我们有一份礼物送给您哈。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兔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见，
1: 再见。
0: 我们来看一下分数的变化。
2: 行了，小分析行了。
0: 目前取得领先的就是我们越战越勇的小分析晨曦，3500分领先哈，紧随其后还是金飞和陶慧敏战队，
3: 我们还是零战，
0: 不着急，
2: 姥姥
0: 加油，
3: 不着急。
0: 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兔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好了，接下来第四关我们的分值为5000分，隐藏者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哇啊！有请三位。三位神秘嘉宾登场，他们是什么身份？请听他们的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是下辈子如果还记得你的原唱。啊，
5: 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
1: 马玉老师。
6: 大家好，我是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的原唱。
7: 大家好，我是如果下辈子我还记得你的原唱。
0: 好，这首歌我觉得不说家喻户晓吧，现场电视机前会有很多人听过。这样我们也先请秋宝给我们补充一下信息。
8: 请先听音频。

0: 太好听了，这歌。
1: 一首金曲，唱响一代人的青春。他凭借一首伤感情歌红遍华语乐坛。这首歌发行于2004年，斩获了亚太榜总榜冠军，传唱度极高。其中副歌部分更是成为家喻户晓的歌词。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的原唱？
0: 马玉老师是原唱。
2: 陈曦好像对这首歌印象很深的。
0: 对，因为我还知道很多马玉老师的信息。
2: 哦，那你可以提前说吗？
0: 不能说，因为这题打我手背上了，我绝对不能说。
2: 嗯，那你是可以直接投票了吗？
0: 不是，因为他们这一盖着我根本看不出来了。哎，那我先问呗，三号，您净身高多高啊？
3: 160。
0: 那甭问了，问他们仨全是160。啊，又来，
2: 我们就是按照马玉的身高找的他的三胞胎姐妹。
0: 那不对，马玉基本信息我全知道，因为那首歌陪我度过了一个特别特殊的一个时期。
4: 来来，先别猜了，先把这特殊事先说一说。
0: 不不说，不说，不能说，不能说，不能说。
2: 快点快点，我们就愿意听这故事。
4: 就这分给你，分给你，说你的事儿。
0: 没有，那个时候是正式初恋，然后经历过一个，然后听完这歌更要命了啊！听完这歌更要命了，当时。
2: 当时和你那个女朋友分手了。
0: 对对对对。
1: 陈鑫，现在我就给你加这5000分，我们听点内幕消息。
0: 走，像话吗？
2: 后来就没有在一起了。
0: 没有没有。
2: 现在还有联系吗？
0: 没有。
2: 他现在过得好吗？哎，他成家了吗？下辈子你还想见到他吗？想。
0: 没有没有，大家提问吧，大家提问。
4: 那个这段的时候我也记忆很深刻，是我们这代人年轻那个记忆。那时候大街小巷走到哪儿都能听到这首歌，打开热榜
2: 就听这首歌。
4: 对
2: 对，我的意思就是我们已经把马玉老师拖到这个位置了，最后没猜中，这是不太好啊。
4: 那还是说着他的事儿就行了。
0: 对，我知道马老师天津人。
2: 什么？
0: 天津人。
2: 天津人。
0: 我太熟马老师了，但是他这样的实在是。哎，我再问一个，二号，您是哪学校毕业的呀？
3: 北京电影学院。
0: 是哪个系啊？
3: 导演系。
0: 看，这都是提前问好的，说好的肯定是。
2: 是吗？马玉是导演系。
0: 是导演系，导演系。
4: 那我问一下一号吧，这首歌是谁写的呀？

0: 谢明耀老师。
1: 啊，那是您是一个什么样的机缘巧合，能够当这首歌的演唱者呢？
0: 这是通过公司邀请，对。
2: 约歌了。
0: 对。
1: 那如果像您是导演系毕业的，怎么会当了歌手了呢？
3: 马老师原来是编剧。
1: 问你了吗？现在问人家呢。你要问你，先说说你那感情的事。
0: 其实是同名不同人。
1: 啊？
0: 嗯。
2: 那个马玉。
0: 不是我。
2: 不是唱歌的马玉。
0: 对，不是马玉。
2: 所以你看的都是什么资料？
3: 因为原来他发歌的时候，网上发的那些东西都是这样的。
1: 就是告诉你，网上东西不能都信。咱们这个栏目办的多有意义，去伪存真的。
2: 那我们问一下，一号马玉老师是天津人吗？
0: 我当然是。
2: 只是天津人，天津人这个信息是对的。
4: 那二号是哪儿的人？
5: 我是唐山人。
4: 啊，你最喜欢的歌词是哪一句？
5: 如果下辈子我还记得你，我们死也要在一起。
6: 哎呀，太难猜了。这简直是，哎呀，
3: 他们关键他们仨这长得一般高，你这没法弄，这
4: 脸型也一样。哎呀，
2: 陶老师，
4: 这首歌那么火，就是获得过什么奖项？二号，
5: 他在2004年获得了亚太榜总榜的冠军，然后也因为这首歌获得了内地最佳女歌手的提名。
4: 提名也很棒的。
1: 那问三号吧，这歌火了以后，您得到过有什么好玩的或者是有意思的观众啊反馈吗？
7: 没有特殊的反馈，但是在这些听众里，他们说过说给他们这个恋人增加了一些信心。
1: 那怎么给前妻增加了一丝伤感呢？哎，真很难猜。
3: 这个关键是他们三个这个装扮也特别像，然后
1: 身高、形象、气质。
3: 我想想还有什么能提的点。哎，那个三号，你跟我说一下。当年发这张专辑那个外瓶的颜色什么颜色？
7: 白色。
3: 二号呢？
5: 灰白色的。
3: 好。一号呢？
7: 粉色。
2: 你买的有这仨颜色里面吗？
3: 有。
2: 我来问一下吧，那这三位老师都可以分别回答哈。推出完这首歌之后，后来有什么样的你比较喜欢的作品的名字？一号老师。
0: 其实一个人过也很好，还有如今你在谁的身边。
2: 好，问问二号。
5: 最喜欢的还有爱来爱去。
2: 爱来
3: 爱
2: 去
3: 啊，爱来爱去啊。
2: 好。三号呢？
7: 我最喜欢的是那首再见习惯。
2: 再见习惯。
4: 哎呀，太难猜了。
2: 这样，由于孙姥姥到目前还没有得分，咱们让孙姥姥有一个专属提问的机会啊。
1: 好好好
3: 好。姥姥您说，您问，您说吧。
4: 我更糊涂了。一号几岁了？
7: 我今年42。
4: 42啊？二号呢？
5: 42岁。
4: 一边打。三号？
7: 42岁。
1: 甭管谁问，都42。
2: 我也42岁。
4: 嗨，04年是吧？
3: 对。
4: 04年我正拍《家有儿女》呢，拍《暖春》呢，两部戏折腾的，一个山上，一个棚里，没听过这个歌啊。我听你的吧。哎，晨曦啊，我看看你选谁，我跟着你吧。
8: 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三号隐藏者。2004年其实被誉为华语乐坛神仙打架的一年，众多经典歌曲中跟你同时竞争的歌曲还有哪些？
7: 当年有周杰伦的《七里香》，还有梁静茹的《宁夏》，还有是王心凌的《爱你》等等吧，还有很多的。
2: 04年确实出了很多好歌，所以能在那么多好的作品当中
1: 脱颖而出，
2: 脱颖而出拿到这样好的成绩，
3: 太好听了那歌，
2: 你都认不出来吗？
3: 我不是认不出来，我现在和他这个他给挡上，那实在是要了命了。
4: 太难了。
2: 来吧，那就靠我们的直觉喽。
4: 要靠蒙啊。
1: 我觉得一号还像。
4: 哎呀，就蒙一回吧。
3: 对，
2: 来吧，有请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投票。3、2、1，请按键。
1: 我先来。
4: 豁出去了。
1: 姥姥都不信你了。

0: 哎呀，
1: 没瘾了，没劲，学咱们没意思。
2: 哎呀，都跟你学，都选的是一号哈，大家分别解释一下。
3: 真的很难选，就是我们刚开始他们好多人就说一号，就觉得他应该是。
2: 好，金飞，
1: 我觉得一号这个状态很自然，就蒙一把吧，只能蒙一把了，
4: 只能这样了。
2: 那究竟三位谁是真正的如果下辈子我还记得你这首歌的原唱，我们一起来揭晓身份，有请。

0: 让我们欢迎这首歌的原唱马玉。
1: 你好，杨老师。
0: 杨老师好。
1: 其实您是不是早就看出来了？对对
0: 对，我肯定是看出来了，但是我不能提醒晨曦。
1: 对，
0: 因为他对这首歌太有感情了。我采访采访陈老师，听这歌的时候你又动情了。
2: 没有，这个歌真的太好听了。
0: 二十多年之后再听到这首歌，今天是什么感受？
2: 依然特别感动。这首歌对于我来说，我不知道别人听完什么感觉，就对于我来说还是就是意难平嘛。就这首歌其实歌词旋律太好了，这首歌太好了，而且就是会触碰到你心底的一些东西，所以就这首歌反正我终于见到本人了，22年前追的歌，真的。
1: 谢谢您，谢谢。
0: 刚才晨曦说他知道很多你的经历，但是其实马玉有一个身份你是没 Q 出来的啊，就是马玉除了是歌手，之前他还是另外一个艺术类型的表演者。
1: 对，我是杂技。啊，
2: 杂技。对。
3: 哦，这样啊。
1: 小的时候，从杂技直接我就去选择了做音乐。
0: 之前那个杂技您是主攻哪个类型的？
1: 柔术，但是就是因为腰受伤了之后不能够再继续为大家表演了。
0: 哦，怪不得那个歌听起来那么柔。有柔术的功底。嗯，
1: 因为妈妈也是那个和姐姐都是搞文艺的，他们是戏曲演员。哦，对，所以就可能也是受家里的影响就喜欢上唱歌。

0: 那我其实挺想问你，我说20年之后再唱这首歌，你会有心态上的变化吗？
1: 有，我觉得我现在当了妈妈，再听这首歌，我很怀念那个时候的自己，觉得音乐给我带来了很多快乐，让我见到了很多不同的面孔，所以我觉得它很丰富我。
0: 我们也希望成为妈妈之后的马玉哈，继续给我们带来更多好的作品。谢谢，谢谢马玉今天来，
1: 谢谢，
0: 有一份礼物哈，
1: 谢谢，
0: 这是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谢谢马玉，
1: 谢谢来到我们的现场，谢谢，谢谢大家，谢谢。
0: 来，我们看一下分数变化，在这里取得领先的依然是晨曦8500分，紧随其后陶慧敏、金飞5500分，老了5000分，
2: 团队的功劳。
0: 对，接下来到最后一轮竞猜，我们的分值要拉高到10000分。哇，理论上来讲，每一队都有机会逆袭，希望大家能够把握机会。有请最后一组隐藏者闪亮登场。来，有请三位。请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专门售卖过期报纸。
4: 大家好，我专门售卖过期报纸。
5: 大家好，我专门售卖过期报纸。哦，
0: 专门售卖过期报纸。来，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6: 在大家眼中，报纸看过就成了废纸，过期更是毫无价值。可有人偏偏把这些被人丢弃的过期旧报变成了承载时光的珍宝，别人眼里的废品，在他眼中是记录时代的载体，更是独一无二的纪念礼物。他集报多年，收藏海量旧报，让一张张泛黄的旧纸重新拥有了价值。请问台上三位，谁是真正专门售卖过期报纸的人？
0: 来，我们现场可以开始提问了。
7: 一号，问你一下，你为什么会想到专门卖这个过期的报纸呢？是怎么个灵感会想到这个事儿？
3: 其实源于20年前，我老公的生日，别人都是送酒啊，别人都是送这些礼品。他有一个朋友给了一张报纸，当我走进他的时候，翻开的时候，我老公1972年2月初9那一天的报纸。哦，哇，我热泪盈眶。真的，就是那一刻深深触动了我。
7: 那我再问一下三号，就是刚才同样的问题，能不能回答一下？哦，
5: 因为我从小爱好收藏，在我读大学的时候，有个寝室的同学说，能不能找到我出生当天的报纸？你又爱集报，我想你一定能够找到。我就想，或许很多人会找自己出生当天，或者结婚纪念日，或者成年日你，或者他特别重要的那天的报纸。毕业之后呢，我就把这个做一个事业来做，就开始慢慢在网上销售生日报。
8: 那我有一个问题，三号，那就是你哪儿来那么多？因为你现在可能可以攒了，有这个意识。那过去很多年前的报纸，您是怎么？
5: 各种渠道都有，有的是从网上淘的，有的是和全国各地的报友进行交换呐，有的是文物商店呐、古玩市场进行收购来的。各种渠道都有。
9: 一号，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个？
3: 11年前。
9: 11年前的报纸，你应该是按斤收的吧？
3: 我们收的时候肯定是按照论斤的呀，你看一张肯定不能收的。
9: 按斤收完了，按页卖，这个买卖真不赖。二号姑娘，你这么年轻，从什么时候开始收藏做这个？
4: 我做这个行业大概是2年多了。之前不是干这个行业的，也是中途发现在短视频上搜到过这个生日报，然后我觉得哎还挺有意义的。所以我就跟朋友一起合伙，所以转到做这个行业。哦，
9: 那我再问问三号，您最早收藏玩什么呀？
5: 简报、
9: 地图这类的，你有涉猎吗？
5: 没有。
9: 您做这行业多长时间了？
5: 差不多20年了。
9: 20年。
5: 对。
9: 能不能分别让三位给我回答一下？就是你们现在，比如说买一张我生日的报纸，大概80几年的，多少钱一份？
3: 报纸它分年份，像全国的便宜，省内的就是贵一点，像70的、60的更贵，它是按照这个年份来的。
9: 就是省内的报纸80年的得多少钱一张？
3: 几十块钱。
9: 姑娘，你说。
4: 我们八

0: 当年的话大概是二三十块钱，如果您要是单份报纸选择的礼盒不同，肯定价钱不同。
1: 三号哥哥您说说，
2: 地方报大概就是几十块钱一份，
3: 就是国家级的报纸呢？
2: 国家级就相对于便宜一点，因为国家级它便于好
1: 多是吧？
2: 对，它就发行量大，会愿意收集一点，
3: 找的话会容易一些。
2: 对，是的。
4: 我能问三号吗？你那么多报纸怎么储存呢？怎么排顺序？怎么能够一下就找出人家要的呢？
2: 我们收回来的时候都是分类整理，比如说按报纸的名称，然后再按日期整理，然后就会排序，然后再放进对应的架子上面、货架上面，便于好找。就像我们在书店里、图书馆，找某本书一样的，就非常好定位。
4: 你有多大的仓库储存呢？
2: 库房大概有个2000多个平方的库房。
3: 哇，
4: 2000多平方。
2: 对。
5: 我想问一下三位，有没有那种情况，就是客户要的这个年限，这个月份和那一天的报纸就没有？
0: 有，
6: 有。
5: 有过这种情况，那怎么办呢？那就没辙了。
2: 没有就没有了，
0: 对呀，
2: 看缘分。
0: 看缘。
5: 我想问一下，就是报纸，我应该它也有新旧的程度吧？
0: 有，
7: 有啊，越年代越久越旧。
5: 那就是如果年代特久，你比方说我找一张孙姥姥当年的那个报纸要特新，这事儿就肯定不对
4: 了。我是42年的，
7: 收不到。我最早是1949年的，42年没有，没收到。
5: 49年的新吗？
7: 不行，
5: 很旧了，已经
7: 很旧很旧。
5: 经过装裱，再给它让它美化一些，
7: 烘干，然后除霉。
5: 三号，您怎么处理这些问题？新旧的这个，
2: 一般的报纸收过来之后，都会用保护膜把它套好，比较珍贵的报纸，然后放个干燥剂。
0: 我问一下三号啊，你做这行会遇到一些什么困难呢？
2: 困难就是货源的问题吧。
0: 货源。
2: 对。
8: 好，接下来有请我们探针达人，准备给出最后一轮的判断。
1: 我问了一会儿，我心里就有谱了。
5: 一号也很像，但是我觉得他有一个问题，他是专门干这个的。
7: 但我怎么觉得像二号在网上卖报纸，不就近几年吗？
4: 我怎么觉得是三号？晨曦，
7: 多少
4: 啊？三号。
1: 姥姥一个劲儿的。姥姥特别可爱。您跟着我问吗？
4: 我啊。
8: 好，场上三位谁有可能是专门售卖过期报纸的隐藏者？来，请按键。
4: 我学他，我觉得三号，
5: 我就一了。
8: 咱们听听理由哈，金飞说，
5: 其实呢，我一开始也想选三号，然后呢，我们的亲友团告诉我，让别人先选，说那我说怎么办？他说你假装低头系鞋带儿。我就系了会儿鞋带儿，我也想选三号，这个但是通过刚才我们的问题当中，一号回答的也很专业，说我们这报纸拿过来怎么处理呀、啊，是吧？但是你选了三号，我选三号就没有意义了。我们从田忌赛马的角度上选了一号搏一搏。
8: 好，陶老师选二号的原因是
7: 玩古玩的嘛，他们说肯定是三号。我的印象当中好像是不是售卖这个旧报纸啊，是不是就近几年的事儿？我觉得是不是年轻人更能想到这个点子，在互联网上在卖。嗯，我是这么分析的哈。
8: 姥姥，
4: 我觉得这是个很繁重的工作。我觉得这个师傅也粗粗壮壮的，也结实，搬来搬去的那报纸很沉的。
0: 那倒是、
8: 我也听懂了，孙老师选三号的原因最主要是皮实。
4: 而且我觉得他挺英明的。
1: 我刚才跟我后边的朋友们在说啊，一号大姐呢，您肯定是做过销售的，然后比如说女孩喜欢首饰，翡翠、和田玉这类的有可能收藏类的，然后女孩有可能收集邮票，然后男的呢也有玩邮票的，但是报纸这类小众的东西，
5: 可能大概率是男生多一点。
1: 对，
8: 那我们三位谁的身份是真实的？接下来我们揭晓答案，请准备。
9: 我是真的，啊？我是真的，那是不可能的。

0: 谢谢你们选择我，我是真的。哦，
1: 好。
0: 不是，我是假的。啊！
2: 大家好，我才是真的。不是，等会儿。这个节目已经演变到这个模式，这么随意的宣布真假，我们有点不太相信，没人信是吧？还有吗？有反转吗？啊？
3: 有没有反转呢？
2: 有没有反转？有没有？
3: 谁是真的呀？
4: 廖帆啊，还是瞒不过你啊。其实，真实的、真正的我们的那位真人。确实是三号
2: 啊，真是三号啊！也请另外两位老师自我介绍一下，做什么工作啊？
5: 大家好，我来自江苏宿迁沭阳县，我是一名舞蹈老师。
0: 大家好，我叫杨磊，来自山东泰安市，是从事语文小学的。
2: 好吧，谢谢二位了哈，谢谢你们的参与。三号大哥，自我介绍一下。
6: 大家好，我叫张力，来自湖南长沙。
2: 刚才介绍说现在展旗就是不同年代，然后每年每月每日这报纸要需要一个2000平的仓库哈。
6: 对，是的。
2: 怎么想到收集这样的东西哈？啊，
6: 因为昨天的报纸就是今天的历史。读大学的时候呢，就和全国各地的报友进行交换，就加入了极报爱好者组织。
2: 这件事情其实现在想起来蛮有意义的哈。
7: 对，
2: 报纸这种媒介它本身现在也很有意义，对吧？因为从过去的纸媒，大家更多的用电脑啊、手机啊来完成新闻的阅读。
6: 对，
2: 所以其实我挺想问，就是现在找您订特别年轻的朋友多吗？
6: 年轻的朋友多，特别是大学生朋友多，比如说买成人礼物啊、恋爱礼物啊，送个女朋友讨了欢心呢、啊、特别是到了一年纪之后，他的感觉又是不一样，感觉能就穿越那个时代，回到那个出生年代，就像我们婴儿啼哭的那一声叫声，能深深的感动你。哎，
2: 那比如说我们孙姥姥，42年的那一天的报纸，能帮忙找到吗？
6: 找到了，我也带了几位老师的报纸，大家都、啊、都会送给大家了。
2: 哇、啊啊，谢谢、哎、
7: 谢谢谢谢。
3: 哇，我这个人民日报，1966年4月，哎呀，太好了。哎呀，
2: 姥姥的报纸跟你们都不一样，姥姥是竖版的报纸。哇，
8: 真是，
3: 真的是，这是我的出生日，
8: 太不容易了，这个太珍贵了、这个、
9: 我这头条，我念我这个头条啊，我的生日，上海去年出口创新纪录。
3: 你看我这张报纸上还是有我杨乃武小白菜开机的消息。
6: 哦，也找到，他准备了陶老师的几份报纸。
3: 对，还有很多，你看我的电影出嫁女，哇，还有舞台与荧幕，你看，
6: 哎呦，
3: 好多好多，
6: 对，
2: 就是和陶老师很重要时刻相关的报纸都有。哎呀，
3: 太好，太珍贵了，谢谢。
2: 好有心啊，
8: 太珍贵了这个。
2: 所以这一刻，它已经不是一张普通的报纸。再次说明了，我觉得生命无价，时光无价，我们的青春无价，所以我再一次感谢张力今天带来的沉甸甸的有意义的一份礼物，我们也要回也是特别充满着香气的一份礼物。这就是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6: 好，谢谢大家，
2: 感谢啊！
6: 好，谢谢大家，
3: 谢谢，
9: 谢谢，
3: 谢谢，
9: 谢谢，谢谢，
8: 谢谢，
9: 谢
8: 谢，谢谢，太感谢了。
2: 看完报纸，我们来看看今晚的冠军是谁吧。今晚的冠军就是越战越勇小分析晨曦，18500分。我请晨曦带领着身后的观众登台领奖。祝贺台上的各位观众成为了今天的冠军和幸运的观众，他们将会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其中包括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0: 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冠军领队陈曦发表获胜感言。
2: 首先特别感谢我们智囊团一直在帮我出主意，然后还有就是在越战越勇的舞台上圆梦了，又听了当年那首歌，今天终于夺冠了。好嘞，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二三，知道了吧？
3: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5: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1: 祝贺晨曦，祝贺观众啊！
2: 谢谢。
1: 这个屏幕下方现在有一个二维码，您绝对可以放心拿出手机来扫描一下，它是报名参加我们越战越勇来现场当观众的通道，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现场参与节目的录制。节目的最后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探真路上越战越勇，
6: 守住真相，
1: 真的会赢。下周再见，
2: 拜拜。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只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个怎么弄？
2: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2: 这样就好了。
1: 太感谢你了。
2: 应该的。
3: 好了，赶紧跟柜台妈妈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4: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 不麻烦，应该的。
4: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紧张。
5: 没什么事儿。
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7: 这那都这
8: 样吧，这样吧，
9: 应该的。
1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11: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2: 哎，白天咖啡，半夜数羊。
13: 咖啡的好处多着呢。
12: 听我的，大口喝水，不要停。
14: 遛弯遛不出大块头，
15: 喂，站久了小心膝盖，
13: 别睡过头了，
16: 髋关节不是拿来久坐的，
17: 爬爬楼梯也太多，
18: 心跳也从容。

0: 长翼体检项目的中国首金，
1: 刮大白的世界冠军，
2: 建筑金属构造金牌，
3: 历史上第一枚奖牌，发布过首人，
4: 我会给鸡去医院，
5: 他把我们当鸡了。
0: I'm pretty cheese。
2: 你就是一个全能型人才，
0: 又好看又好吃的一个项目，
5: 就相当于一个外国人来中国参加包饺子大赛拿了第一名，
3: 基本上都是我自己的一些原创。
5: 别人家过年在那包饺子，他们家过年全家一起和面，
2: 就业率怎么样？
3: 都怕来晚了没有人
2: 抢人啊。
3: 对，
6: 开门大吉。

0: 迎各位，欢迎各位的到来。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宁，欢迎大家。我们的规则很简单，现场有十二扇门，十二份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我们要把十二扇门的顺序彻底打乱。三、二、一，停。现在我们头顶的数字没有任何规律，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好的，各位选手，放马过来，欢迎助理嘉宾苏苏苏梅文。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苏梅文。奇迹青春势不可挡，此刻坐在我身边的八位可都是身怀绝技的职业技能人才，那今天我们就跟着他们的脚步，听听属于他们的那段挥洒汗水执着追梦的青春故事。来吧，让我们先一起认识一下他们。
2: 大家好，我是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抹灰与隔墙系统项目的金牌得主熊守玉。
3: 大家好，我是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机电一体化项目金牌获得者罗自立。
4: 大家好，我是一名花艺师，我叫邹彤。
5: 大家好，我是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餐厅服务项目的铜牌获得者王子彤。
6: 大家好，我是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建筑金属构造项目的金牌获得者周峰。
7: 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音乐学院现在回春养鸡的李天豪。
8: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烟台的一名花婆婆手艺人，我叫藏钗媛媛媛。
9: 大家好，我是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陶艺西点项目金牌获得者刘心如。
1: 欢迎各位的到来，那看看我手边，幸运会率先为谁停住？三、二、一。
5: 这是我为大家准备的一个水果果盘，跟我们的无酒精的鸡尾酒。
1: 那祝你梦想有门，开门
5: 大吉！
0: 气定神闲，稳如泰山。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5: Of course, it's my pleasure.
0: Oh,
5: I'm today's waitress. You can call my Luna.
0: Hello, Luna. What do you got?
5: Here is the prepared fruit platter and the signature.
0: 准备了果盘和他们的特调的鸡尾酒，你看它拼出来的是一个椰林、海风、沙滩、热带风情。好，接下来女士，我是服务员，你来介绍一下自己吧。
5: 大家好，我叫王子彤，是来自江苏省徐州技师学院的一名青年教师。在2024年法国里昂结束的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上，我代表咱们中国获得了历史上第一枚奖牌。
0: 我转不过来了。
1: 这干嘛？这是什么新杂技吗？
0: 上了岁数干什么都很心酸，好心酸。来吧，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5: 今天我的梦想是想为我们的集训室加一些集训的设备，更好的去备战接下来的世界技能大赛。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026年吧，
5: 对，
0: 将在上海举办。
5: 对，
0: 我国是作为东道主要主办这次的世界技能大赛，希望那个时候有更多的我们的中国的年轻人摘金夺银，好不好？
5: 好，
0: 祝你成功。选择哪个生肖？
5: 选马吧，因为今年是马年嘛。
0: 马，请准备。一号，非常棒，来，请按响门铃。

0: 唱。
1: 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我相信青春没有地平线。
0: 太棒了，歌名叫什么？
1: 我相信。
0: 确定吗？
1: 确定。
0: 那来吧，各位伸出你们的双手，一起期待，开门
1: 大吉。
0: 回答正确，我相信。

0: 欢迎许鹤斌。
1: 大家好，我是许鹤斌。
0: 谢谢许鹤斌的演唱，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收获第一笔1000元，特别好。我特别想了解一下你这个比赛哈，世界技能大赛它一共有多少个项目？
2: 一共是有59个，
0: 就相当于是世界技能界的奥林匹克。
2: 是的，其实我们的比�赛是分为5个大模块，包括了3个大的服务赛项，其中是宴会服务、零点服务、休闲服务，然后2个大的饮品模块，一个是鸡尾酒模块，然后还有一个是咖啡。我们不光要去服务，还要精通全英文，去学习一些菜品的制作，包括一些经典的鸡尾酒，我们都是要去自己做的。
0: 所以说只要是跟餐厅服务、餐饮服务有关的，你全都得会。早餐的咖啡到晚上酒吧的调鸡尾酒，你就是一个全能型人才。
2: 对的。哇，
0: 那你参加完这个比赛以后，他要去那些大酒店大餐厅应聘，你的工资应该可以开得比较高了吧？
2: 我是直接留校任教了。
0: 留校任教了，那你的工资能有外面餐厅高吗？
2: 我觉得任教最重要的是把我的这个技能传承下去，争取让这枚金牌早日到咱们国家的手里。
0: 所以第48届比赛你也在准备？
2: 其实是更多的是培养后面的选手，因为这个技能大赛是一人一生只能参加一次。
0: 一生只能参加一次。
2: 对，
0: 多宝贵的机会呀。特别好，我们把掌声送给他哈，也是为国争光了，真好。来吧，继续前进。
2: 好，
0: 选择哪个生肖？
2: 我选鸡。
0: 鸡行吗？
3: 行。
0: 鸡确定吗？
2: 确定。
0: 鸡请准备。
4: 哇啊，他怎么这么幸运啊。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这首歌给你快乐，你有没有爱上我？
1: 这个歌名是什么呢？
2: 歌名叫什么？
0: 青春修炼手册。
2: 来吧，一起期待，
3: 开门大吉，
2: 漂亮。

0: 晶晶乐队是不是？为什么叫亮晶晶乐队？
1: 这个亮晶晶的晶呢，是北京的晶。我们都是来自北京，从小一起玩乐队的。
0: 你们现在从小一起玩乐队？
2: 他们现在就很小。
0: 你们多大了？
3: 十一二岁都。
0: 十一二岁的孩子说我从小就玩乐队，你们现在不还小的吗？特别棒，继续加油，好好学习，好吗？谢谢亮晶晶乐队，再见。
1: 拜。
0: 青春修炼手册，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多少钱？我们一起来看一下，2000元。青春修炼手册正好是你这个年龄啊。
4: 是的。哎，
0: 你多大？
4: 我是05年的，20岁。
0: 好年轻啊。
4: 我30了。
5: 我也奔3了。
0: 好年轻就已经取得这么好的成绩了，而且我要告诉大家，他的成绩是世界技能大赛历史上我们中国队在这个项目上取得的最好成绩。
4: 对。
0: 你是第一人，
4: 也是第一块奖牌。
0: 太棒了。上一届在哪里办的？
4: 上一届是在法国里昂。
0: 法国里昂。
4: 对。
0: 那法国人对于这种餐厅服务啊、摆盘呐、仪式感这些东西，应该是非常注重的，对吧？
4: 对。
0: 那个巾叫什么？
4: 口布。啊。
0: 不是每次我们去餐厅吃饭都会叠得特别漂亮吗？
4: 对。
0: 能给我们展示一下？
4: 可以，没问题。
0: 教教我们。
4: 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还有现场观众，想学的赶紧学起来。嗯。你要叠什么？
4: 叠一个皇冠，咱就老师可以一起试一试。
0: 可以啊。
4: 需要一个对照组，先把这个口部给它折成一个长方形，对折一下。嗯。一个往里走，一个往外走。
5: 这是比赛项目吗？
4: 对，这是他比赛项目。
0: 没事，你别看了。
4: 你别看
0: 别偷学，偷学。
4: 哎呦我的妈！白烂了，我操！嗯。
0: 啊，这就是皇冠啊。
4: 对。哇，
0: 很漂亮啊。我也叠一个，我教你一个。
2: 呀，还教上人家了，
4: 一看就是高手。
2: 主要是想叠个啥呀，哥？这是
4: 烤鸭。
5: 哦，千纸鹤是吧？
0: 千纸鹤。啊，
4: 千纸鹤。
0: 哎呀妈，你头别掉啊，大哥，长点脸。我行吗？
4: 当然行。
0: 我能去那个高级餐厅上班吗？
4: 可以。
0: 哎，你的学生里面有去人民大会堂、有去米其林餐厅的吗？
4: 对，就是目前就有两个学生，现在就在人民大会堂。
0: 你带的学生？
4: 对。
0: 你05年的，还不到21岁。
4: 对。
0: 他带的学生已经在人民大会堂上班了。真的？那你们那孩子们毕业就业率怎么样？
4: 可以说是100%。
0: 100%的就业率？
4: 对。其实他们每个月手里都有很多个 offer。哇哦！就比如说，可能会有一些地方政府，可能就是直接到我们学校来挑人，他们都怕来晚了没有人。
0: 抢人？
4: 对。很厉害。
0: 太了不起了，为你和你所有的同学们点个赞。
4: 谢谢小妮老师。
0: 真好，继续前进。
4: 好。
0: 选哪个？
6: 猴。
0: 猴行吗？
4: 猴。
0: 猴，请准备。
7: 我已经站好了。

0: 鼓掌之间，
1: 不要听观众的。其实我是更想挑战自己一点，因为我感觉刚刚那两个有点太简单了，简单了。哎呦喂！
2: 你上来太简单了，就要挑战一下。
3: 不愧是参加过世界大赛的，心理素质这么强。没关系，我要告诉你，你手里有个特权，只有第一位选手他能把不想开的门冰封。你要冰封还是去开？
1: 冰封。
0: 非常坚决。
3: 怎么变脸变得这么快呢？
1: 更想挑战自己一点，感觉刚刚那两个有点太简单了。
0: 没有，因为我们后面还有四位世界冠军和我们三位刚认识的朋友，所以我想把更多的机会留给他们。
3: 真会说话。哎呀，自己不想开硬要说成是留给别人的，
1: 无福消受。
3: 行，你可以把它冰封起来。封吗？
1: 封。
3: 来，12号门进入待选位。接下来你的选择很重要，选哪个？
1: 猪。
3: 猪，请准备。
4: 他把简单的都选了。
3: 来吧，请按响门铃，加油。

0: 不会吧？我在思考。
1: 他应该会。
0: 我知道是一起来看流星雨里面的。
2: 05年的知识盲区，
3: 有点关系，但不是。
2: 就是流星雨。
0: 你看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
4: 唱的是对的。
1: 歌名叫
0: 《流星雨》。
2: 确定吗？
3: 那我开了啊，一起期待。开门
5: 大吉。
2: 流星雨回答正确。

0: 欢迎，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Hello， 小宁哥好，我是万雨辰。
2: 特别好，那可能很多人听到这首歌，心中也是满满的怀念吧，怀念我们自己的青春。谢谢你的演唱，
1: 谢谢小宁哥，谢谢大家。
2: 好的，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3000元，特别好。你好像一开始不是学这专业的是吧？
3: 对，其实我刚入学的时候学的是数控加工。
4: 数控加工，
5: 跟我一样，我也数控加工。
2: 你从数控加工怎么会跳到这个专业上来？
3: 其实这一切都是非常的幸运吧。嗯，因为我从小学习拉丁舞。嗯，然后呢，我代表我们机械系去表演了这个舞蹈节目。嗯，然后正好被我的教练选中了，然后他就联系我说有没有兴趣来试一下这个。

0: 餐厅服务、
1: 因为你的拉丁舞征服了你的教练，然后你就被拉过来了。
0: 对，
1: 来吧，展示一下，还记得拉丁舞吗？底子还在，哇，可以。太棒了，
0: 太牛了。
1: 我发现你们所学的专业的实操性都特别特别强，真本事，真功夫。
0: 对的，因为我们学校有一个社团，就叫试赛俱乐部，然后可能就会有很多像我一样，一开始报这个专业不是很了解，然后学了一段时间感觉兴趣不是很高，然后就可以通过这个社团去接触更多的不同的专业，
1: 相互学习、
0: 对，去找到自己热爱的那个专业，
1: 学习生活应该非常的充实。
0: 对，
1: 好的，继续前进，球珠还没有用啊，可以随便选，鼠牛虎兔龙蛇羊狗，选哪个？
0: 兔。
1: 兔。兔，请准备。哦，该拿点大的了，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加油。
0: 好，
1: 请按响门铃。

0: 节目。
1: 什么歌呀？
0: 美到光。会不会？
1: 会。
0: 唱。
1: 每道光芒折射不同的色彩，
2: 每个平凡的人绽放出不平凡。
0: 这是什么歌？
1: 这是我们2026年马年春晚上表演的一首歌《每道光》。
0: 确定是这首吗？
1: 确定。
0: 来吧，一起期待。
3: 开门大吉！
0: 每道光。回答正确。

0: 谢谢杨耀扬给我们带来这首《每道光》。
1: 谢谢。
0: 这首歌是2026年总台春晚专门为所有的全国各地的职业技能学校以及世界技能大赛的这些参赛者们量身定做的一首歌曲，就是希望学习职业技能的孩子们，让他们的光被每一个人看见，每道光都值得被呵护。
2: 为他们点赞，
0: 为他们点赞。谢谢杨耀扬。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8000元，哇，太棒了，还有求助可以继续前进。接下来
3: 选10。
0: 你确定吗？
3: 确定。
0: 10请准备。

0: 了吧？
1: 你把一二三四都选了，你一会儿还怎么面对他们？
0: 我一会儿自己先走了。
1: 四号门3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

0: 这是四号吗？
1: 完了，
2: 完了！
3: 你们会吗？
4: 没，
2: 没有，完全没听出来。哎，
1: 唱。噔噔噔噔噔。他对自己跑调这件事情一无所知。
3: 求助。
1: 太浪费了，3000块钱用求助，你那个技能大赛的奖牌取消。哪种方式？
2: 原因重现。
1: 原因重现，请听。
0: 这确实是四号的难度。
2: 年轻的战场。
1: 听过这歌吗？没听过。呵，也就是说这首歌对他来说相当于12号门。
2: 比12还难。
1: 确定吗？这名叫
2: 年轻的战场。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年轻的战场，回答正确。

0: 欢迎戴琳岗，你好。
1: 好，大家好，我是音乐人戴琳岗。
0: 谢谢戴琳岗，谢谢。
2: 谢谢。
0: 恭喜你，你的家庭梦想今天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1000元。漂亮，继续前进吗？
3: 我想给后面的我们的4位世界冠军们和我们3位刚认识的朋友留点挑战的机会。
4: 这也太善良了。
0: 那我们就见好就收了。
3: 嗯，好。
0: 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11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加的味道东谷酿造，非常非常强烈的期待，期待你在第48届在上海举办的世界技能大赛上，带着你的学生再次创造辉煌。
3: 谢谢小明哥，
0: 加油，梓潼，
3: 谢谢。
4: 咱们继续看看下一位表现如何，好不好？这会儿有信心了吗？
3: 有
4: 了。
5: 非常近。
4: 3、2、1，哇！4号。
0: 许愿成功。
4: 许愿成功。好，那祝你梦想有门。
6: 谢谢。
4: 开门大吉。

0: 你好，
1: 张妮老师好，
0: 欢迎你，欢迎你，欢迎你。
1: 哎呀，我今天给你带了一个礼物，就是那个撒贝宁老师的老鼠干，在网上不是特别火吗？我这次来特别仓促的，然后给您做了一个帅版的。
0: 你们知道什么是老鼠干吗？
1: 脑袋还可以动，看到过。
0: 老鼠干就是把人做成特别奇怪的那种形状的小人偶。这是拿馒头做的吗？
1: 对，就是我的脸给您做的帅版的，帅版的。
0: 什么叫帅版的？帅版在这里。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好，我叫藏钗媛，大家可以叫我媛媛。我是一名来自山东烟台的花婆婆手艺人。我可能没有前面上场的那个妹妹那么厉害，就是一个很普通的手艺人。
0: 你虽然没有像她那样在国际上拿奖，但是我觉得你把老祖宗的手艺传承下来，在我们心里你也是金牌。
1: 谢谢小妮老师。
0: 好，加油！今天你的梦想是
1: 拿着奖金跟老公一起去度个蜜月。
0: 那就开始吧。
1: 好的。
0: 鼠牛虎龙羊狗十二。
1: 选个狗。狗。
0: 狗，请准备。
1: 还可以，还可以，还可以。
0: 请按响门铃，加油！六号门3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0: 唱？
1: 啊，就在耳边，有点想不起来。
2: 我一定听过，
3: 我也是这个感觉。
1: 我要是猜到这个歌名，我绝对是那种恍然大悟那种。
0: 对对对对对对对。谁的歌？
1: 哦，我想起来了，
0: 叫什么？
1: 李荣浩。
0: 好，叫什么？
1: 就特别熟悉，李荣浩的。
3: 应该是了，应该是了，应该是了。
1: 快再仔细想想，我求助吧，小米老师。
4: 我上来就求助吗？
0: 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合唱完请。
1: 关键字提醒。
0: 来，关键字提醒，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
1: 第二个，第二个。
0: 你还选上了？
1: 啊，不能选啊。不将就，哎，哇，真的恍然大悟了，
0: 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0: 谢谢。
1: 所以这歌你现在回想起来，刚才有可能答对吗？
2: 有可能。
1: 怎么就没想到呢？
2: 紧张呀，见到你太紧张
3: 了。你甩锅给我，
1: 怪我了。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4: 小尼哥好，大家好，我是李晨曦。
1: 谢谢晨曦给我们带来的
5: 你好。
1: 不将就，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收获了第一笔3000元。我听说你这个做花婆婆的视频在网上特别火。
2: 对，我就是2022年的时候开始做自媒体，当时做的第二个月就有了1亿的流量。哇哦。对，
1: 然后呢，
2: 大家就会挺震惊于我这么年轻做这么传统的行业，所以这个话题度当时特别火。

0: 好漂亮啊！
1: 哦，真的花一样的。
0: 这个花模它做的好精致，特别啊，特别啊。
1: 没事的，没事的，没有拆。
2: 完了，那这个我只能自己带回家了。
3: 带回家了。
1: 这都送给您。
2: 怎么还拿一个呀？
0: 太精致了，它的审美好不好？
1: 好。
0: 长在了大家的审美点上，很漂亮，很典雅，甚至还有一点点的传统的时尚感。还有什么？
1: 还有给你准备的五路财神，啊，我也想要。
0: 留给自己吧，妹妹，一会儿可没有求助
1: 了。没事，我这愿望真的已经实现了，见到您就很开心了。
0: 你看石榴籽，还有蓝莓、红玫瑰，还有苹果，平平安安，多子多福，爱情甜蜜，事业顺利。
1: 我们的产品基本上都是我自己的一些原创，会加一些我自己的想法在里边，基本上就是融于一些传统的寓意呀，然后再加上一些很新兴的一些造型，所以很受大家喜欢。
0: 而且他的这个短视频上了热搜之后，他们家的订单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全家人一块做吗？
1: 对，
0: 别人家过年在那包饺子，其乐融融看春晚，他们家过年全家一起和面，一起和面，基本上就没怎么睡。
1: 今年过年都累哭了都。
0: 那你别干了呗。
1: 这不行，因为累并快乐着，就是你累完了，然后所有订单都发走了，这钱到手了，哦，那还是挺开心的。
0: 就感哈，
1: 对对对。
0: 现在你的钱也到手了，3000元。
1: 谢谢。
0: 继续前进。
1: 继续前进。
0: 选择哪个生肖？
1: 我就选我自己的生肖，属牛。
0: 牛。请准备，牛。
1: 牛。
0: 全十美啊，请按响门铃，加油！10号门是1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如果你能猜对这首歌，你的家庭梦想基金就是13000元。
1: 好。

0: 知道，
1: 好难啊！
2: 但是你肯定听过这首歌。
3: 完全没头绪。
0: 没事，小女老师，我想放弃，我猜不出来。
2: 这个确实太难了，没有答案。
0: 没有。
2: 那怎么办？钱没了。
0: 没事的，
2: 他把祝福留给了我们，
0: 对，
2: 伤痛留给了自己。
0: 啊，不伤痛，很开心。我这愿望真的已经实现了，
1: 两年就很开心。
2: 真的想不出来，嗯，你确定？
0: 确定。
2: 那很遗憾，我只能宣布，挑战失败。那我们来听一听吧，请揭晓正确答案。

0: 现在知道了吧？歌名叫做
1: 我想离开浪漫山。天哪，
0: 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小牛老师好，我是来自四川攀枝花的一位原创音乐人，我叫大川呆川。谢谢。
0: 他就是这首歌的原唱。
3: 听
2: 也是我自己在低谷期写的歌，也是为了鼓励自己。
0: 自己写的歌啊？嗯，
2: 是是是，也是想要更多人听到这首歌，有这种重新出发的勇气。这么多人能够喜欢，真的很感激大家，谢谢。
0: 你写出来了，然后你也重新出发了，成了，
2: 谢谢
0: 谢谢谢谢大川，谢谢。很遗憾，这扇门没有成功的打开。家庭梦想基金奖池了一共13000元，全部清零。好了，家庭梦想基金虽然清零了，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家的味道东谷酿造，谢谢
3: 谢谢小白老师。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还有五扇门，加油！
4: 我们要有勇气出发，也要记得回家。相信这样的一份份力量，现在也传递到了我们的手中。那来吧，幸运的转盘继续转动。
0: 六，
4: 那我
5: 三。
4: 梦想友们，开门
6: 大吉！
5: 哇哇，这么有艺术的熏陶。
0: 你们还高兴呢，他是养鸡的，他把我们当鸡了，他平时在那个鸡棚里面就是这样的，然后我们就开始下蛋了。有人说你在台上紧张的时候就把大家当成卷心菜，然后他是紧张的时候把我们当成他们家养的母鸡。你先介绍一下自己。
7: 大家好，我叫李天豪，我来自上海音乐学院，研究生3年级，我是学电影音乐制作的。
0: 然后现在去养鸡，在哪儿养？
7: 在我的家乡浙江安吉。
0: 你养鸡跟别人养鸡有什么不一样？
7: 我会给鸡听音乐。大家对我们这个古典音乐的那个印象可能是比较高雅的，我们跟养鸡组成一个反差的这样组合，
0: 就是你要用别的方式，大家是没有那个兴趣去看的。
7: 对，
0: 怎么办？那我只好把我自己的所学所长拿出来了。
7: 是，
0: 鸡才听不懂巴赫呢，但人就对那种鸡听巴赫这样的视频感兴趣，然后更多的人就看这个视频了。哎，看着看着发现，哎，真的会有想买鸡的人去下单，从而提高农民的收入，这也是种营销的方式，是一种非常好的积极的方式。同时，如果你看完视频以后，你了解了巴赫，了解了莫扎特，了解了李斯特，那不是更好吗？是这个意思吧？我当你们代言人吧。什么梦想？
7: 我前2个月新造2只盆，我现在今天来了，我的梦想就是再多造2个。
0: 好，来吧，开始挑战，选择哪个生肖？属虎、龙、羊。
7: 十二，我选个虎吧。
0: 虎，请准备。9号5000，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听过吗？上海音乐学院的，猜歌应该没问题吧？
1: 完了，要给学校丢人了。真没听过，
2: 是听的，真听的。
1: 求助吧！
0: 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1: 原音重现，
0: 请听原音重现。我

0: 我会一直等，
1: 我会一直等，确定吗？
0: 不确定。
2: 我也只听到了这一句。你的明天，
1: 算了算了，我要再挣扎一下，我要再挣扎
3: 挣扎，
1: 你挣扎，你挣扎的时候我能喝鸡汤吗？
0: 可以啊，
1: 我们别浪费时间，他在这想，我在这喝鸡汤。
0: 我也想喝，
1: 这哪儿的鸡啊？
0: 浙江安吉。
4: 哇，好鲜美啊！
2: 你倒是慢一点啊！
0: 这跟我一般喝的鸡汤真不一样。难道听巴赫真的有用吗？
2: 我也想喝。
1: 什么歌？
0: 就我会一直等。
1: 好，一起期待。开门大吉，请揭晓正确答案。

0: 怎么样，我这个应援会会长做的还可以吧？
1: 太好，选一个。大家好，我是上海音乐学院在读博士生朱贺。
0: 同样是上海音乐学院，来吧，尝一下你们校友做的鸡汤。你品尝一下，
2: 尝这个，
0: 我觉得太棒了。你先喝个鸡汤。
2: 我们山上全是竹林，所以我们有一个本地有一个品牌叫安吉竹林鸡，它是散养在竹林里的。它跟普通鸡不一样的在于，它是真正在竹海里奔跑，喝着山泉水，呼吸大自然的新鲜空气。嗯，然后我再给它听上巴赫。
0: 这个真的不需要多说什么，你就看我们的反应，就一碗一碗的喝，就知道这个鸡汤有多鲜，真是像听了古典音乐一样，韵味悠长。朱贺，你不是在减肥吗？来自我们武夷山的岩茶肉桂，送给你。
3: 呱呱油，对。
0: 感谢真品质不二价的日春茶叶提供的正宇肉桂，它产自武夷山的马头岩，在茶友圈中被称为马肉，香气高扬，滋味醇厚。马年喝正宇，祝马到成功。喝了它，你就喝到了我们武夷山的正宗好茶了。谢谢谢谢朱贺。行了，这扇门没有成功的打开，家庭梦想基金讲实力，5000元全部清零。家庭梦想基金虽然清零了，但是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少不了。有东谷一品鲜酱油的加持，我们的鸡汤那更是鲜上加鲜，家的味道，东谷酿造。谢谢你，谢谢天豪。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4: 我转一下，哎，
5: 好，
4: 这回你来，
5: 好，
4: 怎么样
5: ？OK OK， 没问题。
4: 来，我来了啊，来，
5: 让我们
4: 3、2、1，
5: 哇，机会到谁的手中？一号，
4: 谢谢人家。机会是从他的手中把好运送到了你的手中。那这个答题咱们要勇往直前，加油，好好开，猛猛冲，好的、
1: okay.
4: 祝你梦想有门，开门
1: 大吉，
4: 加油。
0: Hello, 你好，欢迎你。
2: 哈喽，贾林哥，
0: 你手劲这么大吗？你有必要这么大的劲吗？我跟你说，我刚刚喝了鸡汤，我现在劲也不小。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好，我是刮大白的世界冠军，然后现在是重庆建筑技师学院的赛训教师，我叫熊守玉，各位观众大家好。
0: 刮大白刮成了世界冠军，
1: 真的？
0: 那相当厉害啊！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1: 今天呢，我的梦想就比较简单了，我想的就是给家里面添置一个电动按摩椅就好了。
0: 电动按摩椅，
1: 对，
0: 行，还剩最后1、2、3、4、4扇门，选择哪个生肖？
5: 羊，
0: 选哪个？
1: 羊。
0: 羊，请准备。
5: 哦，好幸运哦！
0: 5号门3000元，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总算被你找到了这5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0: 我挠头，我想挠会手，唱。噔噔噔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周杰伦的，
0: 感觉很熟，
2: 听过吗？
0: 我听过，
2: 谁？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感觉就到嗓子眼，但是我就一时想不起来。
1: 就是我的地盘得听我的，就那个周杰伦的。
0: 感觉我挑了一个最难的。
3: 你觉得这是最难的？
0: 真的。
4: 我的地盘
0: 哦，求助吧，
3: 行，求助，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
0: 关键字吧，
3: 来，关键字提醒。
4: 他给第三个字会好猜一点。
3: 来，四个字，这要猜不出来，那就只能怪你自己了。什么盘？
0: 地盘？
1: 什么地盘？你的地盘还是我的地盘的吧？
0: 我的地盘？
3: 什么
0: 地盘？
3: 大声说，
0: 你的地盘，你的地盘，
4: 他的地盘。
1: 不，我的还是你的，还是他的？
3: 歌名叫
0: 我的地盘。
3: 确定吗？
0: 嗯哼。
3: 我的地盘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欢迎 WiFi 组合，你们好。这首歌叫《我的地盘》，你听过吗？
1: 我听过。
0: 那你刚才为什么不说呢？
1: 短路了，短路了。
0: 谢谢 WiFi 组合，谢谢，
2: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收获第一笔3000元。感觉他性格憨憨的哈，还蛮可爱的，特别憨。我们来看看他夺冠的那个时刻。哇，你那个兴奋，其实你的分是最高的是吧？
1: 嗯，
0: 虽然是并列，但他是并列里面最高的，他是真正的金牌获得者。当时心里在想什么？
1: 首先是为国争光，然后第二的一个呢，其实我干这个是干了正好5年零3个月。
0: 你只干了5年就拿到了世界金牌，太为你们高兴了。猜歌虽然不怎么样，但瓜大白世界第一，开玩笑呢，这是。那瓜的有多好？
1: 我们那个瓜大白的整个评测点呢，就是光、白、平，
0: 这是最重要的三个考察的因素，是不是？
1: 是的。
0: 那你现在是当老师了，对吧？
1: 对，也是教的我们这个项目《抹回与歌侠秀》的项目。
0: 虽然他才很年轻，才20多岁，他的目标就是能够带出更多的中国的世界冠军。那继续前进吗？
1: 前进，
0: 没有求助了啊！靠自己了。属龙12，选哪个？
1: 选龙吧。
0: 龙。请准备。
1: 职业，工匠精神，一往无前。

0: 我已经听懵了。啥呀？
1: 什么？你要能猜出来这个，我服你。
2: 不瞒您说，还真猜不出来。
1: 我知道，太难了，毕竟是十一号门。
2: 能感觉得到。你听过吗？
0: 没有。
3: 你今年多大？
2: 我24。
0: 24。
2: 跟年龄有关。
0: 17岁那年的雨季。
2: 我想一想，我想一想，我想一想。
0: 你几岁？
2: 我24岁。
0: 不是24，附近的。22。
1: 好了，时间不多了。
4: 就是23还是才23？
0: 才23。
2: 那我就随便猜一个吧。23。
1: 23。
0: 我还窜一窜呢。
1: 好，这是你的答案。确定吗？
0: 好像还真是。
2: 确定吗？就这样，确定好了。
0: 好难啊。
1: 差一点点。
2: 我很紧张。
1: 20000元的家庭梦想金就在手边。就在手边，开门大吉，就差一点点。我们先揭晓正确答案，再来看这个到底叫什么。来，请揭晓。

0: 欢迎甘明瑞，你好。
1: 你好，小英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歌手甘明瑞，谢谢。
2: 反正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好不容易憋出一个23，但还是差了，
3: 还是差了一个字。
2: 正确答案应该叫
3: 才23。
2: 我没办法，毕竟你都过了23了，你现在已经是个24岁的大孩子了。谢谢甘明瑞给我们带来的演唱，
1: 谢谢谢谢。
2: 才23，这扇门没有成功的打开，心疼不？
3: 用栗子给它灌掉了。
2: 心虽然碎了，但是它能用栗子把这个心重新又粘在一起，刮一刮，让它再次平整。5年03个月，日复一日，夜复一夜，到最后干成了世界冠军。我特别想知道，爸爸接到你的电话，听到这个消息，他说什么了吗？
3: 他说：“儿子，你这些年的努力，值得了。”
2: 希望你未来能够教出更多的学生，像你一样能够举着国旗在世界的赛场上发出自己心底的那声呐喊，我成功了，好吗？
3: 好的好的，谢谢。
2: 家庭梦想基金23000元全部清零，你也要把过去的成绩勇敢的清零，勇敢的再次出发，好不好？
1: 对对，
2: 谢谢谢谢小熊。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
3: 谢谢谢谢。
2: 家的味道，东谷酿造，继续加油，
3: 谢谢谢谢大哥。

0: 开门大吉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好了，各位，还有最后两扇门，一个数，一个十二，
1: 继续一路向前吧，朋友们，我们也继续向前，好不好？
2: 好。
1: 有没有一位英雄，一个人拿下这个赛场？不许愿了。这位英雄让我们苦等，那我希望你拿出你的实力，别让我们白白等这么久。

0: 成救场英雄了。
1: 希望你不放弃。
0: 好
1: 吗？
0: 好，
1: 祝你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2: Hello，
0: 你好，
2: 你好，
0: 欢迎你，
2: 终于见到本人了，
3: 终于见到冠军了，
2: 我们在后面等了好久，
3: 最怪他们，
4: 最怪你王子彤。
2: 介绍一下，开玩笑。大家好，我是周芬，来自慈溪技师学院，我现在也是一名青年教师。
3: 你也参加了世界技能大赛吗？第47届。
2: 是的。
3: 什么项目？
2: 建筑金属构造。
3: 什么奖牌？
2: 金牌。
3: 也是我们国家在这个项目上获得的首枚金牌。
2: 是的。
5: 我站到最高领奖台的时候，身披着五星红旗，为国家拿下了该项目的首枚金牌。
3: 太好了，为你骄傲。建筑金属构造是什么意思？
2: 我们一般根据这种桥梁啊、船只、汽车或者飞机啊，然后把它设计出来之后，然后我们通过手搓的模式组合出一个模型。哦，
3: 所以相当于它其实是一个材料学、结构学、建筑学相结合的一门手艺。
2: 是的，
3: 是
2: 的，是我们这里面的工种特别多。哦，像钳工、铆工、焊工，还有冲压工。
3: 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2: 我的梦想是，我现在也在带选手嘛，然后他们出去比赛，如果我有机会拿到这个梦想基金，到时候可以发给我的自己的学生。
1: 太大气了。
3: 世界技能大赛金奖的奖励是不是特别高？
2: 还不错，像国家、省里、市里，然后企业也会有发奖金给我们。哇！
3: 他的嘴角的样子。这也能够从一个侧面看得出来，国家对于职业技能的学习培训是非常重视的。
2: 对，尤其是近些年来，支持力度非常大了，现在变得。
3: 好，那也祝你好运。
2: 好，
3: 加油。还有最后两扇门，选择12还是选择7？
2: 那就选择7吧。
3: 书，请准备。7号门，5000元，加油，请按响门铃。

0: 噔噔噔噔，
1: 会唱吗？刚开始的时候还挺熟的，后面突然变得陌生。
2: 我也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这个熟。那我怎么一点不带熟的呢？
3: 有点难度，
1: 有点难度。嗯，应该猜不出来。
4: 可以求助，
1: 求助，
4: 求助。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
1: 关键词提醒吧。
4: 歌名是几个字呢？
0: 四个字。
4: 其中的
1: 黑，什么黑？
2: 黑
5: 黑
1: 黑，
4: 是一种很特别的黑，特别的黑，特别的黑，
2: 彩色的黑，五彩斑斓的黑，
4: 超乎你想象的一种黑。
1: 到嘴里又忘了，是不是有彩色的黑这首歌啊？
2: 我真不知道，
0: 好像有。
4: 能答上来吗？
2: 我感觉它要碎了，轻轻的碎了。
4: 时间马上就到了，
1: 应该想不到，我猜一个吧。嗯，多彩虹黑，
4: 多彩虹黑，
1: 好的，
4: 一起期待，开
1: 门
4: 大吉。请揭晓正确答案。

0: 跟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大家好，我是杨明琪。
2: 这首歌的名字叫
1: 彩色的黑。
3: 彩色的黑。
4: 彩色的黑。
5: 他猜到了，
6: 这么厉害。
3: 彩色的黑。
2: 谢谢明琪给我们带来的这首彩色的黑。
1: 谢谢小明哥。
2: 确实太遗憾了，这扇门没有成功的打开。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5000元，很遗憾全部清零。但是谢谢你今天来到开门大吉，也希望你未来带出来的孩子，未来带出来的徒弟，也能够像你一样，能够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为国争光，好不好？
3: 好，
2: 谢谢周峰，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来，最后一扇门，
1: 咱们就直接来刺激的了，好吗？
6: OK，
1: 好，3、2、1。
6: 做的
2: 还挺粘手的，
6: 因为等了很久了。
2: 那就是用糖做的吗？
6: 当然。
2: 好漂亮啊，我见过用糖做的花，但是做的这么有光泽感，而且甚至有金属感，对吧？你看到这个材料是不是特别想给拧一下？
3: 想，我要感受一下是什么材料，
2: 特别好看，介绍一下自己。
6: Hello， 大家好，我叫刘心如，来自江苏苏州，也是第47届世界金酿大赛糖艺西点项目的中国首金获得者。
2: 西点项目的世界冠军，金牌获得者。是
6: 的，这个是给您的。哇，
2: 天哪！给大家看一眼。
6: 给大家看一下。
2: 漂亮吗？
6: 很漂亮。
2: 看着就想吃，我已经忍不住了，朋友们。这个不好吧？我在减肥呢。
6: 没事儿，不怕。
1: 我可以吃一个吗？
2: 这个是，
6: 这个就是我们的翻糖蛋糕。这两个呢，也是想告诉大家，糖艺西点呢，其实是又好看又好吃的一个项目。
2: 我最敬佩的是什么？西点，西点，西方的点心。
6: 是的，
2: 在这个项目上能够拿到金牌，能够拿到冠军，是我们的中国姑娘，了不起吧？
6: 了不起！
2: 哎，这相当于什么？就相当于一个外国人来中国参加包饺子大赛拿了第一名。好厉害，好厉害！
6: 谢谢，
2: 太了不起了。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6: 我奶奶她70多岁了，一辈子都没来过北京，我想带她来北京看看天安门。
2: 行，祝你梦想成真，好好加油，好吗？
6: 好的，
1: 加油！
2: 来，最后一扇门，12号门，请就位。3万元，加油！哇塞，3万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请按响门铃。
1: 这个得句句俱难。

0: 重现关键字提醒，广爱亲友。
1: 关键字。
2: 选关键字提醒吧。
0: 关键字提醒，来，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
2: 五个字。嗯。才。
0: 什么才？形容你。
2: 形容我。
0: 你是什么才？
2: 天才，天才。
0: 就这么说，特别好。
2: 我就是天才。
0: 我就是天才。
2: 是吗？
0: 我给3万块钱拿走了。
2: 感觉有点太自信了。
3: 我感觉应该是怎么样的天才吧。
0: 还能想到别的吗？
2: 自信的天才，勇敢的天才。
1: 嗯，小手插起来了。
2: 美丽的天才，狂妄的天才，骄傲的天才。
0: 时间马上就到了。行啊。
2: 最棒的，
0: 最棒的，好。
1: 最什么的天才？
0: 最棒的天才，是吗？
2: 对。
0: 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2: 棒的吗？
0: 还能想到别的吗？
1: 最强的，最棒的，最好的，
2: 最好的，
0: 最好的天才，确定吗？
2: 那最棒的天才吧。
4: 哇，这个好难。
0: 开门。
2: 大，等一下，等一下。
0: 时间已经到了。大，
2: 来。
0: 大，
2: 算了，我猜不到，
0: 就差一点点，就差一个字。
2: 最啥呢？
0: 正确答案究竟是什么？请揭晓。

0: 好难啊。
1: 那当然了，毕竟是十二号门啊。
0: 他都十二了。
2: 你等等等等。
0: 天哪！
3: 你们听出来没有？
0: 没有，这上哪里猜去？
1: 哪种求助方式原因？

0: 谢谢刘俊宇。想了无数种可能性，万万没想到真正的答案是
1: 最苦的天才，苦的天才，最酷的
0: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对他来说，这个字就是贯穿他们学习生涯的一个字。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他们这么多人，谁没吃过苦？谁少吃苦了？只有吃了这么多的苦，认认真真、踏踏实实的去钻研、去学习，才能够出类拔萃、脱颖而出啊！所以对他来说，正因为他是最苦的天才，他们才成为最酷的天才。
2: Cool.
0: 谢谢俊宇，
2: 谢谢。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开门大吉，
0: 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来吧，来有请各位最酷的天才，有请二现场最酷的天才一起来到舞台，做他最坚强的后盾。来，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3万元全

0: 开门大吉，
1: 360行，行行出世界冠军，由衷为你们感到骄傲，也特别的感动于我们国家对于职业技能教育的这种重视，才能够诞生出如此多的行业人才、行业天才来。再次热烈的掌声祝贺他们。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来吧，谢谢各位，感谢大家的陪伴，梦想友们开门大吉，感谢今天的每一位行业冠军，我们下期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2: 这个事情你多少钱？
3: 3000万。现在这个事情就是他已经失控了，你知道吗？
4: 家人和朋友都在，他们才是我最珍贵的财物。
5: 哪个来的？
6: 5、4、3、2、1。
7: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还是我来吧。
6: 点火，起飞。
5: 就这么简单？
8: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7: 您说就行。
8: 播放空城计。
9: 上城歌。
8: 化繁为简，
7: 一键直达。

0: 谷薄盐一品鲜，梯度减盐鲜味足，颜色红亮，一滴鲜香。东谷薄盐一品鲜，减盐不减鲜。
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哎，我跟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0: 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腊肉
13: 知道吧？知道吧？
14: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5: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哎，白天咖啡，半夜舒养。
17: 咖啡的好处多着呢。
16: 听我的，大口喝水，不要停。

0: 遛弯遛不出大块头。
1: 喂，站久了小心膝盖。
2: 别睡过头。
3: 髋关节不是拿来久坐的。
4: 爬爬楼梯也太多，心跳也从容。
5: 哎呦，小姐去隔壁串门了。
6: 那还走了，我还得跳回去。走。
5: 哎呦，小姐回府了。
6: 我还得跳回来。
5: 这么多相声名家，我到底跟谁说呢？
6: 甭考虑了，别舍近求远了，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5: 选个近的。
6: 哎
5: 哎，姜昆大哥，咱俩说一段。
6: 你先回来，你先回来吧。哎，啊，你是多恨我呀？就这么不想跟我一块儿说？
5: 没有
6: 啊，
5: 我怕您唱不了。
6: 我什么我唱不了啊？
5: 我想唱一段传统戏曲。这段称得上是家喻户晓
6: 啊，
5: 小蝌蚪找妈妈，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6: 不要再唱了，您这两样说的跟唱的全部挨着，知道吗？啊，小蝌蚪找妈妈算传统戏剧啊，姑且它算传统。你先告诉我，这戏里我演谁？
5: 您演妈妈。
6: 哎，我演的蛤蟆是吧？啊，
5: 蝌蚪的妈妈。
6: 别起哄，那得多难看呢。
5: 我逗您玩呢。
6: 啊，
5: 不说不笑不热闹不是？
6: 哎，说过了，咱就正式演吧。
5: 正式演哈。
6: 嗯，
5: 传统戏曲《大西厢》怎么样？
6: 这好，这是正宗的传统剧目。
5: 嗯，
6: 好，咱分分角色。
5: 分分角色
6: 啊！
5: 您看我今天穿的红，我就演小红娘。
6: 这太适合你了，长得又好看，又穿着红衣裳。
5: 您看看。
6: 那我演谁？
5: 您这么帅气，必须得演男一号，
6: 主角
5: 张生。
6: 张生，哎，真不容易啊！我在这也来回男一号，哎，不对，还一个人呢。
5: 嗯，
6: 我找的那个就是我的那个爱人英英，这谁演？
5: 姜昆大哥。
6: 你回来。
5: 哎，我回来。哎，
6: 看样子我还不如演那蛤蟆呢啊！这你找一个比我岁数还大的，这哪行去？不要他了。
5: 嗯，
6: 就是张生。
5: 嗯。
6: 跟红娘俩人
5: 行，
6: 怎么样？
5: 咱就演那跳墙那段
6: 戏胡啊，
5: 好不好？
6: 好，好，好，跳墙那个，
5: 跳墙
6: 这个。
5: 哎，那这就是那道墙，
6: 这是那墙，
5: 行吗？
6: 可以啊。
5: 您就一跳，就算跳进院了。
6: 跳进院，我就找英英来了。
5: 找英英，
6: 哎，好了，太好了，
5: 好不好？
6: 开始唱了。
5: 来来来，您先摆好姿势。
6: 我怎么摆姿势？
5: 您摆好姿势啊。
6: 什么姿势啊？
5: 哪有您这么直不愣登的？
6: 哦，对，我跳墙。
5: 对呀，
6: 对对对，跳墙。
5: 你得低一点，怕人看见。低一点，
6: 我在墙上趴着。
5: 对，再低点，再低点。哎，你得趴那儿，然后要跳墙，得一条腿抬起来，一条腿跳。哎哎哎，再低点。
6: 我低不了了，我就这样了啊。再说这个姿势也不太雅观，我就趴在这儿。
5: 一条腿啊，
6: 对，
5: 一条腿。
6: 哎，这就在墙上了啊，
5: 一条腿
6: 啊，一条腿，一条腿。
5: 来了，
6: 大伙都看见了，开始唱。
5: 嗯，我前面有一个小时的念白，
6: 怎么一分钟都受不了啊？一条腿谁坚持得了啊？
5: 不行啊，
6: 不行，
5: 直接来啊。
6: 哎，对对，
5: 那来了。
6: 哎，来来，
5: 嗯，您看这天色渐晚，张公子怎么还不来呢？这张公子怎么还不来呢？哎呀，这张公子，
6: 我早就来了，我。
5: 哎呀，
6: 这是谁受得了啊？这个，
5: 您跳下来了，
6: 我掉下来了，
5: 掉下来了
6: ，时间太长，腿都麻了。
5: 嗯，
6: 赶紧发信号，我来，我来，
5: 发信号，
6: 再来一回，再来一回，
5: 等我信号
6: 啊！好好好，来来来，
5: 来了啊！这天色渐晚，张公子怎么还不来呢？我给他发个信号吧。
6: 信号弹的啊，那年头有信号枪吗？还带口技来啊？
5: 这怕您听不见，不是？
6: 全城都听见了，再这么发，老太太全听见了。
5: 老太太听见了，
6: 不能让老太太，
5: 不能让老太太
6: 听见。给我一个人发信号就行。
5: 发信号，
6: 发信号，发信号，
5: 那就来了啊！
6: 来来来来来，
5: 您就跳啊！
6: 跳啊！
5: 这天色渐晚，张公子怎么还不来呢？
6: 来了，
5: 来人呐！张生跳墙了，抓他呀！
6: 打住吧，
5: 快来！
6: 别嚷了呀！
5: 抓！
6: 别提醒了，没完了是吧？我这跳哪儿去啊？这好像偷完东西被人抓着似的，这像话吗？不对，发完信号赶紧带着我见英。

0: 运警队了。
1: 好嘞，
0: 受不了了啊！
1: 咱职工之令来，
0: 职工之令的、啊，
1: 职工之令来，
0: 来来来。
1: 您看这天色渐晚，张公子怎么还不来呢？
0: 来了，
1: 你要拉

0: 您这身段实力也忒大了，您摔得好。
1: 真是向老艺术家学习，这真实啊！
0: 这还有叫好的，摔跟头还有叫好的，
1: 哎，真实！
0: 太不行了，还得见英英、啊。
1: 见英英，
0: 见英
1: 英，见英
0: 英啊！不，在哪儿呢？
1: 哎呦，小姐去隔壁串门了。
0: 还走了，我还得跳回去，走。
1: 哎呦，小姐回府了，
0: 我还得跳回来。
1: 哎呦，老夫人来了，
2: 那可不能让夫人看见。
1: 小姐又。
0: 你呀、还是跟姜昆一块说这段相声吧。
1: 就是姜昆大哥让我这么说的。
0: 就累我一个人啊。
3: 哎，厂家清仓大甩卖，所有商品都2块，买不着。哎，乱了吧？哦，乱了。
4: 脑子咋样？感觉
3: 疼？
4: 是不是脑子疼？脑子就是不好。请问，你好，
3: 你好。哎，
4: 这里是网络主播报名的地方吗？
3: 是啊，你是？啊，
4: 我叫马旭东。啊，是来这里应聘网络主播的啊！之前线上咱们有联系过，我肯定是走错了。
3: 站住！哎，
2: 马老师，哎呀，终于把你盼来了！来，欢迎一下马老师。
4: 马老师，哎，
5: 我代表公司全体员工对您的到来呀表示欢迎。
4: 谢谢。哎，不是，哎。
5: 欢迎，
4: 不是，这太热烈了。
2: 马老师，马老师，这样都是我们的企业文化。那我做个自我介绍。
4: 好，名片我觉得其实也没有名片哈。
2: 马老师，我是咱们公司的老板，兼保安，兼保洁，兼艺术总监，
4: 身兼多职啊。
2: 我叫刘子墨。
4: 刘总您好，您好。那这几位是啊，
2: 都是我们公司的签约主播。
4: 大家好，
2: 哥几个，
4: 大家好，
2: 这就是我一直跟你们提到的马旭东老师，是咱们市著名的主持人。
4: 不著名。
2: 你看看马老师啊，这么大的腕儿，还这么谦虚，多向人家学习学习啊。马老师，我是真没想到啊，能把您给请了呀。
4: 主要你们给的钱是真多呀。
5: 什么？
4: 不是，我开个小玩笑。是这样的，您看啊，我知道新媒体的流量是特别大的。
2: 对。
4: 我们呢又从艺多年，希望通过这个平台把更好的艺术传播给大家。
2: 看看。马老师才是真正的艺术家呀。
3: 马老师在这个年代能够全身心投入到艺术当中实在是太难得了，我代表公司同仁向您表示深深的敬意。
4: 真不
2: 敬意，
5: 谢谢。
4: 干点正事儿呢。
2: 对，
4: 那个合同，
2: 签合同。
4: 对，这合同就这两页啊，
2: 一目了然了吗？
4: 那行，那我直接开始签了，好吧？
2: 签。哎，马老师，您可一定要签自己的名字呀，别签个麻辣鸡丝什么的。
4: 你放心，
5: 麻辣鸡丝，
4: 我特别清楚，不会那么签的。行不更名，坐不改姓，马旭东。
2: 我看看，
4: 您看看。哎呀，
2: 马旭东，太好了。那马老师，以后我就是你的老板了。
4: 对，
2: 那你就是我的员工了。
4: 没错。
2: 小马，你给我站起来！
4: 变脸变得也太快了。
2: 小马啊，
4: 您说，
2: 坐不改姓呢是可以的，但是名字咱们可以改一改。
4: 为啥呢？
2: 马老师，您是艺术家，对于我们网络直播这一块的可能不太了解啊。做我们这行最重要的就是上包装、搞人设。
4: 那跟改名有什么关系呢？
2: 马旭东，你的名字好普通。

0: 就你这个名字往梅兰芳、布莱希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里边一放，谁认识你呀、啊、
1: 把你的名字放里边也没人认识、
0: 啊、你不管，做主播你要想红、嗯、你就得起一个震耳欲聋的名字，你得响亮。
1: 我明白了，一定要起一个足够响亮的名字。
0: 对了、哦、
1: 其实我有一个想法、啊、你看我就叫这个名字怎么样？
0: 二踢脚这不行，
1: 多响亮啊，当当的
0: 太次了。
1: 不，但您说叫什么？
0: 我早都给你想好了。嗯，你就叫马宝男。嗯，
1: 马宝男这个名字我媳妇儿经常这么说我。他是不是笑话我？
0: 他没脸笑话你。
2: 感谢榜一妈妈送的礼物，谢谢你，我爱你妈妈。
0: 马老师、啊、你听我的就对了啊。这样咱们第二步上服装。
1: 不用啊，说起服装啊，我准备了，花了我3个月的工资啊。啊，这件西装38880，你给我扔了个啥呀？
0: 马老师，你得穿我们的服装。
1: 我还穿你们的？
0: 对，
1: 这都是给我预备的，
0: 全是给你预备的。哎呀，
1: 你说签个大公司真好，什么衣服都给你预备上了。
0: 这件怎么样？
1: 这会不会太有年代感了？
0: 不喜欢，来，
1: 这个肯定不行。咱们换上这个衣服啊、哎、一定得是特别合身的那种。
0: 这件呢？
1: 这件谢谢大家，这不是女生的衣服吗？
0: 合适吗？
1: 对呀、啊、这人他就有意思，你知道吧？换衣服。
0: 那这件呢？
1: 这件就更不行了啊。你看这件就跟，哎呀，你看还扯住了，扯住了、哎、
0: 还勾上了。你说
1: 是不是？这拉拉扯扯的衣服就证明他就不合适。
0: 那马老师，嗯，这件你看行不行、啊、
1: 这件就更不行了，如果不听甲方的话就赔钱，这件行。
0: 嗯，这就对了吗？马老师，来，我帮你披上啊。
1: 好歹是件衣裳啊、嗯、是不是？
0: 你看，哎呀，这穿上多有气质。
1: 我看这衣裳，这还有亮灯呢，
0: 那咋亮了它？好神奇啊。
1: 你看这跟红绿灯似的，你说我要走到马路上，那行人看见我，他停他是不停？
0: 就是让他们看到你停不下来。音乐起。
1: 哎哎哎，哎，到你们不跳啊？
2: 是，以我的舞台经验，这时候跳会有点干。
3: 刘总啊，哎，
1: 我觉得我的艺术呢跟你们公司的这个气质确实不是很搭呀。
0: 不搭吗？
1: 因为我觉得艺术它本身啊、是由内而外的。
0: 马老师，
1: 你说
0: 你嘴里总说艺术艺术的、哎、那你到底会什么艺术？
2: 马老师给咱展示一下呗。
0: 展示一下呗、
4: 哎、
2: 来一个。
1: 好好好好好，既然大家这么热情的邀请、啊、我给大家来一个吧。是这样的，我呢是学习播音与主持专业的，嗯，就给大家来一个音乐朗诵。
0: 好，
1: 因为爱情。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虽然爱情它简单的生长，但是它……
0: 哎喂喂喂喂！
1: 刘总，
0: 快到！
1: 这怎么还唱睡着了？不太尊重啊！
0: 哎呦，不好意思，马老师啊，主要是你刚才那套吧太催眠了。另外呢，你管这个叫艺术？
1: 这就是朗诵的艺术吗？
0: 毫无特色。
1: 一个朗诵，刘总，他能出什么特色呢？
0: 好，马老师，哎，今天我就让你知道知道什么是特色。
1: 哎呦，
0: 好，
1: 刘，
0: 给一张过去的 CD， 听听我们的爱情。嗨，
5: 对对，竹板一打响连天，过去的 CD 放中间，大的铃大铃铃大，那么铃大铃大铃铃大。
1: 这位先生，你不用板啊？
6: 我不会啊。
1: 不会你就放下呗。
4: 哎，完了，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因为爱情。
1: 这跟我那有什么区别吗？啊，因为爱情吐了呀。不是，这什么声音？
0: 感受，
1: 我有不祥的预感呢。
0: 给你过去的 CD， 那是我们的爱情，有时会突然忘了，我依然还想着你。厂家清仓大甩卖，所有商品都2块，买不了。哎，乱了乱了
1: 乱了吧。
0: 哦，乱了。
1: 脑子咋样？感觉
0: 疼？
1: 是不是脑疼？脑子就是不好。我发现您公司的这些卧龙凤雏儿们呢太有绝活了。
0: 是吧？
1: 你看这位一看就是评剧院的，这位是喜剧院的，这位是儿童剧院的，这位是脑科医院的。
2: 马老师，我希望你能尊重我们，不要妄自揣测。还这个院那个院说我是脑科医院，我那是医科大学附属脑科医院，
1: 有区别吗？
2: 那是三甲呀。
1: 那治不了你的大病啊。
0: 马老师别生气。
1: 那个，我不是生气啊，刘总啊，他们这个艺术艺的太术了、我有点接受不了啊。好，我肯定是来不了，好吧，您找别人。我来不了，我真来不了。
0: 马老师，
1: 哎，
0: 那你说你这也来不了，那也来不了，你好平庸啊。
1: 是，我就是一个平庸的人。
0: 那你这么平庸是怎么

0: 怎么当的主持人呢？平庸的人就不能当主持人吗？平庸的人就不能当主持人吗？
1: 有点冒犯了，
2: 过了过了，
3: 到哪儿了？接到哪儿了？
1: 你要走，你要走，
0: 我走了。
1: 马老师，留
0: 干什么？你属什么？
1: 我属蛇。
0: 属蛇？那你看我手里捏的是
1: 我的七寸
0: 合同。
1: 那个刘总，要不咱们各退一步好不好？
0: 退一步？
1: 对，就是这种气质我真来不了，能不能根据我的个人情况给我找找风格？
0: 那这样马老师，你容我想一想。
1: 行，您慢慢想一想，这个风格啊，它是一定要找到的。
0: 这也来不了，
1: 要不然呢？
0: 那也来不
1: 了，是吧？
0: 我觉得马老师，
1: 邹莎，
0: 什么？
1: 不好意思啊，我一个专业的主持人竟然说出了家乡话，不好意思。
0: 马老师，你刚才说的方言是哪里的？
1: 唐山话，我是唐山人。
0: 马老师，我有主意了。
1: 你有什么主意了？
0: 你就用唐山话进行音乐朗诵。
1: 唐山，这可不行啊！你看我学了十几年的播音主持，一下不就回到原点了吗？
4: 老板，八点了，得直播了，
5: 来不及了，
6: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直播了，得直播了。
0: 好，音乐，三二，
1: 不行，
0: 走，
1: 不是，不是，不行，不行。好吓人呢、他们咋定格了呢？
0: 他们进入状态了，你也进入状态呀？
1: 进入啥状态呀？
0: 音乐朗诵。
1: 音乐咋朗诵啊？
0: 用唐山话呀？
1: 这能行吗？
0: 你别管了，
1: 我不会，
0: 我不来了，走。
1: 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那是我们的爱情，
0: 爱情。
1: 因为那些爱情自由的生长，会让你来疯狂，
0: 疯狂。
1: 揍这么说？
4: 你就这么说。
1: 我揍这么说？
0: 你就这么说。揍怎么揍怎么揍怎么揍怎么揍怎么揍怎么揍怎么说？爱是你的怀疑，你怀疑的怀疑，怀疑的每个都伤害身体，没有人。怪是我们每个人都相信会拥有奇迹，我的姨父特别毛啊，
1: 我非常想脑啊，但是我想讨说张不开嘴儿，我跟也跟不上六，你说这个节奏我现在是非常的难受难受。
0: 马老师，马老师，
1: 太好了太好了，来来来，走这还好呢？
0: 当然好了，马老师，你看咱们的流量蹭蹭往上涨啊！
1: 别管啥流量啊，我不干了啊！我都告诉你啊，都你们这些人把我们这好玩都给糟蹋了，我不干了。
0: 马老师，
1: 干啥？
0: 我提醒你一下，你可是跟我们签了合同的，如果你现在毁约，可是要赔钱的，小心我告你哦。
1: 我说我不签，你非让我签，我签，你告我去吧。
0: 马老师啊，这合同上可是白纸黑字写着你的名字呢。
1: 我签的是啥？
0: 就是马旭东啊，
1: 草率了。
0: 所以啊，马老师，你考虑好了再做决定。
1: 刘总，我考虑好了。我真心的觉得，新媒体是一个特别好的媒介，很多艺术都能在上面传播。但是我害怕，我害怕好的艺术，碰上你们这些妖魔鬼怪。
0: 我们
1: 我这个脑子有毛病。咱们这样吧，即便就算是你告我，这门艺术我就不干了，慢走不送。
0: 马老
1: 师，我是客人，再见。
0: 不是马老师，马老师，马老师，你们帮我追追马老师啊！
1: 追啥呀？还没下班呢。
0: 音乐。哎呀你，马老师，马老师，
7: 这是我给你写的。
8: 老师，我叫你。
7: 这不是你考卷。哦。
8: 那我卷子呢？哎呀，我卷子呢？
7: 接下来这首歌，我想送给大学时那个错过的男孩。好。

0: 他说：“
1: 报告教官，我低血糖。”
0: 好想好想，他装得比我还像。哎呀，我刚开始慌，他就往地上躺。
2: 按不着嘞，
0: 好有破碎感。放映露天电影《喜剧之王》，他请全校吃爆米花，他真大方。他把爆米花机拉到操场，还说：“哎，
1: 都躲远点啊，别崩着你们。”砰。

0: 我们去看《战狼》
1: 啊！行，那我先去忙。
2: 青春啊，被甜到了。

0: 是不是过我了？
1: 过我？
0: 这样的男孩啊，防不胜防。
2: 啊，同学，你还在这儿？哦，你是在等我？喝完的矿泉水瓶对吗？
0: 我喝完了。哇哦，扁扁的。
2: 给。
0: 来，等的就是这个了。这学期学费有了。
2: 啊，我跟你开玩笑呢。哦，啊，
0: 好笑好笑。
2: 我给你展示个新技能啊，拿矿泉水瓶放烟花。怎么样，想不想？
0: 好啊，我帅到我了，我天，他还用破瓶子。

0: 学期都没上过。
1: 许不信。
0: 哦，到。
1: 宇浩，
0: 老师他没到，他一学期没到，这不对吧？

我给他写了一首歌，希望他能明白我的心意。那次考试，他睡得好香好香。

0: 哦，
1: 想不想？
0: 过年了，
1: 考完了。哦，
0: 考完了。
1: 这是我给你写的。
0: 老师，我交卷。哎，
1: 这不是你考卷。哦，
0: 那我卷子呢？哎呀，我卷子呢？
1: 你脑子呢？
2: 时光流淌，来不及回望，转眼四年时光，我们出现在毕业礼堂，即将扬帆起航。
1: 于浩，哎，毕业了。
0: 毕业了？时间过得这么快吗？其实我祝你前程似锦。
1: 那祝你补考顺利，重修快乐，学弟。那次之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他，好想知道他现在过得怎样。哦，
0: 这也是我的回忆。

张。哎，实话跟你们说啊，那次爱不着累，是我假装。

0: 好想知道在我之后还有没有人。
1: 后来就再也没有人。
0: 拿瓶子放烟花，给你听。如果我当时勇敢一点，你会不会？算了，
1: 谢谢你陪伴我的青春。
0: 也谢谢你。哦，谢谢你。
2: 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和你一起数天上的星星，收集春天的细雨。
3: 论咱们这堆东西在这个家的重要性，我说第二，谁敢说第一？
4: 我
3: 起码第二的位置是稳定的。
5: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6: 春节好！
7: 一年一度的春节又到了，在这合家团聚的时刻，我们怀着喜悦的心情，把96年的春节晚会奉献给大家。
8: 谢谢谢谢谢谢！
9: 啊，电视
10: 干嘛呢？
9: 要上春晚了，
10: 有点讽刺的意味。我是谁呀？我是电视。我还用上春。

0: 碗吗？我剥春碗。我这不就是为了增添点年味儿吗？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我是这个家庭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大件，所以我有这个责任和担当啊，对不对？
1: 你说什么呢？我还在这儿呢啊！我作为这个家里最重要的唯一的钟表啊，对你提出忠告哦，给你敲一个小小的警钟。咱们主人出来了，快快各位，嘘、哦！
0: 主人从卧室出来看电视了，小主人。

0: 你这样还最重要呢，破电视又没信号了。
1: 叶好，
2: 你看看小主人用他的手重重的抚摸我呢。
3: 你确定是抚摸啊？哈，我都看到佛心指了，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那是一个嘴巴子吧。
2: 什么嘴巴子，这叫拍打修理法。
4: 还看不出来吗？这是修电视最有效的办法，这么一拍它就
3: 你又卡住了，
4: 就管用。
5: 行了，哎，
6: 你们懂你妈呀，就这种修理方法。嗯啊，非常管用。
0: 我用你摇什么头？
6: 我是个电扇，我只会摇头。哎
7: 哎，各位我告诉你们啊，你们没有看见我在家里的地位吗？哦，我这浑身是胆，一腔热血足够你们喝一壶的。
8: 来了，宝啊，别光玩了，来试试奶奶织这个合适不合适啊。
3: 如果我没有看错的话，那个是我身上的紫色毛线，已经被织成了紫色毛衣。我太重要了，从现在开始请叫我毛衣公主，谢谢。
9: 原来是毛裤公主。
2: 哎，不好意思啊，体现出家庭地位的时刻到了。看看我们主人每年到了新年的时候就给我做一件新的衣裳。我的伙计们，主人这样对我，你们是不是有点羡慕嫉妒恨了？我的老伙计，
4: 他为什么这么说话？
10: 他最近老放家里三杆子队，多少有点意志强。
11: 那你最近是不是老放山田芳？
10: 嗯呐。
8: 哎呦，还有这个，
2: 还有，
8: 哎呀，哎，
12: 老几位看见了吗？看，哎，哎呀，太暖和了。
8: 宝啊，失望了没有？出来呀，奶奶带你去买好吃的去。
1: 吃好了。哎，
8: 来。哎。来。哎呀！哎呦，把一个男水瓶踢碎了。
10: 是又踢碎了。
1: 奶奶，上街买什么呀？
8: 先得买个暖水瓶的胆呢。挺奇怪的啊，最近这暖水瓶怎么不保温呢？啊，
11: 那这么说就我自己没留哦？啊，嗯，不对，录音机你也没有留吧。
10: Lesson one，
4: 告诉你吧，小宝最近学英语，主人送我两盘紫薇薇蓝娃娃青须须雾沉沉霞光万道瑞彩千条的英语磁带。
11: 主人太偏心了啊！论咱们这堆东西在这个家的重要性，我说第二，谁敢说第一？
13: 我
11: 起码第二的位置是稳定的。你们出去打听打听，谁家没有我，哪个孩子没踩过我转过我。可以这么说，我是孩子们的第一个大件机械玩具。
3: 如果照你这么说，我也很重要啊！我不仅可以当球踢，哎，我还可以处置母子之间那种感情的纽带。你感受一下，有没有什么美好的回忆？
11: 我想我的妈妈。
3: 你看，
6: 我说两句啊，要是作为玩具的话，我太有发言权了。哦，小宝没事就冲着我唱歌，那唱出来都是颤音啊！啊，
10: 小宝对您。唱颤音儿，妈妈，我爱妈妈。哎，
4: 真好玩！
2: 上一边省电去吧。我跟你说啊，你就在家里边能耐。对不起啊，我倒不是针对你电风扇，我是针对在座的各位。啊？
11: 怎么说话呢？
2: 要说走出家门，还得看咱。小电视院里站，多少人来把我看，看的是中国女排的五连冠，所有人都把我夸赞，把我夸赞。
11: 那是夸赞你吗？啊，那是夸赞铁榔头。
2: 这谁来了？
4: 来了。
6: 哎呀，
2: 哎，这什么玩意儿？这是
14: 没见过吗？哇哦，这就是我的新家呀。
5: 你好，我是扫地机器人。
12: 哦，这是个啥？
2: 不明白，就先欧着。
5: 哎呀，你还真客气，大爷。哎，
2: 管谁叫大爷呢？你说从生产日期上来看，咱俩指不定谁老呢。
5: 你不就是电视机吗？
2: 认出来了。想低调实力不允许啊。但是老弟，话说的不准确，我是17寸大彩电。
5: 呵呵，也没啥好牛的。现在的电视都70寸了。
2: 70寸
5: 做不到。哇，录音机你已经早被淘汰了。
2: 老弟，我呢？哇，
5: 这个最老。
6: 你不是机器人呢，你是真机器人。
5: 不好意思，我是想说，在这个年头能看到你们，我太激动了。
7: 什么年头啊？
6: 什么年头？
5: 你们看，
2: 30多年过去了，这是什么意思啊？
7: 来人了！
2: 这搬的是什么？这么大个？这是70寸大彩电吗？嗯，真大，真瘦啊！哎，
7: 这个我叫不出名字，但是还是真高科技呀。
6: 这玩意儿也没有散叶的，能凉快吗？这个，
11: 各位，看来我们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守护这个家的接力棒，就交给他们了。
2: 可能我们真的老了，但是我觉得我们的记忆还年轻啊。时光就像一个盒子，虽然我们老了，但是我们承载的是美好的旧时光啊。
11: 好好好好，
2: 水桶你就别拍了，
7: 我是暖水瓶啊，
2: 归位吧。
7: 好好好。哎我这回记着把塞子拿上。我呀倒着是常态，这就叫啊
9: 岁岁平安。
13: 上层饺子下层面，到哥这来，哥给你下碗面啊。
14: 行，给我煮碗饺子。
15: 我咋，你这个耳朵叫你这大饼饺子给糊上了啊？我说上车饺子下车面，你下车我给你下面。
14: 是你煮碗饺子，我上车吃。
15: 哎，太着急了，在家擀饺子皮把自己手干秃噜皮了。你这买卖太好了，店里的饺子全部都卖光了，啥材料都不剩了。我今最后啊给我媳妇儿啊包点大补馅的饺子，因为我媳妇儿毕竟怀孕了。
2: 媳妇儿你别生气了，哎呦你慢点走。媳妇儿你听我解释。
16: 有什么好解释的？我告诉你，今年过年要回不了家就跟你离婚。
2: 离就离，把我给你买的棒还给我。
16: 长本事了，手表给我摘了，
2: 手机给我，
16: 房子是我买的。
15: 磕碜不？一个老爷们让个老娘们让个小侄女买房子，你磕碜不？
2: 装修钱我出的，
15: 继续跟他干。
16: 房子是我加两台车，哪台车是你买的？
15: 两台车，你俩这是跑我这炫富来了，这是啊。
16: 大哥，你来评评理，你说他飞机火车都不坐，偏要买两台摩托跟我骑摩托回家过年。现在好了，外边下大雪，高速封路，回不了家了，我能不闹心吗？
2: 大哥你听我解释，我这不是忆苦思甜吗？当年我们俩从农村来到大城市打拼，骑的就是摩托车，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就想着跟他再骑一次，浪漫一下。
15: 骑这玩意儿慢是慢不了，但浪是真浪啊。这是
16: 大哥你还真别说，要说浪漫还真是挺浪漫的啊！我们俩骑着摩托一上高速，一边看沿途的风景，
2: 一边讲着从前的故事。
16: 我慢慢的听雪落下的声音，
2: 我闭上眼睛幻想它不会停，
15: 骑眼儿还闭上了啊！

0: 不是，我们这是允许摩托车上高速，但你俩能闭眼睛骑到我这儿也算是万幸了。这算是老家哪的？
1: 安徽的。
0: 那这过年这咋自驾游啊？
2: 游什么呀，回老家呀。
0: 回安徽呀？那我要是没猜错的话，你们往安徽走这条路上是不是感觉家乡这个风景变化挺大的呀？
2: 哎呀，大变样啊。
1: 是啊，以前安徽什么时候下过这么大雪？你看那大雪下的嗷嗷的。
0: 如果按照这条路继续走下去的话，你将会看到美丽的查干湖，途经长白山大天池子，最后到达齐齐哈尔冰雪大世界。如果你俩打出了滑没被卡秃噜皮的情况下，一定能够在大年初二一大早赶到漠河吃上一顿正宗的铁锅炖大鹅。
2: 大哥，这咋还炖大鹅了呢？你这么说我听不懂啊。
0: 你这么骑我也看不懂啊，兄弟，方向干反了。
1: 怎么方向还反了呢？你不会砍路啊？没长眼睛？
2: 哎，长了，有点小，只装得下你。
0: 你装个导航吧，这家心可真大呀，这还搁这搞对象，快坐歇会儿，快点来。
2: 行，走。饿不
1: 饿？
2: 大哥，
0: 哎，
2: 有吃的吗？
0: 还有吃的，我这啥，你看我这照片上，我给你下碗面条吧。
2: 媳妇儿，面条行吗？
1: 我要吃饺子。
0: 饺子没有了。
1: 大过年的家都回不去了，还不让吃口热乎饺子？再说他们家不是饺子馆吗？
2: 对呀，你这不饺子馆吗？怎么没饺子？
0: 那天小柯唠的全是瞎吃。那我给你掰着掰着，请问狮子头里有狮子吗？娃娃菜里有娃娃吗？夫妻肺片里应该没有二位吧？
2: 那你这是啥？
0: 这个他就是饺子的标本。
2: 大哥，我没跟你开玩笑，你看大过年的我们都走错路了，谁不想吃个热乎饺子？你给我们煮一碗呗。
0: 是，就是大过年你要吃面条我免费都行，但饺子真卖没了。这是给我媳妇包的，我媳妇怀孕了，另外这个饺子馅儿贵呀。
2: 饺子馅儿能有多贵？你啥馅儿？
0: 啥馅儿？我要出手。哎，高端的食材只需要简单的烹饪，燕窝磨成粉配面，胡萝卜配鲍鱼当馅。细心的老贾又来到了江边的码头，买两条鲫鱼回来怼吧怼吧，把它熬成了汤，用它来下饺子，显得格外的倔强。
2: 哥，我明白了，这100块钱你收下。实不相瞒，我媳妇儿也怀孕了。
0: 啊，你也怀孕了？
2: 媳妇儿，怎么没动静呢？
1: 她踢我。
0: 拉倒吧，真怀孕了？
2: 仨月了。
0: 对，把这钱拿过去。
2: 大哥你收着吧。
0: 你说啥呢？
3: 谢谢啊，
0: 但我绝对不是为了个钱，就是冲你俩呀大过年骑摩托车自驾游这个浪漫的爱情故事，我锅里煮的饺子呢，我多给你们尝几个啊。
1: 谢
3: 谢
1: 大
3: 哥。
2: 老板，来份饺子。
3: 没有了。
2: 我瞎吗？
3: 啥出事啊？
2: 别整那没用的，看见我这肚子了吗？
3: 咋，你也怀孕了？
2: 我怀什么孕？我这是气的，一肚子气。
0: 一气就鼓，属河豚的。
2: 我一碰就炸，属气囊的。
0: 我的妈，这拥护啥呀你这？
2: 我是个送货的，本指望送完货回家过年，没成想大雪封路，货送不到家回不去。我就纳闷了，这些道路清障是干什么吃的这么慢？我就是拿舌头舔都比他们快。
0: 漂亮，请开始你的表演。
2: 我是打个比方。
0: 你这个比方有点违章啊。
2: 啥意思啊？
0: 大过年别跟自己过不去，这上车饺子下车面，到哥这来，哥给你下碗面啊。
2: 行，给我煮碗饺子。
0: 不咋，你这个耳朵叫你这大饼饺子给糊上了啊。我说上车饺子下车面，你下车我给你下面。
2: 是，你煮碗饺子我上车吃。
0: 你这不抬杠吗？而且我感觉你有点杠中带倔的。你啊，那饺子是非卖品，是给我媳妇包的，我媳妇啊怀孕了。
1: 饺子好了吗？
0: 马上给你盛啊。哎，拿来，来来来，快啊，这饺子馅大补的，吃完孩子容易提前蹦出来啊。
2: 大哥，
0: 哎，
2: 对不住啊，和嫂子抢吃的，给我煮碗面吧。
4: 媳妇儿，饺子好吃吗？
1: 老公，你还真别说，他们家这饺子真好吃，你也尝一个。哎，好吃吧？
0: 龙替啊龙替，请你告诉我，谁是这个世界上最尴尬的人呢？我明白，他说是我。
2: 龙替啊龙替，请你告诉我，

0: 他仨这日子是咋过的呢？
1: 这咋还开上伦理的玩笑？仨人咋过日子？那多挤得慌啊！人家是人家媳妇儿，人家媳妇儿也怀孕了，我就匀了份饺子给人家媳妇儿，你听明白没？
0: 啊，听明白了，就是过年想在你这吃份饺子，得有个怀孕的媳妇儿。
1: 不，你这啥逻辑呢？我不是这意思，
2: 大哥啊，这大兄弟诚心想吃。你就卖他一碗呗，贵就贵呗。
1: 不是贵不贵，咋你还对我这个贵的事有啥怀疑是咋的啊？我这里边啥事儿你心里没个数吗？又鲍鱼又海参的，你怎么定价？
2: 正常定啊。您这饺子货真价实呢，我是知道的。这位大兄弟看着也不像是差钱的人呢。
1: 不是差不差钱，现在谁都不差钱。关键是大过年吃饺子花这么多钱，你乐意啊？我不乐意，你乐意啊？
0: 演，接着演啊，情绪高潮顶上。我看明白了。
1: 你看明白啥了你啊？
0: 黑心老板，托。拖家带口，你瞧瞧我这命啊！送个货路疯了，想吃个饺子人疯了。
1: 你别给我整那没用的，你等着。
0: 怎么着？想动手是不是？嗯，
1: 我动啥手？我动啥手？我动手给你下饺子。
0: 你先说好，你饺子卖多少钱？
1: 我不要钱，我也杠中带倔。
0: 你不要钱，谁敢吃啊？
1: 那你到底想咋的你啊？
3: 大哥，呀，
1: 哎，不来了
3: 啊？
1: 雪清的咋样了？
3: 我们这段路上的雪已经清的差不多了，这不休息一个小时吗？我过来吃点东西。
1: 哎呀，老弟你辛苦了，快快快去坐着啊！哥给你下碗面
3: 啊。不用了，下饺子
1: 没有了。你也跟着添乱，下啥吃啥呗。
3: 行，
0: 我看呢，今年过年咱是回不去家了。
2: 为什么呀？
0: 咱在这等啥呢？
2: 等着清雪清账啊。
0: 那是啊，这清雪清账的人都跑这秃噜面条子来了，哪有时间给咱秃噜地面啊？
2: 媳妇儿，他吐露的有道理啊！
4: 你把嘴给我闭上。
2: 他先张的嘴，
4: 他嘴里能吐出象牙来，
2: 能吗？
0: 扯！我嘴里吐不出象牙，那得是
2: 对喽。
4: 对喽。
3: 哥，
1: 哎，
3: 我先走了啊！
1: 你干啥去？
3: 我吐露象牙去。
1: 啊？
3: 不是，我吐露地面去。
1: 你吐露地面也得把自己吐露饱了，不然就把自己累吐露血了呢。
0: 想就去呗，那本职工作没做完，那能吃得下去吗？要搁我可吃不下去。
1: 你要吃你得有啊，不你啥情绪你啥毛病啊？你信不信我在你让你在这个梨花满天的夜晚小脸上哭的是梨花带雨的互相

0: 啊！
1: 好了，
0: 站住！过来，过来，过来！出事了，抓现行了！快快快快快！我问你，饺子给谁包的？
1: 给我媳妇儿啊。
0: 他让你把饺子带给谁？
2: 我们队长啊。
0: 明白了吧？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媳妇儿和他们队长是闺蜜吧？
1: 拉倒吧！我还以为你破案了呢，你还没听明白吗？我媳妇儿跟他队长那是一个人。
0: 承认了。
1: 我承认啥了？
0: 现在一条罪恶的产业链已经浮现在我的眼前。
1: 我的妈，产业链还干出来了。我就想问一下，是什么链没拴紧把你放出来了？
3: 你到底想说啥？
0: 你品，你细品。他媳妇儿是清障队的队长，他让他媳妇儿慢慢清，把咱们堵在这儿，卖咱们吃的，挣咱们钱。你那饺子多少钱一份？
3: 100块啊。
0: 你看看，我现在有充分的理由怀疑这场大雪是他人工给降的。
1: 拉倒吧。
4: 得了吧，
1: 我为你这100块钱雇俩飞机在天上撒雪片子，我彪啊我呀，够不够油钱？我媳妇儿挺着个大肚子还在前方清账呢。
5: 小吴，小吴，报告你的位置。
2: 报告队长，我在服务区，在我甲哥这儿呢。
1: 媳妇儿啊，
5: 把队长给小吴。
1: 哎，那
2: 队长请讲。
5: 前方的雪下大了，一会儿你回来的时候一定要看看路面有没有结冰的情况。
2: 好了，队长。
5: 哎，等一下，小吴，把队长给你甲哥。
1: 胡队长，请指示。
5: 老蒋啊，我跟你说啊，这个路段的雪已经清完了，但是前方的雪下得更大了，我们被临时抽调。今天晚上估计不能回家过年了，你回去以后跟爸妈说一声啊，让他们别担心。
1: 哎呀，啊，你就放心吧啊，你呀把你肚子里那孩子给我照顾好就行了，家里有我呢。另外有一句话我必须叮嘱你，你给我记住了啊，我爱你。
5: 收到。
1: 他还回复，他收到，咱也不知道收到。
2: 哥，我先回去了啊。
1: 你别急，我跟你一起去。
2: 你去干什么呀？
1: 我包饺子给你们送去啊！过年了，我高低让你们每个人都吃上一口热乎的。
2: 好嘞，谢谢贾哥，
1: 请叫我真哥，
2: 亲哥，
1: 漂亮。快点了，路通了，下去掉头往回干，能回家过年了。
3: 我们也不着急，15之前回就行。
6: 嗯，
1: 你这真是自驾游啊！你这样，
6: 我们帮你包饺子。
1: 大侄女啊，你把我感动到了，你信吗？小气囊啊，卖开花了，你咋还不走呢？
0: 我走了，谁拉你给他们送饺子呀？
1: 这个觉悟成长得很茁壮啊！谢谢你啊，小河豚，
0: 走，
1: 哎，回来，不是包饺子吗？
0: 你这啥材料都没有，拿啥包饺子？
3: 我车上有面，
0: 我车上有肉，
1: 你呢？
2: 我饿。
1: 这完蛋玩意儿，我身上有一膀子力气。三位好心人，我代表我媳妇儿，还有她肚里那孩子，还有现在依然坚持在清障一线的工人们，向你们表示严重的感谢。不管在哪儿，不论干啥，只要咱们吃上一顿热乎的饺子，那就算是
7: 过年了。
8: 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叶子的新班主任，我姓邓，今天过来家访。
9: 我知道。很抱歉没理解您的意思，相声里有句老话讲，单丝不成线，孤木不成林。
10: 这你都知道。

0: 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2: 九月初九，茱萸凝露，菊花酒香，重阳是回忆，是乡愁，是血脉，是暮色中的炊烟。
3: 大家幸福吗？
4: 幸福。
2: 然而重阳还是两鬓霜华的风驰电掣，是步履轻盈的登高望远，是银发飞扬时的澎湃，是皱纹里藏不住的星辰大海。岁月不改豪情，年龄从不定义人生。岁岁重阳，综艺频道邀您一起守望芳华岁月，共赴重阳盛会。

0: 哎，白天咖啡，半夜数羊。
1: 咖啡的好处多着呢。
2: 听我的，大口喝水，不要停。
3: 遛弯遛不出大块头。
4: 喂，站久了小心膝盖。
5: 别睡过头。
6: 髋关节不是拿来久坐的。
7: 爬爬楼梯。
8: 大哥，新少爷从容。

0: 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机遇，国家级师资首次集结，传道授业，倾囊相助。全力托举的不是转瞬即逝的流星，而是代表中国的实力唱将。为大家介绍中国唱将国家级音乐人才集训营的师资团队，欢迎首席师资团，欢迎特聘师资团，欢迎中国艺术版图的中流砥柱，演绎时代华章国家大剧院，谱写民族诗篇中国歌剧舞剧院，展现华夏神韵中国东方演艺集团，奏响盛世强音中国交响乐团，引领音乐发展中国音乐家协会，传承多彩文化中央民族歌舞团，绽放首都风华北京歌剧舞剧院，欢迎音乐人才的梦想摇篮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国防大学、中央戏剧学院、中央民族大学、北京舞蹈学院、天津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沈阳音乐学院、哈尔滨音乐学院、武汉音乐学院、星海音乐学院、四川音乐学院、西安音乐学院。欢迎深耕音乐的行业代表，展示国家舞台中国对外文化集团，情动数字文脉首都文化科技集团，典藏时代金曲中国唱片集团，铺就艺术通途中研演出院线，衔接科技与艺术腾讯音乐娱乐集团，融汇世界声音环球音乐。中国唱将国家级音乐人才集训营师资团队集结完毕，集四海之声助中国唱将。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尼格买提，中国唱将现在开始。
1: 导师们呢觉得他的音色很好听，音乐的这个风格把握的也很好。
2: 我选择了一首四川的民歌《妹儿多勤快》，因为我本身也是四川人，对于这种我们家乡的一些民歌唱起来比较有优势一点点吧。

我选择了难度比较大的《格桑梅朵》。在很多年前我唱过这个作品，但是时隔了这么多年，我又重新唱这首作品呢，我希望能够赋予它新的能量，新的内容。

0: 格桑梅朵是一个藏族风格的一个作品，这个风格它很鲜明，然后呢又很展示技巧，对男高音来讲很占优势。
1: 谢谢两位的演唱。
2: 两位的作品表现都非常的完整，但是风格迥异。董春妍演唱的是一首四川民歌，这首作品的梗劲儿，就是方言带给你的那样一种地域色彩，我觉得你在表现人物的这个性格的时候，你的眼睛你的手一举一动都有一些设计，非常好，我还觉得是用了心了。
3: 谢谢老师。
2: 李永军，今天你演唱的这首藏族民歌你完成的非常的稳定，非常好。
4: 谢谢，谢谢老师。
5: 董春妍唱的这首四川民歌啊，他既然是已经唱到方言了，应该再啊四川辣妹子这种泼辣洒脱直爽再发挥的淋漓尽致一点。那么跟他相对的这个李永军，他把这种藏族风格的就是掌握的还是不错，那么在这一点上他超过了董春妍。
6: 今天特别紧张，然后钢琴一出来的时候脑子一下子就空了，只有本能的那种职业素养就是让我不能站着不动，就还是得这样演啊那样演，给自己挽救一下吧，真的越唱越慌。今天失误还挺大的，因为我跟我的艺术指导我们两个也没有合上，因为我就是紧张嘛，所以说我觉得连平时水平的50%都没发挥到吧。
1: 春妍有什么话和我们分享？
3: 首先我要感谢我的老师给了我能够站上舞台的一个底气吧，一个技术上的一个底气，非常非常激动。然后送给我自己一句话吧，不破不立，破而后立，还年轻嘛。
7: 其实今天这个妹妹她唱的也非常好，但是我觉得你主要是太紧张了，就是以后在演唱曲目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曲目它的故事讲清楚，就是表达情感，这个特别重要，加油。
3: 谢谢老师。
1: 春妍继续加油，期待你更多闪耀的时刻。
8: 想唱一首风格性强一点的回族的改编花儿嘎妹妹，我就想突出一下个人的特色。
0: 嘎妹妹这个回族的民歌，唱这种有特色的民歌的时候，我觉得首先是风格和韵味是最重要的，第二个就是有了这个独特的这个这个气质以外，要把味道唱足了，在形腔归韵在咬字上都有独特的气质，那么希望他能够在他的这个作品当中他能做到独特表达。

选择的是《天上雾腾腾》，因为这首歌它的真假声转换会有点难。这个歌里带有彝族的民族特色和民族的语言，我觉得这是比较难的地方。我对这首歌的把握还是比较大的。

0: 马新瑞演唱的是我们西北的花儿，这个一首完整的作品就用了两首不同风格的这个花儿的作品，很好听，也做了非常完美的结合，特别是在最后副歌的部分呢又做了扩展，让你能够在技术上得到充分的延展，非常完整，风格性也非常的好。这个海菜腔也是我本人非常喜欢的民歌，我想问问您是什么民族？
1: 我是汉族的。
2: 他是来自福建
1: 莆田
2: 的。
0: 哦，这个作品呢确实非常有特点，它一直在真假声上不断的在转换，技术上也很有张力，应该说今天二位的演唱不分伯仲，这个一南一北风格迥异，也体现出来了我们56个民族不同地域的特点，不同民族风格的这种迥异，非常好。
3: 谢谢老师。
4: 他那首《嘎妹妹》唱的还是不错的，非常的灵动，很轻盈。我觉得一个女高音的歌唱者，她在舞台上能够保持住这样的一种轻盈灵动是不容易的。
5: 我非常喜欢她的声音，喜欢她声音的音色，非常有特点。
6: 她的声音辨识度非常强。我对子宁有一点意见啊，你今天为什么这个造型这么老气呀？哎，这个造型破坏了很多评委对你的印象，因为实际上从我的角度来看，实力悬殊没有那么大。
7: 其实很赞成佩瑜老师说的，形象整体的这种风格跟包括跟你年龄都是浑然一体的。一个演员站在舞台上，从你上场第一步开始到你下台，都是能够抓住观众，你才成功。
1: 谢谢王老师。
7: 新锐是我一直看着他参加了很多的比赛，你是在不断的成长，不断的进步。你今天的最大的一个给我的感受就是你又成熟了，你好像更加的游刃有余了，更加的自信了。
1: 因为我是一个老想否定自己的这种人，老觉得自己做的不够完美，唱的有瑕疵，或者是没有达到自己心中的预期。老师给我这样的肯定啊，其实对我心里面是非常的受鼓舞的。
2: 好的，谢谢各位老师。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王子璇登场。
0: 王子璇唱的也很不错，在上海时我对她印象也很深，女高音也很漂亮。
8: 我想唱《潇湘云水》，因为这首歌旋律也很好听，前面有点散板，中间快板，最后又有点广板，我觉得很丰富，

0: 两位选手带给我们特别诗意的表达，这两首作品都是我的首唱作品，觉得特别的亲切。紫璇演唱的《潇湘云水》是孟勇老师为三湘大地创作的一首仙气飘飘的作品，从一开始你就把我们带到了如诗如画、如梦如幻的潇湘八景当中。你作为一个如此年纪轻轻的选手，在舞台上表现这个作品非常的大气沉稳。
1: 谢谢老师。
0: 冯丽媛，你的音色非常的纯净，音乐非常的连贯，非常的通透，我很喜欢，我已经被你们深深的陶醉了。紫璇年纪也比较小，她演唱这个作品呢相对来说把握的还是不错的，但是三段体的表达层次之间的对比还不够鲜明，
2: 两个不是一个风格。冯丽媛的音色呢比较偏明亮，很通透，王紫璇她是技术型的啊，音色也很漂亮，但是她的技术更我觉得可能更占优势。
0: 冯丽媛本身她是这个音色非常的干净，语言也清晰，线条非常的流畅，她在完成这首作品当中与钢琴和小提琴的配合，人声三者水乳交融，非常的和谐，观众都是在静静的去欣赏。冯丽媛确实在这方面更胜一筹。
3: 冯丽媛，你看她加了小提琴，特别完美的展示了蔡琏说表现的这个画面啊，她的诗画感非常的强啊，所以冯丽媛在这首歌表现的非常好。
4: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有请选手登场。
5: 娟莹飞来一只百灵，它是一个创作歌曲，要怎么样把这个欢快的这个情绪唱出来，也是舞台表现里面比较难的一个点。

0: 军营飞来一只百灵，新安河畔的云雀真好，中华大地百鸟争鸣啊，这个舞台是愈发的精彩了。
1: 两位的演唱各具特色，朱振怀的歌声就像百灵鸟从远方飘来的这个歌声这么的动听，特别是最后的高音的地方发挥得非常的完美，华彩，很打动人心，祝贺你。阿拉金是蒙古汉子，从你的歌声里透出来的这种高音极富穿透力，非常感染我。
2: 阿拉金这个选手因为他的声音很好，声音非常的浑厚，可能是因为他的变化稍显少了一点，他可能是要通过一些表演上的声音上的声音处理上的一些变化，虽然说非常浑厚，但是有没有可能稍微有一段落唱出一些变化来，不要把它填那么满，可能也会好一些。
0: 巴拉金也是一位基层的文艺工作者，他是来自新安盟的一位基层的乌兰木齐的队员，我不知道乌娜老师对他熟悉不熟悉。
3: 非常的熟悉，他唱这个布列特民歌唱得非常非常的好，很少有像他这种特别结实的声音，非常优秀的一个孩子。
4: 嗯，谢谢。
0: 我觉得不管怎么样能够来到这样一个位置，站上中国唱将的舞台，本身就已经是实力的证明了。
3: 对对，
0: 刚才这首歌确实是一首布列特民歌，布列特也是蒙古族一个历史悠久的部落哈。
3: 对，
0: 乌娜老师，布列特还有哪些民歌啊？
3: 哎呦，他们的民歌太多了，都非常非常的好听。
0: 嗯，
3: 要不咱俩唱一首《小草》
4: 啊？
3: 阿特拉根。
4: 行，这首歌对《荆棘草》可以啊。

0: 哎呦，太好听了！你这首歌一出来，马上脑海里就出现了呼伦贝尔大草原，那辽阔的草原，成群的牛羊，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好吃的布里亚特包子。
1: 对，
0: 大家有机会去布里亚特跟全国人民宣传一下，去呼伦贝尔一定要去看看美丽的草原，布里亚特蒙古族的文化，还有好吃的包子，借这个机会推广一下哈。谢谢乌日娜老师，谢谢，
1: 谢谢。
2: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3: 挺好，练着呢。
2: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3: 不慌，
4: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2: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5: 不慌不慌，
3: 幸好没被他发现。
4: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9: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10: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11: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建国初期的一批歌唱家，像王坤、郭兰英老师、卞小珍、余淑珍等等一大批歌唱家们演唱的作品，都是伴随着我儿时成长的。我从小是模仿着他们的歌长大的。我们选的是歌手，是唱将，我个人认为他需要具备尽可能多的对于中国五十六个民族地域辽阔的这样的文化品种风格多样的这种音乐作品的驾驭能力。他能够唱不止一种风格，他能唱不止一种地域语言，不止一种音乐类型，他唱什么像什么，唱什么是什么。
12: 因为民歌不光是要反映我们原来的生活，它的创作背景往往是基于几十年前，甚至有几百年、几千年。但是民族的生活是变化的，中国人民当前的生活是变化的。
13: 我希望能选出啊有浓郁的民族特色的那个歌手，同时呢，我也希望啊他带有那个强烈的时代气息，能够带领青年人的心声。
0: 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是最后一组，掌声欢迎他登场。
14: 来了不想走这首歌听着不是特别难，但是唱起来还真难，它是一种很抒情的感觉，副歌的那几个音都不太好唱，而且它反复的时候肯定加的感情要更多一些，更宽一些，最后的时候有一个嗨声 C， 要在嗨声 C 上要翻一个花拐一个弯，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难的。

0: 其实袁洋是比较成熟的一个歌手了，他高音非常方便，任何时候唱都没有坎儿，只要把作品选好，不在大，是在这个作品是否灵动，是否把他自己独特的音色展示出来。
1: 我这次选择的歌曲其实偏流行一些，我是希望自己能够挑战一些没有挑战过的风格，我是希望自己学习的民族声乐的唱法能够唱很多不同类型的歌曲。
0: 这个作品呢，实际上女高音在唱的时候，我觉得她不如男高音更占优势，但是她敢选这个作品，就说明她自己首先是非常自信，

0: 这种东西可能我觉得它需要有一点。
1: 两位选手都非常好啊，于海洋有天籁般的声音，这个是很难得的啊，在这个男高音里边，你的声音这个是得天独厚，你能够达到更好。
2: 于海洋通篇这首作品表现得天衣无缝，但是在最后一句唱腔的那一秒钟，我发现你的眼睛往那个地方瞟了一下，散神了。
3: 那一方净土，
2: 对于一个表演者，就这一个，我就把票投给了另外一位没有出错的演员。他一直保持那么充沛的情感，在表达他内心的所有想要表达的东西，哪怕他在很多的小的细节上表现得没有那么完美，我们都听到有一点点小瑕疵，但是他感情充沛，
4: 我觉得非常正确，而且也非常及时。不管是学艺术也好，还是在舞台上表演也好，必须得严谨，而且要全神贯注。
5: 您的这番话对他来说，我相信也是意义非凡。我觉得有时候专注也是一种实力。
6: 谢谢，谢谢。
5: 好的，再次掌声送给两位，谢谢。

0: 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之间。
1: 中国音乐有历来不变的天下情怀，
2: 美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
3: 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4: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5: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6: 梅西，世界杯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7: 挺好，练着呢。
6: 难道就没什么秘密？
7: 不慌，
8: 什么秘密？就是些常规训练，随机应变。你呢？
6: 也差不多，咱球场见。
5: 不慌不慌，
7: 幸好没被他发现。
8: 当然，这可是冠军的秘密。
9: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9: 为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

0: 我最近呢，就是跟这几个地区的代理商，我们接触了，这钱我全都安排他们了。虽然我现在一个合同也没签上，但是我们至少联系上了呀，这就是成功的第一步啊。
1: 你早说明白呀，你
0: 也没让我说，小点声，这来了就跟我急头白脸的。
1: 你这点活干的啊，我还挺满意啊。关键是丹东这个市场，你要把丹东这个市场拿下来，你就是大功一件啊。哎呀，
0: 不是哥，丹东姓周那个代理商，那太格色了，就说咱们产品的价格高。
1: 再接触接触，如果量大的话，咱可以跟赵总商量商量，给他个优惠。
0: 你早这么说，我不就会聊了吗？
1: 千金什么的。
0: 哎哥，那你说这赵金志知不知道咱们给他媳妇那图是假的？
1: 他应该能知道吧？
0: 那他要知道，最近怎么一点反应也没有了？
1: 是啊，你这么说我也纳闷啊，他怎么一点反应没有呢？
2: 这头怎么了？
3: 没事儿，大姐。那怎么了？你告诉我呀。我昨天下乡卖酒，车撞树上了。
2: 车撞树上了？严重不严重啊？缝针了？
3: 没缝针，就是擦破点皮，不要紧。
2: 你说你咋不小心点呢？
3: 昨天回来的路上下大雨了，货车刹车突然间失灵了。
2: 佩兰呐，不是大姐说你啊，你说你带着那一帮人干什么呀？你自己一个人来厂子干多好啊。大姐给你表个态啊，就是上次你来，大姐不说不同意吗？那话不算数了。那个，你来厂子干吧，你干什么都行，要不你当会计吧，大姐不干了。大姐说的是心里话，你信不信？
3: 信。
2: 我知道，妈走了，你一直对大姐不满意。
3: 大姐啊，这件事已经过去了，咱们以后谁都不要再提了，好吗？说到底，这件事的根儿在我这儿。如果我不是为了赵金志，哪会发生这种事？
2: 不说了，不说了。只要你不记恨大姐，大姐心里这个结就解开了。
3: 大姐，我从来就没有记恨过你，真的。我就是跟我自己过不去，好多我觉得对的事情，却错了；好多错的事情却又对了，所以我心里感到非常的纠结。我经常会感到自己特别特别的孤单。
2: 不孤单，咱不孤单啊。以后有什么事儿你就跟大姐说，大姐就是豁上这条命，大姐也帮你。疼不疼？
3: 大姐，我现在就有一件事儿想让你帮我。
2: 什么事儿？你说吧。
4: 这什么？
5: 这是给你大姐我嫂子的几本书。
4: 绕口令啊？你吃过了啊？
5: 嗯，吃过了。哎，
4: 嗯，
5: 有个消息要告诉你。
4: 什么消息？
5: 泰华会计事务所跟我联系了，让我过去工作，工资待遇都挺高的。
4: 你想去啊？
5: 我还在犹豫呢。
4: 你有名什么问题啊？
5: 我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
4: 你俩还讲着呢。
5: 我想搬出去，他非要在家过，怎么和好呀？
4: 杨有名，哎，一点不男人，自己的事儿自己做不了主，就自己做主呗。
5: 有名特别依赖他的父亲。在他父亲面前，他就是个没长大的孩子。
4: 那不行，他得赶紧长大。而你肚子里这个就超过他了。
5: 嘘， 去呢，赶紧吃饭。
6: 哎，这以后真得小心点，你看这头碰成这样，哎呀。
2: 哎，行了行了，先别说头的事了，你看看这是王石友给画的销售图。
7: 大姐夫，销售的事儿你是最清楚的，你帮我看看这张图上面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
6: 你找赵金志了吗？
7: 我问过了。
6: 那赵金志怎么跟你说的呀？
7: 他说他不是很清楚。
6: 他说他不清楚。
2: 他怎么能不清楚呢？他那不是糊弄你呢吗？
7: 不能吧。
6: 不是艾兰，不是我不帮你，你找了赵金志他都说不清楚了，那我要是把这事儿给你说明白了，我再
2: 李子，赵金志算个啥呀，哪远哪近你分不出来呀，赶紧给看，快点的。
6: 净说那话，关键时候人家是两口子。
7: 大姐夫，关键的时候什么时候差你的事儿了？
2: 就是这次给咱们那个10%的股份，那不还是艾兰提出来的？
6: 那不是跟赵金志借的光吗？
2: 哎，不是，你别走啊！
7: 那你看我大姐夫说那话，他能帮我啊？
2: 徐宝来，你别这样行不行啊？你对赵金志有意见，你别拿你小姨子出气啊！你快给看看，看看王大巴了到底耍什么心眼啊！好好给看看，快！
6: 哈尔滨、长春根本就没有，阜新、盘锦、辽阳都没打进去呢。丹东，他们现在正在抓紧联系呢。
2: 你说这王石友也太损了，这不糊弄艾兰呢吗？
6: 他能有什么真格的呀？你信他？
7: 谢谢大姐夫，你这么一说完，我心里就很清楚了。
6: 这事儿。你千万别跟赵金志说是我告诉你的啊，要不然以后我们俩没法处。还有就是不能让王石友知道，你明白吧？
7: 我明白。
2: 不，我就不明白了，你说这赵金志怎么能不跟你说实话呢？难道他还能向着王石友？
7: 算了算了，咱呢就不讨论这个问题了，就这么着吧。哎，大姐夫
6: 啊，
7: 我知道赵金志独揽大权，你心里肯定不舒服。但是这个企业毕竟有咱们自己家的股份，我希望你能够发挥你的作用。至少不应该大白天出来打牌吧。大姐夫，我说这话你也别生气啊。
6: 行，我知道了啊。以后呢，我再没事干，我也坐在办公室里喝茶，我坐得稳当的啊。
2: 艾兰呐，你回家呢也跟赵金志说说，以后啊厂子里有什么事呢，让他跟你大姐夫商量商量，别把你大姐夫当成聋子的耳朵，就是个摆设。
7: 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好好跟他聊聊。今天谢谢大姐夫。
6: 嗨，都是一家人嘛，
2: 客气啥呀。
7: 那我先走了。
6: 慢点啊。
7: 哎，
2: 慢点啊。
7: 嗯。
2: 你说赵金志是支持的还是不支持的呀？
6: 这你看不出来吗？这敷衍他呢啊，给他找个事儿做，成不成的都无所谓。
8: 是不是那王科长和那张三挤兑咱们呢？
9: 肯定是，那两个人的长相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样。
8: 赵金志

0: 你看过这张图没有？他没看过。我就不明白了，你说这张金枝怎么能不跟你说实话呢？难道他还能向着王世友吗？
1: 这也太糊弄人了！
2: 王世友是怕咱们的销售业绩超过他们，所以给了咱们一张假的销售分布图。我觉得这种担心也算正常吧。
1: 咱们现在连门都没摸着呢，这种担心也太没必要了吧？
2: 今天摸不着门，明天摸不着门，我就不信咱们永远摸不着门。王世友这么担心，有一天咱必须得超过他。现在看来啊，我们这么下乡赶集肯定是不行的。
3: 我们的重点应该放在发展代理商的工作上。哎，上午开会讨论的怎么样啊？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想法？上午开会我们讨论的很热烈，大家普遍反映光卖酒肯定不行。如果能再代理一些饮料啊、调味品呢，这我们这业务范围不就扩大了吗？
4: 哎，昨天赶集的时候你们看见没有？旁边有一个卖调味品的摊位，上面有油盐酱醋。
1: 味精、蚝油，还有孜然之类的，卖得特别好。咱们是不是也可以经营这些东西啊？我觉得完全可以，我很赞成。
2: 说着容易，但是实际操作也不太容易吧？你看，我们怎么才能联系到货源呢？怎么才能让生产厂家相信咱们呢？最重要的就是，如果我们进这些货，资金从哪儿来？
1: 困难肯定是会有很多。 但是没关系，咱们这样也别想着一口吃成个胖子。我们接下来还是把龙凤酒厂的产品作为主要业务，然后再去联系一些生产饮料啊、生产调味品的厂家，逐渐的扩大自己的业务。下午咱们接着开会，讨论一下分工，看看哪一部分人负责跑业务，哪一部分人负责联系生产厂家。咱们要以最快的速度把所有的业务全部开展起来，这样才能给大家一些信心。韩总。
4: 我有一个亲戚在锦州开了一家调味品的生产工厂，我是不是跟他联系一下呀？
2: 太好了，那你抓紧时间联系一下，咱赶紧吃饭，吃完饭下午好开会。

0: 哎，
1: 桌子，您打电话怎么关机了？没电了，我也没充，我就还没起呢。
0: 这么能睡啊？
1: 不是，我昨天喝多了，我这现在还不舒服呢。哎，二姐夫，你说吧，什么事儿？
0: 我今天晚上要请人吃饭，很重要的人，能不能过来陪一下？ 喂，怎么不说话？能不能来啊？
1: 那个，又喝呀？不行，我那个，昨天喝，今天再喝，我就真挂了。
0: 行，那你自己冲点蜂蜜水喝啊。
1: 哦。
0: 哎，对了，上次你跟我说顶着那辆车我要了。
1: 哎，这就对了，二姐夫，你说你那么大一老板，出去没个车。 多没面儿啊，对不对？你放心吧，这事儿包我身上了，搞定。我跟你说，
0: 好。

0: 我这账确实是弄得有点乱，但是你们也知道我是新手，请多多的包涵啊。行，我一会儿过去，我过去把这账拿回来，我再重新弄一下，我再送过去的时候肯定让你们满意啊。哎，好嘞，谢谢谢谢啊。
1: 什么事儿啊？这一直呼啊呼啊呼的。
0: 啊，秋啊，你刚才不要去银行吗？你先去吧。
2: 啊，那行，我去了啊。
3: 什么事儿？
0: 税务局又打电话了，总说我这账弄得乱。你不是跟他们熟吗？你说说，别老找我麻烦了。
3: 就因为这事儿，你把小秋还支出去啊？哎呀，啥关系？
0: 不是，我还有个事要跟你说。
3: 什么事儿？说。
4: 赵金志说，竹子给他联系了一台顶账的豪车，
0: 需要咱们再给人家30万的现金。
1: 这赵金志太膨胀了吧？啊，还坐豪车？这企业刚有点利润，你怎么这么造呢？哎，这笔钱你压住了啊，坚决不能。
0: 说要不转，能不能因为这事给我开除了？
1: 他敢，因为这事开除，还真是找不自在了。
0: 那就咬牙挺住。
1: 咬牙挺不住啊，咱们咬他。
5: 韩爱松，看你还说什么？到底谁是谁保姆？

0: 做。大姐，二姐，
1: 丹姐在呢。
0: 哎，这谁做的？
2: 呀，呀呀呀！菜汤有红有素，这，哎呦，这汤也做的不错哎，真香！这谁呀？我的天哪！
0: 装，再装。
2: 本来呢，想以普通人的身份跟你们相处。摊牌了，快夸我！
0: 夸夸夸，应该夸，做的真不错，我还以为是大姐二姐做的
2: 呢。你会不会好好夸
0: 啊？啊，色香味俱全，哎呀，真好啊！
1: 哎，外面晾的衣服看见没？
0: 哟，这我回来真没看见。哼，今天什么日子啊？表现这么好，啊？
2: 是不是要是娶我这样的媳妇儿，此生无憾？
0: 你呀、啊，你呀、啊，干点活就开始显摆。那我平时天天伺候你的时候，我跟你显摆了吗？
2: 对对对对对，要找你这样的老公，我倒是挺满意啊。
0: 你竟然有点反常啊，啊？你是昨天晚上酒喝明白了，还是今天在家一天找着居家宝典了？啊，
2: 居家宝典倒是没找着，但是我找着了一个秘密窝点。
0: 什么乱七八糟的？三姐，你有事说事啊，你别弄得像咬人似的。
2: 呀呀呀！叫我三姐了，肯叫我三姐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有人心虚了。
0: 哼，我心虚什么呀？我就是有点紧张。
2: 紧张？
0: 对，你别又炒菜，又洗衣服，又弄这个样子，你弄得我有点迷糊，你知道吗？
2: 哎，阿松啊，交点钱吧。
0: 套路啊，这费劲的。说吧，你借多少钱啊？
2: 你有多少钱呢？
0: 我存折上好像有3000多吧。
2: 你说你哪张存折？
0: 我就一张存折啊。
2: 海松，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0: 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也是一张存折，上面有3000多块钱，
2: 没有多出来的。
0: 哼，多出来都是你的，好不好？
2: 一言既出，
0: 驷马难追。我有多少钱，我还不知道吗？
2: 哎，我就要你这句话。你看看，
0: 你拿我存折干什么？10万块，做饭呢？
3: 哎，你不是说你晚上有应酬吗？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4: 有一个朋友的母亲病危，饭局取消了。
3: 那正好，我做饭呢，一会儿咱一块儿吃。
4: 好啊。
0: 这怎么回事啊？啊？不是，这到底怎么回事？
2: 你问谁呢？你问存折呢？真能演。
0: 我现在跟你很认真的说，我没有演，好吧？你是从哪儿弄的？
2: 装，再继续装。我看你不到黄河不死心。Follow me。
0: 怎么了？那什么意思啊？
2: 回忆起什么呗。
0: 不，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2: 我洗衣服的时候拿衣架
1: 把这划破了，存折就从这掉下来。
0: 这就奇怪了，怎么能有一个写着我名字的存折藏在这里面呢？
1: 你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0: 这么大的事儿，我能跟你开玩笑吗？
1: 那就奇了怪了，这谁藏的？这怎么回事啊？
0: 我明白了。嗯，我明白了。
1: 你明白什么了？
0: 存折是妈藏的，她还没来得及告诉我。
1: 是啊，是妈的鬼。

0: 刚炸的小咸鱼，你尝尝。
1: 好吃，你也吃。
0: 我额头上有伤，吃不了发物。
1: 哦，那算了。

0: 哎，对了，你们有没有想想办法寻找一些销售的门路啊？
1: 今天我们开了一整天会，讨论了一下，觉得只是单一的销售白酒肯定是不行。
0: 嗯，
1: 所以我们想再增加一些品种，比如调味品啊、饮料啊、矿泉水这些。我们跟厂家已经联系过了，现在就是缺进货的资金。现在公司的账上只有3万多块钱，至少还需要15万。你看，你能不能帮帮我们？
0: 你之前不是说全力销售龙凤酒厂的产品吗？怎么又代理这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啊？能忙得过来吗？
1: 进货的渠道是肯定没有问题的，销售的渠道也没有问题。现在啊，城乡有很多小超市，我们从厂家把货源进过来，再批发给这些城乡小超市。其实这件事情做起来并不难，主要就是缺在进货资金上。你能不能跟大姐夫商量一下，先把钱借给我们？只要我们资金一回笼，我立刻就可以还回去。
0: 肯定不行。
1: 怎么就肯定不行啊？
0: 我们企业的资金也不宽裕，而且投资是有风险的，一旦你们赔了，这个钱我们找谁要？
1: 我们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赔不了，肯定赔不了。
0: 所有的生意一开始都觉得赔不了，如果知道一开始就能赔，谁还干？但真正干起来，风险真的非常大。而且你们公司一点抵押的财产都没有，我怎么借给你？你就算去银行贷款，也需要抵押的呀。
1: 你说这些理由，我确实无法反驳。那就这样，你跟大姐和大姐夫商量一下，把我的股份退出来。我不要利润，我只要那本金20万。
0: 你是不是太冲动了？
1: 我没有冲动，我现在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
0: 你这么做可别后悔啊。
1: 你放心吧，我不会后悔的。
0: 不干不行吗？
1: 已经到了今天这个地步了，不干肯定。

0: 现在是越来越明白了。妈最喜欢的就是你，这钱明摆是留给你传宗接代娶媳妇用的。你才是他亲生的呀。
1: 是。妈是把咱们老韩家传宗接代的任务交给我了。

0: 这存折一半钱我的。
1: 怎么有一半是你的？
0: 那妈在世的时候最希望咱俩在一块儿了，你说有没有我一半？
1: 有你一半，喂，我都给你好不好？都给你了。
0: 韩爱松，人生在世虚伪二字，拿着一分钱都不会动你的，留着给你喜欢那种女人吧。
1: 你不吃饭啊？
2: 我不吃，你都吃了吧，好好传宗接代。

0: 干嘛？你妈呢？
1: 我妈没跟你说呀？
0: 跟我说什么？
1: 我妈送完早饭就走了，去丹东了。
0: 去丹东了？
1: 对呀，我妈没跟你说吗？
0: 没跟我说呀。
1: 你跟我妈又怎么了？又闹别扭了？
0: 没闹别扭啊。
2: 没闹别扭，你俩分屋睡，她去丹东还不跟你说？
0: 行行行，好好吃吧啊。
1: 就是不会过幸福生活呀。

0: 太牛了。
1: 有啥牛？以后我兴许还买飞机呢。
0: 你能买火箭。
2: 二姐夫，当当当，怎么样这车？
3: 小点声啊，受一点影响。
2: 这有什么的呀，你早晚都得开，那还能藏着呀？
3: 行行行，别吵吵了。
4: 哎，赵总，您看看这车满不满意？
3: 这车我了解过，应该没什么问题。哎，子崔，
5: 哎，
3: 还能再看一下吗？
5: 不用了，赵总，昨天我开了两圈，车况老好了。
4: 赵总，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您看能不能今天把那30万支票开了？
3: 子崔，
5: 哎，
3: 上去找韩会计，我跟他打过招呼，让他把支票开出来。
5: 行，嗯。
2: 二姐夫，
3: 嗯，
2: 你上去试试开两圈啊。
3: 算了算了，不开了。
1: 哎呀哎呀，赵总，这车太像样了。
6: 赵总，太拉风了。
1: 你看你这话说的，赵总就应该拉风。这开着好车出去办事儿，往那一停，事就得成一半。
3: 夸我呢，讽刺我呢？
1: 你看赵总，你这话说那必须是夸你呀。你说你是龙凤酒厂的老板，你有面子，我们也不掉价啊。
6: 那对，那30年前那是看人敬车，这30年后那就看车敬人。
1: 哎呀，别瞎拍拍掉漆。
2: 二姐夫，你们龙凤酒厂人才济济啊，这一捧一逗的比说相声还精彩呢。
5: 赵总，
7: 韩会计没在屋？
1: 在屋，肯定在屋呢，刚才我俩还碰到面了呢，差点没撞上。
7: 敲门了，屋里没人。
1: 那不可能，肯定他是猫在哪了，不想给你开。
3: 我去看看。
8: 韩会计，韩会计，
1: 韩会计，韩会计。

0: 哟，浇花呢？
1: 哟，赵总，这花啊就得常浇，要不然败了哈。
0: 王会计呢？
1: 谁？啊，艾梅啊，这在屋里呢吧？
0: 在屋吗？我敲门没人开啊。
1: 那就没在屋啊。
0: 那他去哪儿了？
1: 去上厕所了。他这几天啊，他吃中药闹肚子。哎，小崔，你上厕所找找去啊。
2: 他去男厕所了。
3: 好，会说话啊。
0: 财会室的钥匙你有吗？
1: 要。
4: 财会室，财会室，财会室。哦，这。哎，这是。哎，财会室。
1: 哎呀，其实啊，就你敲门他不开，那他肯定是没在屋啊。神经病，摆什么威风？
5: 爱主，你得学开车了啊！这车多漂亮啊！

0: 对，我跟你说，这价格绝对便宜，你可以去二手车市场随便转转，不能糊弄你。
1: 海叔，看到你大姐出来了吗？
2: 没有啊。
1: 还没找到啊？那个，不好意思啊，回去啊，你跟你们老板说一下，我们财会出去办事了。你放心，支票明天下午2点前一定送到。
2: 车呢？你想留就留着，如果你觉得不妥的话，你就开回去。
3: 不是，出去了，我大姐去哪儿了？
0: 哎呀，你大姐去哪儿，只有她自己知道。
2: 师傅，你带我找一趟我大姐。
1: 走走，
4: 海竹，
1: 你不用去找她，我就不信她还能不干了吗？
4: 别管了，二姐夫，我肯定给你搞定。
5: 不是赵总啊，这韩爱梅是唱的哪出啊？连你赵总的命令都敢不执行啊？
6: 就是啊，这谁是王谁是二，他还不知道啊？
5: 你俩闲的是不是？该干啥干啥去。
6: 急头白脸的，
5: 你看着啊，老韩家要有好戏看。

0: 哎，老姨，哎，妈，你妈呢？我妈上班了呀。
1: 小孩别管那么多，你妈回来给我打电话啊。嗯。
2: 嫂子，你看这地方记得有点乱，就是外边回来那些单据，我就不知道记得哪颗里。
3: 嫂子，你别急，我让外送给你拿的这几本书里面都有具体的明细，你回头把表啊抄在纸上，压在办公桌底下，对着记账就不会错了。
2: 这书里都有啊？
1: 有，我给你找。
2: 哎呦，你回来了，大姐。
1: 哎，
2: 学的怎么样？
1: 挺好，挺好。
2: 你俩好好学啊，我中午给你们包饺子。
4: 好，师傅，那个您先把车开回去吧。嗯，等我这边联系好了，开好了，嗯，支票我跟您说，然后咱们把手续再办了，好吧？
5: 好吧，好吧。
4: 不好意思啊，几天，辛苦您了。
5: 没事，没事。
4: 这个表也抄下来了，是，这个吗？哎，儿子回来了。
6: 哎，卓，你知道我包饺子。
4: 大姐，你怎么在这儿呢？
6: 这我不能来吗？
4: 哎呦，我和二姐夫到处找你啊！
6: 不是，你不是在楼里吗？你怎么跑出来的？
5: 你管我怎么跑出来的？
6: 哎，你们俩干什么呢？
5: 能不能好好说话？
6: 走走，大姐，赶紧回去跟我开支票去。哎，
4: 开什么支票啊？开支票啊？
6: 买车的支票啊？
5: 买车？谁买车了？
6: 你别插嘴！大姐，你别这样行吗？你别犯脾气，你要再不回去，二姐夫就急了啊！就真发脾气了。
5: 他发脾气？谁没脾气？
4: 你是会计，人家是老总，你怎么老不听人指挥呢？
6: 我就不听他指挥，他要是想买车，这个钱我就不给他付，我看他怎么不行的。
4: 二姐夫买个什么车？
7: 那不是买，是顶账顶的。
6: 顶账不是钱呐，咱们还得给人返回30万。你说这企业刚有点利润，就买豪车，那以后钱要赚多了，再买个直升飞机呗。要我看，这就是穷造呢。
4: 哎呀，你真哪儿跟哪儿啊！
6: 行了，嫂子，你也别生气了。那你们先忙，我先回去了。
5: 哎呀，别走，别走，那吃完饺子再走。
7: 饭我就不吃了，那个有名让我去吃牛排。
5: 那嫂子也给你吃点牛排，走。
6: 你别老拽我行不行啊？不是，那你赶紧给我回去开支票去，大家都等着，都着急呢。
5: 哎呀，行了行了，你能不能好好说话啊？
7: 不是，竹子，我就你说这事儿开支票这个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你说你急成这样了，你
6: 怎么跟我没关系啊？那顶账的事是我联系的，你现在不给开支票，那我怎么跟人交代？
5: 你二姐夫这事儿你怎么就管这么多呢？
7: 那是我二姐夫的事儿吗？那是企业的事儿。
4: 哎呦，你们能不能冷静点？
7: 冷静？怎么冷静？你让我怎么冷静？我再冷静就是白痴。

0: 龙凤酒厂，
1: 那是赵金枝一个人的吗？老韩家没有股份吗？这不是老韩家的吗？
0: 我经常陪贺虎喝酒，喝喝喝喝的，我胆汁都要吐出来。你们谁问过我好不好？谁安慰过我？你们却在背后嚼我舌根。别说我什么都行，你是我弟弟，你是我大姐，这么说我，伤不伤我呀？你们是我最亲的人，你们应该最理解我呀。你们这么说我，你们还不是杀了我呢？有这么大仇吗？
2: 虎子，虎子，
3: 别管他。
2: 大姐，我求你了，你能不能冷静？
3: 不是我冷静，你看看他那样啊。他至于吗？他跟他有什么关系？
2: 赵金枝买车跟谁商量了？
3: 我跟你大姐夫都不知道这事儿，你二姐也不知道，跟他商量了，就跟他商量了，要不他能气这样吗？
2: 这也太高调了吧！
3: 他高调，我就不让他高调。买车的钱我就不给他付款，我看他能把我怎么地？
2: 这也不是办法。
3: 那你说还能有什么办法？

0: 您好，医生，
1: 你有什么事儿吗？
0: 我想问一下，毕主任在吗？
1: 毕主任昨天晚上做了一台大手术，今天休息。啊，
0: 那您知道他家住在哪儿吗？
1: 这我就不知道了。

0: 你回去跟你媳妇说。
1: 我媳妇谁呀、啊？
0: 你媳妇韩爱梅。
2: 齐涛啊，火也开开了。
3: 不开了。
2: 哎呀妈，这咋这么大火气呢？啊，不开。
0: 自从韩爱梅当了代理会计以后，由于她的业务不熟，给我们的企业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4: 按政策呢，咱们有一笔税款要退回来。对，我过来，我就是想。

0: 我求你了，你能不能冷静？
1: 不是我冷静，你看看他那样啊，他至于吗？他跟他有什么关系？
0: 赵金志买车跟谁商量了？
2: 我跟你大姐夫都不知道这事儿，你二姐也不知道，跟他商量了，就跟他商量了，要不他能气这样吗？
0: 这也太高调了吧。
2: 啊，高调，我就不让他高调，买车的钱我就不给他付款，我看他能把我怎么地。
0: 这也不是办法。
2: 那你说还能有什么办法？

0: 您好，医生，
1: 你有什么事儿吗？
0: 我想问一下，毕主任在吗？
1: 毕主任昨天晚上做了一台大手术，今天休息。啊，
0: 那您知道他家住在哪儿吗？
1: 这我就不知道了。

0: 喂，二姐夫。
1: 喂，竹子，找没找到你大姐？
0: 二姐夫，以后你的事别问我了，我不管了。
1: 你怎么了？你跟谁生气了？
0: 我和我自己生气。

0: 各部门根据生产运转的需要，提出部门员工需求计划，报办公室调整人员安排，员工的日。哎呦，赵总，
1: 我这给大家伙儿开个生产工作会，要不讲两句啊？来来来，欢迎欢迎欢迎！
2: 你们继续开吧。
0: 我第几了？第四啊。按照人员招聘管理制度规定，招聘人员必须符合。
3: 许副厂长，
2: 你跟我出来一下，跟你说个事儿。
0: 你就在这说吧，没有外人，全都是咱们厂里的骨干啊。
2: 只想跟你一个人说。
0: 行，那去吧，你先看着啊。那我们找我有重要事儿研究着。赵总啊，我有什么重要指示啊？
2: 你回去跟你媳妇说。
1: 我媳妇谁啊？
2: 你媳妇韩爱梅。
0: 啊啊啊！那韩爱梅不是你大姨姐吗？
2: 你给我严肃点，我再跟你谈工作。
1: 啊，谈工作啊？这谈工作呀，你应该叫韩会计。这你媳妇儿，我这以为是我家里事儿呢。
2: 我再重复一遍，回去跟你媳妇儿说，明天上午10点前，如果不把支票给我开出来的话，我就采用行政手段。什么后果你比我清楚。
4: 洗头啊，会也开不开了？
0: 不开了。
4: 哎呀妈，这咋这么大火气呢？啊，不开。
5: 大姐，
6: 哎，
5: 二姐夫买车这个事儿，我二姐知道吗？
6: 她不知道，但是早晚不得知道呢。我没跟她说。
7: 我二姐夫买车，二姐肯定不能同意。
6: 你不知道吧？你二姐要跟厂子借15万，开展他们公司的业务。你二姐夫说没钱不借。
7: 我二姐夫不借，这可麻烦了。有钱买车不借我二姐钱，这我二姐知道了。真的气着。
6: 所以说这件事啊，我就是看你二姐，这个钱我也不能给她拿。
7: 大姐，要不我下午去找我二姐夫聊聊，让她别买车了。
6: 你说话好使啊，她能听你的，你说不让买就不买了。
7: 是，我不管了，我都发过誓，家里的事儿我不管了，管也没人听，管也管不了。
6: 咱家这事儿啊，就乱套了。
8: 正好。

0: 你又在外面喝酒呢？
1: 你谁啊？我不认识。
0: 我认识你就行。你在哪儿喝酒呢？
1: 你管不

哎喂，小崔吗？啊，小崔啊，我问你点事儿啊。你们赵总啊，今天晚上在哪儿请客吃饭？

0: 艾松，你有事儿啊？
1: 我没什么事儿。不好意思，各位啊，打扰你们喝酒了啊，你们继续，我先走了。
0: 失陪一下啊。
2: 好，好嘞，好嘞，
0: 来来来来来来。
3: 艾松，你别走。
0: 什么事儿啊？
1: 没什么事儿。
0: 没什么事儿，你找到这儿来。
1: 二姐夫，有一些事儿呢，不应该问。但既然遇到你了，有些话就不得不说了。你怎么突然想买台车呢？
0: 什么意思？
1: 没什么意思啊，我就是问问。你还没回答我呢。
0: 龙凤酒厂在当地也算是个有点名气的企业，难道不应该有一辆像样的车吗？
1: 但是现在企业刚刚起步啊，没那么大实力吧，二姐夫。
0: 企业谁说了算？怎么你们谁都想管我？
1: 不是谁都想管你，提点建议还不行吗？再说了，我二姐跟你借钱，你不借，那你又花这么多钱买台车，你怎么跟我二姐解释？
0: 我需要解释吗？
1: 二姐夫，你这话说就没意思了吧？咱先不说企业里面有没有我老韩家的股份，你跟我二姐是夫妻，这件事情事先不商量，事后不解释，那这还叫夫妻吗？
4: 我告诉你，我一直特别讨厌你这种语气跟我说话，我不是你的学生。
0: 我可以当你的老师，因为你懂得太少了。
1: 赵新志，
0: 还有什么需要向我请教的吗？
1: 企业是你自己的事情，我管不着。但我告诉你，你要伤了我二姐，我不会放过你。

0: 容易不玩游戏了，有个业余爱好你得支持点啊。
1: 不知道学习就知道唱，今儿你跟他在那屋唱啥？
2: 哎，你这今天把赵金志给得罪了，我看你怎么收场了。
1: 我怎么收场？看他赵金志怎么收场。
2: 咦，这底气挺足啊！那怎么？

0: 么让赵君志你收不了场啊？
1: 艾兰和赵君志借钱，赵君志没借给他，这事儿你知道吗？
0: 听说了。
1: 来，
2: 你说艾兰要是知道了赵君志不借他钱，用这个钱买豪车了，你说艾兰得怎么想？
0: 那你怎么让艾兰知道这赵君志买车的事啊？
1: 我今天呢给艾兰他们同事打电话了，
2: 说艾兰呢去丹东办事了，明天他回来我就把这事就告诉他。
0: 等明天赵君志就得给你下手段，这赵君志就不是一个吃亏的人，你让他丢了那么大面子他能饶得过你啊？你不等艾兰回来你就得成炮灰了。
1: 明天我不上班，
2: 我跟他玩猫捉老鼠，我让他有劲使不上。
0: 那不行，这根本就不是什么好办法。
2: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0: 你昨晚喝多少酒了？
1: 五六瓶吧，啤的。
2: 你就那么爱喝酒啊？
0: 那你见过在迪厅就干不能不喝呀？
2: 我跟你说啊，就你这么喝酒，妈要在，肯定把你撵。
0: 妈在，冷不挡你说我呀？

0: 我这个人就欠管，就欠收拾。我说艾哥，你管得好啊，管得妙，管得好，管得呱呱叫，以后就必须得管我。
1: 我管你，我管你听吗？
2: 必须的呀。你看，你又给我做早餐，哎呦，给我洗衣服，这家务活都你包了，我必须听你的呀。
1: 是真心的吗？
2: 嗯，真心的。
1: 我的天哪！你这种人能说出句有良心的话，太不容易了。哼，干嘛？
2: 小松子，
1: 来，爱卓，爱卓，爱卓，哎，男女授受不亲啊！
2: 哦，你要亲亲呐？
1: 你是不是昨晚上酒没醒啊？还，
2: 我跟你说正经的呢。
1: 你说，你别动手动脚的啊。
2: 田长
1: 啊，哎，嗯，干嘛呀？
2: 你别找
1: 啊！
2: 我也不找，咱俩就在一起混混到老。谁先死，谁就把谁先埋了，多 romantic， 多法国电影啊！
1: 真的？嗯，你是怎么想到的？
2: 挺好吧？
1: 三姐，我求你件事儿，你现在就把我勒死，我一刻等不了。你别跟我来那套，我看不出来吗？你就想找个男保姆不花钱伺候你一辈子，对不对？
2: 哎呀，是不是挺好？
1: 对不起，我识破了。
2: 韩海松，我跟你说，你挺耽误我的啊。
1: 我怎么耽误你了？
2: 你看，你这老把饭给我做好，衣服也给我洗了，就什么都给我伺候好了，然后换别人我就没感觉了。你说你是不是耽误？
1: 爱卓，你说这话有天理吗？哦，我伺候你，我还耽误你了，那怎么办？那你想个办法，要不我走，我现在就搬走，好不好？我现在就
2: 搬。哎，你给我坐那！你想的呗你！我跟你说，韩爱松，在我没有找到如意郎君之前，你给我好好伺候着。

0: 开个会啊！今天的内容呢，只有一个：研究一下厂里的会计问题。大家都知道，原来的黄会计生病请假以来，让出纳员韩爱梅顶替了他的位置。韩爱梅以前没当过会计，
1: 也没实践经验。
0: 那我为什么让他当厂里的会计呢？
1: 我相信，我不说这个原因，大家心里也很清楚。这可以算是我的一个失误。办企业的大忌，就是任人唯亲。自从韩爱梅当了代理会计以后，由于她的业务不熟，给我们的企业造成了很大的损失。最重要的，是目无领导，不按照领导的指示办事。
2: 进来。开会呢。你来的正好，早点先坐一下。啊，不行的，那个税务局刚才让我过去一趟，按政策呢，咱们有一笔税款要退回来。我过来呢，我就是想把这个那个你要买车那个30万，我给你弄好了，放这儿，这是支票啊，赵总你收好。<笑> 我可以说两句吗？
1: 说什么？
2: 我说了你就知道了。

0: 检讨书。尊敬的各位厂领导，各位同事，自从黄会计请假期间，我担任了厂里的会计以来，本人工作十分努力，但是因为我业务不熟，账目管理上出现了一点点问题，我深感愧疚。我下定决心努力学习业务，目前我以拜我小姑子为师，她是职高的学校教会计的老师，争取尽快提高我自己的业务能力，管好我们厂的财务，为我们的企业腾飞做出我应有的贡献。谢谢大家。
1: 好，整挺好。

鉴于韩会计认错诚恳，有改过自新的愿望，我决定再观察他一段时间。今天就不做相关的处理了。散会。

0: 建宇，这头怎么了？我这干活的时候擦破了，没事儿，你坐吧。啊，这大经理怎么亲自干活啊？创业阶段哪有什么经理和员工啊？没关系的，过几天就能好。
1: 这次怎么突然袭击啊？来丹东之前也不给打电话。我就是想试试我的运气，看看能不能顺利的找到你。看来我的运气不太好。我呀，前天晚上做手术做到凌晨2点，昨天上午就关手机睡觉了，但是我晚上开机也没看着给我打电话呀。
0: 昨晚。

0: 昨晚我怕打扰你了。我这孤家寡人的，有什么打扰不打扰的呀？
1: 是吗？你看，早上我去单位，他们说你找我，我马上就呼你了。这次来有什么事儿？
0: 我是来丹东推销白酒的。建宇，你认不认识一个丹东特别有名的白酒代理商，叫周大伟？
1: 周大伟，不认识。
0: 你在你周围的朋友里帮我打听一下，看看有没有人认识他。行，
1: 我问问。哎，服务员，点菜。哎，
0: 不用了，我已经点过了，在等你呢。
1: 好，
2: 这都过了饭点了，饿了吧？没有。哎呀，刘总，你也太不讲究了。你看我这广告也给您播了，反响也不错，你这尾款怎么还不打呀？ 我跟您说，我们这领导催了好几次了，您再不给我就下岗了。啊，行，那就这么定了啊。好嘞，喂，啊，二姐夫。啊，哪儿？楼下。啊，车提回来了。哦，行，我马上下去啊。
3: 好，你们几个英文单词啊！啊，好吧。太平洋怎么说？不知道。火烈鸟怎么说？嗯，不知道。鲸鱼呢？更不知道了。企鹅呢？那就真的太伤我了。老舅，你考我们俩这么难的单词，你会吗
4: ？Pacific， 太平洋 ，Flamingo， 火烈鸟 ，Whale， 鲸鱼 ，Penguin。
3: 企鹅。哦，老舅，你教美术的英语怎么还这么厉害呀？怎么的？
4: 看不起我们画画的？没有。我虽然是学美术的，但不好意思告诉二位，我的英文是当时我们系里第一名。知道为什么吗？
2: 不知道。
4: 我的基础打得好。你几年级了？
2: 6年。
4: 你呢？
5: 4。
4: 就掌握这点英文单词，将来想干什么？
2: 哎，老舅，我有一个good idea。嗯，talk about it。老舅，我准备发明一款机器，把我要学的所有单词全放里面。这机器又能学，然后还能玩，你说多好，是不是？哦，
4: 那我问你，啊，那这是一个什么呢？
2: 游戏机呀！哎呦，老舅，疼啊！
4: 疼啊！你也知道疼。我告诉你，你再跟我提游戏，我让你俩。
6: 背100个单词，知道了吗？
2: 老舅，你批评我胳膊要伸直，我估计。
4: 先多啊，啊，你50个怎么样？
2: 老舅，他提的游戏机。
6: 哎，让他背。大松，
4: 哎，
6: 妈，学习呢？嗯，大姨，哎，
2: 大姨，您来学一个呀？
6: 你太瞧得起大姨了，大姨可不会这个，大姨就会学鸟语。
2: 鸟语咋说呀？你来一段呗。
4: 姨呢？你啊。
6: 打你！行了，客厅被征用了，大奔，你去我那屋，你去你老姨那屋。哎，一人背30个单词，2篇阅读理解，听明白了吗？啊，我的游戏啊！我都暑假了呀。好好学啊，写好了有奖励。
4: 我不信。你再说。
6: 对的。
4: 好好写作业。
6: 不骗你们，学好了肯定给你买好吃的啊。
4: 好好学啊，我一会儿带你出去玩。大姐。
6: 这俩孩子挺聪明的，就不好好学。所以啊，你这个当老舅的这个假期就得看住他们。嗯。哎，
4: 大姐，二姐夫那个车款你付了吗？
7: 今天早上我就把支票给你二姐夫送去了。
4: 付了。
7: 哇塞，这挺好。

0: 二姐夫，我是不是太吵了？
1: 我想跟你聊一聊你大姐的事儿。
0: 我大姐，她咋了？
2: 哎，宋啊，你就说大姐这招怎么样？
3: 大姐，你这招啊，确实

0: 但你也不能就用招啊，是不是？你得提高提高业务水平。我知道，我这不是学呢吗？我这是双管齐下，我先拖住那面，然后呢，我再到这边呢，提高业务。
1: 是，咱家现在都快成补习班了都。
2: 那什么，燕子咋还没来呢？
0: 他说10点来啊。
2: 啊，
0: 我给打个电话。
2: 行，你问问他到哪儿了。
1: 啊！我大姐有这么有心眼呢？肯定不是你大姐的主意，是你大姐夫的主意。哎呦喂，这
2: 两口子真是绝了啊！这戏演的比电视剧还精彩呢。是啊，是够精彩。你大姐属于耍落一把，这些事儿啊，不能就这么完了。二姐夫。
3: 你要干啥呀？这种人我不能留着他，我准备把他给换了。
4: 换了？车胎都有劲儿吗？有劲儿。前后闸子好使是吧？好使，上漆了。人类
3: 出发喽！
4: 哎，
5: 燕子，哎，你们这是哪儿啊？
3: 我带他俩啊出去锻炼锻炼。
4: 老姑，我妈等你半天了，我知道了。
2: 你们去吧。哎，这胖子啊，真是长大越来越好看了。
1: 谢谢老姑夸奖。
3: 走了啊，
4: 玩的开心啊。
1: 哎，
4: 老姑再见。
1: 二姐夫，你别把我大姐换了行吗？你要真把我大姐换了，可就彻底把我大姐和大姐夫得罪了。
2: 你在给你大姐求情啊？啊。
1: 你要给你大姐求情，我就再给她一次机会。谢谢
2: 二姐夫。不过她这个业务能力啊，真的太差了，账弄的是乱七八糟，已经影响工作了。我大姐不是说了吗？现在正跟学呢学呢。
1: 怎么可能学那么快啊？关键是账太乱了。
2: 那就这样，请学院子来厂里，让他先帮着整整账呗。
1: 谁去请啊？你去请啊！我请肯定不好使。二姐夫，你要觉得这办法行，我可以让艾松去说一说呀，他俩关系好。那太好了，那你回去跟艾松说一下。
2: 行，把我身上了。
1: 艾叔。
2: 嗯。 还有一件事儿，
1: 说。你二姐去找那个老同学了？你说，毕建宇？对。
2: 不是二姐夫，你这么说有什么根据吗？你二姐去丹东，
1: 你知道吗？
2: 不知道呀，他啥时候去的？昨天早上，连招呼都没跟我打，招呼都不打就走了，
1: 听着是不是挺严重的？挺严重的，你俩是不是吵架了？没有吵架，而且我对他的工作也非常的支持。
2: 他怎么就突然去丹东找毕建宇了？这我就说不清楚了。竹子，
1: 你二姐这次回来跟我很生分，我们已经不在一个屋里睡觉了，分居了。
3: 老舅，啊，不是说背完单词有奖励的吗？
6: 对呀，这就是奖励啊！啊，
7: 这还是犯法的。
3: 我跟你们说啊，我这么对你们是得到许可的，你们爸妈说了，你们暑假的资金发放要看我的满意程度，所以你们俩怎么表现啊，心里有点数。
6: 我要告你们！
3: 小胖子，你说什么？
6: 我要告你们虐待儿童！
3: 太好了，告我呀，告！啊，好，好，
6: 爸爸，
3: 告我呀，去哪儿告？
0: 我啊！
1: 第一步，握住方向盘，踩刹车。
2: 刹车。
1: 左边。对，打火。挂挡。这是。慢慢松刹车，来，慢点啊。
2: 松刹车。
1: 对。慢点，慢点。对对对，哎，方向盘，
2: 方向盘哪儿？
1: 往右，往右，往
2: 右，
1: 右
2: 右
1: 右
2: 右
1: 右右右。
2: easy， 我告诉你啊，姐夫，我还得着，没问题。
1: 你俩手开车。
3: 坐船去喽！坐船去喽！
1: 你俩慢点啊，上船注意点。
3: 老舅，我想喝水。
4: 这么多水不够你喝的啊？等会儿吧，啊！
3: 老舅，我也渴了。
4: 你俩咋那么多事儿啊？一会儿的啊，上岸以后再喝。
3: 哎，胖胖，从来都没有什么神仙皇帝，也没有救世主，哥给你拿去。
4: 干嘛呀？起义啊？回去，把军人衣穿好了。我就欠你。
1: 右脚油门，左脚刹车，右脚油门，我给你洗脑，右脚刹车，右脚油门，对。

0: 家主人回来了，还不赶紧请安？行吧，看你表现那么不错，那今天晚上给你放个假，主人给你安排的饭局。
1: 谁请客？
0: 你请啊，
2: 你做东。
1: 凭什么我做东？
2: 二姐夫要请许燕子帮大姐弄账，这不是只有您老人家能请得动许燕子吗？所以呢，就让你出山。这也符合韩老师你的一贯作风，爱多管闲，不，爱成人之美啊。所以呢，你不得做东。
1: 你下午跟二姐夫在一起呢？
2: 没呀。
1: 二姐夫怎么跟你说的？
2: 等一会儿说的。
1: 二姐夫那车买了？
2: 买了，我给联系的。
1: 怎么样？
2: 威瑞相当的，特别好开。
1: 你开了？
2: 啊，送来的时候我就开两圈。
1: 你会开车吗？
2: 那不有车牌吗？就一直没摸车。那车特别好开，踩油门特走，踩刹车特停。二姐夫说，给一块饼，狗都会开。
1: 你还是注意点吧，哈，别开翻了。
2: 开翻了，开船呀，开翻了，开翻了，开翻了。不是你什么意思呀？

0: 艾兰，艾兰，服务员，麻烦问一下，512的客人是出去了吗？
1: 512退房了。
0: 退房了？
1: 嗯。
0: 什么时候退的？
1: 有半个多点了吧。
0: 啊，谢谢啊。
1: 不客气。
0: 喂，你好，麻烦再给我呼一下95388。对，就回这个电话。好，麻烦你啊。
2: 哎，怎么就你一人在啊？那个同学呢？
0: 退房了。
2: 那怎么办啊？
0: 我呼过他了，估计一会儿会给我打电话。
2: 那咱们在这等。
0: 不早了，先走吧。
2: 好。

0: 呀，嫂子，来吃点水果。哎，吃个橘子。嫂子，你不用跟我那么客气。
1: 我这是客气吗？我这是感激呀。你说你现在还怀孕呢，我要是找外人来帮我弄账，我能放心吗？你要是来，嫂子这心就放到肚子里了。来，吃个大橘子。
0: 嫂子，我不敢吃橘子，怕上火。
1: 啊，吃橘子上火呀？哎，我听人说啊，怀孕吃葡萄。 吃葡萄对孩子眼睛好，来吃吧。
0: 好，那我吃葡萄。
1: 可甜了。这账是不是挺乱的？
0: 是挺乱。
1: 你帮嫂子好好弄啊，要不他们该找我茬了，给我开除了。
0: 开除？谁要开除你啊？

0: 而赵金志呢，也突然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你说是不是又设什么圈套呢？
1: 你把这单子给我，
2: 快点！
1: 你把这单子给我，
2: 快点！
3: 是不是疯了？
1: 我是疯了，疯也是你把我逼疯的，你太损了吧！不让我干，你直说，你拐这个弯干嘛？
4: 赵金志把我给开了，就是为了让你来拿钱方便是吧？
1: 韩爱梅，你要这么说，那我就不客气了。
5: 你算盘都打不利索，你当什么会计啊？
6: 韩爱梅今天这么对我，我就跟他断绝关系。

0: 燕儿，
1: 嫂子，
0: 来吃点水果，哎，吃个橘子。
1: 嫂子，你不用跟我那么客气。
0: 我这是客气吗？我这是感激呀。你说你现在还怀孕呢，我要是找外人来帮我弄账，我能放心吗？你要是来，嫂子这心就放到肚子里了。来，吃个大橘子。
1: 嫂子，我不敢吃橘子，怕上火。
0: 怕吃橘子上火呀？哎，我听人说啊，怀孕吃葡萄，吃葡萄对孩子眼睛好。来，吃葡萄。
1: 好，那我吃葡萄。啊，
0: 可甜了。嗯，这账是不是挺乱的？
1: 是挺乱。
0: 你帮嫂子好好弄啊，要不他们该找我茬了，给我开除了。
1: 开除？谁要开除你啊？
0: 这你还用问吗？这还不明白？
1: 你放心吧，嫂子。
0: 谢谢小姑子啊。
1: 哎，嫂子，这回那羊毛衫你不往回要了吧？
0: 什么羊毛衫？啊，这事儿你还记着呢？我要是想往回要，我能给你买吗？我那是逗你玩呢。哎，你弄吧啊，嫂子不打扰你了。你弄一会儿呢，就歇一会儿，别累着啊。
2: 哟，哎，燕子，
1: 二姐夫，
2: 你好，真麻烦
1: 您。您太客气了，二姐夫。
2: 嗨，你有什么困难，有什么想法呀？就跟韩会计说，我们啊。绝对不会亏待你的。
0: 对，有什么事就跟我说。
1: 没什么困难，二姐夫，不就是帮我嫂子整整账吗？都是小事儿。
2: 嗨，难了不会，会了不难。这样，你啊，先别着急查账，你呢，把账上的问题都找出来，一项一项列出来，然后交给韩会计，告诉他哪里有错误，怎么改正。
0: 哎呀，你看看啊，你二姐夫想的多周到。这样呢，一呢你又不累，二呢又能提高你嫂子，一举两得，是吧，二妹夫？
1: 就按二姐夫说的办。
2: 行，那你先忙啊，我还有事儿。
1: 你先忙，二姐夫。
0: 走了，二妹夫。哎，看那熊样，看见我啊，那脖子像不会动似的，哎呀，一眼都没瞅我。
1: 嫂子，你那是太漂亮了，他不敢瞅你。
0: 不是那么回事儿，他就是烦我，我都能看出来。他不愿意搭理我，我也懒得搭理。

0: 你整仗吧。
1: 这个怎么读的 ？Second， Second。
2: 碰碰，你妈走几天了？
1: 三天了吧。
2: 怎么还没回来？
1: 大人的事问起来简单，听起来麻烦。我妈走的时候都没告诉我吧？

0: 哎，二姐夫，
1: 我还想给你打电话感谢你呢。多亏你把许燕子给请来了，帮我整理了厂里的账。你放心，我不会让他白忙活的，我们会表示的啊。
0: 嗨，这是理所能及的嘛。再说了，都是亲戚，那个表示的事儿，你就自己定吧。
1: 行，我心里有数。
0: 哎，二姐夫，我给你打电话。 我是想问一下，我二姐哪天回来？
1: 你二姐走的时候，一没跟我说去哪儿，二没跟我说什么时候回来。
0: 那你俩，那你能联系上她吗？
1: 你找她有事儿啊？
0: 没什么事儿，就说走了好几天了，一点动静没有。
1: 那你联系她吧。
0: 我怎么联系他？他有一个同学叫毕建宇，送了他一个寻呼机。哦，我二姐有寻呼机了，多少号？95388。好，那我呼他一下。嗯。哎，你好，请帮我呼一下95388。
2: 二姐是我最担心的人，虽然大姐和竹子都有他们的烦恼，但是他们的价值观是世俗，灵魂上没那么多痛苦，而二姐一直在寻找一种精神。我和二姐都是这样的人，所以我牵挂了。

0: 二姐夫，我二姐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她能出什么事儿？我今天打的寻呼机，呼了她20多次，她都没回我，是怎么回事啊？
1: 怎么回事？我怎么知道？
0: 我看你怎么一点不着急呢？啊？
2: 我着急有什么用啊？
0: 这不是有用没用的事儿啊。
2: 态度问题，你对我二姐怎么一点关心啊？怎么就不关心啊？至少你应该知道她去哪儿了吧？
0: 废话，她不跟我说，我怎么知道她去哪儿？
2: 好，她没告诉你，那我现在告诉你，我联系不上我二姐了，而且她已经走了3天了。
0: 你看，我也没看你着急啊。
3: 我着急有什么用？你都联系不到他，我就能联系到啊。
2: 那你也得想点办法，不至于在这有闲心写字儿吧？

0: 主任，您的电话。
1: 好好。
0: 您电话真多呀。
1: 怕接不着男朋友电话是不是？哎，云，
2: 佳宇，
1: 金志啊，什么事儿？
3: 你见到艾兰了吗？
2: 见到了，昨天晚上我们还在一块吃饭呢。
3: 那他现在跟你在一起吗？
1: 早晨我要送他的时候，宾馆服务员说他已经退房了。
2: 他是不是回去了呀？
3: 早上退房了，那按道理的话，现在也应该回来了。
4: 那我为什么打他寻呼机，
3: 他不给我回呢？
1: 如果早上我呼他的时候，他也没回，是不是忙着呢？
3: 你确定他回来了吗？
1: 这我不敢确定，但我能确定他退房了。
3: 他会不会还在丹东啊？
2: 他要在这儿，应该会和我联系的吧。
3: 行，那我试着联系他。
1: 好吧。
5: 你是不是真出什么事儿了？
3: 一个大活人能出什么事儿？
5: 车坏半道了，
4: 就算车坏了，他也能打个电话给你回过来。就算没有电话，他也可以借个手机给你打回来吧。
5: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3: 你没结婚，你不懂。
5: 二姐夫，你别瞎想啊，我二姐不是那样的人。
3: 你认为毕建宇说的是实话吗？
5: 二姐夫，我再跟你说一遍，我二姐不是那样的人。
3: 那她去丹东干什么？
5: 我二姐现在下落不明，我们全家人都很着急。希望你别借题发挥。
3: 什么意思？
5: 什么意思？你应该能懂。

0: 要不说这燕子呀，大学就没白上。你看整这账，
1: 就跟玩一样。
2: 这时候知道夸我了。
3: 嗯，这个不是玩，这一张一张看，老累了。
4: 哎，我怎么就整不明白了呢？你说赵真是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肚量呢？
3: 你啥意思啊？
4: 那咱们这次整的挺要命啊。他本来想把你换掉，哎，你这突然来了份检讨书啊！各位领导，我错了，我大错特错。而赵金志呢，也突然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弯。你看现在，又把燕子找来弄账，你说是不是又设什么圈套呢？
2: 不能哥，他要是想弄圈套的话，就不能找我来弄账了。找我来啊，就是想帮我嫂子。
3: 没准他想明白了，我是刺激他了，但是我们毕竟是一家人嘛。
4: 哼，这赵金志啊，就不是一个吃亏的人。防着点吧。
3: 哎，那水果别吃了，那是给燕子买的。你怀孕了？
4: 就点水果嘛，怀什么孕？
5: 啊，你好，帮我呼一下95388。哦，我是艾松，请速回电话。对，
6: 联系不上什么玩意儿的。
5: 二姐失踪了。
7: 二姐失踪了？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5: 都3天了。
7: 哦，哎呀，你别着急了，她去丹东了。
5: 你怎么知道二姐去丹东了？
7: 二姐夫说的。
5: 哎，不对啊，我去问过二姐夫，二姐夫说二姐去哪儿，她根本就不知道啊。
7: 那是她说气话呢，二姐走就没跟二姐夫说一声，什么时候回来也没说。
5: 那为什么不说呢？
7: 你看你这问的，为什么也不应该不说呀？夫妻之间，这任何一方出差不应该告知对方一声吗？这谁也不说，然后拎包就走。哎呦，咱二姐真的太有个性了。
5: 艾叔，我就不爱听你说这话。二姐是那么各色的人吗？如果没有什么原因的话，她出差能不跟二姐夫说一声吗？
7: 问题就在这儿呢。
5: 什么问题啊？
7: 你不觉得最近咱二姐跟毕县宇走得很近吗？
5: 你呀，这纯属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7: 我怎么胡说八道了？
5: 艾竹，你是不是想说二姐去找毕县宇约会去了？二姐是那种人吗？好，就算他要找毕建宇约会，他也得找个理由吧。什么招呼都不打就跑丹东去跟毕建宇约会去了，这种没有理性的事情，你别说二姐，谁都做不出来。
7: 那你说二姐去丹东干什么了？还3天不回来？
5: 我估计啊，二姐是去推销白酒去了。3天不回来，这是我最担心的事儿。
7: 我的同学在那儿，瞎操什么心？
5: 艾竹，你为什么要把二姐跟毕建宇扯在一起？你怎么跟二姐夫一个观点呢？
7: 什么一个观点两个观点的？你就说二姐年轻的时候，毕建宇喜没喜欢过她？那现在毕建宇的媳妇儿得癌症去世了，单身了，那他能不追求二姐吗？
5: 你怎么知道毕建宇的媳妇儿得癌症去世了？
7: 二姐夫说的。

0: 太主，我再跟你说一遍啊，二姐和二姐夫的婚姻遇到了危机，我劝你别跟二姐夫接触那么频繁，好不好？是大姐又跟你说什么了？
1: 谁也没说，我自己看见的。你看见什么了？我问你话呢，韩海松，你看见什么了？莫名其妙，自己家人在这嚼舌根儿。刘姐，
2: 哎，我想吃碗方便面。
1: 你要不要来一碗？我不吃了，我刚才刷完牙了。你吃吧。也不知道怎么了，我这一到晚上就开始饿。
3: 白天也没吃什么呀，你好像就下午啃两口面包。
1: 也是，我这两天总啃面包。嗯，谁学会记想啊？
2: 你的吧。
1: 我呢？看一眼啊。 哎，刘姐，可能是你的。我呢？啊，你看一眼。这么晚了，谁管呀？呀，我老公呼我。
2: 哎，老公，呼我啦？
1: 挺顺利的。 这次业务开展的还不错，我们现在在长春呢，我们在这儿签了一个大单，明天呢再去趟哈尔滨，我估计再有个两三天吧就回去了。不用惦记，我天天跟安兰在一块儿。哎，老公，你这两天去我妈家看看孩子呗，啊？嗯，想他了。我这儿你放心。行，知道了。
4: 那挂了啊，拜拜。哎呀，你们这小两口感情真够甜蜜的，这才刚出来三天就开始惦念了。
2: 不是，我出来的时候没跟他说几天回去，他问问。<笑>
4: 你的寻呼机一响，我才想起来我的寻呼机丢了。寻
2: 呼机丢了？丢哪儿了？
4: 我猜，应该是丢在丹东那个宾馆了。
2: 那打电话问问呀，没准服务员给收起来了呢。
4: 算了。

0: 肯定是找不到了。你说你这出来几天还有人惦记，我这出来连个问的人都没有。
1: 那你寻呼机丢了，人家想找你也找不到啊。
0: 也是啊，丢了就丢了吧，
1: 可惜了。
2: 哎，
0: 艾松，睡了。
2: 二姐，二姐，你还在丹东吗？
0: 没有，我现在人在长春呢。
2: 哦，哎，二姐，我呼你那么多遍，怎么不回我？
3: 哎呀，我的寻呼机丢了。
2: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0: 我和刘杰还得去趟哈尔滨，估计再有两三天就该回去了。
2: 哦，行。那你照顾好自己啊。
0: 嗯，行了，不早了，睡吧。啊，
2: 嗯，好。二姐，那你也早点休息啊。
0: 挂了。

0: 赖主，赖主，你睡了吗？赖主，
1: 大半夜敲什么敲？
2: 我是要告诉你，二姐在长春。
1: 二姐回电话了？有病吧？

0: 哎，哥，什么？在哪个医院啊？
1: 啊，我知道了，嫂子，爸的脑血栓了，我去医院看看。
2: 我去不去啊？
1: 你别去了，你在这弄账吧，我先走了。
2: 不是，你路上小心点啊。
1: 好。
2: 到了给我打个电话。
1: 哎。二姐夫，我爸得脑血栓了，我得去医院看看。
3: 这么重？
1: 还不知道，我哥刚打电话说已经住院了。
3: 你快去吧。啊，
1: 行。
3: 哎，燕子。
1: 啊，还有事儿啊？
3: 账上的问题查出来了吗？
1: 查出来了。
3: 那你能不能把查出来的问题先给我拿过来看一眼？我想心里有个数。
1: 好，我现在就去给你拿。

0: 天早上吃饭好好的，吃完饭收拾桌子，那碗筷一下掉地下，就这右胳膊就不好使了，紧接着这半拉身子就不能动弹了。
1: 呀呀呀！
2: 行了，燕子，别哭了，你哭咱爸病也好不了。这平常血压高，爱吃肥肉，早就说会出现问题。
3: 那医生怎么说？能不能恢复呀？
2: 营养不好说，都这么大岁数，就算恢复了，也不能像以前这么利
0: 了。完了，半身不遂了，疼了。
4: 韩会计，赵总找你。
5: 你跟他说我弄账呢。
4: 赵总找你开会。
5: 啊，开会啊。
4: 嗯，
5: 开会行。秋啊，
3: 啊，
5: 我去开个会啊。
3: 啊，好。

0: 会计，开个会啊。内容只有一个，研究一下我们厂里的会计问题。会计怎么了？有什么问题啊？你先别说话，听我慢慢说。大家都知道，自黄会计请假以来。 由韩爱梅接替了他的工作，但由于韩爱梅的业务能力很差，使得我们厂的账目十分的混乱。我最近找到一个亲属，他是韩会计的小姑子。人家本来就是注册会计师，我让他帮我查账，在我们的账上查出很多个问题。赵金志，你这个是个圈套啊！
1: 你让我小姑子来，明着是帮我，暗地里是在整我，你太损了吧！我怎么损了？我告诉你，如果我让审计查你的账，你的问题会更多。我有什么问题呀？我有什么问题？
0: 这不是问题吗？这不是问题吗？
2: 你把这单子给我，
3: 我就把这单子给我。会计，你是不是疯了？
2: 我是疯了，疯也是你把我逼疯的。你太损了吧！我让我干，你直说，你拐这个弯干嘛？你给我
3: 放开！放开我！
2: 赵金志，你就不是个人，你啊，你不得好死！
0: 我宣布撤销韩爱梅的代理会计职务，由原来的黄国斌
4: 继续担任我厂的会计。哎，爱梅，你赶紧进去看一眼爸爸。
5: 爸咋样了？
4: 不太好，你进去看一眼爸爸啊。
5: 先等一会儿，出事儿了。
4: 什么事儿啊？你进去看一眼。
5: 过来。
4: 出什么事儿了？家里着火了。
5: 你不在，赵金志把我会计给撸了。不，
4: 他凭什么呀？就凭燕子去查账，查出的问题。燕子查账是在帮你整账。我就说赵金志他不是好心眼，果然是圈套吧？你看现在，整咱俩头上来了。
5: 那你说该咋办啊？
4: 这儿先别哭了啊，把眼泪擦擦，你先进去看一眼爸去，我来想办法啊。行。

0: 赵总让你接我干啥去？
1: 我不知道啊，没跟我说，他就说让我过来接你。哦，
0: 你车开着还挺好的吧？
1: 哎呀，那可太好了。哎姐，你也得赶紧练练车呀、啊，练好了，这车你还不随便开？
0: 我怎么能随便开呢？这厂里的车，
1: 还不赵总一句话的事儿。
0: 小崔，我跟你说啊，首先我不会随便用这个车，第二赵总也不会把车随便给我用，明白吗？
1: 明白了。
0: 话不能乱说啊。
2: 这么快就出来了，你多陪一会儿爸呀。
3: 爸没什么事儿，你想没想出办法啊？
2: 想呗。
3: 什么办法？
2: 你别管了，我肯定让赵金志倒霉。

0: 快姐夫，你绝对是我们家优秀担当，
1: 多吃体美劳，样样精通啊。
0: 啥事儿啊？二姐夫，你叫我来。
2: 没事，我找你干什么呀？
0: 你说呀。
2: 你不是说你们领导想跟我要幅字吗？写完了。
0: 对，你不说我都忘了。
2: 哎，不能碰
0: 啊！
2: 等干了以后，给你裱起来再拿走。
0: 谢谢二姐夫，
1: 真好。
0: 二姐夫，你要有什么事儿给我打电话就行了，不用拿车接我。
2: 那是我们自己家的车，以后你练好啊，想什么时候用就什么时候用。
0: 这咋还成咱自家的车了呢？你要这么说，那我指定不用了。
2: 为什么呀？
3: 我开着你们厂的公车四处转悠，嘚不嘚瑟呀？
0: 我正式跟你说，二姐夫，你千万别用那车去接我了。我是谁呀？我干什么的？我就坐上面特别别扭。
2: 行，坐，不接。还有件事啊。电视台的发票进来了。
0: 啊，发票？你要报销？
2: 对啊，报销。
0: 你不是拿自己的钱吗？这咋报销？
2: 是我的钱不假，但是我只是先垫上。啊，事情呢是经理的手，拿去找会计报销，报完钱给我。啊，这是公事，不是私事。
0: 我大姐能给我报吗？
2: 你大姐现在已经不是会计了，我把原来的黄会计找回来。
0: 啊，不是，二姐夫，你上次不是答应我让许燕子先来整整账吗？你这样事儿的，我大姐没意见吗？
2: 她有没有意见我管不了，但她的账啊弄得太乱了，根本就没法用她。拿着，报销去。
0: 嗯。

0: 来，尝一尝。
1: 不用，这不刚从银行取出来的吗？
0: 那还是查一查为好。
1: 你怕白衣啊？
0: 啊，确保万无一失嘛。哎，查一下。
1: 行。

0: 竹子，
1: 哎，你先别说话呢，我这断了。
0: 这什么钱呢？
1: 大姐，你咋来了呢？哎，别管我什么钱了。
0: 不是，我问你，你什么钱？
1: 你又不是这会计的，你管什么钱呢？
0: 哎，我不是会计了，我还不是你大姐吗？
1: 大姐，你别闹了，行不行？你就管好家里的事儿，你别管厂里的事儿了。
0: 啊，我明白了。赵金志把我给开了，就是为了让你来拿钱方便，是吧？
1: 大姐，你咋说话那么难听呢？这个钱是拍电视专题片的10000块钱，不是拿去我自己花。
0: 拿回去了是不是你自己花？谁知道啊？
1: 你看看，你自己看看，这什么钱？
0: 我不看。赵金志要是想给你弄钱花，那办法不也就是吗？
1: 给谁花呀？给谁花呀？大姐，你能不能讲点理？
0: 我怎么讲理？我怎么讲理？你给我叫唤啥呀你？赵金志把我给开了，你还让我讲理？我在这是不是碍你们事儿了啊？
1: 韩爱梅，你要这么说，那我就不客气了。为什么把你开了，你自己不知道吗？那不是你业务太差。我说句难听的话，
2: 你算盘都打不利索，你当什么会计啊？
0: 你再说一遍。
1: 我再说10遍也是这个理儿，你就不配当会计，你不配。
0: 你说我不配，你竟然这么说我？
3: 办公室，这是办公室，这是办公室。

0: 你严重的破坏了企业的正常工作秩序。我破坏什么秩序了？我什么也没破坏啊！
1: 就你这种行为，我给派出所打电话，完全可以拘留你15天。你打吧，你现在就打，让他来抓我来。
0: 保卫科，上来人！干啥呀，景致？还动真格的了？行行行，大姐知道错了，我错了还不行吗？
1: 你知道错了，怎么办？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0: 你明天去包装车间工作，想干就干，不想干回家待着去。
1: 去哪儿？
0: 包装车间。
1: 去，听你的。
2: 什么事都听你的。干什么呢？啊！你看你写的字儿，你这是手是爪子？错了，错了，重写。怎么了，竹子？啊？
3: 我老爷这是怎么了？打架了吧？头发被扯那么乱。别瞎猜，赶紧写作业。爱卓，爱卓，怎么的了？谁欺负你了？谁欺负你？告诉我，我给你出气去。
4: 我说了，我说了，你敢去吗？你告诉我，我现在就找他去。还没。不是，你是蠢呢？你还是笨呢？还是傻呀你啊？啊！我跟你说，我有办法，我有办法，你就不能忍一忍啊？你没事，你招惹赵金志干什么？
1: 没招赵金志。
4: 我也没惹他，竹子，
1: 他说我连算盘都不会。不气的，我跟竹子动手了。你不给爱珠报销，你就是在惹赵金志啊！你就不能忍一忍？你看现在好了吧？啊，你把赵金志给惹了，他就得防着咱们。你说我这办法我还怎么用？我也没你说的那么笨。后来赵金志说要报警，把我拘留了。
4: 知道他那是吓唬我呢，当时我就服软了。我说我错了，我已经给他台阶下了。
1: 真是还算有点脑子，算你聪明。这事你跟燕子说了吗？我怎么跟燕子说呀？瞒着他干啥呀？
4: 不是谁跟你似的，老是心里装不住事儿啊？
1: 你看看咱爸现在有病，燕子还怀孕，我跟燕子说了，他不得气死啊？行行行行行。
4: 这事你做得对，咱们不能牵扯太多人了。对了，赵金志说让我上包装车间干活，我去不去啊？
5: 去。咱不仅要老老实实干，还得让他觉得咱服了，彻底服了。就像虫子似的，他咋咋咋是呗。对，不当虫子，永远成不了龙。
6: 赵金志到底是把大姐给拿下来了。韩爱梅自己被拿下来了，他冲我撒什么气啊？
5: 爱珠啊，那你为什么偏偏赶这会儿要去报销呢？
6: 那我赶什么时候去报销啊？二姐不就是让我这个时候去的？
5: 赵金志什么意思啊？啊，刚把大姐给拿下来就让你去报销，这不就是制造矛盾吗？
6: 他为什么要制造这种矛盾啊？为什么制造这种矛盾？爱珠，
5: 你这个脑子就是简单，你知道吗？好，你不简单，那你跟我说他为什么？你看不出来吗？他要从咱们老韩家拉拢一个人过去啊，这样就不显得势单力薄了。
6: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要拉我过去？对呀。
5: 本来跟你没有关系的，你卷进去了，不就跟你有关系了吗？
6: 反正我不管，韩爱梅今天这么对我，我就跟她断绝关系。她再也不是我姐，我也再也不是她。

0: 你冷静点好不好？你这样做，那就是赵金志想要的结果，你知道吗？
1: 韩爱松，你今天没看见韩爱梅在场子怎么骂我，怎么欺负我的？
2: 你别跟我说了，你要再跟我说，我就跟你也断绝关系。
0: 爱主，大姐肯定是错，
1: 你给我出去！
0: 爱主，你别激动好不好啊？
3: 我不是替大姐辩解，别出去！
4: 哎，别，你别出去！你原谅大姐啊，她拗性跟你不知道吗？你出去！我给大姐打电话，我骂她行不行？你冷静，你出去！
3: 哎，老舅，我老姨怎么样了？
4: 失恋了，这把他甩了。
5: 瞎猜。
4: 那今天写到这儿吧。拿着钱带你妹妹去菜市场买点你俩爱吃的，回来老舅给你们做啊。哎，老舅，这剩的钱是奖励吗？
6: 老舅，你这不会是在考验我们吧？
4: 我们绝对经不起考验。
5: 别废话了，赶紧去。

0: 喂，
1: 大姐，
0: 白松啊，有事吗？
1: 大姐，你跟爱主怎么回事啊？
0: 他回去跟你说什么了？
1: 他说你欺负他了。
2: 他没说我因为什么动手吗？
1: 大姐，我觉得啊，为什么也不能欺负他？她是你妹妹，你是大姐。大姐，你还记不记得咱们小时候过端午节，妈给咱们一人发那个咸鸭蛋？她把你咸鸭蛋偷吃了。
3: 那你也没说她呀？
1: 啊？那现在咱们都长大了，妈也不在了。就算她惹着你了，
3: 你也不应该动手啊，大姐。
0: 这能是一码事吗？别说他偷吃我鸭蛋，他有病了我可以给他输血，他肾坏了我可以给他换肾，
4: 他帮着赵金志欺负我，他眼里还有我这个大姐吗？
0: 这样我就不能忍，就不行。

0: 姐，你现在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我变成什么样也是你们逼的。这趟出去怎么样啊？
1: 我觉得形势不错。
2: 毕姐宇帮的忙。
1: 你去仓库找小五，给几个地方发货。
3: 好，明白了。
2: 哎，等一下。
1: 哎，
2: 这件事情一定要保密。
1: 不可能。 这三个地方，咱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都没发进去一瓶，他含二来比咱多来。

0: 我进屋还有点事儿，你跟我姐夫聊。
1: 姐夫？你是他姐夫啊？
2: 什么姐夫呀？他叫的是我英文名 Jeff。 哦，
0: 姐夫，姐夫，快帮我开下门。
2: 哎，来了来了来了。哎，哎呀，
0: 你又买这么多货，还都堆我屋里来了。我这起床想上个厕所，堵了我3个小时，我都没出去。
2: 这不实在没地方摆了吗？对不住啊，
0: 帮忙。
2: 哎呀，行了，赶紧上厕所去吧。
0: 没事，我换过裤子了。啊，姐夫，你那个女同学是不是给你下蛊了？人家在直播间里卖婴幼儿产品，你就买一屋子；人现在卖生鲜了，你又买了一屋子。这么多，咱也吃不完，不全放坏了吗？
2: 坏不了，我已经把地暖关了，保鲜。
0: 那你保鲜他，你保鲜我干啥呀？我都冻感冒了。
2: 这不那么多箱暖宝宝呢吗？像我似的，浑身上下都贴上啊。
0: 我贴的还少吗？
2: 不少啊。哎呀，你这贴的都退热贴。哟，
0: 我说呢，怎么有八股凉风往我身体里钻呢？姐夫，你是有钱啊，但也不能这么花。
2: 他妈不是突然病了吗？急需一大笔钱，娘俩相依为命的不容易，我就把他直播间里的货全给包圆了。
0: 你是不是喜欢他呀？
2: 没有。
0: 你看这都当屏保了，你还说不喜欢？哎呀，样貌平平，身材平平，后脑勺平平，好评好评，五星好评。
2: 好评吧？
0: 好评。
2: 我就喜欢这种接地气的美。地气女神，
0: 接地气好，跟你搭，省得又像我姐似的跟别人跑了。
2: 我多希望你也跟他一块跑了啊。
0: 我咋跑啊？当时你俩离婚的时候，法院不是把我判给你了吗？
2: 那是法院判的吗？那不你姐硬塞给我的吗？呀，时间快到了，我同学马上就要上门了。30年没见了，心里突然有点突突啊。
0: 老同学见面你突突啥呀？
2: 他不知道我是他同学。你想，就他现在那处境，要知道是同学在背后帮他，他得多尴尬呀！呀，
0: 那他要把你认出来怎么办啊？
2: 认不出来，他看过我网络上的照片了，没认出来。
0: 姐夫，你都单了这么多年了，这机会你得把握住啊！再不拼一把，以后那你只能跟我厮守终生了。
2: 那我是再拼一把，我那厨艺还算能拿出手吧？
0: 不光会做饭不行啊，你要感动他。女孩子一被感动就容易失去理智，还有。一定要在他面前装得很儒雅，
2: 能行吗？
0: 肯定行，我新姐夫就是用这几招把我姐拐跑的。
2: 我不整那些虚头巴脑的啊，我不会装儒雅。
0: 谁呀？
3: 是我，小马。
4: 来了来了。哎呀
0: 呀，别慌，姐夫，有我呢，我帮你烘托气氛啊。
3: 你好。
0: 你好。
3: 你好。哎，我是主播小马，请问这里是网名戳你一身钢笔水的家吗？
0: 是。

0: 哥，我知道这样挺冒昧的，但是我妈说了，咱们萍水相逢，你帮了我们家这么大一忙，我必须登门感谢，谢谢大哥。
1: 我是你二哥，那才是你大哥。
2: 蓝牙已连接。
0: 大哥爱好看书哈。
1: 大哥爱好儒雅。
0: 打扰了。
1: 不打扰不打扰，欢迎光临寒舍。
0: 过年了，给你们带了点礼物，不值钱，就是一点心意。哎
1: 呀，太客气了，快里边请里边请。呀，
0: 二哥呀，哎，家里还有多余的拖鞋吗？呀，
1: 平常就我俩在家，没富裕拖鞋，不用换。
0: 那可不行，这地这么干净。
3: 汝若不嫌，不妨先用舞鞋。
0: 舞鞋？大哥的意思是让我给他跳一段啊？
1: 不是，他的意思是问你要不要穿他鞋。哦，
0: 那不用，我光脚就行，平时在家也总光脚。
1: 那不行，地凉。
0: 没事儿，我火气旺。哎呀，
1: 不愧是地气女神，真接地气。哦，
0: 哇，哎呀。
1: 哈哈哈！
0: 大哥呀，家里边装地冷了，
3: 请稍坐片刻，待我阅毕此篇。此书妙笔生花，千古绝唱，配图巧妙，令全书更显通俗易懂，读来如沐春风。妙哉，妙哉，妙！
0: 大哥呀，我这脚不太妙啊。地太凉了，拔得我脚心生疼，我能不能先去把鞋穿上，走的时候我把地给你们擦干净，谢谢大哥，谢谢二哥。
1: 你看，我就说你不用拖吧。
0: 进门的时候啊，二哥你说欢迎光临寒舍，我以为是谦虚呢，没想到真是寒舍呀，都刺骨啊。现在我算是明白了，人类最伟大的发明是鞋。
1: 暖和点了。
0: 暖和了。
3: 妙哉妙哉，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妙。
1: 你快别妙了，一个婴儿床的说明书你能妙哪儿去？
3: 我想安静的看会儿书，儿可真闹腾。哟，
0: 大哥真好学哈。
1: 是，
0: 这一本婴儿书在这当名著研究呢。
1: 书中自有黄金屋嘛。
3: 贤妹，路途之上车马可曾拥挤啊？
0: 大哥呀，咱说话能不能接接地气儿？
3: 那就按你们习惯的方式来。老妹儿啊，来时候路上堵车不？
0: 这多舒服呀。不堵。
1: 来来来，喝点奶茶呀。
0: 谢谢。
1: 看来儒雅是完全行不通啊。
3: 是啊，他是完全听不懂啊。哎呀，
1: 那咱就感动他，让他失去理智。
0: 大哥呀，来之前呢我就以为这是你家呢。你们这幼儿园开了多少年了？
1: 这不是幼儿园，这就是你大哥家呀。
0: 那冒昧问一下，家里多少个孩子呀？买了我这么多婴幼儿产品。
3: 大哥，我呀暂时还没孩子啊，就是你卖啥我买啥。为了能帮助你啊，我把原来的家具都卖了，我现在睡的床就是四张婴儿床拼起来的。哎呀，
1: 他是四张，我是两张。大哥，再给我拼两张吧，我不想睡觉的时候头一直耷拉在外边，不舒服。
3: 你也跟着受罪了。
1: 还有一件事情，你不让我说我也得说出来。其实给你妈看病的钱是大哥做手术的钱，他自己的病都不舍得治。他的脚。
0: 他脚怎么了？
3: 是啊，我脚怎么了？
1: 严重的内八字。
0: 这脚，这是一只脚内八呀。啊，
3: 就是一只脚内八，一只脚外八。自打得了这个怪病啊，我就没走过直道，人生兜兜转转，最后还是回到了原点。哎呦，
0: 大哥呀，那你这出门不方便吧？
3: 好在我家出门就是环路。
0: 那上班咋办呢？
3: 早不上了，经理说我老跟他兜圈子，把我开除了。哎呀，跟你说这些不开心的事干啥呀？知道你今天来，我特地借了300块钱高利贷给你炒了一桌菜。啊？
1: 是，我们家燃气也停了，这桌菜

0: 还是借隔壁老王家的灶做的。
1: 那你们邻里关系处得真好。
0: 对，电也是偷的他家的。
1: 我妈呀是突然病倒了，急需要一大笔钱，我是实在没招了，就在网上把这事儿说了。当时直播间里有20个粉丝，听完这事儿就走了19个，就剩你自己了。我还以为你是网卡了，来不及退呢，结果你一个人把我所有的货都给包圆了。大哥，我真心谢谢你，但是从现在开始啊，你坚决不能再去我直播间里花钱了。你看你这又借高利贷又偷电的，再这么下去就该犯法了。不行，我得把钱还给你。
2: 哎呀，不用还，
1: 但是我现在手头有点紧，我先给你打个欠条。
2: 不用还，这我主动买你的货，
1: 那不行，那不行，
2: 你还什么？
0: 他也没失去理智啊。
2: 是啊，完给我脚还整哪疤了？
0: 赶紧让他尝尝你的手艺吧，咱也就这最后一招了。
1: 大哥呀，欠条啊，我给你签到名著上了啊。我现在呢，赶紧回家卖货去，争取早点把钱还给你。
2: 怎么着也吃完再走啊？人生起起落落很正常，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开饭，
0: 来来来，
1: 行，
2: 你就不用跟着我了，你直接过去吧，我自己兜一圈。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哎呀，
2: 哎呀妈，哎呀，圈都小了，哎呀，
1: 大哥呀，哎呀，这每天这么的挺不容易的。哎呀，
0: 是，你这一大圈兜的菜都凉了。哎呀，来吧，动筷动筷。哎
1: 呀，大哥，一看你手艺就不错。
2: 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看呐，这是一盘小葱拌冻豆腐，看看还能嚼动不。试试这个吧，糖醋鲤鱼，哎，冻在一块儿了。来来，这个小鸡儿冻蘑菇应该也是抠不下来了。这铁锅还冻死了只大鹅，哎呀，完了完了，彻底完了。他没咋地，我这不行了。
0: 没事，姐，现在有一个情感主播正在线上，我让他给支支招，我俩特熟。你等会儿啊，那你坐啊。
1: 哎，二哥，你忙你的。哎，
0: 是我进屋还有点事儿，你跟我姐夫聊。
1: 姐夫？你是他姐夫啊？我还以为你们是哥俩呢。
2: 什么姐夫呀？他叫的是我英文名 ，Jeff。
1: 你在网上不是跟我说你是学俄语的吗？啊，
2: 俄语也这么发音，我刚才就是舌头偷懒了，应该是 riff。 哎呀 riff
1: 不行不行，我这个舌头哎，也不知道是大呀还是厚啊，就弹不出那个颤音。但是我上初中那会儿，我也学过一段时间俄语。哎呀，
2: 这不纯缘分吗？
1: 可不是吗？
3: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看看这位叫二哥的粉丝朋友提出的问题：如何让一个女孩子迅速爱上姐夫？这个实在抱歉，我们的节目无法提供此类帮助。这种行为违反了道德和伦理准则，甚至可能触犯法律。滚！
0: 咱们可能触犯法律了，收手吧 ，Jeff。
2: 事情好像还没那么严重 ，Michael。不好意思啊，
1: 大哥，不用解释，是我的问题，肯定是我这小脸啊，让大哥欲罢不能了。我知道你是好人，但是咱们一码归一码，毕竟认识的时间还短啊，来日方长，我还有事儿，我先回去了。
0: 别走，不要说你俩认识的短，那还真不短，你俩认识30年了。哎呀，其实他就是你的初中老同学李逵。
1: 李逵？你是我初中同学李逵？
2: 是的，老同学。
1: 妈呀，你怎么变白了呢？那我记得上学那会儿你却黑却黑的呀。
2: 也不是叫李逵的就都黑，咱班最黑那个叫钟馗。
1: 老同学，你这么帮我，你咋不早告诉我你是谁？
2: 我怕你尴尬吗？记得上学那会儿啊，我就坐你后边，喜欢你还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天天就拿钢笔在后面戳你后背，我戳你一下你没收一根，我戳你一下你没收一根。
1: 你就戳了我一学期，后来咋不戳了？
2: 钢笔太贵，后来家里供不起了。
1: 哎呀，老同学呀，我要早知道是你呀，我今天呀就把钢笔给你带来了。
2: 啊，还在呢钢笔啊？
1: 可不是吗？现在可能还在我家呢。
2: 明天送来也行。
1: 行啊，那我明天给你送来。
2: 不然

0: 我请你看电影去吧。
1: 行啊，那咱说好了，这回你坐前边，我坐后边，我拿钢笔戳你，我戳你一下，
0: 我回收一根，
1: 我戳你一下，
0: 我回收一根。
2: 你俩还去电影院干啥呀？去针灸馆得了呗。
1: 行了，老同学，我直播时间到了，哎，我先回去了。
0: 好好，
1: 明天电影院见。
0: 走走走，我送你。哎呀，
2: 姐夫，他答应跟你看电影了，有戏有戏。
3: 都是老同学，又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人家爸爸有事了，咱不帮一把合适吗？什么时候来？
4: 一会儿就到。
3: 不说了，我去化个妆。
5: 想的事儿都能成。
6: 哎，海燕，
3: 嗯，
6: 咱俩的事儿你跟阿姨说了吗？
3: 说了。
6: 那我现在这个条件状况你说了吗？
3: 那没说，我琢磨着咱俩在一起奋斗几年，等条件好了以后再跟他们说。
6: 行，听你的。
3: 啊，哎，那你以后要是有钱了，你会不会抛弃我呀？
6: 哎呀，你放心，我不会有钱的。哎，开玩笑。来，准备迎接一个好消息。我前两天面试的那个工作下来通知了，让我下个月正式上班。哇！海燕，相信我，咱俩以后的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
3: 嗯。
7: 找你俩有事儿。
6: 什么事儿，单身狗？
7: 能不能把侮辱我的字儿去了？
6: 什么事儿，狗？
7: 行了，是这样，你俩住我家这么长时间，我也没催交过房租，知道为什么吗？
6: 不知道。
7: 因为咱俩是哥们儿，是兄弟。兄弟有难了，我能不帮一把吗？现在兄弟我有难了，想请你帮个忙。站！你俩啥意思啊？
6: 不是，我俩这个情况你也应该了解，我俩真没钱。
3: 哦，
7: 我不借钱。
6: 坐，哥们儿，来，都是朋友，有什么需要帮忙你就说。
3: 对，
6: 借什么？
7: 我想借你媳妇儿。
6: 哎，过分了啊！
7: 我你就是听我把话说完。
6: 你说什么说？
3: 你听他把话说完。
6: 不是，我听你怎么还有点期待呢？
3: 想什么呢？小心眼儿，你说。
7: 哎，是这样，你们也知道，我家呢特别有钱，但我不想不奋斗就过上你们特别想要的那种生活，我不想。但是呢，我爸一直催婚，说非要成家了去继承他那千万资产才行，我特别的烦。
6: 哎呀，我跟你说，要不是我温柔的女朋友在身边，我是真想揍你。哟，
7: 哎，
0: 行，
7: 不是，你听我把话说完嘛，重点在下边。前几天呢，我爸去体检，发现心脏有点问题。说你要再不找个女朋友的话，我这辈子可能就见不着儿媳妇了，所以我想借你女朋友演一下我女朋友。
6: 哥们儿，你听我说啊，不是我不帮你，就你说的这种情况我同意，海银都不能同意。
3: 我同意。
6: 你看看，你同意。
3: 都是老同学，又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人家爸爸有事了，咱不帮一把合适吗？什么时候来？
4: 一会儿就到。
3: 不说了，我去化个妆。
5: 想的事儿都能成。
6: 不是，你不就换个人吧？
7: 你对我不放心呢？
6: 一会儿你俩必须注意尺度。
7: 你放心啊，一会儿我让你在客厅待着，行不？
6: 啊，那没问题，
7: 行吗？
6: 啊，行。
7: 儿子呀，我爸来了，快快快！
6: 那我去叫海燕。你看，
7: 儿子开门来了，
8: 来了，
9: 来了。
7: 爸来了
8: 啊！你的女朋友呢？
7: 这儿呢。
6: 媳妇儿叫叔叔，
3: 叔叔好。
8: 媳妇儿，
3: 哦，那个我英文名叫媳妇儿，
10: 还挺洋气呢。
7: 姑娘
10: 属啥的？
3: 属鸡。
10: 我儿子属狗
3: 啊，
10: 你属鸡，你俩凑一块儿有个词儿叫那个
6: 鸡犬升天。
3: 对对。
10: 哎呀。

0: 起是偷鸡摸狗。哎
1: 呀，爸，你先坐，
2: 来，
1: 那个，这第一回见您有点紧张
3: 啊，理解。哎，你们也坐。哎，
0: 好。
3: 哎，小伙，你是干啥的？
4: 啊，我是那个室友。
3: 你们仨这么做合适吗？
4: 哦，
3: 室友坐中间合适吗？
0: 皮肤啊，对，
3: 我来的时候啊，你阿姨特意嘱咐了，说见着未来儿媳妇，一定把这个我们祖传的这个玉镯送给你。
1: 爸，
3: 带着。哎，
1: 这个时候给有点早，
3: 早什么早？不早，坐下。带着。
0: 啊，叔叔，这个太贵重了，我要不合适。
3: 有什么不合适？合适。
0: 啊，不合适。
3: 带上。
0: 哎呀，这还挺合适。
3: 你妈说了啊，见着儿媳妇儿，赶紧拍张照片，给她发过去。
1: 行，哎，高兴高兴。
0: 好，
3: 拍个照片。哎，啊。你俩把外套脱了，精神，哦，对不对？我这挺好。
1: 爸，快给我俩拍呀！
3: 拍谁俩？
1: 拍。
0: 撞衫了，只是撞衫了。哎呀！
1: 爸，哎呀，你没事吧？你俩回屋换一下，快。
3: 好。我跟你说，儿子，哎，你这室友就不
1: 是。
3: 他俩干啥去了？回一个屋啊，
5: 排长回错屋了。
1: 这个行行，
3: 刚刚咱不租给他了，行不？你别出来了啊，
1: 别出来了
3: 啊！气死我了！
1: 消消气！来，我们来给您拍照啊！哎，来，好，3、2、1，哎，爸，你看好看不？
4: 哎，这好。哎，这个好，这个好。
1: 妈呀，你看这个照片也拍了，镯子你也送了，人你也见了，没啥事儿，先回去吧。
3: 哎，别，我不走，我今儿住这儿，我睡沙发。
1: 你这是干啥呀？
3: 我得看着你这室友搬走，我才能走。我去买菜去。
1: 爸，
3: 我去买菜。
1: 别，哎，啊！哎呀，出来吧。
4: 哎呦我的天哪，可算是走了。
1: 走啥呀，下楼买菜去了，说你搬走他才走。
0: 要不你先出去躲躲。
4: 不是，我总感觉你俩是商量好的呢。
0: 你想啥呢？我能看上这样的？哎
1: 呀，受伤了啊。
4: 一会儿等叔叔来了，不行我就直接摊牌。
1: 那不行，我爸正在兴头上呢，那万一受刺激有个好歹，那谁的责任呢？来了，赶紧再躲躲，辛苦啊！
4: 哎呦我天！哎，
6: 闺女，妈妈啊！
7: 我妈来了！
4: 害怕？谁？
7: 我妈来了！
4: 我未来的老丈母娘！
7: 对，
4: 这是我人生大事啊！那你先回避一下，
1: 那你们快点聊啊！
4: 海爷，那个，请你看吧。
7: 你这姑娘怎么还把门关上了？
8: 妈妈，你怎么来了？
7: 我路过北京，顺道来看你，主要啊是想看看你
3: 交的那个
9: 媳妇。
7: 大哥，你这管谁叫媳妇呢？
3: 我叫我儿媳妇的。
7: 哦，哎，你好
3: ，这个，这到家了就别站着了，坐。
7: 妈，坐。
3: 我儿子呢？儿子，出来。见见你未来丈母娘。
4: 我跟你说，我儿子确实是好。
7: 大哥，您有俩儿子呀？
3: 谁俩儿子？就一个呀。
7: 事已至此，就勇敢地站出来吧。这哪个是您儿子呀？
3: 就这个吧。儿子，你过来，见见你未来丈母娘。我跟你说，我儿子可好，真的，你的模样就随我啊，是一模一样，那漂亮。
4: 爸，
3: 滚！闹什么闹？这是我儿子，你未来女婿。哎呀，
7: 女婿，赶紧解释解释。
4: 这情况我咋解释啊？
7: 这小伙子是啊，
0: 他
3: 啥也不是，租我们家房的，不懂事儿，没个眼力见，就给洗点水果去，真是。
7: 不能。
4: 大妹子，

0: 我这个人说话直，他俩要能结婚，我先拿50万彩礼。
1: 彩礼都要出来了，你想不想办法呀？
2: 我想办法，我想办法。
1: 大哥这么敞亮，那我必须给孩子们配辆车。嘿，
0: 大妹子，咱俩家真是太合适了。
1: 是是是，
0: 那咱就抓紧时间，咱把这个结婚的日子选一下。
3: 来，师傅吃水果。
0: 我觉着年底就
3: 来吃水果，是
0: 就有个月份
3: 来吃。
0: 咱就吃一个，你有病啊！你怎么不喂喂你阿姨呢？
3: 让阿姨也没说话呀。
0: 大妹子，你定个日子，
3: 别让阿姨定了。
4: 消气儿，消气儿。爸，
2: 眼泪。
4: 结婚的事儿我不着急，
0: 你不着急，我心脏着急。
1: 妈，结婚的事儿我也不着急，你不着急，人家着急。
3: 阿姨，我最着急了，我。
1: 哦、小伙子有女朋友了？
3: 我太有了。
1: 见家长了吗？对你满意吗？
3: 家长对另外一家挺满意啊。
0: 那你是让人截胡了。
3: 可不咋呼，你就说这种截胡的这种人，他这行为，他叫什么？
0: 这就不是东西，那能是人吗？
3: 他还不是一个人，哎，他是一对父子。
0: 找着根了，他爹就不是东西。
4: 爸，少说两句吧，
0: 实话实说嘛。
3: 叔，那你给我拿个主意，你说我遇到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办？
0: 还这个抢回来呀、啊、
3: 我不敢抢啊、嗯、他爸有心脏病。
0: 他爸多大岁数？
3: 跟你一边大。
0: 什么状态？
3: 打了鸡血似的。
0: 装的、啊、这我有经验。
3: 说不是你，那你这心脏病？
0: 我这也是装的呀。我就怕他找不着对象，我就装病，我说不行了，结果让他找着对象，他现在找着了，我也不用装了。
3: 太好了，我也不用装了，
1: 我也不用装了。妈，正式介绍一下，他才是我男朋友海宝。
0: 不，这什么情况？
4: 爸，实话告诉你吧，他不是我女朋友。哎呀，你再等等，你心脏没事了，我现在也实话告诉你，我就是个单身狗。说完了，疼吗？哎
1: 呀，妈，我们俩在一起4年了，他对我特别好。虽然我们现在什么都没有，但是他跟我说了，以后的日子我们会越来越好的。妈，你能接受他吗？
0: 我接受不了。
4: 有你啥事儿啊，爸？
5: 闺女，既然你信他，那妈就信你。
0: 谢谢阿姨。
1: 妈，哎。
5: 行了，就别在人家家里裹乱了啊！
1: 哦，那咱出去吃饭吧，楼下有家火锅特别好吃。
3: 我想阿姨吃火锅，阿姨能不能吃？
1: 能
3: 能能。那太好了，
1: 你跟我说。哎呀！
3: 啥都没了？
4: 爸，你还有我呢。
0: 有你有啥用？你有对象吗？
4: 那没有。你有手镯吗？
0: 我手镯，我祖传的手镯呀、啊！哎，
6: 我骑着我心爱的小摩托，还从来不会堵车，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送外卖的方向。高兴的时候我还唱两句：滴哩哩哩，滴哩哩哩哩哩，滴哩哩哩，滴滴滴滴滴，让一下，让一下。
7: 胖哥，你这下车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啊？你开车你也没告诉我呀，我就没上去。行。你赶紧忙你的去吧，把车给我留下。另外啊，马上到饭点了，嘱咐那些骑电动车送外卖的那些外卖小哥，千万注意安全，听着没有？
6: 胖哥啊，我今天啊看见一个外卖小哥，他把那自己车弄得跟八爪鱼似的，骑得老快了。
7: 那您没拦下来教育教育啊？
6: 他骑得太快，我又不敢追他，我怕他出事故。
7: 那是没碰着我。
6: 碰着你能怎么地啊？
7: 我靠这两条腿我就能拦住他。
6: 为什么呢？
7: 因为哥是追风少年。
6: 拉倒吧，哥，我就佩服你这种不服老的精神。我走了。
7: 慢走啊，少年。

0: 请你耐心等待，因为最近我媳妇儿啊。
1: 贾冰啊，你几点回家呀？你怎么还不回来呀？
0: 你催什么催？你催什么催？我最后剩两单，我送完不就拉倒了吗？我这不在外边挣钱呢吗？
1: 你要是挣不着钱，我养你。
0: 哎呀，我要是不长点脑子，这话我就信了。整你养我，我想问一下，你那钱哪来的？
1: 你给的。
0: 我的钱哪来的？
1: 送外卖送的。
0: 我现在干啥呢？
1: 送外卖呀。
0: 那你还让我回家，你彪啊你啊！
1: 那我不是想你吗？咱俩都多长时间没见面了？
0: 我不是天天回家吗？另外，咱俩那个床头柜上不杵着咱俩的结婚照吗？还挺亲密。你看他，你还不结格啊？
1: 那我跟照片过日子啊？你是天天的回家，但是你回家的时候，我和孩子都睡了，我们还没醒呢，你就出门了。这家有你没你没啥区别呀？你要不你跟照片过一辈子得了？
0: 那你给我复印一张。这一天天的，我受不了。
2: 八爪鱼吧？你这个名字起的有点违章吧？
0: 哎，都是江湖的朋友给面子而已，徒有虚名。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警察哥哥告辞。
2: 下来。什么叫相忘于江湖？你那个速度江湖上忘得着吗？今天算你幸运碰着我了，抓紧把你处理了吧。
0: 那这个幸运是哪来的呢？这还处理我干啥呀？江湖不是打打杀杀，是人情世故。呜呜呜呜，
2: 就你这个骑法啊，你容易出事故。呜呜呜，
0: 你咋说话呢？这
2: 车怎么弄得跟八爪鱼似的？
0: 向警察同志学习。
2: 什么意思？我巡防骑个八爪鱼啊？
0: 你看八爪鱼骑你也不能干呢。
2: 什么？
0: 不是，我这吃八爪鱼你得就点蒜呢。
2: 我就什么蒜？车为什么改成这样？
0: 这哪是改装啊？你睁大你的眼睛，你看这不是改装啊，这是我们劳动人民最基础的生产工具啊！这是啊，你看着啊，这啥？这是抢单的，这个是直播的，这个是我偶尔娱乐一下听音乐的，这个给它弄成自拍模式，它可以当反光镜用的。
2: 你这一手接一手的安排的井然有序啊！
0: 哎呀，这市场竞争太激烈，你要不多备几手的话，你怎么能够担当挡当娘？
2: 什么？
0: 担当顶顶担当？
2: 你别叮当的了你，你是不是想说当什么抢单王啊？
0: 对，抢单囊。哎呀，
2: 抢那么多单，你送得过来吗？
0: 那必须的，我告诉你就这一块，咱从来没迟到过。有啥？有速度。我告诉你，就速度这一块，我跟你说，我就是泰山北斗那个段位的。哎，我骑着我心爱的小摩托，还从来不会堵车，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我送外卖的方向。高兴的时候我还唱两句：滴哩哩哩，滴哩哩哩哩哩，滴哩哩哩，滴滴滴滴滴，让下，让下。
2: 回去，回去，回去。
0: 跑三次没跑掉。
2: 你这车骑得挺快吧？
0: 那必须快，不快平台它是真扣钱呢。有时候我看到红灯哈，我唰一下子，我就站那嘎达。
2: 你唰一下子站得住吗？
0: 大哥，你是搁这钓鱼呢吧？
2: 我钓什么鱼？钓鱼？请出示你的身份证。
0: 别闹，你比我有身份，我出示啥身份证？
2: 请出示你的身份证。
0: 好好好，来。这咋的？看我头像的干呕啊！
2: 不好意思啊，嗓子最近不舒服。
0: 你不舒服，你注意身体啊！你这身体不弄好的话，你怎么担当我们人民群众的顶梁柱？
2: 你这不挺明白个人吗？
0: 是。
2: 那你呢？
0: 我也注意身体啊，我家里还有老婆孩呢。
2: 这么明白的人，你不注意点交通安全，万一出点啥事儿，钱没了，人也没了，老婆孩子找谁哭去？
0: 话是好话，我怎么感觉你在诅咒我呢？
2: 咒你什么？
0: 不是，哎，别，你别，不是我马上拆装备，你这带下留情啊，带留情，
2: 你赶紧拆喽，现在就拆，
0: 我马上拆，你不罚我就拆。哎呦我的妈，
2: 你不是抢单王吗？啊，这单不抢啊？
0: 不是这单，它不简单呐、啊。
2: 我告诉你，罚你不是目的，目的是让你长长记性。
0: 长了，而且成长得很茁壮，给我脑瓜你看顺头皮往上顶呢。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行车不规范，客户两行泪。
2: 客户
0: 饿的吗？到现在你说外卖上接不到都饿流泪了吗？你赶紧让我走吧，警察哥哥。
2: 我跟你说，你必须增强点安全意识，知道吗？
0: 我知道。
2: 我们现在是人性化执法，下不为例啊。
0: 好，下不。
2: 这单子给你。
0: 你干啥呢？不是你不说不罚我了吗？
2: 警告单。
0: 你警告警告。

0: 警告多少钱一斤？
1: 多少钱？警告单不罚款，
0: 不罚款你撕他干啥？
1: 那我给撕个罚款呢？
0: 别，你留着吧，留给那些更需要的同志用吧啊。好嘞，那警察大哥，我可以走了吗？
1: 走吧。
0: 好，
1: 把外卖留下。
0: 啥外卖啊？
1: 我点的外卖啊。
0: 外卖你点的？
1: 对呀。
0: 警察也吃外卖啊？
1: 警察也饿呀。
0: 那不说警察都是钢筋铁骨吗？
1: 钢筋铁骨也是五谷杂粮撑起来的
0: 啊。平时不吃那螺帽铁丝啥的是吧？
1: 你怎么那么哎呀
0: 来，你给我点一下确认 啊。
1: 好了，我确认完了，已经
0: 确认完了。那行，那我走了。
1: 好嘞，
0: 我送下一单去了啊。
1: 好嘞。
0: 哎呀，送下一单，把这门开掉啊。哎，不对，怎么这单也是你的？哥，你胃挺大呀。哎呀，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原来你就在这旮啊。
1: 你这词儿叫什么乱七八糟的都是。
0: 不是，我现在也不非但不超时，这还提前了，快收下吧。
1: 不用，这我就点了一单，这单不是我的。
0: 不可能，这还写着呢，备注吗？你说送给公安局门口最帅的骑警吗？最帅。这不写着呢吗？送给公安局门口的骑警吗？
1: 你确实是看不出来我的帅啊，但是没关系，这单确实不是我点的。
0: 看出来了，你衣服挺帅，你快点给我。
1: 不是我点的，我确认不了。哎呀，
0: 警察哥哥，你能不能理解一下我们外卖小哥的这个辛苦劲儿啊？你看，我就问你是谁，夜半三更的还在坚持工作，只有我们，啊，也有你们。是谁夜半三更的出去阻挡酒驾、阻挡打架？那只有你们，你看我们多少这工作还是有点相连的，是吧？
1: 你有这功夫，你这单都送到了，你赶紧去吧，我确认不了。
0: 你确认不行吗？
1: 我确认不了。
0: 你确认确认不了？
1: 我确认不了。我确认不了。
0: 妥了，明白了，豁然开朗啊！我这脑瓜子嗡一下全炸开，明白了。
1: 你明白什么了又？哎
0: 呀，刚才说不罚款，在这等我呢，是吧？啊，点了外卖，不点确认，故意磕碜我，不让我拿到奖金，是吧？还说自己没钓鱼呢。我看你是放长线钓一条美人鱼。
1: 哎，你这充其也就是个胖头，不是我点的，我确认不了。
0: 行了，我也不跟你说了，有人会跟你说。
1: 你要干嘛？
0: 我报警。
1: 我就是警察。
0: 那我跟你说，就有一个骑警啊，他点外，那不就是你吗？哎呀，你当我没我长脑子了。
2: 你们俩干嘛呢？啊，
0: 这个人，哎，这个警察点了外卖啊，然后我给送来了，他不签收，然后他还搁那，我跟你说饶你干啥的？

0: 哇哦！
1: 你好，这次可以跟我说得着了吧？
0: 好一枚靓丽的警官小姐姐呀！怎么，就现在就都这么快吗？你们出警啊？我还没拨号，那人就来了啊！这真是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啊！
2: 哎呀，你就别瞎捅词儿了，你。
0: 他谁呀？
3: 我领导。
0: 漂亮。领导来了。领导啊，
1: 你说
0: 我呀，跟你投诉一下这个骑警啊，这个骑警点了我的外卖，完事他不确认，我这奖金就拿不到。
1: 等一下，
0: 你看这，
1: 就这点事儿是吗？
0: 妈，这还点事儿？这对我来讲那就是大事啊。
1: 他不确认，来，我给你确认。
0: 你确认有啥用啊？你要确认的话，这怎么成功了呢？啥局啊？你给他点的外卖啊？
1: 嗯。
2: 哎，你这刚下飞机没回家，给我点什么外卖啊？
1: 我不怕你没吃饭胃疼吗？
0: 音乐停。你俩干哈呢？警察跟警察见面还得自带背景音乐啊，这个。
1: 这回知道我们是什么关系了吧？
0: 啊，领导。如果没猜错的话，您俩应该是一家人。
1: 对。
2: 对。
0: 父女。
1: 哎。
2: 哎呀。
0: 不是你说到底是干啥的这个。
1: 我们是。
0: 音乐停。

0: 从这个美丽的旋律当中我听出来了，你俩应该是两口子吧？
1: 对。
2: 对了。
0: 哦，警察小姐姐，警察老姨父。
1: 按你这个称呼，我俩肯定不是两口子。你这个措辞确实是，
0: 我用词确实有点突兀。
1: 你突不突兀我不管，但我俩确实是两口子。

0: 你早该走了，听出来了吧？赶紧走吧啊！注意安全，快点。
1: 好，我走走走啊！你干哈？你干哈？你又干哈？
2: 贾斌啊，不就剩两单了吗？你还没送完啊？你到底打算几点回家？
1: 不，你怎么就这么着急呢？你不有那个照片，你就看着过呗，你就啊。不是，另外我告诉你啊，这个态度的话，我有点烦躁了啊。要这么再这么整的话，我不回家了，爱咋咋地。我这一天天的快，
3: 小心点儿。哎呀，
1: 别拦着，用你们拦呢？
0: 跟谁俩呢？
1: 不是，对不起啊，警察同志，我现在还沉浸在我们家庭的暴力当中，真是。
0: 什么呀？家庭纷争吧？说的就是你这个家庭纷争啊。跟你爱人说话是什么态度啊？再说你不回家，你去哪儿啊你啊？
1: 我去哪儿？我找个网吧包宿去。我这是，不是你怎么的？我们的私生活你警察也管呢？我好像这个事儿你管不着吧？我虽然没有当过警察，但是我过过日子啊。那过日两口吵架不正常吗？你两口就不吵架吗？你站着说话腰子不疼的？
0: 你腰什么疼不疼的？你看我们两口子啊，我一个骑警，天天在外边巡防。
3: 我是一个刑警，天天在外面出差，我们俩怎么就不吵架呢？
0: 对呀，
1: 那你俩是新婚呗？
0: 我俩结婚七年了。
1: 七年了啊？按理说应该刺挠了。
0: 你怎么那么贫啊？说你呢？
1: 说我啥？我咋的了？说我呀？
0: 你现在心里边装着气儿，骑着车送外卖，能行吗？能安全吗？
3: 说得非常对，万一出点什么事儿，人没了，钱也没了，老婆孩子找谁哭去？
1: 漂亮，你们俩这口风是出奇的一致啊，咋的？组团来诅咒我来了？
3: 我就很奇怪了，两个人在一起为什么非要分一个我对我对呢？
0: 对呀，你看我们两口子多好，一旦有什么矛盾，要么就是我错，要么就是我错。
3: 非常漂亮，完美。
1: 不是，音乐停。你俩的意思啊，我是懂了，但是这个曲子我确实是不想再听了。那个小姐姐，不管咋说，我还是谢谢你啊。
0: 哎，警察老姐夫不用谢一下吗？
1: 老姨夫
0: 啊，老姨夫，
1: 他还是个孩子，你跟他整啥呀？
0: 你这个措辞，我就服了你了啊！你这种措辞，这么多年没有人投诉过你吗？
1: 并没有。因为我可爱呀、啊！哎呀，
0: 漂亮！
1: 我跟你说啊，这意思我全懂、嗯。其实你说我这过年了，你说加班加点，我为啥呀、啊？我不就是为多挣点钱吗？我多挣钱，多挣钱也是为了我媳妇儿啊。我媳妇儿啊是个保洁工，一天也累得呵着呵着，我也心疼。我就想趁着过年期间，我多跑几单，我挣点钱，挣点钱给她买个电动车，顺便在我们老家给她盖个房子。哎呦，
0: 你这一会儿买电动车，一会儿盖房子，这天上一脚地下一脚啊！
1: 那可不是，我们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就是陪家人的时间少了，
3: 你这不挺疼媳妇儿的吗？那刚才怎么那么个态度跟人家说话呢？
1: 啊？你不懂，那叫铁汉柔情。哎呀！
3: 行了，这位铁汉，赶紧回家吧啊，跟媳妇儿好好说话。
1: 说话肯定是说话，但我像你俩这么说话，我做不到，因为太甜，我怕血糖上来。真的、哎、
0: 来来来，说不出来你就做出来啊！这个是个粥，来给你媳妇儿带回去。
1: 干啥？这不行，不是人，他给你点的，给我带点。
3: 哎，让你拿着就拿着。
1: 此时此刻，我不得不煽情了。我以前都见到警察呀，也感觉到安全；我今天见到警察呀，感觉到温暖。
0: 这个温暖啊，是给你媳妇儿的。
1: 谢谢，这是我今年新年呐。最好的礼物，
0: 赶紧回去吧，
1: 我走了啊。
3: 走吧。
1: 好了，
0: 你这刚下飞机怎么呢？家都不回就跑我这儿来了？
3: 是刚下飞机，结果马上就接到了任务，说我晚上还得飞，我说抽空过来看看你。哦，
0: 那你来是对的，我晚上正好夜巡。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兵，
0: 你这兵什么的？你这兵
3: 不是，你怎么还不走啊？
1: 第一呢，我这车没有倒档；第二呢，我没有飞行模式。
0: 什么意思啊？
1: 让一下。哦，
0: 对，
3: 哎，我打扰你了，来来来，
0: 走了啊，哎，慢点啊。
1: 谢谢你给我的爱，今生今世我不忘怀。
0: 路上注意安全。
1: 多少次我回回头看看都

0: 姑姑娘和大叔，
1: 哎呀，太贫了。
0: 胖哥，胖哥，
2: 哎哎，小张，哎，
3: 嫂子也在呢啊。胖哥，哎，我在监控里啊，看见这八爪鱼了，
1: 它骑那么快啊，肯定有危险。
0: 胖哥，快上车！哎
2: 哎，小张，小张，哎，
1: 行，
2: 胖哥还没上去呢。哎呀，
1: 行了行了，我跟你说，我跟他搭档这么多年啊，那车我从来没上去过。他刚才说要教育谁？
4: 一道风。哦，操！
1: 哎，那道风已经刮过去了，我都教育完了。
2: 没错呀，小张。
5: 资讯眼镜很圆，创造无数经典。今天来这儿录个像，哈哈，就为多挣点钱。今天我得附庸风雅一下，
6: 又怎么着？
5: 我决定在咱们这个舞台上做一做诗。
6: 哪种？
5: 西江月。哎呦，
6: 西江月这可知道？嗯，简单易懂，就跟那个谱曲似的，它有自己的规律。
5: 好，
6: 哎，叫六六七六，
5: 你懂？
6: 第一句啊，六个字儿，
5: 没错。
6: 第二句六个字儿，第三句七个字儿，它能不再折？
5: 对。
6: 但是最后第四句还得六个字儿再回来，六六七六西江月。
5: 说的太对了，
6: 是是。
5: 今天我现场。来一回，
6: 来一回这个，
5: 对对对，
6: 那是
5: 各位有不到的地方
6: 是
5: 多多担待，
6: 真好，
5: 因为这个是即兴，
6: 对对对，
5: 看见什么说什么，
6: 这个很难，哎，
5: 就是 freestyle，
6: 往前看，
5: 往前看，
6: 这个几位嘉宾都在那儿坐着，
5: 是是是是，
6: 来来吧，
5: 来，
6: 来了吧，说说开始，
5: 随便说一位，
6: 开始你的表演，
5: 有不合适的大家多多理解，
6: 这不会的，不会的啊，来，
5: 我拿我们的相声。老前辈王佩元先生，
1: 好，太好了，
5: 相声前辈裴元，哦，
6: 你不怕裴元先生站起来给你一大耳贴子吗？
5: 别着急呀、啊，相声前辈裴元、创造无数经典，
6: 对，作品多。
5: 今天来这儿录个像，
6: 是的，
5: 就为多挣点钱。哎，
6: 拿老先生这个台上无大小，哎，开个玩笑，没问题。哎，
5: 对对对对对，啊，
6: 来来来，
5: 王先生多担待啊。
6: 继续，还有呢，还有呢，还有两位嘉宾。
5: 还有，那就孙涛老师，
7: 可以可以。
5: 孙涛老师，我真的是，哎呀，孙涛老师是我心目中的偶像，
6: 真是。
5: 这个从小我是看着孙涛老师的小品长大的。来，孙涛。著名演员，
6: 哎，好，任天哲啊，
5: 创造无数经典，今天来这儿录个像，
6: 怎么样？
5: 就为多挣点钱。
6: 这个还有呢，重点。
4: 小心说。
5: 朱迅眼睛很圆，
6: 大圆眼睛，
5: 创造无数经典。今天来这儿录个像，哈哈，就为多挣点钱。
4: 我有工资，
6: 你也不能可这一句来回造啊，你得说点别的，
5: 从新开始。
6: 当然了，你让你说说我吧，啊，说说我，你说别人不合适，
5: 我对你无话可说。我的搭档，现超，
6: 窈窕者啊，哎，超，
5: 长得有点欠招，哎，
6: 这什么叫欠招啊？你
5: 又说相声。又拍戏，
6: 哎，什么都会啊，
5: 得病都得三高。
6: 高老师，为什么这句倒不来说，只为多挣点钱了呢？
5: 就是三高嘛，就是得找这个直播。
6: 对对对，
5: 继续啊，不能手机辗转，
6: 少看，
5: 多去外面转转，
6: 哎，溜达溜达，
5: 运动、健身、减肥餐，哎，心态一定放宽，锦绣河山壮美，幅员辽阔雄伟，嘿，景色宜人真美丽，爱我中华山水
6: 美。
5: 说回我的搭档，
6: 这就回我了，
5: 对
6: 啊，行行行，
5: 就爱游山玩水，
6: 爱玩儿。
5: 去过江河湖海，走遍大江南北，
6: 哪儿都去过，
5: 上车就是睡觉，下车就是小号，到了景点就拍照。你要问他
6: 什么呀？
5: 什么都不知道。哎，
6: 就这个，
8: 我觉得你比我厉害。你看，我是为了我自己的孩子忙活，你不是，你是为了全公司，你是为了大家的孩子忙活，所以你多骄傲。

0: 着回来，别跟他生气了。你说他们俩吧，就是两个老小孩，天天一块玩，平时没正事儿，就知道冒傻气。
1: 就是他跟男朋友吵架那段，我只有一个要求，表演一定要有张力。
2: 你凭什么这么对我？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笑哥，还有多多，陪伴大家一起听音乐聊故事。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我们来看第一条留言，来自深圳的网友，他叫肖克，他说前两天啊，我和他吵架了，他扭头走了，我也没追，回到家看到门口的雨伞，突然想起每次下雨他都会多带一把给我，每次加班他也都在楼下便利店等着我，那一刻我才明白爱不能赌气，想点一首如果爱，我想告诉他，默默对不起，我现在就去接你回家。哎，
0: 知道错了就是好事啊。但是你别光嘴上道歉，还得赶紧行动起来。嗯，趁现在还来得及，把该说出口的话，把该牵的手都说出来，牵回来。
1: 那同样，我们也希望这首歌呢，能够替我们这位朋友把这个对不起送到他的耳边，希望你的女朋友能够听到你的内心的声音。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如果爱》。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条来自央友圈的好友的留言，他的名字叫蜗牛。我想点这首《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想像母亲以前对我那样，把最特别的爱送给特别的母亲。10月6日那天，我走遍了那条熟悉热闹的街，心中满是感慨，十年如一日啊，老歌仍然经典。只是听曲人已入中暮年，唯有听歌时方能最青春。这首歌贯穿了母亲的青春，时至今日仍然是她的最爱。
1: 你想把母亲当年给你的特别的爱再回赠给她，让人觉得很感动。我觉得这首歌不仅是您的母亲的青春回忆，也是你们之间爱的接力棒，太有意义了，对吗？而现在的你呢，既有了回馈母亲的能力，又有这份细腻的心意，这就是你长大了。
0: 对，我们赶紧把这首《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送给我们这位朋友和他的妈妈，也希望你们娘俩的日子啊，永远能够如此的温暖而有活力。

0: 迎回来，这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肖哥。
1: 你好，我是海洋。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苏州的朋友，他叫阿哲。他说，高中时我喜欢一个女孩，偷偷的给她塞过纸条，却从没正经说过一句我喜欢你。毕业后啊，就再也没见了。前几天翻起老照片，我突然很想她，如果当时勇敢一点就好了。现在想想啊，那段傻傻的时光真的挺美好的，所以我想点一首好想好好爱你。不知道你现在在哪儿呢，过得好不好呢？如果他快乐的话，我也就安心了，希望他一直幸福。
1: 哎呀，阿哲呀，咱们每个人的青春当中总有那么一个人能够让我们后来学会

0: 勇敢。你没有说出口的那句话，也许正是因为没有说出来，才能让这份喜欢一直保留到现在。虽然没有拥有过，但你也从来不会失去。
1: 嗯，我们就把这首《好想好好爱你》送给你，希望它能够替你说出当年那些没有说出口的话。

的心，我的心，穿一穿，穿一株幸运草，穿一个同行人，让所有期待未来都不换，真情尊重。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份来自央视频好友跳跳的留言。他说，我想点一首《对你爱不完》。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还是个毛头小子，那会儿我追我老婆，我就对着她比划，对你爱爱爱不完，手忙脚乱的，她愣是在我表白的时候笑场了。现在孩子都上高中了，偶尔哼起这调啊，我老婆还是笑话我当年的傻样。点这首歌呢，是想致敬我们回不去的青春，也谢谢亲爱的老婆陪我疯过陪我闹过。
1: 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就是很多影视作品包括我们听来的朋友的爱情故事，尤其是青梅竹马的爱情，我们好像很少听到那种说啊，他就是王子，他就是公主那种，然后这王子非常的完美啊，怎么等等，都是说这个男生有点傻傻的。然后我们在影视作品当中也会看到那些经典的爱情故事，在他们青春懵懂的时候都是两个人都傻傻的，但是在那个过程当中，或者是爱情有了结果，你再回望的时候，你发现真的特别的有味道，虽然用力过猛，但是你能够感受到的是他的。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小哥。
1: 你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央视频的，还有他叫栀子茶，他说分手三个月了，说不难过是假的，但昨天听到他一定很爱你，我突然就有些释怀了。他爱不爱我其实那是他的事情，下一个遇见的人一定更爱我，所以我想点这首歌是想跟过去说声再见，想收拾好心情不再回头，也想跟未来说一声我准备好了。
1: 挺替这位朋友高兴的。干脆清醒。在感情当中不是有那样的一句话吗？说我爱你跟你没关。我们希望这位朋友勇敢地往前走，一定会遇到值得你用力去爱的人。

选好，得到的和想要的对不上号，你以为世界可以重来，换个人当主角，爱情就会天荒地

0: 我们再来认识一下山东青岛的安可，他说，海洋笑哥，以前呢我总爱唱爱情鸟，是觉得自己没人爱，直到我遇见了他，我感觉我的爱情鸟真的飞来了。记得我生日那天啊，他手忙脚乱做了一桌子菜，红烧肉烧糊了，汤整咸了，米饭焖夹上了，自己还满头大汗了，嘴里还嘟囔着完了完了。我看到他可爱又无措的样子，真的感觉很幸福。点这首歌，祝所有还在等待爱情的朋友们能够早日找到属于自己的爱情鸟。
1: 啊，我真的觉得那个手忙脚乱把饭做糊的人，才是真正把你放心里的人，真的是用实际行动，用这些细节来爱你。其实爱情也许就是当那个对的人来的时候，连烧糊了的菜哎都觉得特别好吃。所以真的希望所有还在寻找爱情的人呢，都能够找到那个让你觉得糊味儿也很甜的人。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爱情鸟。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笑哥。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这是一位来自央友圈的朋友，他叫哲本本。他说，以前觉得爱是惊天动地，后来才懂得爱是把真心、青春、阳光都给了对方，自己留下的是温暖的回忆和无声的守护。正是因为这样啊，爱才显得格外的珍贵。所以我想点一首《爱的箴言》。这首歌不只是为了某个人，他说的是世间所有的爱，给父母、给恋人、给孩子，也给你默默放在心里的那个人。
0: 说的真好，真的，爱在很多时候是悄悄地把好多东西留给对方。这份心给爸妈就是孝顺，给爱人是深情。那很多人也会觉得说，哎呀，我付出了就应该有回报。其实我不这么认为，我们的付出本身就已经让爱变得更完整了。有的时候付出的人反而他得到的是更多的。
1: 没错。所以爱的箴言我觉得适合我们每一个人去听，不管你是把这份爱给了谁，他都值得被好好的珍藏。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云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电影《白求恩大夫》根据著名作家周而复的同名纪实小说改编，由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和八一电影制片厂联合摄制。总导演张俊祥用细腻的笔触和严谨的态度，将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在抗日战争烽火中的光辉事迹鲜活地搬上了银幕。影片的音乐由吕其明创作，这位曾谱写了《红旗颂》的作曲家，以恢宏的交响乐为骨架，为故事注入了深沉的情感力量以及史诗般的厚重感。与此同时，影片还选用了《喉鹰腔》《游击队歌》等歌曲，堪称串联情节和情感的点睛之笔。在电影伊始，当白求恩初次踏上晋察冀根据地的土地时，村口的小虎便唱起了《喉鹰腔》，那清脆稚嫩的歌声瞬间勾勒出了根据地淳朴而坚韧的军民风貌，也为白求恩的异国征程拉开了序幕。

毛主席教导我们，白求恩同志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诺尔曼·白求恩，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加拿大劳工进步党党员，著名外科医师，是在1938年初远渡重洋，突破重重阻挠，到达延安，并在同年六月进入晋察冀根据地的。那时正是希特勒、墨索里尼趾高气扬、横行无忌的年月，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10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蒋介石反动派不加抵抗，望风溃逃，中国共产党团结全国人民坚持抗日，八路军歼灭日本精锐，消息震动全世界。白求恩当时从西班牙马德里前线回到美洲，正在加拿大和美国旅行演讲，在国际援华会的支持下，他立即组成了一个医疗队，来华支援中国人民的神圣斗争。

0: 这是军区卫生部的余部长
1: ，Health Commissioner Yu。
2: Norman Bethune of the Canadian American Medical Unit reporting for duty。
1: 加美医疗队队长诺尔曼·白奇温向你报道。
0: 欢迎啊，欢迎你啊，白奇温大夫。
3: 欢迎白奇温大夫。
4: 欢迎白奇温大夫。
3: 欢迎白奇温同志。
4: 欢迎白奇温同志。
3: 国际主义万岁。
4: 国际主义万岁。
2: This is Tung, my other half.
1: 他说我是他的另一半，我姓童，我是翻译。
0: 好，欢迎欢迎。
3: 欢迎白奇温大夫。
4: 欢迎白奇温大夫。
3: 欢迎白奇温同志。
4: 欢迎白奇温同志。
3: 国际主义万岁。

0: 白清同志，欢迎你啊！司令员，commander，欢迎欢迎！
1: 白清同志，你知道吗？外面报纸上说，你在过黄河的时候，教师被人捉去了。Well,
2: according to U.S. naval intelligence, the Jingchadi district no longer exists.
3: 他说，根据美国海军情报组的估计，晋察冀根据地早就不存在了。
4: 模样可真怪呀、啊，一个花白头发，脸红的像胡萝卜。<笑>外国人嘛，
5: 外国人到咱这山沟来干啥？帮咱们抗日来了，是白大夫打延安，毛主席那来的。压力是不小啊，白先生同志。Pressure
6: is considerable.
1: 国民党放弃了这个有80万平方公里、有2500万人口的地区。
6: 日本人集中了山西、河北、察哈尔、山西的兵力来追捕。白清同志，可以说你现在是在战争中心的中心。
7: So one might say you are now in the heart of the heart of the war.
2: You mean we're encircled by the enemy?
3: 你是说我们现在处在敌人的包围中间？不是我们包围了敌人。
7: No, it is we who encircled them.
1: 就晋察冀根据地来说，敌人是掌握了我们25个城市，但是广大的乡村全是我们的。就全国来看，敌人是淹没在我坚决抗日的人民的海洋里，而晋察冀根据地就像一把插在敌人心脏里的尖刀。好吧，我们还是先来安排一下白大夫的工作和生活吧。Dear
8: Eden, please pass word along to the party. I'm extremely excited to be able to inform you. Today, I arrived at my destination, the headquarters of the Jingchaji Military District. 。And also have had the honor of being appointed medical advisor to this heroic army.
9: 报告，白大夫向你报道。
8: And just who are you?
9: 哦，请你吃饭。吃饭。
8: 啊，吃饭。

0: 孩子，你好。
1: 白大夫好。
0: 他发烧。
2: 嗯，从昨天晚上起他就。
3: Since last evening。
0: 小心，这不是木头。

0: 这
1: 什么？
2: 竖节杆
1: Sorghum stalks. Why didn't they use splints?
3: 他说为什么不用夹板呢？
2: 夹板没有了。
1: 没有？ If we have no bullets, do we stop fighting?
3: 他说要是没有子弹，难道我们就停止战斗吗？
1: Who's responsible for this?
3: 他问这谁负责的。
1: Who performed the operation?
3: 手术是谁做的？
4: 是我。

0: 通知啊，训练班师这儿报到吗？
1: 老方啊，王科长你也来了啊！争取了好几次才批准了。有这么好的学习机会，谁不想来呀？
2: 是啊。
1: 老王啊，是在这儿报到吗？
3: 你等一下吧，来实习的都要白大夫亲自审查。
1: 那白大夫呢？到村子里边给老百姓看病去了。哎，你坐，坐嘛。
4: 老大娘，没关系 ，You're good for another 50 years.
5: 白大夫说你还能再活50年。
4: I'll send over some medicine.
6: 回头给你送药来。白大夫，我可不吃药啊。八路军老百姓一家人不要钱。咱们的药来的可不易呀，留着部队用吧。She wants
5: to leave it for the army.
6: 你看，我说了，一家人。<笑>那二妞，哎，你去跟白大夫拿药去吧。嗯。Say,
4: what's this? <笑>
7: 别动啊，
6: 小虎！快叫白大夫。这是我孙子。
4: Hello。我们是老朋友。啊？陆娇。
1: 白大夫，九旅派我来学习，这是王旅长的介绍信。
5: It's a letter of introduction from the 9th Brigade.
4: 不，你回去。我写信给王旅长。

0: 哎，白大夫还没休息呢。于部长。
1: 哦 ，Hello you，
0: 怎么样？讲义搞得差不多了吧？哎，老童啊，要照顾白大夫休息啊。
2: 是，白大夫说学员都到了，马上要开课，一定要赶出来。
1: 哦，请坐。

0: 还没有睡觉。我底子差，借同志们的笔记对一对。
1: 哦，好好，但是要休息。
0: 休息，懂吗？
1: 对，我休息。
0: 等，睡觉。明天见。

0: 这老头子，你自己可以没休息。
1: 没有吃，没有穿，只有在地里送。

欢迎回来，我是龚玉熙。深入本片的创作机理，谭宁邦塑造的白求恩无疑是最动人的灵魂所在。他用跨越国界的理解和共情，将这位加拿大医生的赤子之心演绎得淋漓尽致。为了贴近角色，谭宁邦不仅通读白求恩的日记，还深入晋察冀根据地旧址体验生活，甚至学会了基本的外科手术操作，从而让每一个手术镜头都充满了真实的力量。同时，他没有将角色塑造成符号化的英雄，而是展现了他作为普通人。

的温度。当他拒绝战士们的特别照顾，坚持和大家吃一样的饭菜时，眼神坚定而温和。当他发现误会方医生后，眉宇间的愧疚又如孩童般坦诚。这种伟大中的平凡，恰恰来自谭宁邦对于角色的独特理解。白求恩不是神，他的伟大在于明明知道战争的残酷，却依然选择燃烧自己。

0: 好了好了，醒了。
1: 不许动，要休息，明白？没有我的同意，放不许起来。I don't understand.
2: 他说他不明白。
1: Fang is such a hard worker.
2: Fang 这么用功。
1: Yet his technique is so poor.
2: 但是技术这么差。
1: What school is he from?
2: 他什么学校毕业的？
3: 他从来就没有进过学校。
2: He's never been to any school.
3: 要我给你讲一讲 Fang 的故事吗？
2: Would you like to hear Fang's story?
3: Fang 很小的时候父母就死了。
2: His parents died when he was very small.
3: 家里很穷。年老的祖母只好把他送到地主家去放牛，后来病倒了，被地主赶了出来。八年前红军走过他的家乡，收留了他。在红军里，他抬担架，在火线上背伤员，负过三次伤，立过两次功。因为革命的需要嘛，他学会了换药，看护伤员。后来因为革命的需要，他硬着头皮动手术，就是这样。经过八年的顽强的自学，他成了个医生。当然了，是个技术不好的医生。
1: 他自己学习成了个医生，
3: 完全靠艰苦的摸索，看人家动手术，然后学着做。说起来似乎难以相信。
2: Sounds incredible.
3: 就用这种顽强的精神，方学会了认识拉丁文的药名字，现在又在努力地学习英文。
1: 为了革命的需要？
3: 是啊，就是为了能跟你多学点东西，更好的工作。
1: 可是我不给他学习的机会，你为什么以前不告诉我？
3: 八路军里，方兆元这样的同志多得很呢。
2: There are many like him in the 8th Army.

0: compromised too long with the enemy within myself.
1: 他说他和自己身上的敌人妥协得太久了。
0: 帮助我，同志们，帮助我。

0: 白大夫，再见了。
1: 再见，方，请交给王路长，这是我的枕头。
0: 白大夫。

0: 那就等天亮再告诉他们，我们先准备起来。
1: 对，还可以让老头子多睡三个钟头。
2: Hey, what's going on? 怎么样？告诉老头子，啊？
0: 你不是总想带个医疗队到前方去做手术吗？现在359旅要在灵丘方面打一个比较大的伏击战。
2: 灵丘？在那里？
0: 离这儿400多华里。
2: What are we waiting for? 出发！
0: 天还没亮呢，我们也得先把医疗队组织起来啊。
2: 好吧，马上组织。哎，不要忘记防赵院。

0: 去吧，孩子，每天去，乖乖的好。等你好一些，我们会松营口魔法医院。
1: 白大夫，

0: 小鬼，白大夫住哪里啊？白大夫，你是哪部分的？啊，司令员。
1: 飞行员同志，我们接到余部长的报告，知道你在前线医疗做出了非常好的成绩，伤员的死亡率大大减低了。Casualty
2: mortality rate has dropped greatly.
1: 飞行员同志，我给你带来一份贺电。
3: 毛主席 ，Comrade Mao congratulates you on your achievements and wishes you good health.
1: 谢谢，谢谢。我也代表全军去向你祝贺，向你表示感谢。不过，白清文同志。
4: 我要批评你两句，你不很注意补，你很不注意你自己的健康啊！我听说，你把每个月给你的100块钱津贴，都买东西给伤员吃了。你知道，这是特别发给你照顾你的健康的。
3: 可是司令员，你每个月多少钱？5块，是不是？那是另外一个问题。
1: 哎，还有，你不让你自己得到充分的休息。 这是从余部长到炊事员，都有意见的嘞。
3: And everybody from commissioner to the cook is not very happy about it.
4: 好好，回到松叶口我睡觉，3天3夜。

0: 怎么，宋延口
1: 有一股敌人窜在那里，模范医院恐怕。

0: 糊涂，我应该想到这个战争没有前方后方，我们应该怎么工作。
1: 咱们医疗队在灵丘战役里那不是干得很好吗？
0: 搞一个游击队医疗队，哪里有伤员我们就到哪里。
1: 你是说组织一个流动的医疗队？
0: 对，流动医疗队。

0: 哎，大夫还没睡呀？
1: 啊，
0: 这是什么？药垛子？
1: 是，你看，药瓶子放在格子里，打开就可以用，盖上盖子，放上箩子，马上出发。
2: 好啊，白大夫又多了一项新发明。
1: 不是发明。I got the idea from manure basket used on donkeys.
2: 他说是跟老乡的粪垛子学来的。
1: 我们应该给他起个名字。名字？我想好了，叫卢沟桥。
2: 叫卢沟桥？
1: 哎，
2: 好。

0: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仇敌。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在那秘密的树林里，到处都安排同志们的宿营地。在那高高的山岗上，有我们无数的好兄弟。没有吃，没有穿，只有那敌人送上钱。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我们生长在这里，每一寸土地都是我们自己。
1: 这是什么歌？
0: 游击队之歌。
1: Sound of the Guerrillas。
0: 啊，
1: 好，很好。
0: 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仇。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在那秘密的树林里，到处都安排同志们的宿营地。高高的山岗上，有我们无数的好兄弟。
2: 没有吃，没有穿，只有那敌人送上山。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我们生长在这里，每寸土地都是我们自己。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电影《白求恩大夫》是一部闪耀着革命现实主义光辉的银幕佳作。为还原真实历史，本片的导演和编剧曾亲赴晋察冀边区探寻白求恩当年的足迹。他们遍访见过白求恩的老乡，以及和他共事过的八路军医务人员，在田野调查中淬炼出了饱含温度的第一手素材。值得一提的是，本片的摄影师吴应贤曾和白求恩在根据地朝夕相处过一个多月，并用相机镜头记录下了白求恩最后的岁月。正因这份深厚的渊源，吴应贤将满腔缅怀之情倾注于光影，使影片的每一帧画面都承载着跨越时空的敬仰。下面就让我们循着那些镌刻着时代温度的光影，

0: 白大夫，过年好，过年好。啊，
1: 不修好了，
0: 这回得多住些个时候了吧？好几个月没来了。
2: 来，吃这的。白大夫，多吃几个。
3: 好。
2: 老方，你怎么不吃呢？
4: 奶奶，我要。
1: 大娘，一块儿吃吧。
2: 你们先吃，我就来。
5: 还是去把刀叉拿来吧。
6: 不，不能脱鞋。瑞，
7: 二妞，
2: 哎，二妞，
4: 哎，
2: 送你个东西要不要？
4: 什么东西啊？
5: 瞧。
4: 瞧这个，白大夫。
1: 这好热闹啊。
6: Hello, 余。
1: 余部长，余部长，快来吃饺子。
8: 别忙。白大夫，还有一个人来看你。
1: 徐。
6: 白大夫。你好了。完全好了，孩子。
9: 好了。白大夫，
8: 他就要出院归队了。听说你在这儿，非要来看你一趟不行。
9: 我给你拜年，我就回队伍了。
6: 回队伍，好，都打这个规则，不，抓一个Major General
1: 少将，
6: 少将。
2: 快穿上大衣，上炕暖和暖和吧。
1: 对，
2: 余部长来吃饺子。
1: 来，余部长。好，来来，
2: 哎，
1: 坐，坐，余部长。白大夫啊。我还给你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6: 站在这来信。药品来了。
8: 不对。你不是总想到冀中去看看八路军在平原上怎么样对付敌人吗？司令员已经批准了。
6: 批准了。Hooray!
10: 1939年2月，白求恩通过敌人的封锁线到了冀中平原，他检查了平原各医疗单位，参加了很多重大的战役。春天到了。

0: Hello，孩子，你好。
1: 白大夫好。
0: 他是大腿骨中三分之一骨折。
1: Fracture of the middle third of femur。
0: 疼不疼？
1: 不疼。
0: Whose job is this？
1: 他问这是谁负责做的？
2: 是我。
0: 为什么戴这个？你怕气味？
2: 不不。
0: 这是你们自己做的？
2: 是的，我们看了白大夫讲义上画的，照着做的。
0: 很好。你没有夹板，也可以用棍子、柱子，what sorghum stalks？
1: 书记杆。
0: 对，都可以。这我跟方政委学的。孩子，你快好了。同志们，再见。
3: 再见，白大夫，再见。

0: 加大来信了。
1: 什么信？到底来了。
0: 还有这些报纸。
1: 谢谢你，钟，谢谢。

0: 别的伤员呢？
1: 没有了，只留下四个。轻伤员昨天夜里就送走了。
0: 送走？送到哪里？
1: 大王庄三十里铺。
0: 大王庄？谁的命令？
1: 是方政委安排的。
0: 方？方，你把伤员送走了。但是他们还需要治疗，
2: 那里也有人照顾他们。
0: 大王庄那是游击村。
2: 是啊。
0: 谁决定的？
2: 我。
0: 为什么？
2: 伤员带多了，妨碍队伍的行动，上级已经一再批评我们。
3: 走吧，队伍已经出发了。
0: 好吧，现在这是你的命令，政委，但是我有意见。

0: 袁花会的药品早就寄出了，而且一共寄出过三批，这就证实了那个消息，有人在重庆的黑市市场上发现过这批药品。
1: 现在谭嬷嬷的事情
0: 是不是另外找个时间？
1: 不，现在谈，我要去打完仗，我要去警察工作。
2: 我们不是不让你去啊，戴大夫，因为大王庄离敌人据点太近了。
1: 那伤员为什么送去？你说那里有医生护士不是吗？
2: 是啊，可是
1: 那他们可以去，我为什么不可以？
2: 他们穿的是便衣，化妆成老百姓
1: 啊，我也可以化妆。

0: 怎么放？你还在生我的气吗？
1: 我还是认为你这样冒险没有必要。敌人已经知道我们部队里有个外国大夫，正悬赏3000元捉拿你。
0: 哦，3000元，这就是我的价钱。
1: 你可真是个难对付的人。

宝宝吗？来了，白大夫，童秘书，这是老康，那就走吧。

0: 谁呀？
1: 我，掌柜的。
0: 哦。

0: 我来介绍一下，白大夫，这是老冯。
1: 就去病房吗？
2: 医生，谁是医生？
1: 我就是医生。
3: 看病房吧。
1: 赵大娘。大娘，白大夫来检查一下。

0: 大娘，打开看看吧。
1: 大娘，你的孩子好不好？
2: 好，老姜听话些，这小马是个属猴的，可淘气呢。

0: 亲。
1: 白大夫
2: ，Hello， 高凤山，哎，王，你也在这里？
1: 白大夫，
2: 你们在这里不错，
1: 好，什么都好，就是老冯不肯给我们唱歌，
0: 就你调皮。小琴，请白大夫检查吧。
2: 不需要，你的药方。
0: 药房。

0: 好，很好。
1: 一本是外科换药法，一本是十三步消毒法，是一个叫诺尔曼·白求恩的人写的。
2: 这是年初从区里讲习班带回来的。
0: 啊。你学过医生？
3: 学过一年，在河北医学院。
0: 为什么没有学完？因为战争。
3: 嗯，保定待不下去了。
0: 你的家庭在哪儿？
3: 我没有家，他牺牲了。日本宪兵队。

0: I must go back to Canada.
1: 哦，白大夫想回加拿大去。
2: 是啊，他请你给他四个月的假期，他要去蒙特利尔、渥太华、纽约、芝加哥去募捐款和药品器械。
3: 他说他要去大嚷大叫，让全世界的人明白这里的真相。他要去宣传八路军，宣传禁茶剂。
4: 那很好啊，白大夫的宣传将起很大的作用。白大夫这次回来身体差多了，我早就想让他休息一下的。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作为电影《白求恩大夫》的插曲，《游击队歌》曾在影片当中两次响起。这首歌由贺绿汀于1937年创作，歌曲的第一次出现是在流动医疗队穿行于崇山峻岭时，警卫员小少情不自禁地唱起了《我们都是神枪手》。那纯真而炽烈的旋律，让白求恩凝神倾听，随即轻声应和。他们边走边唱，歌声也演变成了铿锵豪迈、响彻云霄的大合唱。而歌曲的第二

二次出现，却已是白求恩病入膏肓的至暗时刻。他颤声请求小少再一次唱起了这首歌，少年强忍悲痛，哽咽的歌声裹挟着热泪，在寒风中断续飘零。昔日的壮怀激烈，此刻尽数沉入悲怆。可以说，这首插曲承载着超越叙事的深刻隐喻，将这位反法西斯战士和中国人民生死相托的赤诚情谊永远铭记。

0: 白大夫。
1: 哦，老张，进来。这什么？
0: 哦，我给您弄来一口袋山药蛋。我怕您在路上弄不到这东西。
1: 谢谢你，我的老保姆。
0: 白大夫啊。

0: 夫，什么事？
1: 有战斗？
0: 在来源方面，冬季扫荡提前开始了，一个叫阿布的中将亲自指挥，摩天岭已经有了接触。
1: 一两队就上前方去。
0: 是啊，白大夫，你动身的时候，我怕不能赶回来给你送行了。白大夫，再见吧。
1: 放在你的医疗队里加上白求恩的名字。
0: 那怎么行啊？
1: 为了革命的需要，同志。
0: 可是司令员已经批准你回加拿大，这个任务更重要啊。
1: 那可以等一等，这个简单忘了我走一样。
2: 我看还是先请示一下余部长吧。
1: 好吧，请示余部长，请示司令员，但是我会说服他们。方，你知道我是一个难对付的人。
3: 白大夫在哪儿？
4: 那不是。
5: 白大夫，白大夫，白大夫。
1: Hello, sweetheart。
3: 白大夫，听说你要出发了，我赶来看看你。没什么好的给你吃，这几个鸡蛋。
1: 不不，
3: 拿着吧，白大夫，你太辛苦了。
1: 不打量，你为革命做得更多。
5: 奶奶，奶奶，给。
3: 哦，还有这。
1: 好极了，太好了，谢谢你，大娘，谢谢，再见了。

0: 敌人。老方，有情况，对面山上发现敌人
1: 啊！
0: 喂喂，指挥部，王安镇的敌人出动了，正迂回到我们后面。喂，是。指挥部命令我们马上撤退。
1: 通，敌人到这里要多少时间？
0: 40分钟，不，30分钟。
1: 这个手术我来做，做完了马上走。
2: 白大夫，
1: 快，没时间讨论。
2: 好吧，老通，你先把山人撤退，豆子准备好。

0: 不行，白大夫，要撤。
1: 这是扶不上，不马上走，有生命危险。
2: 白大夫，你们走吧，别管我。
0: 好，白大夫，你走吧，我来做完的。
1: 为什么？
0: 我是共产党员。
1: 我也是。

怎么了？搞破了一点儿。快，马上掩蔽好。白大夫，快上马吧。

0: 白大夫，喝碗粥吧。你是不是病了？
1: 不，有一点疲倦。
0: 哦，下雪了。

0: 大家快坐下烤烤火吧，这个天儿真是。白大夫请坐吧。先来壶热茶喝喝，我马上告诉他们做饭。
1: 这里多少伤员？
0: 50多个，绝大多数是刚从前线撤下来的。
1: 我去检查。
0: 可你们一夜没睡，连口水都没喝，这
1: 好吧，喝一杯茶再去。
2: 没用，这是白大夫的老脾气了。
3: 哎，老童啊，你陪白大夫检查病房，我去和司令部联系一下。好，可是检查完了就请白大夫马上休息。

0: 方政委呢？还没回来？没有啊。老方，你可回来了？
1: 怎么？白大夫又在做手术？
2: 什么？他又？一个头部感染，脸肿的这么大，他非做手术不可，说什么也拦不住呢。
3: 白大夫
4: ，Hello， 方，你来着晚了，希望不大，但是应该试试。
3: 你应该休息，
4: 好，现在可以休息，睡觉。

0: 哎呀！
1: 真不巧，偏偏是这只手套破了。

0: 怎么了？
1: 往哪儿去？
0: 战斗在那边。
2: 司令部的命令要我们撤到唐县。
0: 为什么？周伟杰、这个

0: 啊，那给我接301，接301。喂，啊，什么？白大夫，血液中毒？
1: 血液中毒？
2: 血液中毒？
0: 啊，白大夫，血液中毒？
2: 白大夫，血中毒，很危险。

0: 什么，小贵？哭什么？
1: 谁哭了？我没有哭。
0: 唱一支歌，唱好吗？来，我们都是神传手，每一个子弹都是。
1: 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个子弹消灭一个仇敌。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在秘密的树林里，到处都安排着同志们的宿营地。在那高高的山岗上，有我们无数的好兄弟。

0: 喂，方大人同志吗？白大夫怎么样啊？
1: 温度很高，人一阵阵昏迷，已经不能再走了，我们只好在黄石口停下来了。
0: 不惜任何代价要抢救，我已经派余部长亲自赶来了。

0: 情况很不好，已经输过了三次血，能想的办法都想了。可是，去北平天津买的药怎么样了？
1: 我们已经派了5、6批人，可是敌人封锁的很严，一时还来不了。我现在把各分区最好的药都弄来了，我们一定要想办法。
2: 没有用。 我的血中了毒，没有办法。白大夫，打过这一针了，会好起来的。方，你知道的，这是白血病，我们没有药。不，我们有的。
1: 是张这是哪只？不要激动，白大夫，我们已经有派专人到天津去想办法了。谢谢，可是怕来不及了。怎么？战斗？
0: 形势很好。 敌人已经被我们全部包围了。
1: 好，我想一个人。

余部长，老乡们听说白大夫病了，都想抽血给白大夫。

0: 白大夫，孩子，
1: 又是一个大胜利。白大夫，我给你送来了。
0: 什么？一个中将？
1: 我们消灭了敌人4000多，这是他们的司令官，可惜没有抓到活的。好。
0: 好，谢谢你，勇敢的孩子，请把这个刀，还有这个。 保存好，将来在新中国诞生的时候，把他们放在博物馆里，找我们的下一代不要忘记。请把我的刀。

0: 我的刀要杀得多了，但是方丈元同志，请你休什么？这是我的武器，我们的武器。 同志们，努力吧！为革命的需要，
1: 白大夫。

亲爱的司令员同志，今天我感觉十分不好，也许我会和你永别了，请转告毛泽东同志，并且给加拿大党组织一封信，告诉他们我在这里十分快乐，我唯一的希望是能多做些贡献。

白求恩同志就这样离开了我。不，他将永远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里。

0: 月在旅途由为宝宝健康加骨劲的龙母壮骨颗粒独家冠名播出，龙母儿药专业可靠。
1: 欢迎来到月在旅途第三季，耶！本节目由龙母壮。

0: 合理，独家冠名播出。
1: 漂亮！哎呀，天哪！咱们这一季啊，有一说一，开始的够早的，大早上给拽起来了，
2: 天都没亮呢。
1: 对呀。

0: 接人的好朋友，而且是同学。哦，
1: 就是我帆哥，我必须得迎接。
2: 哎，你这边是路虎是吧？哎呀，
1: 再看看你们这脸，不是在车上碰见，你是在机场碰见。
0: 真是真是，咱就只在这两个地儿见面。你看。
1: Hello， 大家好，自我介绍一下啊，我是一号选手杨帆，
3: 一号选手，
1: 高兴来到越载旅途。坐在我身边的也是这一期的地接，是我的25年的老同学，杨宗南，欢迎，
0: 是我们的泉州籍的音乐人。
4: 我是今天的导游啊，大家欢迎大家来到泉州。
1: 来，还有一位，
0: 当然我们的还有我们的嘉宾。
1: 哎，
5: 大家好，我是刘宇宁。那我这一次也是第一次来到泉州，也第一次来到我们越载旅途，也很开心，希望有满满的收获啊！谢谢各位，
0: 多照顾，多照顾。
5: 不得不说，宇宁的这个腿，就是我是头一次坐这么近看到，是真长啊！我
0: 假肢，假肢，假肢。
6: 所有人在他旁边的就是没有喝龙珠颗粒的项目。
0: 对，我们是喝前，但是喝后。
6: 那我要来发布一下我们第一期的任务卡了。
0: 好呀。
6: 寻乐队的小伙伴们，许久不见，甚是想念。在这个刺桐花开的
3: 这句话需要看台本吗？
0: 怎么的？甚是想念，怎么的？
3: 甚是想念，想不出来。
6: 不是，主要是很难想念，尤其是你俩。
4: 没有什么友情。
1: 来啊！
6: 欢迎来到《约在旅途》第三季第一站泉州，开启度假模式。泉州位于中国东南沿海。古称刺桐，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之一，宋元时期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东方第一大港，被赞誉为记载古丝绸之路历史的活化石。让我们的地接人杨老师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两天给我们安排了什么？
4: 这两天的那个安排啊，其实刚才有一部分西林是还比较熟悉的啊，因为在前不久刚刚来了泉州，
6: 我们合作了一首歌。哎呀，我现在一听到南音两个字，我就是南音押韵入民间。不记得了，不记得了。
1: 啊，后边是付费那种。会员可以。
6: 别说，虽然这个普通话的这一段我不太记得了，但是我记得。头海浪哎个去，已经

0: 刚才希林唱到的这个男音啊，就是这两天要带大家重点要去体验的其中一个啊，它是泉州其中一个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1: 没错啊，
0: 在这里真的是流传了千年，从唐代时候的宫廷音乐一直流传到现在啊，然后这几天还会带大家去吃一些泉州的好吃的小吃。
2: 我们到哪儿了？
1: 鸡街。
3: 鸡街怎么说？
0: 塞龟。
3: 塞龟。
4: 塞龟。塞龟。
0: 这里就是泉州的西街。
4: 好。
2: 老师，我提问。昨天在学一首歌，但是这个歌里面呢，就是一唱的都不一样。
0: 对。
2: 一杯酒。
0: 一杯酒。
2: 一杯酒。
0: 一杯酒。
2: 但是世界
0: 唱的那
2: 第一档。
0: 世界第一档。膝盖得。
2: 但是第一又不念鸡了。
0: 他在不同的词里头念的是不一样的，甚至还有一些是文读和白读，那更不一样了。比如说白色哈，白色我们说的是北虾，
1: 北虾，
0: 北虾，
1: 北虾啊，
0: 对对。如果是作为名字，李白，李白，
2: 李白，
0: 对。
2: 所以他就是
3: 如
2: 白举纲呢，
3: 白举纲。
1: 北鸡岗，
3: 也是
0: 北隔岗，
3: 北隔岗，
0: 北隔岗，
4: 北隔岗。
2: OK。
3: 有男音，这个是。

0: 低频吹奏乐。
1: 男音的那个谱叫做公差谱，它现在相当于是，你可以理解成在唱哆来咪发嗦。
2: 真好听，
3: 欢迎你们来美丽的东亚文化之都泉州。
2: 你好，
4: 老师们好，老师们好，老师们好。
3: 我们的乐队叫做
5: 男音新势力，
3: 我呢是男音新势力的主理人，叫欢喜。
6: 欢喜，
2: 欢喜，欢喜，我们两个。
7: 我是洞箫手，也是洞箫制作传承人。
8: 这是传统的洞箫，
1: 很像那个洞箫版的萨克斯，有没有？
8: 真的耶！
1: 因为它增加了这个管的长度，所以它能吹低音，
9: 也叫萨克箫。
2: 老师，我们可以听一下这个 solo 是什么动静吗？我刚才一直在注意这个。
4: 够低，
2: 好听，
4: 够低，够低，
2: 好听。哦，那其实跟洞箫就是洞箫的声音吗？
7: 对，不再是箫的声音。
3: 老师呢，其实是男音乐器制作的传承人。2023年，泉州男音上的央视春晚，那一把男音洞箫就是我们的杜志阳杜老师做的。
2: 太棒！我跟你讲，就是你们碰对人了。帆哥其实是会演奏这门乐器的，他准备了一首《回家》。其实大家听到现在全国商场里面的那个《回家》，其实是帆哥的版本。哇！可能你们比较了解我的中文名，
10: 你藏太久了，你一定要。
2: 我的英文名叫凯利昂。回家怎么说？回家是
1: 登豆。
2: 登豆。接下来由杨帆为大家带来登豆。哎呀，帆哥这个音色非常特别，
8: 非常特别，对。
2: 好嘞，
4: 要起床了，哎，
1: 马上要出现电声了，
2: 有一种早上好的感觉。哥，你其实不用摆这个姿势，你自己就直接站在这就可以了。
9: 老师，我发现一个特点，就我们吹的是一样的旋律，指法不同。
4: 是的。
9: 老师，你坐那儿，你俩瞅着也挺专业的。对。
8: 让我们闭上双眼，啊，享受此刻的安宁。
9: 路虎，躺那儿。啊，路虎躺下给 SPA 一下。
8: 哎呦，一个舒服的地方躺下。
7: 太抽象了，太抽象了，
8: 将呼吸
9: 粉笔全刮掉。
2: 哥
7: 咋了？
2: 也太使劲了，我以为他就坐一下。我今天底打得厚，你全给我刮掉了，是不是变色了？
3: 然后我教一下这个叫九盏，
2: 九盏，
1: 九盏。
3: 那这个呢是打击乐器，我们来看一下它是怎么击打的。
8: 哇，这个感觉好难啊！
1: 哎呦，
11: 这个行。
2: 我刚说我行，我看到这个就来不了了。
3: 然后它抖的时候是这样，拿起来有个空间。对，用臂力。
2: 哇，这很容易碎啊。
3: 上面这一个，对，然后拿起来，对，哦，
2: 你看，就出来了。
3: 你可以打难一点的，阿总啊，
12: 一哥，
3: 对，你可以打难一点的。
12: 喂，老师从哪里看出来我可以打难一点的？
2: 你脸上就是能力者三个字。
4: 睿智。
3: 然后我们可以唱一小段刚刚的那个《植物好友》，好吧，试一下。
2: 好。

0: 要当然，教我们一点呗。来都来了，可以啊，其实呢，男音呢，它作为传统音乐来讲的话，它的唱腔是最重要的。那唱腔又因为咬字比较特殊，所以会很多人都听不懂男音。我们讲普通话没有翘舌音。第二点啊，爱把 F 发成 H， 所以我们福建会说胡建。
1: 啊，那叫胡夏要怎么说啊？胡夏，胡夏，胡夏。
0: 大家好，我是福夏。哇，今天很有福气的样子。哎，你看看，尝试一下，一人一个字。可以，直的发音是这样，听好了，地，地，地，地，地，嘴巴闭上，地，地，然后花园，灰，嗯，灰，嗯，灰，嗯，嘴巴不能闭上，要，嗯，嗯，灰，嗯，嗯，嗯，地。
2: 地灰，地灰，对，哇，这一看就好学生，哎，你看，眼里充满了光，好好学的那种光，很简单啊，来，我们来，灰，哇，太棒了，
1: 太厉害了，
2: 果然是唱过我们泉州的歌了，厉害，很厉害，哎，我们可以试一下，就一人一个字，一人一个音，然后咱们接。
3: 提出的人唱第一个，那我这样，站到地方啊。来，
2: 老师，
4: 准备啊！
2: 一、二、三，走！第一，灰，喜，灰，
0: 糖，啊！对，我们就胖迪，好不好？我们来三遍。
2: 这三遍要展示出不同的情感，虽然是同样这七个字，
1: 这个提议特别好。
2: 来
1: 啊，
3: 从我们的头开始。
2: 接下来我们七位单字表演，现在开始。
0: 好，准备五、六、七。

0: 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哇，好听哎！老师，我想知道一句话，
1: 快，
0: 我想知道孩子不爱吃饭不长个又怎么说？
2: 给我们，没错，
3: 好，我以为这番已经过去了，
0: 当然没有，
3: 不了，这重场戏在这儿了啊。我慢慢的听雪落下的声音，怎么走了那么多老师啊？怎么走了那么多老师啊？就是我一来，老师全走了啊，换人，换东西，
2: 换东西，
3: 来走。
0: 六七，
3: 我慢慢的听，
0: 干嘛？
3: 对不起，我认真的，刚才走神了，走神，三六七。

0: 满天的雪无情。谁来陪这一生好光景？
1: 哇，好听好听！哇，
2: 哎，这就是音乐的魅力。同样的旋律，用不同的你看乐器啊、感觉啊，然后重新编曲之后，这个感觉就男音版的《雪落下的声音》。
3: 嗯，我们乐队还想跟刘老师哎玩一下，因为蛮喜欢刘老师。
1: 来，合就合，来怎么合什么？
3: 你想选哪首？
1: 选一个，选一个你吧，好，就选一个你吧，好好好，
3: 行，好 ，C 调。

0: 哎呦，谢谢，荣幸荣幸，开心开心哦。
1: 刚才你们在唱的时候，我在旁边一直在感受，我觉得特别有画面感。我觉得如果这男音新势力如果加入到我们这个阵营当中，一定特别受欢迎。哎，
2: 我可以就是申请一下吗？因为刚才真的是很羡慕。我们能不能老师，我们也合作一下，在路演的时候我们也合作。
3: 考虑一下。
4: 我也想，
5: 我觉得刚才我没发挥好。
2: 那这样，
4: 哎，
5: 我没发挥好。
2: 我们没有唱的，我们先举手。
4: 我也举手。
2: 老师选，
6: 我歌都想好了。
4: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哇，都可以，都可以，都可以。
2: 我看明天谁不唱。
4: 好，那我们明天路演见。
3: 好，明天见，明天见。
7: 约在旅途由健民集团龙母壮骨颗粒独家冠名播出。孩子不爱吃饭，不长个，用龙母壮骨颗粒。

0: 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
1: 手指头的细节都有，
0: 不复回。君不见，
2: 哇，
0: 高堂明镜悲白发，
2: 哇，
0: 朝如青丝，
2: 真有水。
1: 不是他这个力量可以把那个酒壶拿下来，
2: 他真能喝呀！
0: 一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2: 哦，直接进嘴，哇！
1: 好生动啊，
2: 对，
1: 还要写书法吗？哦呦，还蘸蘸笔，哎呀，
0: 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自欢谑，人何为
3: 我真的在写啊，
0: 竟寻夫曲对君床。
1: 哇哦，太厉害了。
4: 老师好，老师好。
5: 哎，大家好，
1: 大家好，
5: 大家好。那这是我们泉州的提线木偶，那至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那也是我们首批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那这个呢，是我们去年创作的剧《将进酒》，所以其实李白这个酒，我们完整的剧有12多分钟，其实在介绍的是他整个李白在创作《将进酒》的过程。然后我们除了带来了《将进酒》，我们也带了其他一些偶，可以让大家来一起来玩一玩，体验一下。比如说这个猴子，它可以跳 Michael。演完了之后
6: 太空步
5: 可以卸帽或帽子，
1: 哦，还有帽子还可以拿，
3: 很有礼貌。
5: 我们来看一下小狮子，小狮子就是然后他卸幕就是唱，
1: 小人
5: 儿，这是我们的舞狮。我教你一个动作，好吧？我们来玩，就是怎么样来脱帽。
2: 啊，好，脱帽。
5: 你拿这条线，然后这手拿这个牌，好，手再往下放一点，手再往下一点，好好，可以提起来。
1: 谢谢大家。
5: 很好。小狮子是这样玩，小狮子就是

0: 哦，可以动这么快，你放风筝了是不是？我们不仅是做我们自己木偶的那个剧目，我们也做了一些，比如说跟当代融合，跟现代舞蹈做融合，跟街舞也做了跨界。哇！其实我觉得你们要跟音乐去做结合，木偶有独特的傀儡调。
1: 傀儡调
0: 就是全球体现木偶戏到现在还完整的保存了300余支。曲牌主要的伴奏乐器叫那个爱仔，
2: 爱仔
0: 就是小唢呐
2: 啊，小唢呐
0: 对，还有一个是压脚鼓，
3: 压脚鼓
0: 对对，它会根据那个脚移动的位置和挤压那个鼓面来控制它的那个音色高低，对，
1: 一个人一出戏对吧？
0: 是的，我们自己在表演的当中其实是要自己唱念。
2: 其实传统的偶剧更多呢是给大家一些节目中的一些亮点跟亮相，那我们呢其实更注重的是整个剧的剧情跟走向。
4: 黄老师是第几代传承人？
2: 我父亲是从事木偶雕刻，哦，李白也是我自己做了，
4: 哇，厉害厉害！
2: 那边有一些我的一些木偶的作品，包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4: 咱们去参观一下。
2: 首先这是一套制作流程。泉州有两种木偶，一种是我们的掌中木偶，名叫布袋戏。那还有就我们刚看到的提线木偶。那其实它的木偶头制作工艺呢，就是一样的。那还有就是，比如说这些小的都是我们的掌中木偶。那像这个，这是我父亲一个很知名的代表作。
5: 哇，这个好精致啊！
2: 它是九头都能动，它叫九
1: 头。九头都能动。哦。
6: 哇，这个好酷。
5: 这个。
2: 那像这个就是提线木偶头，那这个是钟馗，也是很经典的一个剧目。这个是上完色的，这是没上色的。哦，
4: 这是毛坯的。
2: 对对对，就是我们希望通过我们这些年轻的传承人，通过我们自己对木偶戏的理解，包括我们会站在观众的角度去怎么样的去弘扬跟传播它。这也是我们现在做的一个事情。
4: 应该有一些现在小朋友喜欢的 IP 对吧？
2: 我们今年还会再做几个剧目，比如说哪吒，我们也有，所以我们去年就
4: 要做哪吒，对，
2: 哪吒也会做，然后还有就是花木兰，我们会用女性的视角去做一些跟观众有共鸣的剧目，
4: 听出来，其实还是我们中国这些传统的故事，
2: 对对对对
4: 对，对吧？对，
1: 谢谢
7: 谢谢
8: 谢谢，
7: 太好了。

0: 终于，
1: 太棒了！
2: 吃饭怎么说啊？
3: 加蹦
0: 加蹦
2: 加蹦！
4: 不不不不，不能先加蹦。不要忘了，刚才我们学了一首歌，唱对了才可以加蹦。
5: 我怕是吃不上了，这感觉。第一个字是，
4: 第一个字我的，
2: 来，
4: 鸡，鸡鸡鸡。
2: 哎，第一个字错。
4: 感觉筷子要放下了啊，放下。
2: 第一个是迪，
4: 啊，你看迪
2: 迪。
6: 哦哟，第二个字入，嗯。
2: 迪。
6: Deep
2: Deep
6: Deep
2: Deep， 第三个谁的？
4: 我，我的
7: 第三个记不住，
4: 我真是太饿了，真的是，哎呦，
8: 灰
2: 灰
4: 灰
2: 灰，
4: 哎，对吧？我就说是灰吧，对吧？谁是第四个？
7: 我，喂，哎，难道不是喂喂？
6: 这个小动物，
4: 我们东北大鹅的声音，喂喂喂喂喂喂。差得有点远，然后该谁了？
3: 灰
2: 灰
3: 啊灰
4: 错，
2: 迷
8: 迷，
9: 哎我对，那我对，
4: 你是迷，你说的是迷，你完了，我们这给太会了吧，退了我们都输不了。这样啊，这样啊，我证明我们六个人一个队的没有，来服务员买单。老师，就你也是写歌跟创作，我也问问你。就比如你有什么想尝试以及不想尝试的东西，大家其实都可以聊一聊。
2: 其实想尝试的挺多的，啊，像比如说多做一些别的风格的音乐，嗯，蓝音还是有很多很多的空间，嗯，然后也在尝试的想做一些把一些古典的诗词，嗯，然后跟现代的音乐做一些融合，嗯嗯嗯，因为咱们现在也是越来越对自己的文化有自信了，啊，我觉得更想尝试一些传统文化的一些新的表达吧，啊。
4: 哎，范哥呢？范哥，你新的一年有什么想尝试的，跟根本不想考虑的？哎呀，这怎么起范了？这起范儿，这啥意思？
10: 新的一年，我也打算不再隐瞒我自己的实力了。

0: 向歌坛靠近一些。
1: 那咱们以后都是同行了。
2: 颤抖吧，大家！
3: 央视张学友，
0: 说上线了，四大天王都可以。
4: 他们播音系是经常要拿我们原来传媒大学的冠军的。
0: 杨妈，你给他们讲讲当年我在学校的风采，小名都给叫上
4: 了。比如说一上去就浑身插满了飞机，
0: 让人给轰下来了。你为什么来参加这次节目？因为我都看各位的资料啊，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点，最开始都是从一些选秀的节目走出来，所以我就找到了关键词啊，选秀。我当年也是。那、你没查我的百度资料吗？哦哦，我要介绍一下我自己吗？我这个身份一般我都不跟别人讲，你把这放一下，我这个很重要的。你认真听一下。
5: 不是，班哥，班哥，你给我煎的，我得吃完呀。
0: 想当年，我也是我们铁岭杯青年歌手大赛的第一名。要我今天有资格坐在这里吗？
6: 哪一首歌？
1: 你说那个什么什么什么，那是什么杯？甜米杯。
0: 铁岭。
6: 甜米杯。
5: 哪首歌夺了冠？说说。
0: 一千个伤心的理由。哦呦，
5: 一千个
1: 歌，我就是想听两句。
5: 你看看，我也是。一千个。

0: 哦，来来来，敬你一杯，敬个，来一杯恭喜，来来来，有真好，真好听，
1: 对，
0: 这必须得第一名，
2: 太好了，太好了，
1: 这得第一名，
3: 没错，哎，
1: 这个唱法一下让我们回到了70年代，不过真好听的，好听好听，哎，那其实你看雨宁，他就。 尝试很多身份，有演员、歌手。那新的一年，你有什么想尝试？
0: 想尝试那个说唱之类的。哇、
4: ，rapper。
0: 对，因为我觉得那个氛围很好。AKA 宁，不
5: ，AKA
0: Modern Brother， 棒棒棒，刘宇宁。哇，这Modern Brother，
6: 棒棒棒，自己要个棒棒棒是吧？可以可以，
7: 真棒！
6: 我现在正在做自己新专辑，然后我在用三弦和重型做一些结合，做一些三弦牛眉头这种东西。然后也在和林允和古筝做结合，
5: 反差都好大。
6: 然后准备在5、6月份跟大家见面。去年我们去到淄川平舞，我不是受那个舞拍的羊皮鼓影响比较多嘛，然后结合那个呼麦。
1: 然后再结合摇滚，然后正在做，然后节目带给我的很多就是和我们传统文化结合起来的一些元素。
0: 看，越在旅途对我们音乐人的影响多大！
1: 就是我是觉得在越在旅途，它就是丰富了我看世界的这个角度。哎，我可能在新的一年，我想让我的音乐更有烟火气。就我是觉得会做饭这件事儿，可能会对做音乐是有帮助的。
0: 我觉得新的一年，我想挑战的就是多看世界，然后多尝百味，就是多感受这些事物。
4: 好优秀的歌手就是这样，为了吃找这么多借口。你这，我好不容易拔上去了，哥你一下子给我拍下去了，你真的。那我尝试啥呀？尝试跳舞。
5: 自从那个摇摆舞开始，被激发了自己的这个兴趣，
4: 整一点唱跳的类型。哎呀，
5: 不，你唱跳 rap 呗
4: ，rap 你就算了，你也是
5: AKA 放棒棒 fox，
0: 他就是 AKA 下，
5: What does the fox say？
6: 下。
5: What does the fox say？ 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铃 OST 啊这一类，基本上我自己的歌是我自己写的。
1: 那你们怎么看现在 AI 这件事啊？
2: 哎，我觉得是个好事。
3: 我前两天已经用 AI 给我自己写了一首歌，
1: 是吗？你真的有出道啊，哥？
3: 真的，歌名叫《赞杨帆老师》。

0: 封面呢，还有那个专辑封面呢，
1: 全套的。当然我真是免。小荣是总是那么的温暖。
2: 你今天我们有必要担心这件事情吗？我们作为创作歌手，
3: 不，这种水准算是比较低的了。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不是我说这个 AI 写的，不是说老这个词。
1: 才华总是那么的耀眼，能说善话，还能写诗篇。
4: 我觉得帆哥主要是被这一波
0: 赞
4: 美感动到了。
1: 听一下我的副歌，
3: 你回头发给我们老师。
1: 我们永远来你来称赞。当时听了这首歌，我也热
4: 泪流满面。
1: 没想到，
4: 泪流满面。
1: 没想到，电脑人工智能对我这么的认可。
2: 帆哥，今后如果你听到我在写歌，你要是在热泪盈眶，我可能会对自己产生怀疑。
5: 咱们现在去听最传统的男音乐。哎，
6: 好，
7: 那我们
8: 现在走，
7: 走，
8: 去吧。

0: 哇，
1: 真的是百鸟归巢，刚才听到鸟都跟着合唱，对吧？
2: 对，这位是泉州男音乐团的团长，一级演员庄丽芬老师。哎，
1: 庄老师
3: 好，
4: 大家好，嗯。
3: 那我们刚才看到的是男音的《百鸟归巢》，但是这个已经是创新的一个节目。传统男音的《百鸟归巢》呢，它是男音四大名谱之一，然后它是用乐器演奏的这么一个作品。
1: 是没有唱的，
3: 没有唱的，对。那春晚的作品就是有加入南音公车谱的唱谱，然后四宝的演奏，对。嗯，
1: 公车什么意思？
3: 南音的公车谱是南音特有的一种谱，然后它是车公六四五个音，那公车谱就取五音中的公和车来命名，
5: 相当于也是宫商角徵羽。
3: 对。
1: 所以主要这个南音的乐器都有什么呀？
3: 我们看到的现在是南音的上四管乐器，琵琶、洞箫、三弦、二弦，这是南音的上四管乐器，我们也叫做丝竹乐器。还有呢，就是下四管乐器，有响盏、小轿、柄鼓、四宝等等一些乐器。
1: 我们的西林现在已经达到二宝的水平了。哎，西林展示一下刚才那个，特别棒。
6: 对。
1: 来一下，
7: 紧张了，
1: 紧张了，紧张。
5: 刚刚特别好。
3: 哎，不错。
1: 你要不要进去跟老师们，可以一起对融合一下？你站到 C 位 ，C 位都给你留好了。
8: 我站就行了。
1: C 位，来。哎呀，
8: 只可以一直走。
6: 可以，
7: 就是有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嗯，
6: 小鸟飞过去，下面有一只青蛙在那说：“Hello, I wanna fly。”
1: 动作。哎，这个有点像那个快板打板的那个感觉，是吧？
3: 但是它的演奏会更难，有难度。哎，其实会有，
7: 可以在
1: 里边听没事。哎，不，基林真是学习能力很强。可以的。行了，你别回来了。
9: 所以刚才这个节目叫做《百鸟归巢》。

0: 对，
1: 就是前面这个是模仿鸟的声音还是什么？
0: 对，然后这个作品呢，洞箫是很突出的，洞箫的一些土音是代表全鸟归巢的这么喜悦的心情。哦，对。
2: 那老师，您看我们这些人能学点什么呢？
0: 我们可以分组来学习一下。
1: 好啊，
0: 好。
2: 那咱们就分组呗，可以学学唱，可以学乐器。
3: 那我学唱行不行？
4: 我学唱
0: 可以。
2: 你就别浪费那个名额了。你好好练一练你的那个，
5: 对，你那个没有谁有你天赋。
2: 凌云想唱，
1: 我都行，我啥都行。
6: 我是乐器组，
3: 那我是灯光组，
7: 那我摄影好不好？
8: 我摄影组。
2: 那我们就各自找各自的老师。
4: 走，行。
1: 来，老师，第一个什么？
9: 鸾。
1: 鸾。
9: 鸾。
1: 鸾。
9: 鸾没有鸾。
1: 鸾。
9: 鸾。
10: 晚
11: 宵，
9: 晚宵，这个宵就比较简单。
1: 晚宵咱们我。
0: 对了对了对了，
1: 就学这个就够了。
9: 对，只要这一句会唱就可以了。
12: 我们只唱这四个字。
1: 我们可是专业歌手，就这么，就是要求这么低吗？
9: 西。
3: 你还说四个字不够哦？我跟你说，这一个字都不知道怎么。

0: 男音被称为世界上最缓慢的音乐，嗯啊，所以我们的每一个拍子它比较长，
1: 明白。
0: 现在可以来试一遍，秦老师来演唱，然后我的左手边是
2: 重拍，
0: 右手边是弱拍，
3: 好
0: 好吗？
3: 好。

0: 挺好，很好，非常好。哦，这就是比较熟练了。
1: 老师，你不指挥我们再试一次
0: 啊？
1: 辛苦老师，谢谢谢谢。
2: 老师

0: 我们的歌曲是《春》，现在老师可能从来没这么唱过。你怎么没唱？你
1: 这样我可以。嗯，那其实它原理是一样的。

0: 这是他最后一下，他最后一下错了是不是？
1: 对，还没跳下去呢。啊，亲爱的乐在旅途的观众朋友们，刚才白举刚的这种演奏是其实是在流行音乐中经常用的一种演奏方法，叫做 layback。
2: 这其实是一种在一些灵魂乐跟爵士乐里面经常用到的一种演奏方式。我所有东西全部都等老师唱完了，这该我了。
3: 你们不是唱的吗？
4: 不是啊，
5: 你不是说你要唱吗？
6: 我转乐器组，
1: 胡夏，胡夏来，胡夏，
7: 我四宝啊。
1: 我四宝啊，完全没有问题。你四宝少一个我也去。来，汇报演出现在开始。接下来，我和刘宁宇将为大家演唱的是。
8: 刘宁宇，你连报幕都报不明白，哥，
1: 没关系。接下来，我将和刘宇宁演唱的是。
2: 元宵杂歌，杂歌，我元宵杂歌。
4: 哎，这他就对了。
1: 哎，你挺有语言天赋，你到我这儿来吗？
2: 让我。

0: 我们一起
1: 好来吧，来。
2: 来

0: 移动哪儿去了？可以，完美。
1: 老师都手都要回到别人脸上去了，我跟你讲。
2: 老师往这边是重拍，你搞反了胡子哥你。哦，
1: 你搞反了。哦，
0: 这样是吧？
1: 再一遍，刚才老师您是这么站的，我就给记反了。
3: 来。 这遍老师们不准唱，也不准打小抄，不准告诉你自己来的。那个老白，你把机器放这儿，你们先回去吧。<笑>我们都是歌手朋友们，你把这
4: title 说完更丢人了。<笑>来，请再次欣赏。
5: 来，笑一下。
6: 没到，
5: 没到你，别动啊。
6: 摆呢？
5: 没到你。
6: 我都摆明白了。

0: 怎么样？
1: 哪行来着？正经唱的。
2: 都进了，都进。哎，好，真棒，真棒，真棒！给自己鼓鼓掌。哎，
3: 对，初次尝试嘛，至少我们合起来了。
2: 没错，
3: 合作为重，我们合起来了。
2: 对呀，
1: 我们东北来的，谁能听出来这有毛病？
3: 没毛病。对呀，
4: 确实，因为男音的不管是演唱或者是打击乐器，都是要经过一段很漫长的时间去学，
3: 是的，是的，
4: 才能够慢慢的入门的。像我们的男音人都要学好几年才能够入门。那你们呢？时间很短，但是呢，应该说还是有模有样的。哇！
3: 谢谢谢谢，
4: 为你们点赞。
3: 有模有样，
2: 谢谢
1: 谢谢老师的鼓励。
3: 老师，您必须评一个最优秀的学员。
4: 最优秀的是吧？那肯定是钟兰老师了。
2: 嗯。老师这样，除了他，
5: 除了
2: 他是本地人吗？
6: 除了本地人，
2: 除了他以外。
4: 因为四宝是比较难的，哎，所以这两位四宝的演奏也是还是不错的。好，
3: 嗯，八宝兄妹，恭喜你们
7: 乐组。
1: 哎，那除了这，
3: 没有人了，没有人了，哥。
6: 你这么说，胡子哥，你这么说，除了我们其他所有人，
7: 八宝，哎，
6: 谁最好？
2: 对，除了他们所有人。
8: 希望明天晚上路演能够跟老师们一起来再次重现《百鸟归巢》。
4: 好好，期待，期待，
3: 真好，真好。
1: 那我们就提前欢迎各位老师，明天加盟我们的演出，谢谢。
3: 辛苦老师们，辛苦，辛苦，辛苦，辛苦。

0: 你看这个城市它就是很慵懒，
1: 对的，
0: 生活节奏很慢，
2: 非常适合定居的一个。嗯哼，
3: 还真是。
0: 我觉得这一次来泉州和去其他城市的感受不一样。之前可能我们做攻略查到有好的景点，嗯，有美食，有什么样的故事，有什么样的传说。这次其实是我们随着音乐，随着音符来打卡这座城市。所以我觉得以后朋友真的旅行的时候，不要只做什么美食的攻略、景点的攻略，要做音乐攻略。
3: 来，你看看，
1: 非遗攻略，
0: 非遗攻略，
4: 非遗攻略。
0: 然后咱学这些南音啊，其实那对于我们北方的朋友来讲，其实学起来不是很友好，太难了。
3: 对，是的，是的。
0: 但是你能感受到它那个韵律，非常的悠扬，哎，非常的婉转。
1: 是的，
0: 我觉得一方水土或者说一方文化、音乐、艺术都是和一方人其实相匹配的。嗯，
1: 我发现真的咱们福建闽南语

0: 跟南音的契合度巨高，就感觉闽南语它从语言体系开始，它说话就自带音高的。
1: 你这个说的非常的专业，就是尤其是在那个闽南语要写歌的时候，会比普通话更需要去考虑它的音调，因为它同样的一个字，如果你音高不一样，它的意思会完全不一样。打个比方说，那个下雨，雨在闽南话叫做轰
0: 轰
2: 轰轰
3: 轰，
1: 但是如果是老虎，
2: 轰
4: 轰啊
2: 轰，路虎跟陆羽很接近，
5: 你看看啊，
6: 这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2: 我觉得他们很不容易，是在30年前那个时候，他们小学就会要求他们要去这个唱这个男音。
0: 对对对
2: 哎，那你们小时候都学什么呢？
5: 我小时候学钢琴。
0: 那个时候你喜欢吗？
5: 不喜欢，
0: 完全是被父亲逼的。
5: 因为那会儿喜欢踢足球，学到上初中的时候太叛逆了嘛，就不学了。就当时我爸应该再严一点。
0: 老胡，什么时候都不晚，赶紧给你爸打电话。
6: 对呀、啊，什么时候都不晚，现在让他赶紧打你一顿，赶紧打你一顿，重新学。
5: 什么叫爸再打我一顿？
2: 谁说的这话？
5: 太坏了啊！
2: 太坏了！
6: 再打我一次！
7: 你打完我
8: 再。然后咱固定环节就是第三季咱们音乐游戏升级了，然后大家面前放着我们龙母小空的徽章，每期会玩一到两个音乐游戏，如果你们赢的游戏会发龙母小空的徽章，然后如果你们常驻集齐了五个，可以行使一个权利，就是可以让一个人听你们的指挥一天。
0: 可以。
8: 然后例如雨宁啊，包括杨老师，我们指定嘉宾嘛，但是如果你们赢得游戏的话，可以把这个以一定的代价去转给他们，也 OK。
2: 明白明白，
5: 可以啊。
8: 然后呢，我们今天游戏呢是方言传递游戏，每个人用自己的家乡的方言传递，最后一个人必须猜出来说的是什么。
2: 啊，
8: 把耳机先发了。

0: 炸鸡。
1: 乌虾，乌虾，叫白鱼缸，带鱼鳞来一个，去六号迄搭岛，说五子红黄皮炎。
0: 这个不行，这话肯定不行。
2: 你告诉女妮儿吧。
0: 等一下，再来一遍吧。
1: 乌虾，叫白鱼缸。带鱼鳞来一个，去六号海搭岛。
0: 再来一遍吧，再来一遍。
1: 白鱼缸。
0: 再说一遍。
1: 五子红环片。
0: 再一遍。
1: 六号海搭岛。
0: 再来一遍。
1: 哈腰。
0: 再说一遍。
1: 白鱼缸。五子红环。六号海搭岛。五子红环片。
2: 拍他。用你的家乡话，四川话。
3: 哎，你待会儿，你确定你猜出来他说什么了吗？
0: 70%吧。
3: 哦、来，接蛋给我了。那可以。
0: 我是白举纲，带西林来个。嗯。
4: 症状多久了？半个太。切。
0: 切草黄子红番，通他的。
1: 女子红丸，骗。
0: 蜂窝，
3: 你说这几个人我都认识，
4: 绿动吧？
0: 这和全部，
3: 你这不是？
4: 你说这几个人我都认识，
3: 节奏不律动吗？
4: 这和全部，
3: 我是白举纲，
5: 你是白举纲，
3: 带西林那一个去捅黄子红的蜂窝。
5: 什么东西？
3: 去捅黄子红凡的蜂窝。
5: 去捅黄子红凡
3: 的蜂窝。
5: 蜂窝没？蜂窝没了。好，
0: 不行了，我。
5: 好，来，我是白举纲，我带着西林那一高，去捅黄子红凡的蜂窝没？捅谁？黄子红凡。非常帅气的一个男歌手、是我的这个干儿子
6: 啊。哦，你干儿子。嗯，白举纲啊领着你。

0: 领着你
1: 去那个去路虎干儿子家捅人家蜂窝煤。
0: 那要再说一遍。
1: 白举纲，跟你关系很好，他领着你，
2: 这么长吗？
1: 去，
2: 不用讲这个故事，你编个故事出来。
1: 那谁在家？黄子弘范是路虎干儿子。
0: 刚才去谁家？
1: 黄子弘范。
0: 哦，他家。然后谁是他干？谁是路虎干儿子？
1: 认了路虎，当他干儿子。
2: 这个不是重点。
0: 白举纲领着我去了黄子弘范家，捅了他。
2: 不是，没有这个手势。没有。
0: 然后认了路虎为干儿子。
2: 我看路虎要变成干儿子。我是他义父。
3: 来，老虎虎请回答。
4: 白举纲带着西林娜依高去了黄子弘范家，然后认了路虎为干儿子。
1: 啥呀？
0: 我们
1: 下河白举纲。
2: 怎么还有我呀？为什么把我搞丢了？
1: 跟路虎照相。
5: 你从他这儿就已经丢了。
2: 哇，不合适啊，不合适啊。这个
4: 我们这把绝对全对。
0: 哎呀，来一个北京话，肯定能听懂。
3: 走起，相信我。
0: 开始斗嘴是我。
3: 等一下，
0: 坐对是吧？
3: 等一下，开始了没有？等一下，不是啊，开始了没有？
0: 你没听懂吗？
3: 你慢一点。
0: 你真没听懂啊？
3: 你慢一点。
2: 我害怕啊！
0: 北京话听不懂。
3: 等一下，老白，
4: 你第二个。
2: 老白换人了，啥情况？
1: 你说是北京话？
6: 是北京话。哦，
1: 北京话没问题，来。
0: 开始斗嘴是我，坐对是我，最不爽你是就是我。
1: 这有什么难的呀？
0: 对吧？没想到。
1: 没想到。
0: 我们会成为好朋友。
1: 好 ，OK。开始斗嘴是我，做对是我，没想到最后我能和你做朋友。
2: 咱少了一句，少了一句，
3: 不能踢脚，
6: 好难受。
1: 怎么，这很明显是个个词嘛，对不对？是不是？没想到最后我们能做朋友。
4: 胡子哥的歌，
0: 下一个。
3: 开始斗嘴是我，
4: 开始斗嘴是我。这局噻，
0: 没关系，我觉得至少能，
1: 他都能反应过来，是
3: 对，
0: 肯定能反应。
4: 开始斗嘴是我哦，开始斗嘴的是我，哎，开始作对的是我，哎，
0: 你看，
7: 题外话啊，你要不知道这个，你就不是我哥。开始斗嘴是斗嘴是我，
1: 我唱给你听。开始斗嘴是俺，做对是俺，这看不惯你的也是俺。
6: 还有一句，
1: 没想到啊，咱俩能成为哥们
7: 儿。哎，没毛病，
6: 没毛病，
1: 没
6: 毛病。
1: 没想到咱俩是老铁。
3: 一，杨老师普通话说一遍。
5: 开始斗嘴的是我，做对的也是我。没想到咱俩能成为哥们儿。
3: 哇，少了
0: 一句，一来一三二一，
8: 开始斗嘴是我，做对是我，最不爽你就是我，没想到我们会成为好朋友。
1: 这份我不要了。
7: 这份我不要了。
3: 你们换不换位置？
7: 换，我绝对不要当第二个，不行的。
5: 我最后一个拿手，我
1: 对。
3: 来，请戴耳机。
1: 答错。
2: 要不这样，我们赌一把好不好？赌一把，就是让他做最后一个，我们那个杨老师到第二个，可以？
0: 行，所以就等于只有最后这一关了，是不是？
2: 就只有你最后这一关。
1: 东北话哈，杨帆对尼格买提儿说：“你看我今天帅不帅？”尼格买提儿说：“再帅也没我帅。”哎，没了。
2: 哎，不，杨帆对尼格买提说：“我今天帅不帅？”尼格买提说：“再帅没有我帅。
1: ”OK。白举纲

0: 杨凡跟尼格麦提说：“我今天帅不帅？”
1: 杨凡跟尼格麦提说：“我帅不帅？”
0: 哎，不是，我忘了。
2: 你想想，尼格麦提见到我那么帅，他得说什么？
1: 一般这样说，
0: 是你帅还是我帅？
1: 自己把自己推翻了。
0: 我才听了一遍不行，应该听两遍。
3: 关键的来了，关键的来了。
4: 慢慢说。
5: 有旁。
4: 有旁。
3: 啊？
5: 跟你个买提色。
4: 你个买提。
3: 哪人？厉害。
5: 我演刀还是你演刀？啊？
4: 我演调。
1: 我演调还是你演调？
3: 然后呢？
5: 你跟麦提色，
4: 你跟麦提说说。
5: 你演刀啊，就我演刀。再见了，妈妈，今
1: 晚我就有点好。你演掉还是我演掉？
3: 来吧。啊，
4: 永庞是谁啊？
1: 永庞是谁呀、啊？
4: 捋一下这逻辑，一般这些人名都是节目里面出现的。哎，
1: 漂亮。
4: 永庞。
3: 永庞。陆虎跟陆羽很接近，
6: 你看看啊，
5: 哦哈，
4: 杨帆，演刀不演刀，演，等一下我看看，这肯定是一个需要人夸他的话，哎，
3: 然后呢？
4: 我好不好看？我帅不帅？哎呦！
7: 重新说一遍，从头到尾不准提醒。来，
4: 等一下，杨帆跟尼格买提说：“我帅不帅？”尼格买提说：“你帅还是我帅？”
7: 算你们答对。
4: 真的假的？
0: 我听到的是这样。
1: 我觉得这个一定要给西林分儿，他太厉害了，
0: 太厉害了，
1: 没有人能听得对的。
3: 牛棒，我给你发一个牌牌。
4: 谢谢永鹏。游戏玩到了这里，想想明天玩什么吧。
3: 那得问咱杨老师，
5: 明天带大家去晋江的雾林体验一下桥文化。
3: 哦，好呀。
5: 然后还有就是，大家知道德化吗？
6: 德化知道，陶瓷。
5: 对，答对。德化的白瓷是举世闻名的啊。明天还可以带大家去德化体验座。
3: 好，谢谢杨老师。
4: 期待明天。
3: 明天见。
8: 月在旅途由健民集团龙母壮骨颗粒独家冠名播出。孩子不爱吃饭不长个儿，用龙母壮骨颗粒。这个村子漂亮，
5: 这里是吴林村，是一个传统的华侨村落，这里头你们看到的很多都是闽南的古建筑。哦，你看那边的那些两层楼肯定都是在海外
4: 有实力的。
1: 哦，这砖好好看哦。
4: 你看这个花纹都很
3: 好精致哈。
5: 你们看一下那个屋檐上的那个，那个是闽南建筑上独有的滴水兽。哦耶。
3: 哎呀，哎呀，这到家了是吧？到你家了是吧？
9: 欢迎！
1: 今天是要请客，
5: 怎么先来了呀？
1: 是吧？
3: 我来半个点了已经。啊，
6: 这位老华侨从哪回来的？
3: 对，
6: 南阳回来的。
3: 早点准备一下给你们。
4: 穿着西装革履的，就是
3: 也是混出模样了，对吧？
4: 回来了，刚飞回来的。
3: 没错。
6: 到你家坐一坐。
3: 好嘞。
6: 这海外定制的西服到我家。那个西装一忙，为你最忙。无论有。

0: 三分天注定，嘿嘿，七分靠打拼，嘿嘿，爱拼。
1: 你们都是华侨？
2: 没有，我们是华侨大学的学生，但是有些是华侨，有些是境内的学生。
3: 哎，你这个手势，有些是华侨，有些是境内学生。

0: 我们三个都是华侨。
1: 那祖上哪一代人是在中国？父辈。
2: 对，我是爷爷。
3: 二代，二三代。
0: 哎，那你们平时会看春晚吗？
4: 看到今天我上春晚了吗？看了。
0: 好了好了，开玩笑。那当然还有华人春晚，我也上了好几届呢。
2: 真的吗？真的。看过很多次哎，我就觉得这话聊不下去。

0: 其他的习惯和内地是一样的，
1: 边吃火锅边看春晚，
0: 这是和四川是一样的哈。
2: 对，
3: 这个我有话可以说了，因为我今年的山东卫视春晚去了这个澳大利亚的分会场，我们去那个唐人街，就是那个舞狮啊什么都特别特别的热闹，就你感觉你在里面，虽然很多都是华侨，但是他们在录制的整个过程中，真的就是非常浓烈的那种
0: 气氛啊，
3: 这种华人气氛，真的就是感觉在中国。
2: 其实华侨的那种乡情啊，它是特别浓的。你们看这个晋江吴林村他们回来盖的那个房子，一会儿咱们可以看有一栋楼上面写的胸怀祖国哦，他把自己那栋楼就叫做胸怀祖国楼。
4: 然后我们就是在菲律宾的时候，因为我的父母他怕我们忘根，所以我们每年会回国参加夏令营、冬令营、寻，它其实叫寻根之旅。对，所以我普通话好跟这有点相关吧。然后因为我爷爷他也会写歌，他会偏喜欢这种文艺类的，对，所以从小到大就是我爷爷他是会就是督促我们，让我们不要忘了普通话还有闽南语，对。
5: 这个很好，
1: 我的国歌也是看央视联播学到的，因为每次有别国的总统来，他们不是新闻联播会放吗，我爸就会在家，他也会叫我们起立然后唱国歌。哇，
2: 我觉得这真的是一种情怀，我觉得很感动，
1: 对，
2: 非常感动。
6: 各位老师，今天正好有这个机会，我们之中也有好几位同学唱歌非常好，哎，然后想跟大家去合唱几首歌。
0: 好，
6: 来，
0: 手心手背。
7: 你们分成两队，然后和学生自愿组队，每组演唱一首歌曲，两队分三轮进行两两 PK， 杨宗南老师作为裁判进行评比，输的一队接受惩罚。
8: 练习五分钟就演出啊，开始。
1: 好，
2: 来来来，
9: 那我们俩，
10: 我们唱什么歌？
9: 来。
11: 说是下至位置，
0: 不是你不用唱，我们唱，你们是 MV 演员，主要气氛嘛。我们不能输给他们的。
12: 我们在演的时候，你们四个给那种帮个忙那种的，然后你俩在演着，我们在那
9: 可以可以，都一起
12: 五之类的都可以，气氛搞起来。
0: 时光偷偷遇见转折，送来错过，四季飞过想走过山川。一会儿那个赢了之后，咱们去吃点什么？
2: 比赛现在开始。首先有请冰雨组。
13: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暖暖的爱人跟寒雨混成一块，眼前的色彩忽然被掩盖，你的影子无情在身边徘徊，你就像一个刽子手划过出卖，我的心仿佛被刺刀狠狠地宰，悬崖上的爱谁会愿意摘，谁是愿意接受最痛的意外，最爱的女孩。
2: 最爱的。刚才大家刚刚看到的是一场非常浮夸的音乐剧表演啊，接下来下至位置，
12: 记住三个主要动作，一个是这个，一个是这个，一个是这个，
0: 还有一个是这个。
12: 好，
3: 准备好。
13: 勇敢一点，不会不顾一切，牵着你向前冲。

0: 拥抱，我会忍住不会颤抖。
1: 好听好听好听好听
2: 好听好听好听。哎呦，
3: 突然发现自己权力很大啊。
1: 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还应该拉票啊，对不对？
4: 对，
5: 可以可以，给你们机会。
1: 评委老师好，我虽然没有二号老师专业，但是我有一颗音乐的梦想。我小时候家里也比较困难，对，非常的不容易，一路走到了今天。虽然我觉得我的音色转音技巧不如二号，但是我胜在比他看着协调。
6: 哪一画面看着比我协调？
1: 你晕的啥呀？所以说老师不介意可以把票投给我们这一边。
3: 好，那个给二号同等的机会啊，来，
6: 请大家投二号一票。
7: 对，
6: 谢谢。
5: 啊，没了，
7: 简单明了，
1: 大巧不言了事，不按套路。
6: 胜在简单。
1: 你家不困难吗？
5: 请裁判

0: 我就觉得有黑幕。啊、这比赛一点不专业，
1: 不是人家投给你的，人家投给你的、
0: 啊、我就觉得这个节目专业。
2: 我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啊！
3: 看在你那么一把老骨头那么卖力的基础上，给了
0: 谢谢。
1: 哎，那个、不是他俩同学，
0: 我们是学校里关系最不好的
4: 冤家。
2: A 组谁来？
1: 西林啊，来吧，小白，整他。
2: 可以，来吧。
1: 好，
2: 我们来。我们这边有林俊杰，哇，
1: 他叫林俊杰是吧？
2: 对，
1: 我真的厉害，你是不是叫白举纲？
2: 你怎么知道？
1: 也是个明星，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0: 好听，好听，好听。
1: 来，吧林俊杰，
0: 走心。
2: 林俊杰，
3: 林俊杰，
2: 林俊杰，
3: 林俊杰。
4: 整伟的不好意思了。
1: 没有，真的。

0: 漂亮。
1: 来吧，三号四号。我觉得节目组节目进行到这儿，这个时候你们应该拉手，我们都是一家人，老师投票给谁我们都接受。
0: 我们确实是一家人。
2: 怎么不是呢？
0: 怎么不是呢？
2: 都到这儿了怎么不是呢？
1: 这个情节这个互相让。
0: 来吧来吧来吧来吧，
3: 三
4: 二
5: 一
2: out。
0: 是选我们还是我们 out？
3: 选你们。
0: 承认承认承认。
3: 好，第三组
6: 大家好
2: 来喽，走准备。
3: 哎，我还有份开场放狠话呢。
1: 还有狠话呢。
3: 虽然你们有林俊杰，但是我们不信邪。我为什么要跟你去的？ OK OK。相信只有我才能懂你的黑色幽默。我喜欢小酒了，你却说渴望就是我。
2: 是你是你

0: 我觉得我们赢了。
1: 提前宣布了吗？
2: 就是咱们做任何事忌讳提前开香槟这件事儿。

0: 最后一场 PK
1: 得来点仪式感啊！得上台去举，得举手了。来来来来来来，等会儿他，我们要放狠话，要不要？就是想一想，想一想，想一想，想一想，想一个，想一个，想一个，想一个，虽然他个子高，但是我有狠招哦。啥？哦。Despair是不是要？Despair，Despair。嗯，
2: 虽然你个子矮。
3: 凡哥，不愧是一家人啊！
4: 米歇尔·路虎看起来生龙活虎，但是唱歌的话，你只能排第五。哇！可以
1: ，OK，Dispatch，Dispatch，没完了，来来来，虽然我唱歌排第五，但我身后有龙母。 赢了，这个不敢diss败啊！来来来来，来吧，老师，
5: 来，三、二、一，peace，peace！
1: 哦，哎，你看人家多么和平，咱俩在这空空 diss
6: 的，真的。接下来我们要把来自我们龙母的大礼包送给我们华侨大学的同学们，带给你们的家人们。哦，谢谢你们的精彩演出，好棒哦！
1: 真的，我会把带到菲律宾去的。然后，对，
7: 由于我们没有输也没有赢，所以得完成那项惩罚。
1: 那项惩罚我知道，我已经想好了。什么？昨天听到了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哎，叫做《杨帆你真棒》。然后，就是我觉得应该把这首歌放在今天来
5: 发扬光大，
1: 因为杨帆老师的舞台没有结束，我愿意为他伴奏。
5: 好，来，哥，来，你来唱这首歌，我帮你伴奏。
1: 咱昨天不是diss那个AI吗？要不咱现在直接给他来一个咱们比 AI
7: 更牛的，来，
1: 请上台。哇，这，对，哎，go。杨帆老师，你真棒，能说会演还能唱，都还能唱。下一个，杨帆老师，你真棒，华侨大学中起航，中起航。今天我在这儿。 歌颂杨帆老师，希望他能身体健康。
5: 点题了。

0: 暧昧。
1: 有龙母保驾护航，你会永远强壮。
0: 假如你。

0: 我更感谢哎龙母照顾可以，因为不爱吃饭，个子长得也没有刘宇恒高，刘宇宁高，刘宇宁高，我吃完了
1: 刘宇恒的人，
0: 我就扬帆起航。
2: 约在旅途第三季，我们来到泉州是目的地，今天晚上我们要把歌一起嗨唱。
0: 龙母照顾颗粒，
1: 还有呢，还有呢。

0: 龙鹏艺术馆，对不对？
1: 龙鹏艺术馆，这应该都是陶瓷的艺术，
2: 陶瓷艺术作品。
3: 哇，这好酷哦！
0: 哎，你看这个，
2: 哇，这个做的，你看，
0: 金木水火土，哇，这很酷，这个。哦，哎，哎呀，哎，噔噔。

0: 自己。
1: 哎，帅！哎，哇！我还以为里面有水呢，啥都没有。
2: 这个就是这个碗自己本身的音调。
1: 我在这运个镜。哦，掌声，掌声，掌声！哎，哇！
3: 哦，哇！哎，刚要运镜，结束了。
1: 哎，老师您好，
4: 你好，
2: 老师好，老师好。
5: 看着还有点眼熟，
6: 可不是翻哥眼熟，参加过节目。哎呦，
2: 哦，你们认识？哦。
5: 对，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当年那个张创参加我们黄金一百秒的时候，他就是带了一堆碗过来，哦，
6: 对，
5: 现场挑，摆好了之后，然后现场就你点什么歌，他就表演。
6: 是，我这次来呢，也是到咱们德化来看看白瓷，因为德化是陶瓷之都嘛，哎，我也是想看看能不能选得到。
1: 那哪几个是白瓷呢？
6: 这个咱们德化的白瓷，
1: 白瓷哦，
6: 对，这种也是德化的白瓷，哦，德化的白瓷，它特别亮，而且不容易碎，啊，对，
5: 它音色会有不一样吗？
6: 可以听一下。那咱们这是
5: 对比一下，
6: 对比一下，这种，
5: 这是普通的，普通的吧？哎
3: 呦，
7: 清脆，
2: 清脆，
3: 脆了，
7: 清脆的
3: 多，嗯，哦，好听。
5: 我们这些老师特点就是一看就会，
6: 是吗？
5: 来个简单的什么小乐曲，
6: 来个简单的，
5: 大家可以合作一下。
6: 咱们来一下猜歌吧，我演奏，大家可以听听，好吧？
1: 好呀，那您来几个，我们猜吧。
6: 好，哎，
1: 来，咱听听啊。
5: 那个 Beyond 的那个歌，
6: 不对，
5: 阿玛尼，
6: 阿玛尼，阿鲁班达，是其中啊，其中一位老师的歌曲，
5: 其中一位老师的，
1: 完了，
2: 完了，
1: 那这位老师有点问题啊，
2: 这位老师
5: 自己的歌都没听出来，
1: 自己的歌没听出来啊。
2: 是，
6: 主歌部分
8: 哦，致荣耀，
6: 对，致荣耀，对，
8: 那个，
3: 没有问题啊，
1: 谁的歌？
2: 老白的歌，
6: 不是主歌部分。

0: 我跟你讲，你不是看不清，你是听不清。
1: 对不起，对不起。
2: 你是记不清。
3: 来，再玩一个，
4: 再来一个，
2: 再来一个，
3: 再
2: 来一个。
3: 来。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这谁的歌？到现在还没听出来。
2: 这是我们的歌吗？这一听就不是我们的歌。
5: 噔噔噔噔噔噔噔。
4: 二中中二日记。
3: 哦嗨，哦嗨，我的歌。你喜欢谁？哎呀，
5: 啊，这两位老师，哎，
2: 有问题。
1: 这位老师有问题啊。
2: 有问题。
1: 你能明白我的感觉了吧？
4: 我明白，
1: 明白，明白了吧？
4: 开门大吉，咱俩别去了，咱俩别去了，去不了。
5: 开门大吉得求助外援，你再去了之后。
4: 我们各位老师需不需要体验一下呢？
3: 可以，我们体验一下吧。
1: 可以，可以，可以，
3: 体验一下吧，体验一下。
6: 音高先跟我们说一下。
4: 音高一下哈。
6: 音高。
4: 我们看一下，嗯，这是哆。
5: 哦，有排序。
4: 这个是嗦。哎呦，
2: 哎呦。哎，怎么是这么排的？
1: 因为老师有他的习惯。
5: 哎，是的，他的习惯。
4: 对。
3: 哆来咪发嗦拉西哆。哦。
4: 可以试一下。
3: 好，来来。那我得来一下。哎，陆虎，你就演奏一下你那个。
5: 我就来赞扬。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3: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哎，那我还简单嘞，我那只有一个音。哒哒哒
2: 哒，它只有两个音。哒哒哒哒哒哒
5: 哒哒哒。但是得快呀，哒哒哒哒
3: 哒。那也好敲哎。
4: 那个半音是升哆，那个升哆没有那个吗？
3: 它没那个音。
4: 对，没有那个音。
3: 哦。哎，有意思哎，你敲自己一下也发个音也可以。哦，
4: 对，
3: 老师，我再来一下啊。哒哒滴哒滴哒哒哒滴，好好好，来来，特别好特别好。
4: 你刚才就表演了个打鼓，对不对？
2: 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您是怎么就是接触到？而且因为你不同的碗需要去测它的那个
4: 音高啊，
2: 对啊，音高什么的。
4: 其实这个最开始的时候，没有这个，就是咱们知道选什么样的碗适合咱们，就盲目的去选。
2: 每次吃饭的时候。

0: 敲一敲，
1: 敲到哪个地方
0: 都会，真的是
1: 到哪个地方我都会拿着筷子去敲
2: 敲。
1: 哦，对，然后时间长了之后呢，多厚的碗，多大的碗，
0: 大概知道它的那个
1: 音，
3: 在哪个音域啊，
1: 就差不多了。对，
4: 所以我们这一趴的互动啊，其实通过张创带着我们各位嘉宾的体验，咱们从音乐的角度来感受到了咱们德化白瓷的魅力，
3: 是
5: 吧？咱们去看这些怎么做出来的吧。
0: 哦，
6: 可以，
0: 哦，明白。
4: 就看这个白瓷怎么生产出来的，对吗？
6: 好，
5: 走。
0: 好呀，好呀，好。
7: 感谢德化。

0: 哎 ，Hello，Hello，Hello，
1: 嗨，
2: 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哎，大家跟着我来欣赏一下这个千年的太平公窑，
0: 千年窑啊，
3: 哇，这个窑你看，
0: 这么大，
4: 这么长的窑，
3: 这是古董了，很震撼。这个，窑现在还可以用吗？
2: 对，这个是全世界现存，还能够活代利用，还能够烧瓷的，
3: 还能够利用，
2: 历史最古老的龙窑，我们已经申请了世界纪录。哇，
0: 龙窑，
4: 龙窑。
3: 各位来宾，来，我们沿着这个线路，
5: 喜乐安宁，
0: 点千年窑火，
2: 我们这个温度可以烧到1300多度，哎呦，烧成那个举世闻名的中国白，
5: 哎，中国白，
2: 这个是窑文，
3: 瓷器就放到这里面了，哎，
2: 对，来，我们可以进去感受一下，哎，
0: 真能走的，哇，
4: 凉快，哎，
5: 真好玩，
3: 1、2、3，
0: 哇，这好棒啊！
2: 我们这边呢是一个体验场所哦，大家一起体验一下。
0: 好，咱就捏个杯子嘛。
4: 好，好，试面。哇，
0: 这个光摔这个泥就觉得很爽，哎，
4: 很解压。
0: 是的，是的，不开心了，不开心了，
3: 是这个意思。哎，解压了，
4: 对，哎，
3: 吃没呀？
4: 然后我们顺着转盘一点一点的把它捏宽。
0: 这已经是个杯子的形状了，
4: 对，有点杯子的形状了。
6: 你看帆哥做多大一个？
0: 你干什么？
3: 你果盘，你就做个果盘啊？我捏个瓢。
7: 竹子。哎。构图感觉像是个老手啊。
4: 真的吗？
7: 对啊，
4: 老师夸我是老手。
3: 我听到了。
5: 老手啊，
3: 老手说你的手该保养了。
4: 哎，我的手确实很粗糙，真的很粗糙。
3: 怎么样，虎啊？这次来泉州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
8: 收获其实是从方方面面的，就是昨天说的是所见所闻、所想所尝。
3: 今天又多了一个所捏，
8: 你看所触，哎，那其实今天晚上唱歌的情绪会更不一样。哎，哥，你今天晚上唱啥歌啊？
3: 我上中学的时候特喜欢那首
8: 啥歌，哥？
3: 哎，有没有那么一首歌，就是
8: 这叫有没有那么一首歌是吧？
3: 会让你想起我。哦，
8: 这首歌。
4: 哎，胡子哥，我觉得最近去年的时候我听到大老师有一首歌，我觉得非常适合现在。
8: 我看一下咱俩有没有默契，好不好？
4: 来，3、2、1，走，万物盛开。
8: 哦，这首啊，
4: 我用盛开法则，用开心的歌来开一个好头。
8: 其实我觉得这歌挺好的，就不要在意别人的看法，
4: 对，
8: 就是开做自己。
3: 不是这首歌有什么呀？为什么要在意别人的看法？现在有点老土吗？
4: 哥，你去 solo。
8: 我们不在意你的看法。啊，我们就要唱这首歌。
5: 哇，这个杯子。成立了，
7: 画的还是风烛，
4: 被风吹的感觉，
7: 对，
4: 刚好现在有风，
9: 看得出我是做的马是吗？
4: 对啊，哎呦，
9: 我太感动了，
3: 无敌了，太厉害了，狗盆儿。
10: 由瓷都德皇文化品千年瓷韵，享山水之美，世界瓷都德

0: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豪，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十分头条。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 CMG 暑期视听嘉年华日前在京举办，总台十一大节目中心集中发布超百部暑期及下半年全新视听节目，丰富内容覆盖全人群多场景，以优质精品点亮夏日荧屏，携手社会各界开启内容共创、合作共赢新篇章。本届嘉年华以立夏、小满、芒种、夏至、小暑、大暑六大节气划分内容篇章，在立夏生机勃发篇章，沉浸式消费体验直播仲夏之夜激情盛宴，总台首届无人机竞演大会舞动星河亮相，赋能文旅消费，全新康养融媒体节目康养之旅，首届 AI 歌手大赛，探索康养传播与 AI 音乐新方向，聚焦夜经济的夜未央，前沿产业发展的2027 CMG 产业春晚也将带来全新视角。小满烟火丰盈，扎根民生与文化，推出《礼乐东方》第二季、《中华食货志》等文化节目，深挖中华历史与礼仪文脉。CMG 健康中国盛典打造。

0: 权威健康平台，首席体验官聊起来，聚焦国货发展与企业故事，紧贴大众生活与经济发展。芒种耕耘笃行，聚焦实干与文旅融合，全民共创文艺节目《文艺共创星球》系列电影文旅节目，联动影视 IP 激活地方文旅，穿行征途中国乡村旅游大会，传承红色基因，助力乡村振兴与文旅升级。围绕年度大事长征胜利90周年打造的迈向一流伟大远征，展现强军风貌，问心二、央视追剧团等影视内容备受观众期待。2026年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 CMG 2026机器人机甲格斗赛等科创赛事尽显前沿科技魅力。博物馆探秘节目叹为观止，第二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海峡两岸2026年度大型青年歌会等节目，兼顾人文意趣与青春活力。
1: 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整一个展会现场非常非常的热闹，因为在我们整个央视的星台啊，各个中心都有非常多有亮点的节目要跟大家见面，包括我们总台文艺节目中心其实也推出了很多重磅的而且非常有吸引力的节目，比如说七夕晚会、丝路之星，
2: 还有心花怒放、文艺共创星球，都值得大家在暑期好好来期待一下。
0: 印证华章中国艺术研究院篆刻院建院20周年作品展正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展览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美术馆主办，中国艺术研究院篆刻院承办，分为大事迹与文献展示、篆刻书法最新创作成果展示等六大板块，以精品力作全面展现篆刻院20年来的发展历程与学术探索。
3: 我从我20年参加篆刻院的展览里边，每一年拿出一方印章，组成一个印瓶，这涵盖了我20年创作的一个历程。到今年也是跟篆刻院同频共振，刚好20年嘛。另外提供了一件书法作品，做了一个对联，篆书的方式表达出来，就是念在华章，方寸明古韵，千秋笔墨，桃素托文心。我也想通过这种书法文字的这种力量来表达我们对这个时代的。
4: 这次为这个展览呢，就是有一方印章，就是叫天真可抵岁月长，正好是和我们20年的这个有一个呼应的关系。艺术创作它永远是一个没有止境的过程，怎么样吸收传统、消化传统，以及表现自我和探索这个当下，一直是在不停的在这个融合，在不停的尝试。
0: 本次展览既是对篆刻院20年发展历程的回望，也为其未来发展开启全新篇章。
5: 这20年啊，我主要的成就，一是它是篆刻艺术成为一门相对完善的一个学科。我们从2007年设立全国第一个硕士点，到2015年设立博士学位授权点，培养了上百名篆刻专业的高级人才。第二个就是中国篆刻艺术从一个小众的艺术变成了今天我们通过上千米展厅能够直观地看到的一个大众的艺术。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中国艺术提供了另一个出海的方向，也让更多的外国人知道、了解甚至喜欢上中国的这种金石篆刻，以这20年为一个基础，为下一步把中国篆刻艺术发展壮大，传播到世界的各个角落。这也是我们中国艺术研究院篆刻院义不容辞的责任。我相信前景会很光明。
2: 光阴流转，弦歌不辍。从1906年的嵊州乡间婉转乡音，到如今百花齐放的梨园风华，历经120年风雨的粤剧薪火何以更续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对话尹派传人毛威涛、原派传人方亚芬，探寻粤剧跨越时代永葆活力的传承密码。
6: 不久前在浙江绍兴举办的第6届中国粤剧艺术节，继粤韵华光、百念流芳今年粤剧诞生120周年主题晚会上，一场跨越百年的梨园盛会温情启幕。全国粤剧13流派齐聚一堂，老中青三代粤剧人同台绽放。 粤剧表演艺术家梅花大奖得。

阁主引派小生毛维涛以一曲新编历史乐剧《苏东坡》中的《大江东去》，将引派艺术守正创新的百年风骨展现得淋漓尽致。

0: 派的声腔就有点当时刚刚引进来的流行歌曲那种，它有点像说唱那种朗朗上口的比较自然的这个音区里头，就是比较擅长抒情啊叙事啊，就是我们说歌剧里的宣叙调啊。尹派呢，因为尹先生嗓音的关系啊，音区不是很宽，音域不是很宽，所以女中音吧模仿的门槛比较低。但是呢真正唱好尹派呢，而我恰恰觉得是真的很难很难，你要唱出他的那个韵味来，他的那个里头的那个韵味是非常非常难的，就是一唱三叹啊，那种小腔里头以字带腔的那种韵味。
1: 尹派创始人尹桂芳有着温润醇厚的女中音音色，她改变了早期越剧唱腔相对平直的问题，独创出叙事感极强的唱腔方式，唱词清晰，情绪自然，特别适合讲述人物故事，表达内心情感。在表演气质与人物塑造上，尹派也有自己的特色。尹桂芳先生塑造的文人书生形象温文尔雅，风骨内敛，奠定了越剧小生诗意雅致的整体审美基调，业内素有十生九尹的美誉。
2: 文小姐她是何年何月何时人，
0: 比方说尹派里有一个旋律，就是当来西来西来嗦嗦来西来啦，比如说啊啊啊啊，就这样来西来西来嗦，哇，这个腔啊你没有办法去记谱的，所以我的谱子上经常有一种我自己的记号，每次就是碰到新戏的时候，我就一定要去把老先生的一些类似于这样的唱腔，或者小先生的尹小芳老师的。所以其实我从来在设计任何唱腔的时候，都是从符合这个角色，同时又是从尹派的基本的那个旋律和他的那种基本的那个演唱的技巧里头去寻找的。

尹桂芳力派奠基之后，其第一代嫡传大弟子尹小芳扛起流派复苏与传承的重任。尹小芳完整承袭宗师正统韵味，排演尹派剧目，也为后辈拜师学艺、接续流派搭建起关键桥梁。

0: 那时候还是学员嘛，在艺校读书嘛，我看殷小芳老师演何文秀，我那时候拿了个小录音机，偷偷的就像现在的粉丝一样，后半场的戏我就整个就录下来，然后每天回来就听。那种影派的一个是声腔的魅力，第二就是表演上真的那种倜傥风流潇洒，还有就是深情，就真的是含情脉脉的这种注视啊。
1: 1979年，17岁的毛维涛考入桐乡县越剧团，年少登台的他充满灵气。20世纪80年代，毛维涛在艺校读书期间第一次见到尹小芳，因为他在艺校的主教宋普南是尹小芳的学生，当年就带着毛维涛去上海拜访了泰先生尹桂芳和尹小芳老师。
0: 尹先生

有一双桃花眼，我说他太先生真的双眼睛太漂亮了。他辅导我演那个盘棋里的陆贞和赏月啊，说娘子怎么还不来啊，哎呀那个眼神啊，你

0: 正是这份难得的正统传承，让他下决心要把以派艺术好好的传下去。
1: 你现在就关照你的对象，而不是说，对吧？就是变成就是亮相做动作，不是的。我出去以后，新婚长别离。
2: 一代人有一代人自己对艺术的理解，但是有一点。就一定要坚持的言传身教，因为我是看到过老先生们的演出的，我是真正的他们这些老师口传心授过的，所以我希望就是说我们一代一代也是这样，至少就是说我是从老师那里来的，让他们看到一点点原汁原味的东西，哎，那个影子，然后再从我这儿让他们感受到那种言传身教留下来的基因，啊，那个基因很重要。

在此次纪念越剧诞生120周年主席晚会上，原派名家方亚芬搭档吴凤花联袂演绎了《双裂记》夸父，她沉稳细腻的表演将巾帼女子的温婉与大义娓娓道来，一字一句醇厚入味，让观众感受到了原派艺术以情代生、韵味醇厚的魅力。回忆起原派艺术创始人袁雪芬，方亚芬满是崇敬。

0: 说起我们袁老师，不仅仅说是越剧界，乃至戏剧界，是一个泰斗式的人民艺术家。其实对我们越剧的剧目曲调，我们越剧能够走到今天，真的是袁老师功不可没。
1: 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袁雪芬曾任上海越剧院首任院长，他11岁入科班学戏。1942年，袁雪芬与范瑞娟、傅全香等艺术家在继承三花一娟等前辈艺人艺术成就的基础上，共同推行新越剧改革，同时引入话剧和电影的写实主义表演方式，融合昆曲形体动作优美的特点，确立了越剧写实与写意相结合的表演风格，奠定了现代越剧的艺术格局。
0: 他是一个创匠，创造唱腔的一个大匠，他为我们创造了最基本的蔡调腔。袁老师他虽然留给我们的经典的作品不是特别的多，但是他能够流传下来的，比如说祥林嫂啊、西厢记啊等等的作品，都是无人可以超越的，都是经典的。

方亚芬与原派结缘始于一段奇妙的缘分。1983年，年少的他随团赴上海演出，偶然结识袁雪芬先生，二人名字中的芬字巧妙呼应，让他始终觉得自己与原派早已缘分深重。在方亚芬眼中，原派最大的艺术特点从来不是繁复的技巧，而是朴素真诚，为戏服务。恩师袁雪芬创立的唱腔和表演始终围绕人物心境、剧情脉络展开，不刻意雕琢，真正做到戏为情生，意随人走。

0: 袁老师他没有哗众取材的东西，他创造的角色、创造的曲调的唱腔，永远是为人物服务，而是以情为主。
1: 一把把岂能
2: 现代越剧《早生二月》改编自柔石经典小说《二月》，是上海越剧院经典的男女合演剧目。2001年首演至今广受好评。该剧通过一段交织同情、爱情与流言的悲剧，展现了知识分子在时代洪流中的彷徨。

0: 惶、抉择与觉醒。方亚芬塑造的底层女性文嫂，以原派声情并茂的独特唱腔，细腻演绎出角色身处苦难却善良纯粹的品性，尽显小人物绝境中的温柔与美好。
1: 我们这个戏是2001年首演的，经过了25年，我们也经过了几次的那个复排。这次因为我们是像音像的录像啊，基本上是按照原班人马，戏也在不断的成熟。但是我觉得好的东西它就是要流传，就像我们越剧120周年，一直在更新，梯队在更新，演员在更新，老艺术家们已经到天上去了。但他们一直会看着我们，
2: 星星看着大家，
1: 对，也会眷顾着我们的粤剧的未来的星星们。
3: 这要有一种温暖感。
4: 哦，继续
3: 聚一家，上我一家路。
0: 深耕原派数十年，在表演和唱腔上，方亚芬遵循恩师的教诲，不但学习原派，还学习其他花旦流派，同时兼修小生和老生的流派，也像恩师一样博采众长，开拓着原派唱腔和表演艺术。
1: 他对粤剧永远抱有一种责任心，他永远觉得粤剧是我们粤剧人的孩子。他到80几岁，心心念念的就是我们现在粤剧怎么样了，我们粤剧今后的发展啊。他在80几岁的时候，他还跟我讲，他说我要年轻多少年，我还想再进一次改革。老师经常说一句话，一个好演员首先要人正心正，你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好演员，真正的艺术家。
5: 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与陪伴，我们下期再见。
6: Este é um lugar sagrado para as artes marciais chinesas.
7: 我喜欢吃中国菜。
8: 你愿意在中国待10年吗？
9: 愿意。
10: 什么景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1: 沧州街头都有这么多刀手。
12: Há canais em muitos países, mas os canais não são apenas água, são a própria civilização humana em curso.
13: Es ist Herzschlag, es ist die Ode an die neue Zeit.
14: 好了，你把师傅写成了帅傅啊，
15: 这么小孩是我的师傅啊。
16: 今天我不是来上课的，
17: 就是
16: 痛痛痛痛痛！哎呀
12: ！Eles aprenderam Kung Fu de Hangzhou, desvendaram o código do clássico chinês da literatura e querem mostrar ao mundo como palpita verdadeiramente o coração da China. Como palpita, mas também como soa a melodia desta nova era.
18: 沧州得名于海，凭运河而清。自隋唐时，运河两岸千载繁华不绝。这里是中医药文化的沃土，是漂泊海航的江湖，更是千年诗经薪火相传的文脉之地。上至99，下至刚会走，人人有一手推敲杂技。
19: 桥杂技的代言人，本期节目让你们见识各种杂技。
1: 我叫一
19: 声救我！
2: 哎呀，不好！我这都是。
17: 哎，什么东西？
12: 哇哇哇！
3: 哎哎。

0: 什么东西？
1: 我也不记得了。
2: 这什么呀？
1: 这是，这是哎，有人的，
3: 是不是有人在洗车的时候他都跑了？
2: 对呀、
1: 啊。是的，是的。
3: 我们要不去找他的主人吗？
4: 没错，没错。

0: queste acrobazie sembrano davvero sfidare l'impossibile. Il loro segreto non è il contenuto di qualche manuale, di un libro, di un codice, no, deve essere nel coraggio di questi acrobati, nella loro dedizione, nei loro duri allenamenti, nella trasmissione del sapere da generazione in generazione, nella fedeltà a una tradizione millenaria. Questi quattro ragazzi sono arrivati qui da paesi diversi, eppure sono tutti accomunati dallo stesso spirito di avventura, dalla volontà di mettersi in gioco. Spero davvero che possano realizzare il sogno che li ha portati fino a qui.
1: 那接下来我就正式带他们进入杂技的世界，通过观察和学习，感受到我们杂技的精神和魅力。咱们静候佳音，好吗？
0: Andiamo.
2: <音>各位，欢迎来到吴桥杂技大世界。我要提示一下各位哈，你们手里的道具呢，都和我们中国的杂技相关啊。杂技，杂技，杂技。这个几车跟杂技有什么
3: 对
4: 关系啊？
2: 真的，王子也是。
1: 对，碗也和杂技有关哦。它就是在我们锅碗瓢盆的碰撞声当中。 在我们田间项目的烟火气里生长出来的一种艺术，它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2000多年，
3: 对，
1: 这么长的，是的。所以它被称为东方艺术明珠哈，而且2000多年的一个技艺传承，现在也奠定了吴桥杂技在世界上的地位。希望各位呢不虚此行，练就一番技艺，好不好？
3: 好，
1: 好。
5: 我们先请各位豪杰来自我介绍一下吧。
6: 我叫桑英杰。
7: Hello，
8: 大家好，我叫李小龙。
9: Hello， 大家好，我叫王毅然。
10: 我是王富建。
11: 各位朋友远道而来，还是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任务到底是什么。本期任务，吴桥杂技节即将开始。受吴桥文旅的邀请，我们将要选出一位吴桥杂技体验官。为此。 四位外国留学生将在2天的时间内体验学习杂技技艺，并最终呈现一场隆重的杂技表演。那在我们这次完成任务之前呢，我们还要先找到两位好朋友，他们也是帮助我们更好的学习体验吴桥杂技的朋友。我们准备出发吧，
12: 准备出发。
10: 以前好多杂技的演员，就是唱着这个锣歌走南闯北行走江湖的。哦，是这样。哎，刘弟，好，可以，这会儿不用烟，这个啥刘弟，好。就是，我感觉有一些那个乐队啊，可以用来跳舞。哎，就是他呀！哎，你好，你好，你好。
13: 你这个轮子像是我的车的。
1: 小偷，你这什么小偷啊？我不是小偷，我天哪！这是我的，让我安上。是不是对上了？我站着。对呀。上了。哎呀，
13: 找到我们第一位朋友了，珊珊姐。
1: 哎呀，那咱拿着车去找下一位朋友。
13: 走吧，去找。
3: 好，走。
1: 江糖，江糖。
3: 百年的手艺，江糖，江糖。哇。
13: 有爱好。
3: 有。
1: 那我问一下，辛苦辛苦，
3: 辛苦辛苦啊，彼此彼此，
13: 哎，就是他，
1: 对上了是不是？迪哥，
3: 不对，还差一句。

0: 还差一句，还差一句。
1: 原厂什么味儿？
2: 什么味儿？错了。待会儿再。
1: 原厂什么味
2: 儿？啊，什么慢？
1: 万
2: 什么万啊？犀角零万。
1: 对。哎呀！
2: 你们再不来，我马上在这儿，在这里面做买卖了，都已经。
3: 咱们是百年老店。
2: 百年老店了。
0: 咱们一块儿出发。
3: 走呀，
0: 走吧。一会儿进去就会看到很多种形态的杂技。
2: 那太好了。

0: 我们看过这，我一直觉得这叫顶杆儿。
1: 这个东西叫什么名
0: 字？中翻。
1: 中翻。
2: 也是杂技的吗？
0: 杂技杂技的一种，在他们手里变得好轻的感觉。中哇
3: 哇，就手很快。哇。
4: 掂一下这个重量吗？谢谢。
0: 拿不拿得动？哦，
1: 九十，
4: 这不行，这很重。啊，
0: 我来感受感受。
2: 我也要感受感受。
3: 迪哥，你们俩传一下。主要是它太长了。
4: 哎，迪哥，你可以啊。
3: 哇哇，你可以哇。
4: 哎，各位兄弟，你们把它留在这儿吧。哇，哦，
0: 保持好平衡还是不错。
3: 啊！你有这个天赋，你
0: 有天赋，有天赋哈。
1: 我也要，啊，那就。
3: 啊！哎呀，不行，这个有风就不行是吧？有风就会更难一些。我递给你。哎呦妈！哎呦妈！
0: 倒个手。哇，你看他们好轻巧，
4: 厉害！咱到里边再瞧瞧。
0: 好，走吧走吧。江湖文化城。车，但是感觉特别有难度。这里哇，飞天，
4: 好厉害呀！哎，你看他这自来熟的，
5: 好厉害啊！五角杂技，牛！
0: 如果吓你一下，会不会掉下来的？
6: 化学，张华。
4: 妹妹，你练这个多长时间了？
7: 练了有一年多了。
3: 一年多。
2: 那你好厉害，真的。
0: 好吧，好吧，学不会赶紧还给别人了。
8: 对吧？哎，离这远的，你看。
5: 绝了，绝了！
9: 汪毅然，你来。
1: 我不会，我不会。
3: 用下巴顶。
1: 我不会。
4: 哇，大姐可以这么顶多长时间啊？
0: 顶到有人叫她回去吃饭。
4: 你看，你让大姐笑了，大姐奔着你来了。
0: 吃饭了。你
2: 是不是？我想试试。哇，
4: 这个你都想试、啊？
0: 小龙，你可以哦，先一个吧。
5: 大帅一个。
1: 可以吗
5: ？OK OK。
4: 大姐，您练了多长时间了？

0: 十几年了。
1: 台上几分钟，台下十年功啊，要好好练。
2: 我们不行，你行，你来。
3: 你行吗？
1: 我说你们不行。
3: 你行的话，
0: 我刚刚看了，他也不行，也不行，也不行，挺难的。
1: 啊，不是不是，
3: 我更不行，
1: 我能行，不是不行。哎，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0: 小心小心，这个弟弟要转起来了。
4: 对，这个叫什么呀？
5: 花式溜冰。
4: 花式溜冰。
5: 对。
0: 天哪！弟弟，小心点儿。
2: 好，慢点儿，慢点儿。
0: 你们谁试？一人。
1: No， 你再试试。
0: 你们要试的话，只能试一次，因为一次就结束了。
4: 下一个项目吧。
0: 哇，这里是飞天
5: 倒立，这个桩子上木桩倒立。
0: 你还没过来，你还没过来。
4: 哇哇哇！哇，重心放到这边。哇，
0: 好呢，这都是折起来了吧自己？
4: 没，
1: 超级棒！
4: 打架的，
0: 你们别打了，别打了！里面一个人，两个人啊？
6: 第二人在摔跤。
0: 别打了，别打了，你们别打了。天哪！别打了，吵架就可以了。哇，别打了，和气生财。
4: 迪哥，你好像村口那个。
0: 别打了，别打了。
7: 哎，嫂子们！哇，哎、
4: 好热情的大姐。
2: Hello。
7: 看看，瞅瞅，这袋子。哎、空的吧？
2: 这个空的拿着它干嘛？
7: 来，美女，帮我吹口气，要仙气。哎，这就来了，瞅瞅杨迪老师里边来什么了。
2: 朋友们，
4: 糖
7: 果，对了，
0: 来来来，
7: 哎，这个新的一年必须得甜甜蜜蜜的，
0: 谢谢，
7: 哎，好了，来吧，宝子们，铁蛋走啦，
4: 好嘞，
7: 谢
1: 谢，来
0: 了，这大姐，我都不敢相信。你们看看这个，你看那个钢有多重，四个大汉一起来抬，是。铁的吧，这是。
8: 二走。
0: 这大姐，我都不敢相信。
1: Oh my god！
4: 还是这样滚筒的这种。
0: 太厉害了，这个真的
9: 太厉害了。
4: 哇，能转。其实顶缸是我们中国杂技里面，尤其是无桥杂技特别特别重要的一项技。这是入选吉尼斯世界纪录的。
1: 妹妹加油！
0: 你得叫阿姨了。
9: 阿姨。哇，
2: 太厉害了！哎，
9: 怎么回事？这么重呀？
4: 这其实特别难，它要靠腿，然后肚子的核心把这个缸转起来。阿姨，您转缸多久了？
10: 40多年了。
9: 40多年。
0: 阿姨一定要在这样的时候采访哈。
4: 对。
0: 我都不敢跟她说话。哇，现在要把缸立起来。没事吧，没事吧。哇！你要干什么干？哎呦呦呦！哎呦呦！
4: 哎呦！哎呦！吓！哇，太厉害了！
8: 我要求一位美女坐在缸里面。哪位？
0: 哇，进去！
2: 美女。
4: 我们对这个缸的体重有限制吗？
7: 没有限制，
4: 没有限制，多重的都行，200斤的都行。那这个行吗？啊！别，
0: 太重了吧！
4: 姐，你是就这样转吗？还是会给我倒个儿？
0: 袁姗姗可以哈。
11: 你坐，
7: 坐里，
4: 我坐里面。
11: 头也往里面，
7: 来坐里面。
0: 天哪！
11: 头也把腿盘起来。
8: 坐在里面，
7: 坐在里面。
11: 对，
7: 坐
8: 对，往前面。
7: 往前来。
8: 手抓，
4: 我不会掉下去吧？
8: 坐
0: 好了，
8: 来帮忙，
0: 还
4: 是
8: 大
4: 哥，
8: 来，姐
4: 姐，
8: 我
4: 们
8: 大
4: 哥
8: 的真实重量，
0: 我们先，
4: 我来
0: 踩
4: 一
0: 踩，
4: 保护我的安全
0: 呀、啊！来，请看，袁姗姗在此，请君入瓮，坐入缸中，我们待会儿把它抬起来。
4: 我真的好害怕。
8: 慢点啊，用力，1、2，走。

0: 好重好重好重！
1: 我在假装淡定，我的天，我现在已经上脚了吗？我已经在脚上了，这么稳，他会怎么抓我？我不会头顶过去吧？
0: 我也不知道，你先抓好了，我护你。
1: 好稳啊！
0: 来这边欣赏一下袁姗姗。
1: 真的特别稳，我就没有感觉是在脚上。
2: 接下来，
1: 这么快就让我下来了吗？不是，
0: 还没转够。
1: 没转够，真的，只是我怕姐太累了，太稳了。
0: 厉害呀！
1: 特别稳。
3: 我从八岁开始练杂技，从事杂技已经40多年了，
1: 特别稳，真的。
0: 姐，我问一下，您刚开始练的时候，杠应该没有这么重吧？啊，
4: 从小的东西开始练，最沉能当到1000斤吧。这样一句俗语，吴桥姑娘真厉害，千斤大杠蹬起来，找个郎君不容易，一脚踢出大门外。
0: 这个功了得。
5: 但我比较好奇，这个节目不是应该有男生来做的吗？啊，
4: 这个节目一般都是女生来做的。女生呢，她这个比较轻巧，比较这个瘦弱，显得这个蹬起这个大杠那个
6: 反差感，
4: 反差力更强一些。
7: 对，利与美的，哎，
4: 利与美的结合。
0: 好，谢谢，
1: 谢谢魏大姐，
0: 谢谢魏大姐。那我们就继续逛起来了。哎，
7: 好。啊，
1: 哇，太好了！
0: 这边，
7: 那边好热闹呀，
8: 特别热闹，
0: 好像是有一个戏台子。
7: 那吴桥的杂技处处都是舞台，哪儿都能表演。这个叫吹破天。
2: 吹破天。

0: 是杂技界的江湖八大怪之一。
1: 各位，感觉我第一段吹的怎么样？
0: 棒极了，
2: 棒，超级棒，
1: 开心不？
3: 开心，
1: 高兴不？
3: 高兴，
1: 高兴的话，要不节目咱们就到此。
2: 啊！哎呀，什么到此啊？
4: 我还想学两段呢。
1: 你想学吗？你想学啊？你看你吹，你吹的像鸡下蛋的声音。
4: 不，你没教我，当然吹得像。你教我了，说不定就行。
1: 我教你也不
4: 教个简单的，
1: 教个简单的。
4: 这就像我们小时候吹的竖笛嘛。
1: 你试一下。他这个调子应该是这样。
5: 这是同一个东西吗？这个得
4: 我没吹破天，
5: 多大劲儿？感觉劲儿使得不对，是不是？
1: 你说的到位啊，
5: 没使劲儿，
1: 没有丹田之力，
5: 上点丹田，
1: 气运丹田。
5: 刚刚没使劲儿，
4: 可以吧？
1: 能行。但是我想跟您说，您不要介意，这几个唢呐是我用鼻子吹的。不是，你可以用鼻子试一下啊！来点掌声鼓励鼓励。
4: 不行，鼻子真不行。
1: 不行吧？
4: 对，
1: 不行，要不看看我。这么着吧，我自己吹没意思啊，我给你吹响了可以。我挑战一下咱们外国的朋友。
6: 我不是外国人。
5: 你还不是外国人？
0: 把自己当

0: 请我师姐出来给你亮相亮相，怎么样？
1: 好，
0: 来吧，
1: 师姐，你出来，
0: 我们吴强人代代相传的杂技和唢呐跨界融合一下啊！骏马奔驰保定英送给各位老师，行不行？来。
2: 感觉要找到，马上要成功。
3: 哎，迪哥，我发现。哎，
4: 恭喜，师姐，速度得快。
0: 可以，可以，可以，欢迎。
1: 对啊，哇，是吧？
4: 你的肉厚夹着了。
3: 老师，您练这个飞叉多长时间了？
2: 这个节目我是在17岁啊开始练习，随着我的父亲开始练习的。
4: 一家人都练杂技的。因为刚才进来的时候看到门口写的杂技小院，说锅碗瓢盆皆是道具，父子婆媳皆是英豪。
2: 对，
4: 好像是所有人随时随地都可以
2: 就地取材的啊。哎，对，拿起来就能作为道具来表演，
4: 太厉害了。
3: 那像我们这扇子你能做一个什么？
2: 这就叫顶技的了，
4: 随时就能来，
3: 而且还是鼻子顶。
2: 对，哇，就这样顶起来。
4: 所以您肯定不止这一个绝活，对不对？
2: 是，因为从小练杂技啊，节目用的会的很多，练习的也很多，
4: 杂技都练杂了。
2: 对，
3: 对，就家里的所有东西都可以用。
5: 练好杂其实就是包容万象的意思。
3: 你看老师已经汗如雨下了，我们让老师休息一会儿好不好？
6: 好，
3: 谢谢你，谢谢。好，我们去下一站。
4: 好，
7: 下一站。
4: 妈呀，烫！哇，你顶开去！天哪！哎呦！平衡点！哎呦！哎呦！哇！天哪！刚才那一下，他差点做面膜。
8: 太厉害了！
4: 厉害厉害
3: 厉害！厉害！
9: 今天给大家表演的是咱们中国的传统的戏法——仙人摘豆。看看你的眼快还是我的手快啊！拿来交手里。盖上一个别动，扣上这个手也要叫得行。怎么了？你没事说，大点说。
6: 大家发现了，
9: 现在一碗一个，对不对？
6: 他也发现了啊。
10: 不，这儿没有，
9: 没有。
3: 对，这儿没有。
6: 这个有两个。
3: 在这个里面。
4: 你们先确定好哪边有，哪边没有。
10: 没有。
7: 没有，我
10: 也想。有。
5: 有。哦。
11: 你看错了，
10: 你看错了
11: ，我跟你说了，你着什么急呀、啊？
6: 是你看错了呀？
3: 没有没有没有，我们看的时候他就没有，刚才聊天的过程中他就有了。
9: 哇，啥就有了？你就这么快吗？就这么神吗？没动玩？
4: 好，
9: 盯住了啊！
4: 认真看，
9: 看好了啊！
11: 好的，
9: 拿来交手里，盖上一个别动，第二拿来交手里，扣上一个也别动，拿棍捅过去，瞬间就俩，不能抢答在这儿了。现在一个对不对？一个对不对？
4: 对，
9: 一个。不是你没信心不行，让你们看一看啊，一个，看好了，把这一个盖上，一二三，
3: 那个那碗里两个了，
6: 这个，
3: 那两个，
9: 不是你们学会抢答了，我说了，只要抢答就错，过去，哪了你就俩，哪时候就看出来了你这玩意儿，说
4: 吧，那一个我都觉得你要给他。破了，结果没想到吧？
9: 没太多，工龄才32年。
3: 不是，我跟你说，那刚才一定是两个。你刚才开碗的那一瞬间，你又放进去。
9: 你来开。

0: 我们俩一人一个，
1: 来，
0: 看好了。
2: 有点太慢了，
0: 那肯定是，一定让他看清楚。轻轻把它扣完，你别动。
3: 哦，没进去，在手里，在
0: 哪个手里？
3: 这里面没有。
4: 在里面。
3: 小心点。
4: 在里面。
0: 不是你俩别打起来，
2: 在手里还是在里面？
4: 在里面。
3: 那在手里。
0: 咋了？
5: 在手里。
0: 拿了。
5: 在手。
4: 大哥，不是，我说在里面。
3: 这里面没有。
0: 不是，现在一碗一个呀。
4: 打开。
3: 没有。
4: 你打开这个，在里面。
6: 哎，老师，您碰到过这么会找事儿的观众吗？
3: 老师，
0: 没太有，
3: 这个洞太小了，你给我这大的。
0: 那没问题啊。
2: 你是随身带枣啊？
0: 不是，三个枣啊，还是有点难度不大。还有吗？来，
3: 这个可以吗？
2: 花生米。
3: 对，
0: 还有吗？
2: 我真带了，
0: 换一个。
2: 哎，
0: 好啊，
6: 哇，你这个大哎！附件我给你个特权，可以坐那个小板
2: 凳上。这有凳子，
0: 他
2: 一 VIP 位置，来。
7: 盯好了
0: 啊。看好了，盯住啊，拿来交手里，盖上别动，手牵手后要交代清楚，盖上它也别动，盯住了，过去，就是不动玩，过去，没了，打开就是仨，你啥时候看明白了？当然了，你们看的这个是因为三个的硬的，这样今天让大家来就得看点不一样的，啊，来一个碗了啊，看一看，一个，两个，三个。三个球放在碗里，说一二三走，不要了，就那么快，瞬间消失。这没有，还在这儿呢，在这儿。
7: 没有，那
0: 嗨，都吓我一跳，你上来，这样不行。戏法讲什么呢？蒙上盖上才能变得快的。怎么办？拿碗扣。哎，说两个小碗口对口，上去荣花，下取酒，没别的，变点吉祥的。来，富荣花，祝大家富贵荣华，万万年。
6: 这真的是在眼皮子底下变出来的花儿，
0: 对，这就是咱们中国的传统的戏法。
6: 它其实是源于宋朝时候的幻术，就是因为眼疾手快，所以会让我们视觉和听觉上面产生幻觉。谢谢您。
0: 好了，再见，拜拜。
6: 谢谢，再见。
5: 哎呀。今天真的眼花缭乱，看太多了，
6: 太热闹了。
8: 啥都我啥都不会啊，啥都没学会啊。
2: 你的意思是你不光是想看，你还想学是吧？如果这么快就能学会，那人家这练这么十几年，对吧？就不是那么轻而易举了。所以这个确实得下功夫。你愿意在中国待十年吗？接下来
0: 愿意哈，
2: 那你可以学成了。
9: 我也想试试。
10: Nel mondo delle arti acrobatiche cinesi, le abilità non sono semplicemente delle competenze tecniche, ma sono come un dono che ci si trasmette, si condivide da generazione a generazione. Tutto questo, dà vita a un contesto che è quasi quello di una grande famiglia, una famiglia i cui membri non sono tutti legati da legami di sangue. Esistono delle virtù particolari come appunto l'idea di aiutarsi reciprocamente al fine di proseguire questa tradizione. Tutto questo genera quella che potremmo chiamare un'economia dei favori, un modello sociale che mette in discussione il sistema economico capitalista descritto da Max Weber.
11: 看这个啊。
6: 玩得好开心啊！
9: 同学们，你们好。
2: Hello。
6: 哇，哎，你们不是应该在训练吗？怎么玩这么开心啊？
12: 是我们。

0: 已经和他们互动了，就是也学了他们的一些动作。哦，
1: 学了什么呀？
0: 我学了这个。
2: 哇，来这边。
0: 对吧？
3: 躺平。
0: 对。
4: 这个很难学吗？这个不是瞬间就能学会吗？有难度吗？
0: 他做还比我好。
4: 这有难度吗？还有什么绝活吗？
5: 这是我也学，怎么做这个？
1: 你也学了？
2: 他也学。
1: 你是别人站你肩上，还是你站别人肩上？
5: 我是别人。
1: 你站别人肩上？
5: 对对，我就把突然
1: 那你能站到他肩上吗？
5: 这样啊，这是他，我爷爷来。
1: 你站他肩上？啊，
5: 对，
1: 对
5: 的。
0: 哦哦哦，可以吗？哇，
1: 厉害，
6: 太帅了！
1: 你能站我肩上吗？
2: 来来
1: 来！对啊，真的吗？
3: 对，你就要他吧，先来个小一点的。
1: 跳了一个小孩，来
2: 来来。
4: 小心
7: ，
8: 弟弟。
7: 哇，我挺稳的。
8: 那你摘他的奖。对对对。
2: 对对。哦。
7: 哇，可以。好了，妹妹，再下来，为了你的安全。
4: 还有没有更厉害的？我看你们玩的都挺好。
0: 好，给那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9: 来，
0: 可以吗？
6: 天哪，这个绳一直在晃，哎，好吓人啊！
1: 对。哇！哇！厉害！哇！
0: 我的妈呀！
6: 我想，我就这么看这个高度，我都害怕。
4: 姐心疼坏了。
1: 对，你最后转的时候你手痛吗？
10: 疼
1: 啊。看看你的手行吗？
4: 哎，他的手比一般的小朋友要厚很多。
1: 他们刚才说你眼睛都充血了，是也最后转的吗？
11: 对，转速度快，
1: 速度太快了，所以充血。那你是经常会这样转的速度很快，眼睛充血，还是就这一次啊？
11: 经常
1: 眼睛充血。
11: 有的时候会，老师会让我缓一缓，然后慢转慢一点。
0: 你开始学的时候，你那个时候你有多大？
11: 九岁
3: 开始。
6: 其实现在也不过才13岁左右，对吧？哦，哎，珊珊，你有没有觉得，就是他比一般的小朋友更加的成熟，更加沉稳？就可能因为这个，每一次其实都是在跟恐惧做博弈。
1: 有摔下来过吗？
11: 有。从上面掉下来就失重的感觉，特别害怕。
6: 那第二次呢？就摔完了还继续练？
11: 对，继续练。嗯，就慢慢就熟悉那种感觉了，就尽量的不掉下来，然后掉下来就缩成一团，做好防护，防止摔倒。
1: 所有能遇到都遇到过，还变成了熟悉的感觉。
6: 对，
1: 就是你知道他有摔下来很多很多次，才达到现在不摔下来。
6: 我可以知道你训练这么努力是为什么吗？
11: 是为了参加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哦，
6: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而且历史特别悠久的一个国际性的赛事。
1: 你有信心吗？
11: 有。
1: 真的？
11: 真的。哎呦，
1: 哎，你可以告诉我们你这个底气是哪来的吗？
11: 常年练出来的，我到时候要为国家争光，要为自己家乡争光。
6: 其实也是世界三大杂技赛事之一，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就所有全球的顶尖高手汇集于此的一个赛事。加油！

0: 跟杂技学校小朋友近距离互动之后，四位留学生最大的考验即将来临。
1: 怎么样，有没有觉得小朋友也都是小老师？
2: 对呀，这么小，但是他们会做这么多特别难的工作。
3: 辛苦辛苦。
2: 对，他们特别辛苦。
4: 我是一岁的，吃吃喝喝玩玩。
5: 所以真的，人家的十一岁真的是转圈转到眼睛充血。
6: 对啊，今天能够跟那个小孩学了一些他们的基本的动作，就是很开心。
1: 但他们其实就在不断突破自己，超越自己。
5: 很辛苦，真的很辛苦。嗯。
0: 对于一个杂技零基础的人来说，两天时间初步掌握一项杂技技能，到底能不能成功？为此，我们请教了专业的杂技老师，根据四位留学生的特点和个人意愿，选定了四个不同的杂技项目。时间紧迫，四位老师开始对他们分别进行严格的训练。
7: 对对对对对对对，分，
8: 不要抬那么高，不要抬那么高，
9: 二，
8: 不要抬那么高，
9: 然后呢？
8: 你咬我屁股，你再咬得着吗？
3: 已经辛苦，不能再更辛苦的。
10: 对，
7: 是，
8: 对，哎呀，
10: 好，不是，哎呀。速回从之道阻前长，意思就是虽然你遇到了困难了，但是呢你要坚持不懈。
7: 过来之后撑住撑住，不要倒不要倒。对对对对对对对，翻，对对对，翻翻翻。翻之后原路返回，下的时候我们尽量保持一个造型。
11: 太难了。
12: 中国有一句话叫万事开头难。
5: 哪个动作不舒服的地方有没有觉得？哎，
2: 手子特别好。学新的东西，交新的朋友，别人是我的脚脸。
9: 一个人不行啊，

0: 下下下！啊，真的太晕了。它一动的时候，你这个手马上要去扶，不能跑，扶走那个手，对。啊，
1: 算了。
2: 明不明白？
3: 我看看。
2: 对，你自己搜的时候，最后一个动作的时候，我们就来这个地方。一二三，走。二三四转，对，
4: 成了，
5: 终于
6: 了。咋样？还不行啊？
0: 对，嗯，
6: 还不行啊。
7: 起泡了，
8: 尽量不要太沾水。
7: 那我洗澡怎么办？
8: 洗澡擦一下吧。
9: 好，
8: 对，很不错，
9: 老师教的好，
8: 你也很聪明。
10: 其实就是专门培养杂技人才的，我们最早的一所艺术学校。
11: 他们在这儿练习吗？
10: 对，有好多的杂技大师都是从这里走出来的。叮叮叮，
11: 他好像玩得挺开心的。
10: 顾健，你还好吗？哎，现在练这个中翻，你觉得？

0: 难点在哪儿？
1: 就是我一开始发现就是有点难度，比方说平衡呀，然后慢慢到现在，我觉得平衡度呢好像好一些啊。如果你想做某一个东西呢啊，你要用你的心，
2: 还是要那个精雕细刻一下。
1: 对，然后坚持不懈，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很快的把它学完，对吧？
2: 好厉害！
0: 现在最难的动作是什么？
1: 最难的动作呢？这个。
2: 我玩啥呀？我玩啥呀？
3: 表演真正的技术。
1: 这个嘛，一开始就我学不会，但是我发现现在好一些。
2: 上去了，哇！你这倒挂泰坦尼克号，
0: 小龙你可以啊，这已经练得很娴熟了，
2: 特别像体操王子。
0: 对，哇，你真的很厉害。这个是特别难的，你要克服自己的恐惧，把最舒展的一个形态呈现给大家。我现在对你刮目相看。哎，老师，我想感受一下。啊，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老师可以了，老师停吧。天哪，刚刚小龙比这个还高很多吗？
4: 再高一点。哦，
0: 可以了，可以，老师，我想
1: 再高一点点，一点点。
0: 不用了，我想念我热爱的黄土地，老师你放我下来吧。啊，天哪。小龙刚比这个还要高很多吗？
5: 对，是
0: 英雄。英雄，你那个舞狮学的咋样了？
4: 我觉得游的时候就是你特别烦，我先用腿还是用头，我先用手还是用头，你就是有点崩溃。不，我不是说难度，但是你就是崩溃，你就是崩溃，太辛苦了，有点崩溃。
0: 不，我们先问问已然，他刚刚说了多少个崩溃？
2: 我说吗？
0: 四五个吧。
1: 三姐，我现在可以叫你崩溃哥哥吗？
0: 哎，可以，崩溃哥哥，
2: 崩溃哥，
4: 崩溃之王。
0: 那珊珊跟着感受一下，
2: 好呀，
0: 有没有他说的这么崩溃？
4: 好，我叫他这么来。哎，对，第一个动作你就是一、二，不是这样的。
2: 那我抓在这里吗？
4: 对，这里，对，你注意不要摸这个啊，不要碰这个。你看，
0: 你好灵巧啊！
4: 这样啊。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0: 到心花怒放，黑夜白天。哎，好美啊！
2: 是这样吗？
6: 可以，
0: 这一看就是一只温柔可爱的青春的小狮子。
2: 粉色的眼影，谢谢，我觉得我还蛮适合的。
7: 现在该我了，因为他们都
2: 展示
7: 给你们看，他们
2: 来来来来吧，
7: 我来，
0: 来来来，
1: 好，来来。
0: 这一下就变得好美哦，这个画面，
2: 对，一下子很秀气的感觉。
7: 这必须要快一点，要不然走不了。哇
2: 哇哇，很秀丽，哇。好，来了个小魔术，
0: 超美超美。我发现各位真的很厉害，我们本来是想看看大家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需不需要帮助，结果发现大家
2: 超出了我们的预期。
0: 对，虽然我们最后呢这个杂技体验官只有一名，但是我觉得其实没有那么重要，大家回到自己的家乡之后再回想起来练杂技的这段日子，你们只会记得在一个体育场，然后彼此在最辛苦的时候守望相助的那种友情和这种杂技的精神。我们努力的去争取这个杂技体验官，但是最后我们完美的呈现这一场演出就够了。相信通过这几天的杂技学习，大家肯定都已经感受到了，我们的杂技不仅是一种表演艺术，它里面其实是有燕赵风骨，是有运动文化，也是有江湖道义在里面的。
1: 对，
0: 所以今天呢我们特意请到了沈爽沈老师。
8: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一名文艺工作者，现在在沧州杂技团工作，就在毕业于吴桥杂技艺术学校。今天来到大世界呢，对我来说也是感觉非常非常的亲切，就像回家了一样。当时就是学校毕业之后我们要实习演出嘛，然后当时我们就来到了吴桥大世界。
0: 哦，这就是您曾经工作过的地方？
8: 是的。
0: 您今天带点小道具？
8: 对，这是魔术。

0: 树应该能给大家带来神奇嘛，带来不可思议的。但是今天能给大家带来什么惊喜呢？我们拭目以待吧，好吧？好啊，看看这里面是不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看看是不是。好，接下来呢，我要做一下魔法啊。好，看好。现在看好是不是一团火，是不是？
1: 是是。
0: 好，看好，就拿住一个盖子，然后把它轻轻的盖住，看，
1: 哎，火灭了，
0: 看来了吧？看，做一下魔法，看，一二，
2: 没有，哎，没有
0: 来了，
3: 枣，
0: 看，枣呢也是咱们沧州的特色，老师可以尝一下啊，
4: 特别甜，特别脆，
0: 好吃吗？嗯，是不是非常好吃？听说这次他们也要上很大的舞台表演，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我觉得给你们点赞，
1: 谢谢陈老师。
0: 嗯，好，谢谢。嗯，
5: 各位这次来我们沧州吴桥学习杂技，肯定有很多的感受吧，跟你们之前的预想一样吗？嗯，
0: 我觉得可以，我真的很喜欢，
1: 现在都有点上瘾，每天都想练一练，打算回去买一副了
0: 啊。好，没问题。
6: 我的感受肯定和大家不一样，我需要用自己的手，自己的力量去克服这个吊环的那个难度，就虽然很痛苦，但是学了之后就感觉你能在吊环上做那么几个动作，那还是挺
7: 值得。
6: 对，挺值得。
5: 有记录下来吗？拍下来。
6: 有啊，那必须的，
0: 全程记录。
7: 我的部分叫做那个中方，一开始有一些难度，有难度的，但是呢后来呢就慢慢发现啊，
5: 找到感觉了。
2: 100分你干现在感觉多少分了？
7: 我吗？99。
5: 那剩的一分是剩什么呢？
7: 一分呢，这个一分就是是一个缺点嘛，
1: 一个缺点，感觉也没找到，
5: 对，
1: 就留在那儿，
5: 硬留了一分。嗯，给自己点进步空间。
7: 哎，是的是的。我能说80。累，成就感，做到了，超了哈，
5: 十个字了，
7: 说八个字，
2: 杂技学好了，数学退步了，
5: 马上有一场大秀，要决出一名杂技体验官。
2: 我直接给他说没事，重在体验，万一呢，对吧？再练练。
5: 经过训练，大家现在感觉怎么样？
0: 我们好，看。哎呀，哇！
2: 都起起
8: 来，哇，
6: 腰还有膝盖都疼，
2: 膝盖也有，所以你看练杂技的人就是会经历很多。
8: 但小龙做得很好，
5: 听说有人好像哎这两天练得稍微有点轻松啊。
7: 谁啊？
5: 有人眼神在闪躲。
2: 舞狮的是吗？英杰
5: 眼神在闪躲。
7: 我练的胳膊肩腿都很酸、啊、
2: 很酸啊，
6: 很酸啊。
7: 谁说轻松啊？谁说轻松的？
6: 你真辛苦了，你真辛苦了。
7: 你心疼我吗？
5: 所以其实杂技就是不停的在挑战我们身体的极限，也在挑战意志力的极限。那为了让各位在演出的时候有个更好的状态呢，我们给大家这一轮再放一个小福利、小惊喜，好不好？
7: Okay,
2: 好。
9: 任务规则：两组分别选一名队员，在一个吊环上。队友参与猜词游戏，每猜对一个可获得一分。在猜词过程中，吊环上的队员如果掉落，猜词选手将暂停猜词，每需2分钟。最终获胜队伍可以获得优化服装道具权利。杨迪、袁姗姗老师将为各位选手提供猜词线索。
5: 那我们要猜的词儿呢，其实是春点。啊，春点是什么？它其实也简称春，哎，也叫行话切口，其实就是经过了千百年的提炼，流行在杂技行业内部的一些专业英语。而且在杂技江湖有一句话哈，宁给一锭金，不给一句春。
2: 我觉得英杰最早来跟我会合的时候说的那个就好像是春点，因为我们好像对了个暗号那种感觉。他说辛苦辛苦，我说彼此彼此。
5: 辛苦
2: 啊，彼此彼此，这听起来好像就是问候，其实同行之间见面的一个暗语。
5: 对，
2: 一说就知道哦，你也是练杂技的，这也是春点的一种。
5: 是的，是的，彼此对上号了。
2: 准备上吊环，
8: 加油！
2: 我们开始，第一个叫春点，叫三谷子。我们看了一个表演，这个
7: 刘芳，
8: 第一个刘芳。
2: 他拿的那个东西这样子，
8: 第一个字是
7: 飞什么？飞天？
2: 飞然后什么？飞什么？

0: 飞抓，这个什么动作？吃牛排用的是什么？刀和什么？
1: 飞叉，
0: 把子去掉。
1: 飞叉，
0: 对，飞叉。春点叫三儿，
2: 今天。

0: 铁锅炖什么大什么
1: 锅，
2: 铁锅炖。
3: 我们这边很抱歉，两位都已经掉下来了，那这一轮我们就是相当于平局，大家都没有得分，好吗？其实这项杂技对于两位来说确实是挑战太大了，我们就减轻一下难度好不好？我们就一块站着把词儿猜完了，好吗？
0: 好，这样我们时间充裕，可以慢慢表演。
3: 对，哦，这个有点难。
0: 春点叫做空手道，空手道，
4: 但是
5: 这个好难，
3: 这个很难。
5: 第一个字没有
1: 无，
5: 第二个字是
0: 我们用的是那个作业本。
5: 哎，对。
0: 五本买东西卖东西，这个叫什么事儿？
5: 这是什么行业？
1: 销售。
0: 那不是销，
3: 太专业了。
0: 我是一个鸡，我嘎蹲，这个什么动作？这一个字，我这个蛋是怎么出来的？
6: 五本拉，
1: 这个吗？拉，
0: 不是拉鸡是拉出来的蛋吗？不是拉鸡是拉出来的蛋吗？
5: 我什么孩子？
1: 生孩子，
0: 生五本生。
5: 然后还有一个字，这是什么念？这是什么念？
6: 五本生意，
5: 对，
3: 答对，
0: 都要演到鸡下蛋了。这个春点叫做吊扇，我要出去了，我要出去，我得干嘛？
1: 关门。
3: 哎，对了，红队加一分。
5: 你的
1: 50
3: 四个字，
1: 50表演。
3: 哎，红队再加一分。
0: 我在街上跳街什么？
1: 中翻。
0: 什么中翻？
6: 中翻街舞。
7: 舞中翻。
3: 哎，对呀，小龙队加一分。
0: 我在干什么？大家都来看我。
5: 上台。
1: 跳舞，
6: 表演。哦，
3: 哎，对，连起来，六个字。
6: 高空杂技表演。
5: 对耶！
3: 那恭喜我们小龙和英杰获胜。
5: 恭喜
3: 小龙和英杰这一轮取得了优化服装以及道具的优先权。嗯，恭喜你们。
6: 谢谢。
3: 那大家好好休息，养精蓄锐，好好表现，好不好？
1: 好，
3: 加油。
6: 谢谢，
0: 期待你们的表现。
1: 欢迎你们到吴桥。
3: 谢谢。我们周老师非常厉害，他是我们吴桥杂技的道具制作专家，而且让很多杂技演员对都走上了更大的一个国际化的舞台。
1: 有一句话嘛，叫世界杂技看中国，中国杂技看吴桥。对对对，
3: 我们吴桥杂技体验官的比拼马上就要开始了，所以特地带他们来求教一下您。
1: 道具的好使，演员拿起来以后得心应手，表演起来就特别顺畅。
8: 周文明老师在杂技道具行业已经钻研了30多年，在即将到来的比赛中，桑英杰和李小龙即将在周老师这里完成道具升级。李小龙定制了夜光吊环，桑英杰定制了大跳板和狮子球。拿到了周老师的道具，会对他们表演有多大的帮助？让我们期待十几个小时后的现场演出。
9: Gli attrezzi sono dei veri e propri partner silenziosi. Anche loro meriterebbero di vincere dei premi. Gli artisti infondono negli attrezzi un'anima, danno loro movimento, mentre gli attrezzi in cambio aiutano gli artisti a superare i limiti umani. Ancora oggi a Wuqiao, ogni giorno, si cerca di migliorare questi strumenti così da rendere possibile ciò che prima era impossibile. Ho potuto fare esperienza di ogni aspetto della cultura delle arti acrobatiche di Wuqiao, dalla formazione dei giovani talenti, alla messa in scena degli spettacoli, agli strumenti che utilizzano ogni giorno durante gli allenamenti e sulla scena, fino al turismo culturale, ai grandi eventi, e naturalmente il festival.
3: 其实这几天我们外国朋友学到的最重要的不仅是杂技的技，更是背后支撑了我们中国人千百年的生存智慧。我们要在绝境当中开拓生路，在流动当中凝聚情感，在重复当中追求极致，我觉得这才是最动人的地方。
9: Mille anni fa il popolo cinese in questi luoghi utilizzava queste stesse tecniche acrobatiche per domare le onde dei fiumi, vincere le

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100位观众呢，他们都是杂技江湖的高手。 他们有杂技界的传承人，有专业的杂技演员，也有杂技学校的学生们，而且他们其中的很多都在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以及各大赛事当中斩获佳绩。所以今天其实也是杂技江湖的一次大聚会，再次感谢各位的支持。那接下来就要进入我们今天最紧张、最激烈的投票环节了，请各位评委们。 依次移步到我们舞台侧，投出你们最慎重的一票。记住，今天只有一位吴桥杂技体验官，有请各位。

0: 我呢？
1: 首先，我们王以然获得了27票，我们的李小龙获得了22票，王富建获得了28票，最后一位了，看看到底谁是四位当中票数最高的哈。我们的桑英杰获得了23票，我们恭喜王富建成为吴桥杂技体验官。我们也有请中共吴桥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李延江，吴桥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杨俊宏为他们授予证书，有请。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一个小小的惊喜要给到各位，我们一起回头看。
2: 你还是，哎呦，还是滑下去了。
0: 我手已经破了。
3: 觉得挺不容易的吧，我刚看到自己有点像流泪，因为感觉没有白练了，真的挺值得。
2: 那咱拿头再跑两下。
4: 太热了，
2: 热你也得练啊。从崩溃到我能做到，一个词，挑战。
5: 困惑了，休息。我其实当时的感觉就是特别心疼他，
6: 你就这样，然后这样跑，他抛的时候也不是这样跑，抛的时候也是这样。
7: 其实我先买一个工具，然后如果我回我的国家，我可以那个继续联系，然后也教我的朋友。你们看，我这个才中国，我就是学这么多工具。
8: 不要急，把放放直了。
9: 时间有点短，如果再长一点的话，应该会更好。
8: 你自己练习练习这个，多加练习练习。
10: 给很多观众们表演，展现出我们自己的力量，这个说明我们已经赢了。
11: 也希望你能继续。